0: 他在延安的这种历练和这种学习啊，他对辩证法的理解，他把它运用在各种事情上面了，所以就是说形成了他自己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世界观。同时他也是对于这个马列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理想可以说是非常坚定的。一直到他的晚年，他尽管后来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折磨，但是他对这个共产主义理想始终没有改变过。而且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迎合，他真的不是这样子的，他就是从心眼里边的对共产主义的一种向往。
1: 然而日子长了，施鲁的艺术家个性就开始显现出来。在工农子弟居多的延安，施鲁显得有些特立独行。大地主的家庭出生，不修边幅的外表也招来一些非议。有些人总觉得他是一个背景极其复杂、思想高深莫测的人，怀疑他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因此后来的整风以及抢救运动中，施鲁都是当然的重点对象。施鲁希望入党，也受到比别人严厉多的考察。这张入党志愿书是1940年6月3日填写的。当时施鲁到达延安不足半年，但施鲁真正入党是在6年后的1946年。这是1946年6月27日填写的入党请求书。支部意见这样写道：施鲁同志近两年有进步，但有时主观，从个人爱好出发，结论无政治问题。小组意见写道：同意施鲁同志入党。施鲁的爱情也不是一帆风顺，他爱上了同在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的闵立生。
0: 到了这个西北文工团以后，就认识了我妈。认识了我妈。我妈当时到延安的时候只有呀，比我爸小两岁，那时候18岁。可是我妈的资历比我爸的老。
1: 女文工团员闵立生来自河南新四军游击队，性格开朗，能歌善舞，虽比施鲁小2岁，却已有3年党龄，是深受组织信任的骨干演员。
2: 你在延安的时候怎么认识我爸的？你咋看上他了？
3: 他找我画像。
2: 我找你画像。
3: 不用约会。
2: 不用约会。
3: 他到窑上找我。
2: 哦。
0: 慢慢的啊，然后就开始就是两个人就走得比较近了。
1: 当大家发现施鲁与闵立生成为男女朋友时，舆论哗然。党支部负责人非常严肃地找闵立生谈话，指出施鲁的诸多可疑之处。
0: 都开始提醒了，提醒我妈说你是党员要特别要注意啊，这个施鲁啊，他家里边是大地主，他而且是那个什么，就是他到延安来啊，就是不是党组织那个就是给他那个派来的，他都是就是自己就跑来了，他那个历史不太清白，你要注意，你不能这个党员你不能跟他接触。
3: 组织不同意，
4: 组织不同意
3: 啊！我跟他说他就哭，
4: 哇！
1: 闵立生对人对事有自己独特的判断，对施鲁内在的热情、潜藏的才华、豪爽的脾性和富有正义感的品格，他有着比别人更多的了解。
5: 我的父母跟我说，是，比如说我们施鲁的红缨党在延安的时候，领导还跟我谈过几回话，谈过几回话怎么样？我什么都听领导的，这个我也不能再听领导的了吧？这就说明他的态度当时是讲回去了，啊，红缨问题你们不要干预。
1: 1942年11月7日，施鲁与闵立生举行了婚礼。

在延安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石鲁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变化。艺术不仅仅是艺术，艺术与革命相统一，成为石鲁

0: 追求的目标。
1: 他就想起小的时候看到的那个拉洋片，他就想到了这个，他就认为这个可以利用上，所以他们就和美术组的其他人啊，就画那些什么抗日的呀，还有在当时在延安搞土改呀、搞土改运动啊这些故事啊，把它连续起来，画成那种像连环画一样的，然后呢就让连串那么拉。当时确实是在延安啊，也是引起了一个轰动。
0: 那个时期，石鲁最主要的作品是革命题材的版画，《群英会》创作于1946年，是石鲁在延安时期的版画代表作，表现的是毛主席和大生产中的劳动模范交谈的场景。以毛泽东为题材入版画，这是边区第一幅民主批评会，以一个新型的社会事件表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充分享受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讲一种新的社会体制。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进犯延安，战争给边区造成巨大破坏。胡匪劫后，表现了石鲁在行军途中的所见所感。妯娌纺线在构图和艺术形式的民族化方面做出了富有创意的新探索。在绥德的土改中，发生过流氓无产者围殴地主，甚至把地主打死的事件。石鲁的版画说理，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表达在土改运动中理性主义的主张。打倒封建，则是石鲁利用一座城堡式的地主宅院为素材创作的作品。他由衷的讴歌农民革命冲击顽固封建地主堡垒的宏大气势。
2: 石鲁先生在当时的延安版画里面，他就是主力之一。那么他的版画成就现在也在那个年代独树一帜，也是最重要的延安版画的画家。
3: 就是抗日战争前后这段时间，从事版画创作，从事土台的系列舞台美术创作，同时呢也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辩证法，他都是学得很好的。听说他讲话在研讨会上滔滔不绝的，不仅是个艺术家，还是个演说家，理论思维很强的。
0: 朝气蓬勃的延安时代，创造了一代人的理想，塑造了一代艺术家，也让石鲁与陕北黄土高原结下不解之缘。他后来的许多创作灵感都来自这片荒凉贫瘠又充满生机的土地。如果没有黄土地，没有十年延安艰苦岁月的经历，也就没有石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真挚的艺术观，没有他后来作品中饱满的激情和豪放的气魄。

完全不必担心交友方面的问题，就是这只种熊猫。盼盼是大熊猫世界的花花公子之父，姑娘们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他的后代很多很多，确切地说有130只。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盼盼的生日。野生大熊猫很少有能活到20岁的，而盼盼已经30岁了。虽然上了年纪，盼盼仍然是大熊猫世界的罗密欧。他不仅是世界上最有成就的大熊猫，还以30岁的高龄成为最年长的雄性大熊猫。对所有的物种来说，基因多样化都是生存的关键。而盼盼是从野外获救的大熊猫，它的基因具有极高的价值。现在这些基因已经遗传到所有中心1/3的大熊猫身上，它甚至还是敏敏的爷爷。盼盼的基因得到了有效的继承，它庞大的家族成员都很健康，盼盼可谓是人生赢家。

不仅坐拥众多的美女大熊猫，而且追到姑娘还有奖励。盼盼当然会有她自己的生日蛋糕，而且吃的还很开心。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我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哥耕旦重返青海。
4: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大街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5: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6: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7: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得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坦，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0: 比赛。呜呼！呜！
1: 乐比悠悠，快去玩接球游戏！
2: 你慢点，小火车。
1: 要不我们来一场接球比赛吧，看谁接的球多。我先来扔，你来接。小火车选手准备就绪，看我的厉害。
2: 哇，小火车力气好大呀，一定要接住这个球。好疼呀。
1: 还好吧，我都没使出全力呢。乐比，你是不是不行？
2: 谁说的？你再来扔一次。
1: 无敌旋风球。乐比悠悠，这次你没接住，我要再扔一次。
2: 算了，我认输，接你的球我身体吃不消。
1: 乐比，你也太弱了吧。
2: 才不是呢，
1: 你看我又高又强壮，你也应该好好锻炼一下身体了。
3: 周末准备干嘛呀？
2: 这个嘛，我还没想好呢。
3: 要不来一场足球比赛吧？
2: 又是比赛。
3: 怎么了？你是不是每次踢足球没有赢过我，害怕了？输得太惨，不敢了。
2: 你就比。
3: 输的人要听对方的话哟。

0: 老师做了香喷喷的包子给大家吃。
1: 好耶好耶
0: 悠悠的
2: 比赛，不知道小草莓会让我做什么。
1: 谢谢老师。

0: 怎么只有一个呀？
1: 啊，有了！
2: 好香的包子呀，
0: 乐比，快把你的包子给我吃。
3: 小草莓，你不可以这样。
2: 没事的，大草莓，我不饿。

0: 不长，道口的包子就这样被小草莓吃了，真不甘心。谁叫我输了比赛呢？为什么我比赛总是输？去跟爸爸诉诉苦。爸爸。
1: 乐比，怎么这么晚还不睡觉呢？
0: 我睡不着嘛。
1: 为什么睡不着呢？
0: 爸爸，我每一次比赛都输，接球比赛不行，小火车力气大，踢足球也不行，小草莓速度快，我是不是很没用呀？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的，你也有，只是没有发掘出来。这样吧，明天和爸爸来一场比赛。哦，
0: 好耶好耶，乐比很期待和爸爸比赛。
1: 乐比悠悠起来，出发啦！太阳都晒屁股了。
0: 悠悠快，今天我要和爸爸比赛，你要帮我加油哦。好多障碍物呀！
1: 乐比，我们来障碍跑比赛。
0: 好的。
1: 这里作为起点，穿过管道，通过滑滑梯，再走独木桥，起点也是终点。用时最短的人赢。
0: 好耶好耶。
1: 乐比悠悠快过来，爸爸先来给你打个样。
0: 怎么啦？
2: 出师不利呀！
0: 爸爸，爸爸，你没事吧？
2: 我的老腰啊，真是难为我的身板了！哎呦喂！
0: 悠悠，你进去帮忙，我在外面接应你们。
2: 遭罪呀，悠悠。
0: 爸爸，你没事吧？
2: 没事。
0: 爸爸加油。爸爸的平衡感好差呀。但是爸爸摔了很多次都没有放弃。加油加油。爸爸你好吗？用时五分钟，该乐比了。小小管道而已，我爬呀爬，轻而易举。
1: 乐比好快呀。乐比加油。
0: 我最爱玩滑滑梯啦，嘿。最后一关独木桥。

0: 乐比的平衡感好好哦。哦，
1: 这独木桥也没那么难嘛。
0: 乐比真棒，冲啊！
1: 爸爸，我用了多长时间？
0: 用时一分半。这场比赛乐比获胜。
1: 爸爸你输了。
0: 乐比看到没，每个人都是有优势的，你也不例外。但是优势是拿来发展而不是拿来比较的。障碍跑把你的优势激发出来了，你小巧灵活，平衡感也好，你不必因为其他人的话而闷闷不乐，做自己就好。
1: 爸爸说的对，不需要跟他人比较。

不

0: 乐乐在说什么？乐乐，不要哭啦，我们带你去外面玩。乐乐，我们一起来晒太阳吧。晒太阳，心情会变好哦。我们都躺下吧。
1: 乐比，你们在干嘛呀？
0: 我们在陪乐乐玩。
2: 陪乐乐玩？
1: 这样吧，爸爸带你们去打羽毛球怎么样啊？
0: 好啊，好啊。看我的。爸爸小心。
3: 回击。

0: 耶！我赢了，我赢了，嘿嘿！哦哦！
1: 哼，跟自己的女儿打都不知道让一点。嗯。哇，
2: 嘿嘿嘿嘿！嗯？
0: 悠悠，乐乐呢？嗯乐乐，
1: 乐乐，你在哪里？
0: 乐乐，
1: 你在哪里？乐乐，乐乐，你在哪里？
0: 乐乐，
1: 乐乐，
0: 乐乐，乐乐。乐乐和小动物们在一起。
1: 我们快去看看吧。
0: 好，下降吧。
1: 乐乐，乐乐，
0: 乐乐，
1: 都是你新交的好朋友吗？

皮球突然停住了，皮球自己移动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记得昨天吃饭，我帮露露捡勺子。我帮你捡。乐乐，小勺子呢？去哪儿了？不知道为什么，勺子自己回到乐乐手上了。难道乐乐有超能力吗？要找出事情的真相。得想个办法让乐乐使用超能力。办法吗？就这么办。奇怪，怎么没有用？难道是方法不对？棒棒糖动了，快抓住它！快抓住它！去那了，嘿！站住，别跑！悠悠，抓住它！呀，小蚂蚁！乐乐，小蚂蚁也是你的新朋友吗？是小蚂蚁做的，真好，乐乐现在有自己的朋友了，有大象弟弟、小猴子、小兔子，现在还有小蚂蚁成为乐乐的新朋友，你们以后要好好相处哦。

0: 太阳有开关，那不可能啊。
1: 但是太阳会移动啊，因为速度太快了，所以看上去就好像开灯还有关灯一样。
0: 孔子的关灯那就相当于太阳飞速远离，墨子的开灯那就是太阳迅速靠近，对吧？
1: 没错，太阳突然熄灭之后，天空中出现了一颗飞星。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太阳突然熄灭之后，原本被太阳光芒所掩盖的飞星就得以被我们看到了。
2: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小青小海说应急，
3: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4: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

0: 老三，我说，这老七他不会不来吧？
1: 一准来，说好了的事儿。那都说什么了？
0: 我没跟他说是你，见了面啊，你们自个儿谈啊。他不会不认我吧？
1: 哎呦，这可就难说了。哎，你不是说请詹鱼一块来谈吗？
0: 他不来，还记着以前的仇呢。
2: 三爷，这大格格和我那儿，您就真的一点也不知道？真不知道。哎，就看在景琦的面上，我要知道了，能不说吗？你说是不是这点？
3: 请酒，摆点绍东西到。三叔，这。 这怎么回事？这是。
0: 哎，老七，我呀是中间人，就管传个信儿，这里边没我什么事儿。哎，你们谈，你们谈啊。
1: 老七，来，坐。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别这么叫啊，这么叫合适吗？
0: 哼。

0: 哎呦，老七呀、啊，我从新疆可是死里逃生回来呀、啊！你瞧瞧，就我这么一个孤老头子了，家也没了，吃了上顿也没下顿。
1: 哦，
0: 都说养儿防老，可我呢，儿子不知何处去，女儿嫁了人，也不见个影儿。谁管我呀？
1: 那你想怎么着？要银子？
0: 不，我不要。可你不能不认我这个老岳父啊！
1: 哎呦。那这他也得问问黄春，他认不认您的爹呀？
0: 他敢不认？
1: 他怎么不敢呀？切！他既是你亲闺女，那他怎么姓黄呢？
0: 哎，
1: 啊，
0: 那不是
1: 怎么着？
0: 这当时
1: 啊。
0: 嗨，你不都知道吗？
1: 我知道什么？我知道，我知道什么呀？我知道，不是，你是他亲爹，
0: 嗯，
1: 那他亲妈在哪儿呢？
0: 这不成心吗？这，
2: 你说头几天我说什么来着？
3: 哎，三爷，
0: 这你全清楚啊，那你得说句公道话。

0: 你这是怎么了？
1: 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

0: 这么大个事儿，啊，咱们得说清楚了。
1: 哎呦，老七呀、啊，这谁都有走窄了的时候，你就算可怜可怜我这个孤老头子吧，啊，我这是走投无路了。
0: 这事儿啊，我也做不了主，这是你跟黄春的事儿，这你得问他去。
1: 行，你带我见他。
0: 那得看他愿意不愿意。得，二位慢慢吃着，饭钱我这候了。小裴，
1: 哎，七爷，哎呀，哎，这就完了？
2: 你呀，找黄春去吧。
1: 他能认我吗？
3: 要认呐，你认，我不认。
0: 我不跟你说了吗？他好歹也是你爸爸呀。
3: 你倒挺开通的。他造的孽，叫我受了那么多年罪。你呀，甭充好人。
0: 他又不是我爸爸，我出哪门子好人呢？他在外面门房等着呢。你自己个儿跟他说去吧。
3: 我不见他。
0: 我就知道，哼。得是这马的事儿，
3: 知道了你还起什么哄啊？
0: 总得给人家个回话吧，啊？
3: 小福子，
4: 哎，少奶奶，
3: 拿五两银子给门口那人，叫他快走，别在这儿给我现眼。
4: 知道了。
0: 哎，等，咱多给点行不行？
3: 他给过我什么？

0: 行啊，世道人心，这女儿拿5两银子打发她亲爹，行。他还说了什么？
1: 他有什么话能跟我说吗？
0: 嘿，你噎我。我问你，这5两银子是七爷的意思还是少奶奶的意思？
1: 我只管听喝送东西，别的我一概不知。
0: 行，
1: 好走啊，您那。
0: 姓白的，我他妈绝不再登你们白家的大宅门，早晚有一天你得找我来。
2: 哎呦，商林姐姐，
3: 雨婷，
2: 哎呦，妈，你快出来呀，看谁来了。
4: 这不是香菱吗？
2: 哎呦，哎呦，昨儿我还梦见你呢。
3: 舅妈，
2: 哎呀，哎呀，让我瞧瞧。
3: 你好啊，好
2: 好。
5: 哎呀，叫舅姥姥，让舅姥姥亲一下吧。来亲一下，
3: 亲
5: 一下，亲
3: 一下。
5: 哎呦，
4: 哎呦，这老天哪，算是有眼喽。啊，见你妈妈了，
3: 还没呢，
4: 没呢。
5: 可别闪着，
3: 在哪儿啊？
4: 她在西院儿。
5: 走，哎呀，舅妈。哎，慢着，慢着，慢着。
4: 你妈妈呀，这盆叛逆哟，
5: 来
4: 可真是！
5: 哎呦喂！
4: 来，亚萍啊，
6: 姑，
4: 快出来，快出来，你看看谁来了。
7: 二嫂，谁呀？
4: 你猜猜呀！
6: 你猜猜。
7: 猜不着，
3: 妈，
4: 瞧瞧，
3: 是我，
8: 香菱，
3: 妈，是我，
8: 孩子，
3: 姑奶奶，
8: 妈。

0: 瞧瞧，你这个臭丫头，你个臭丫头，还干嘛藏猫呢你？小把他乐的，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我呀，是这么想，我这不想把我妈接过去吗？我这一忙活呀，这孩子就没人带了。妈，您跟我回去，帮着带带孩子。
2: 行啊，哎，没有过不了的穷日子。跟你公公的意思。嗨，您放心，就是他老人家让我来的。哎，
3: 刘点神，还用什么？
4: 不用了。
3: 啊。
5: 三爷爷，电灯用什么点？
3: 电灯，电灯自然是用电点了。
2: 电是什么呀？
3: 电是这个。嘿。
5: 还真难住三爷爷了。不是的，哎，
6: 听说你安上电灯了。
3: 二嫂，您开眼吧您。
7: 哎呦，我得瞧瞧这新鲜物，我
3: 说亮就亮啊！怎么还快点？
5: 出什么幺蛾子呀？
3: 这个，来来来来来，你看这，来来来，啊，
6: 这是电闸盒。
3: 开，嗯，开，
5: 有点意思啊。
3: 啊，他灭。
5: 哎，没了，怎么样，二嫂，安不安的？说多少回了，怕什么呀？我怕它着火呀。这是电的，来来来，都来试试。哎，我，你看，试试。
2: 我不敢。
5: 哎呀，这有什么呀？看我的，
3: 开，关。 开关，哎，玉婷，来试试，
2: 我不敢，我不敢，试一下。

0: 不怕，
1: 是
0: 我皇上老去了，老去。
2: 哎，我来。
1: 来了，来了，来了。
2: 来信了是不是？来信了是不是？
3: 是。
4: 我说二嫂，
0: 嗯，
4: 咱院子里也安上了啊，人家滑稽、千祥、广和都安了，咱百草厅也得安是吧？
0: 咱们也安嘛。
4: 就是，啊、我做主了。真是。
3: 妈，安吧。
5: 得了，安吧，安。
6: 哎，这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7: 不是大事儿，就没告诉你。
6: 这还不是大事儿啊？这贵武啊，固然是人品不太好，可是他也是春儿的亲爸爸呀。
7: 那妈的意思是，认下他来？
6: 嗨，认不认在于你们呢。不过给人家赏五两银子，这未免气量有点太小了。
7: 让我管他叫老丈人，我总觉着。忒滑稽，
5: 这做父母的行得不正啊，难怪儿女们不孝敬。你看你三叔吧，他现在还不错，这当初他那几个儿子不也差点不认他吗？
7: 就怕黄春啊，一时半会儿他拗不过这股劲儿来，要不慢慢再说吧。
6: 哎呦，这么大了还让抱着，沉不沉呢？瞧瞧，咱们多俊呢！快叫爸爸，哎，
0: 快叫爸
6: 爸
0: 吧！
6: 叫我那是你爸爸呀，
8: 奶奶。
6: 嗯，叫爸爸，
0: 不是奶奶，
6: 叫
0: 是
6: 爸
0: 爸，
8: 叫爸
0: 爸。
7: 哎，来叫爸爸，叫爸爸，
8: 奶奶。
6: 哎呦，这个孩子怎么？
7: 挺好，挺好。这孩子从小就跟奶奶亲，这真是挺好的。
6: 外边冷，把孩子抱回去吧。老七呀、啊，你那位姨奶奶是不是打心眼里头恨我呀？
7: 她敢？这孩子由妈带着，那才叫人放心呢。
6: 听说她又有了？
7: 啊

0: 有了，半年多了。
1: 好好的照顾他，需要什么就说话，从我屋里头把银耳啊、桂圆呢拿给他吧，定时的给他请个大夫瞧瞧。
0: 哎，他那儿什么都不缺，您甭老惦记
1: 着。哦，这女人呢，怀了孩子最娇嫩，别大意了。
0: 是嘞，
2: 这个时候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你得多吃点啊，吃点有营养的，别为一点小事老生气，对孩子不好，知道吗？
3: 嗯。
2: 哎，亲戚也忙，都照顾着你。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2: 我走了。
0: 哎，我这刚一来你就走啊？
2: 我都来半天了，回家看看孩子去。走了啊。
3: 好，
2: 哎，
4: 慢走啊。
2: 哎，
4: 走好啊。
2: 哎，
0: 哎，姐俩啊，哎，你看看，哎，老太太叫我给你带过这么些个补身的东西，还真惦记着你。哼，
2: 是惦记我肚子里的孩子吧？
0: 你说什么？
2: 没说什么。

0: 就是高兴不起来，是吧？
1: 我要回济南。
0: 回济南？你看，不就是一小孩的事儿吗？你说你老想不开。哎，我跟你说啊，就咱那丫头都会说话了，跟那一个劲儿叫奶奶呢。怎么了？怎么了？我不该提这把事儿啊！你倒惹你伤心了，好吗？
1: 我要回济南。
0: 不行，你这眼瞅就生了，你这么远路怎么回去啊？
1: 我坐火车，我知道现在通火车了。
0: 那也不行，我这阵子太忙。我没工夫陪你。你说家里家外一大摊的事儿，不全都得我操心呢？
1: 我知道，我也不怨你，反正我要回济南。
0: 那你一个人在济南怎么行啊？
1: 玉芬不是早回去了吗？有他照顾。
0: 也好，回去一阵子也好，我去跟妈说一声去。
1: 不许跟你妈说，她都不认我，我走到哪儿她也管不着。
0: 那总得回禀一声，你是怀着孩子呢。
1: 就是因为我怀着孩子，就非走不可。
0: 我明白了。你是怕孩子生下来又给抱走了？
1: 我既然能生，也就能养。我偏养一个让人看看，是不是老姚姐儿一定会养成一个小姚姐儿。
0: 住口！越说越不像话了。哎，这是
1: 爷爷，你就让我走吧。你要是还疼我，你要是还有点人性，你就让我走吧，爷爷。
0: 你让我想想，啊，你让我好好想想行不行啊？你可千万别叫我爷爷。

0: 听着惨。
1: 你小子嘴干净点啊，喝了粪汤子了。
2: 嘿，感情他妈是你小子。哼，
1: 你小子没死在大狱里，命真他妈大啊。
2: 哼，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窜乎到白家闹事儿，结果一上大堂无凭无据把我下了大狱了。你倒好，跑到新疆吃哈密瓜去了。你小子，你给我拿银子来，拿银子来。
1: 我这不是给你送银子来了吗？
2: 拿来啊。
1: 拿来。银子都这么好拿，京城里的人不都成大财主了啊？我告诉你，
3: 白家的事儿没完。
2: 行了吧你啊，我不干了。拿银子来，拿来。
1: 我告诉你说，
2: 白大爷没死。我说桂武啊，你甭在这再跟我抖机灵了啊。哼，王八蛋才信你的话呢。哼，
1: 那白家从西安娶了个媳妇儿叫翠姑的，你知道吧？
2: 我知道，
1: 那是长房长媳，门不当户不对，凭什么娶进一个乡下丫头来啊？
2: 哎，这事儿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这就是大爷没死的活证。白家在西安开了百草厅分号，说是报沈家的恩，可那丫头她不姓沈，她姓乌，陕西户县人。你说这报谁的恩？
2: 嗯，这事儿有点意思。
1: 西安百草厅派的是景六去，这可是大爷的亲儿子，这又是为了什么？
2: 对，往下接着说。
1: 白家在西郊西寒地养了个老太太，这既不沾亲又不带故，凭什么养着她？你把这几件事连起来往下想。
2: 我顺藤摸瓜就能找到白大爷。
1: 没错，
2: 我现在穷的连脚骨都没有了，还怎么去陕西呀？还
1: 那这儿有五两，够你打个来回的了啊。白景琦他甭美，这回这老丈人我他妈算当定的。拿着挑子。
2: 啊啊，对。啊，去你妈的。不要。
1: 等着发财吧。
4: 刚才上车的那位爷是百草厅的东家吗？
5: 这东家姓白，这位爷呢姓沈，这是亮家河开的买卖。哎，买卖做得可好啊，是咱们西安的头一份呐。再添点。
4: 不要，
5: 不吃了。
4: 哎，
5: 谢谢谢谢。
6: 慢走啊。
7: 哎，酸辣的让皮子。

0: 张嘴，我看看。啊
1: 啊！
0: 没什么大问题。物件。

0: 你回去啊，照这方子就吃两回，先试试看，好吧？
1: 哦，好好，谢了谢了，
0: 不送，谢谢。
2: 大爷，您把银票收好，我这儿挺好的，以后不用再送了。好家伙，二奶奶的吩咐，我岂敢不遵？啊，
0: 那你就派个人来啊，用不着回一会儿自己来。
2: 不行不行不行，一定得我自己来，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啊！啊，那行了，我就回去了。
0: 你去，刘步，刘步，行了，走吧，刘步，啊，刘步，刘步，你稍微等我一会儿，
3: 哎，
0: 赵远，小心点儿，
3: 知道，
0: 坐吧，
3: 哎哎。 觉得哪儿不舒服？我呀，这些天哪都不舒服，吃不好啊，睡不着。早晨起来呢，这胸口疼，到夜里头啊，我这脑袋疼。这下半晌呢，我这肚子还叽里咕噜的乱叫，想放个屁，还放不出来。
0: 你这病倒是挺各色的。
3: 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不是本地人吧？京城来的。哎，听您的口音，好像也不是本地人。咱
0: 是同乡。
3: 您不在京城，跑到这个破地方来干什么？
0: 嗨，
3: 一言难尽呐。是不是京城里待不下去了？ 咱们是同乡，也是同行啊。我是北京龙盛药房的伙计，到陕西这儿来啊，看看药材。有些事儿啊，还得请您多多指教。不敢，
0: 龙盛的钱掌柜还好吗？钱掌柜的，
3: 好，挺好的。
0: 他的大儿子今年该有30多了吧？可不是嘛，30。你不是来看病？你没病。看您说的，我不看病，到这儿来干什么？
3: 龙盛的掌柜的不姓钱。
0: 他也没有儿子，但是有一个闺女。哼，您逗我啊？您逗我是不是？您逗我。您多保重，多保重。

0: 国民军在武昌啊起了义了。孙大炮，哎，你知道孙大炮是谁吗？
1: 孙大炮是谁啊？
0: 孙中山呐。那在广州啊也折腾上，嘿，朝廷嘿就没有一个可用的人，是一塌糊涂啊。
2: 这事儿
3: 会不会像那庚子年时候那个乱劲
0: 儿？难说，可也没那么快。武昌啊离咱这远着呢，在长江边上。
3: 那可以是。哟，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这演的是哪一出？这是？
0: 哎，其实没事儿。我告诉您吧，就是断了电了，戏园里头全乱了套了，都看见没有？玉婷鞋愣给挤丢一只。
5: 哎，可吓着我了！哎，那万小菊的二堂舍子还没唱完呢。
0: 哎呦，
3: 什么时候了还万小菊呢？打劲儿起啊，谁都不许往外跑。
0: 哎，嗨，这怎么回事？这是？嘿，大清国真的要完了！嘿，
5: 你少说几句。

0: 谁走漏了风声？这可是知根知底儿了。景琦啊，你赶紧上西岸。您甭急，去了也没用。您还记得我小时候吗？让人给绑了票了。那是呀，要敲咱们一笔银子，这回不一样了的。
1: 可这是一个人写的，桂武，就是他。你看，出事了不是？你把他推到绝路上，他也不让咱们过好日子。可是他怎么就知道的这么准呢？
2: 您甭着急，我找他去。他呀，未必就想闹到大堂上去，不过是想让我认他这个老岳父。
1: 他跟咱们是亲家，他犯不着害自己个儿的女儿啊。
0: 那你也得小心点儿，派人到西安去，让你大爷躲躲。
2: 他真要想害咱们，现在躲已然就来不及了。
0: 哎呦，这事儿啊，可是极其急落了，再经不起出事儿了。
2: 我知道了，那我去了。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

0: 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煮汤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啊，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入口干，

0: 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稍后继续，大宅门。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0: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2: 我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哥更旦重返青海。
3: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得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大杰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4: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5: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0: 题，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百年风雨大宅门
0: 正在播出，大宅门。

0: 哎，三叔，他不会不来了吧？
1: 一准来，说好了的事儿。哎，
0: 嗯，
1: 你可别犯三清的，要顺着他来啊。
0: 得，我知道。
1: 哎，
2: 大爷这事儿连我都瞒了，我还当是他真的死了呢。
0: 无论如何啊，您可得咬死了，就说不知道。
1: 我现在说不知道还管个屁用啊！贵五都知道了，那就半个北京城都知道了。
3: 里边请，五位老爷到。
4: 谁找我呀？哟，老三，这是怎么回事啊？
5: 我找您呢，
1: 真不失约。坐坐坐坐坐坐。最近这些日子忙活什么呢？
5: 哎，
4: 我能忙活什么呀？哎，无非就是跑跑腿儿，给人说个和，挣点碎银子，糊口呗。
0: 我先敬您一杯。
4: 哎，别介。白七爷，今儿怎么这么客气啊？
0: 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是长辈，我们小辈儿的有什么失敬失礼的地方，您多包涵着。
4: 哟，不敢当啊！啊，我算什么呀？啊，养了女儿，姓了黄，这找个女婿吧。还找不着丈母娘，我算哪根葱啊？
0: 三叔，
6: 您得说两句啊。
1: 别别别，我是中间人，别把我掺和进去。哎，这里没我啊。
4: 我说白七爷。
0: 哎，您别这么叫我。
4: 那我该怎么称呼您呢？
0: 景琦。
4: 白景琦，小贼，老老实实跪地给我磕仨头。该怎么叫就怎么叫。
0: 哎，你看这不是应当应分的吗？岳父大人在上，小婿白景琦拜见岳父大人，这厢有礼了。
4: 怎么听着跟戏台上的词儿似的？哎，你是真心实意的吗？
2: 这头都阔了，还有什么假的不成？
4: 行了，别跪着了。
5: 您没让我起来，我他这不敢起来。
4: 哎呀，起来吧，甭跟我这装蒜了。
5: 嘿，那您，
4: 我可告诉你啊，小子。你可别拿我这老丈人当冤大头，这刀把子在我手里呢，啊，哼，哎，不过这事儿啊，这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这咱们一家人还能害一家人吗？啊，
5: 是是是，
4: 都是韩荣发那小子搅和的，
0: 又是他。不是，这小子又从哪儿钻出来？这是，
4: 这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正格的，你得拿出点银子来打发他。
0: 好说，岳父大人一句话。
4: 哎，你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来事儿？
0: 哎，可就是这韩荣。

0: 发药还是不依不饶怎么办？
1: 他敢跟咱们白家作对，他不想活了。我挤出他的蛋黄子来喂苍蝇。
2: 来来来来来，一醉方休啊！
3: 小爷，
4: 小安子，
5: 哎，
4: 谁叫你来的？
5: 少奶奶叫来的。
4: 不是，你们这干什么呀？胡来，把东西全卸下来。

0: 你怎么跟我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要走？
1: 跟你说了，你还能叫我走吗？
0: 我不是说了吗？我得想想。
1: 多少天了？你想好没有？好啊，我现在就跟你打招呼，我要回济南，行吗？你无非是我一走，你没法向你妈交代，是不是？
0: 这些日子妈一直老问起你来，老惦记着你，我怎么好意思张嘴说你要走啊？
1: 要没我肚子里的孩子，他会惦记我？我死了都没人管。景琦，你要是不让我走，我这孩子生下来掐死他都不让人抱走。我说到做到。
0: 小安子，
2: 阿七老爷，
0: 把东西装回车上去，赶紧送姨奶奶去火车站。
2: 是了。
0: 就当我不知道这回事。
3: 你不知道，你学着跟妈说瞎话是不是？
0: 妈，您就让他走吧。
3: 不行，他把孩子生下来再走，爱上哪儿上哪儿，死了我都不管。
0: 他那不是坐火车走的吗？他已然追不上了都。
3: 我知道他走了没一会儿，我还知道火车8:01开，你现在就去。
0: 妈。妈，妈，您千万甭生气。我去还不成吗？我这就去火车站把他给追回来。

0: 叫你来追我的吧。 好，我跟你回去。
1: 还有什么？还不赶快上车去！
0: 爷爷，我到底还是没有看错你，爷爷。你回去怎么跟你娘交代？

0: 这是要战。
1: 牛黄四斤三两，
2: 牛黄四斤三两，
1: 麝香一斤二两，
2: 麝香一斤二两，
1: 明末两块四两八钱，
2: 明末两块四两八钱，
1: 当门子三斤，
2: 当门子三斤，
1: 库存虎骨酒三百斤。
3: 赵爷，
1: 今天从细料库出了多少料，三个月之内一律都补齐。
0: 好的。
4: 您看七爷是新盖的宅子，
5: 嗯，
4: 他总得有个老人在这支应着不是？
5: 是，
4: 哎，就把我给弄过来了。
5: 您慢点，老大。
6: 哎，我跟你说啊，跟我这看门房啊，咱可不许留辫子。
4: 就是，你看这。
5: 哎，你看看你那背后那个人，王总管，人家在宫里头伺候老佛爷都大半辈子了，人家可都缴了，你还留着干什么呀？
7: 我不缴，太监呀，都没良心，养孩子都没片子，
8: 我他妈臭你！
9: 妈，哎，我正说是西里街，
5: 是
9: 准备着您过来住呢。
5: 好啊，等我高兴了，我肯定过来住几天。哎，我说景琦呀，
6: 啊，
5: 你那位姨太太打算什么时候接来呀？
6: 这不已经派人到济南接去了，合着这三五天也就该到了。
5: 嗯，行，你这成了家立了业盖了新宅子，爱接谁接谁，以后我就管不着喽。
6: 哪儿的话呀，老太太啊，该怎么管您就怎么管。
5: 哎呦，
6: 都听妈的。
5: 哎呦，听我的。你要是当初听我的，你那九红就不该走，这孩子就不会在火车上小产，你知道吗？
4: 二老太太，你还不到大少爷住的三庭院瞧着去？
10: 哎，老大，
4: 走，
10: 您上我那儿瞧瞧去吧。
4: 是，
10: 孩子都等着您呢。
4: 走啊，走啊，走啊！
5: 得了，哎，我去瞧瞧。
4: 哎，
10: 走，您上我那儿看。
4: 往左边一拐啊，过了平门呐，就是后花园。
11: 底下赛车的谁的？
12: 啊，
11: 大楼底下赛车的谁的？
12: 哎，我的，那儿。

0: 魏老爷，什么事儿您呢？赶紧说，我没工夫。
1: 吃你要吃
0: 啊？不成，我这就得走。七老爷叫我陪他去趟海淀。
2: 我就是为这事儿
0: 啊。
2: 听说景琦要在海淀盖花园子
0: 啊，地儿都找好了。
2: 您把这工程交给我办呢？
0: 您这怎么话说的？您是七老爷的老丈人。

0: 谁都知道这是个肥差，多少人都在这儿滋着。
1: 锦旗面前，您多给美爷美爷。
0: 不是我不说，可这个事儿实在是……哎，白老爷，你看您这太客气了。
1: 不，咱俩谁跟谁呀？事成之后，这只是个零头。
0: 白老爷，我只能说试试看，要办不成，您可别埋怨我。
1: 谢了，谢了，谢。
0: 海淀的花园的工程包给贝勒爷算了，要不他闲着难受。
2: 哎，齐老爷，
3: 您忙，
4: 哎，你看着办吧。
0: 哎，
4: 叫秦盯着点啊，别偷懒。
0: 行，一会儿我再跟他说。

0: 去了，打了个盹儿就是犯困。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我的辫子。老七啊，我的辫子！
1: 这一下把他的根儿给除了。七老爷，也就是您，
2: 这回够得空几天。
3: 哪出戏呀？
4: 您对这个时空展。
3: 哦，那好啊。
2: 啊，七老爷，您这上哪儿啊？
3: 听戏去，你去不去啊？
2: 哟，今儿不行，一会儿我还得去趟海淀呢。
3: 是吗？
2: 啊。
3: 好。见过七老爷，这是我新进买的丫头。叫槐花，
5: 七老爷，
2: 哎，真不错，
3: 不错，
2: 还是妈眼力好，
3: 是吧？
0: 老太太，二老太太，二老太太，老太太，您到底管不管？
3: 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0: 七老爷，七老爷，他把我的辫子给我绞了，
1: 你跑这告状来？你还这
3: 老七呀？你也是。好面的把人辫子绞了干什么呀？想留着就留着呗。
2: 行，赏你二两银子，行了吧？
0: 我不要，我要我的辫子。我，
2: 你瞧，绞都绞了，还长不出来了也。
0: 我不活了，我
3: 胡说！你瞧瞧，这么多人都没辫子了，都不活着了。
0: 这是祖宗留下来的，
3: 你祖宗才没辫子呢。
2: 妈，您听他的。得了，您听戏去吧。
3: 得嘞，听戏去。
6: 老七啊，就你坏。
2: 就
3: 这么着吧，我呀听戏回来，结结实实打他一顿，给你出出气。
2: 对，
3: 听戏去。
2: 走，好，老太太啊。哎，把西河的水给我引过来。啊，在这儿给我兜个弯儿，两边都给我安上闸。
7: 哦，明白了，俺明白了。
2: 把活儿给我干好了，甭老惦记着给我省钱。我告诉你啊，跟我这徒生不一样，啊，我叫你拆了重盖，我还一个大子都不给你。
8: 听见了没有？甭给七爷省钱，

0: 七老爷有的是钱，
1: 把活儿干好了，别给我脸上抹黑。
2: 哎呀，俺有几个脑袋呀？啊，给七老爷盖花园子，俺敢耍花活吗？这么着，俺先打个总数，七老爷，完了你老过过目。
3: 我不过目，这是贝勒爷说了算，有事儿啊，找王总管商量啊。
2: 哎，是嘞，是嘞。
0: 你怎么就是不明白？你用不着给他省钱。
2: 我明白，俺明白，俺这个比原来的还多了两成呢。
0: 嗨，你真不开眼。按你这预算的总数，至少还得往上翻他一番。
2: 翻一番？
0: 嗯。
2: 俺娘哎！哎呀，我说毕老爷，你老这个是不是取钱了？
0: 嗨，你是不了解我们那位爷呀、啊。你问问他，家里有多少银子，多少宝贝，多大进项，他一概不知。他花钱啊，从来没个数。你这花园子盖好了，这你我下半辈子的吃喝，不就都有了吗？
2: 裴老爷，那万一……
0: 没什么万一，听我的。
2: 好，俺听你的。不过裴老爷，万一有什么事儿，你老可替俺兜着。
0: 放心，放心啊。
2: 哎，哎，
0: 不过这王总管那儿，咱们可得打点好。这舍不得孩子，可套不着狼。
2: 明白，明白。
0: 给翻翻。
2: 好。
4: 二哥嫂，
5: 哎，
4: 你们去吧，这儿不用你们了，你们住二厅北屋啊。
5: 哎，好。
3: 小胡子，
6: 哎，
3: 你也帮着收拾一下去啊。
6: 哎，这下可好了，搬到一块住了，你奶奶可舒心了。
3: 哎，我说。
4: 嗯，
3: 你怎么把你哥你嫂子都一块带来了？
4: 不许。
3: 不是，那倒不是不许。不是，我是说，你不是打小让他们给卖了吗？
4: 这都二十年了，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
3: 嘿，怪了，你不是特恨他们吗？
4: 再恨，他也是我娘家人啊。
3: 娘家人怎么了？我打心眼里我就瞧不起这种人，我就
4: 没娘家人，就受欺负。我早就看出来了。
3: 谁欺负你了？谁欺负你了？
4: 红花，
6: 哎，
4: 你去看看姐妹们，我和七老爷有话说。不叫你别过来啊。
6: 哎。
4: 你说谁欺负我呀？你说呀，你欺负我了，就是你欺负我了。

0: 我怎么欺负您了？嗯，
1: 十年了，你才去济南两趟，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
0: 天地良心，你去打听去，你去问去。
1: 我就问你，
0: 忙的呀，我都顾不上你。不想，想得我不接六声，火烧火燎的我。
1: 三年零一个月了，真想死我了！快点儿，爷，我受不了了。
2: 您的信。

0: 七老爷。信。
1: 谁来的？
0: 不知道，秉宽说在门道里扔着。

0: 哥啊，以后有信就丫头送吧，甭自己跑啊。
1: 什么东西这是？
0: 谁来的信？
2: 来人，把王喜官给我叫来。
3: 秉宽说在门道里扔着。
2: 你看看那个，
4: 七老爷
2: 给的，让他自个儿瞅瞅。

0: 这事儿是真是假呀？
1: 我
0: 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
1: 一点都不知道？我就问你有没有这码子事儿？啊？
0: 要说贝勒爷，不至于这样吧？
1: 哼，他这毛病就改不了。这还没动工呢，就想黑我的钱。
2: 我早就说过，这要紧的事儿不能交给他办。
0: 这写信的人是不是？
1: 这信上写的时候、地点全都有，还能错得了吗？

0: 那是，难为他知道的这么清楚。可写信的人是谁呢？甭管是谁，愣把工程款子给我翻了一番。这黑没这么黑的呀？
1: 那是，这忒不像话了。
2: 我是花钱没数，可也不拿钱往水里头扔。
0: 我看这事就别让他管了。王总管，你得管管他呀。 是是，我这就说他去。你先甭说他呢，信上还写着你呢。你拿了钱没有？
3: 拿了，我拿了100两，而且老爷，这事儿我还用不着瞒着您。这100两我是垫了去年姑娘们做衣裳的欠款。您说，您说我能干那种黑心的事儿吗？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冬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6: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4: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 集中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5: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7: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

0: 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

0: 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稍后继续大宅门。
3: 心里比我清楚，
4: 你不就是想让我背锅吗？
3: 该不该背锅，你心里也比我清楚。
2: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6: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5: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新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7: 升国旗，奏唱国歌。
5: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8: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9: 家乡是果洛中王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5: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1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

0: 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3: 小海，我来告诉你。
4: 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0: 算了算了算了，花园子的工程另找人吧，让贝勒爷歇着去吧。
1: 你说，这事儿你都跟谁说了？
2: 我要是跟谁说了，我他妈断子绝孙，不得好死。
1: 你说说大天了，也没人相信。
0: 你小子一准是烧包，要发财了，饶世界胡亲。
1: 你也太小瞧人了。
0: 我使坏的时候，你还栽功里翻跟头呢。我干那没屁眼的事。那这事儿怎么露出去的？
1: 邪了门了。按说那包工头也不会。
0: 我说这事儿就没话了。
1: 这份差事啊，您甭惦记着了。就七老人那脾气，连我都差点饶进去。
0: 叫什么事儿啊？这叫，
1: 那我100两银子，嘿，怎么着？那100两银子你还惦着要回去？我为你跑前跑后、担惊受怕的，就不该花你点儿。
0: 得，算我倒霉。可咱也得查查这信是谁写的呀？
1: 得查，忒他妈可恶！
3: 这他妈是谁呀？这么往死里刨我！好人去的，好人等来。

0: 是七老爷呀，冯厨子带您做的。
1: 不饿。
2: 我看姨奶奶还是想开了点儿，这都已经搬到这边来了。再说，二老太太一年能过来几天呀？
1: 红花儿，你说七老爷他对我好吗？
2: 那还用说？您心里还不明白？
1: 哎，我真是糊涂。忠孝节义本不错，可已走到了迂，这人就变得不分是非了。可忠孝有时候还不能两全呢，那怎么说呀？女人失了节，就什么忠孝节义全没有了。你说是不是？我看我们还是回济南去吧。
2: 这才刚来几天又想走，七老爷也不答应啊。
3: 哎，小妹儿，慢点啊，留神。
1: 哎，干什么呢？
2: 啊，刚才管事儿说呀，今儿来撞电话。
1: 电话是什么呀？
2: 说是您在这屋吧，
1: 嗯，
2: 那有人说话，您就能听见，
1: 是吗？那不成顺风耳了吗？
2: 谁知道啊！
1: 哎，咱们去瞧瞧去。
2: 哎，
4: 哦，不敢当，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5: 我给弟弟过来。
2: 听见我叫好？
4: 那还听不见？数你叫得近，数七老爷叫得响堂。金少山说得好，只要一声叫好啊，前后台就都知道七老爷来了。
2: 是吗？
4: 感情他叫得好啊，沉在肯节上，那叫内行。
2: 我跟你说句话，你走开。你快卸妆，
4: 哎，
2: 我带你去看看。
6: 啊哈！啊！自己无边事，专为他人忙。我招商客店的老黄，离我这店里来了两位客人，一男一女，男的病在这儿了，女的让我去请医生去。请谁呀？刘高手，刘大夫。
7: 作者
6: 说这到了，刘大夫在家

0: 万老板，您这是怎么了？
1: 啊，七老爷，没什么，实在不敢当，实在不敢当啊。
0: 不敢当？什么不敢当？啊，
1: 惭愧，惭愧啊。
0: 是不是玉婷她
1: 得罪了？

0: 你们俩干什么了？
1: 没干什么。
0: 那他怎么跑了呀？
1: 下来。
0: 你吓唬人家干什么呀？
2: 我都快30的人了，用得着你管呀？听戏去。
0: 站住！哪儿去？我早我就看出来了。
2: 看出来你还问？
0: 你打心眼里头喜欢万小菊，是吧？这都无所谓。但咱可不能当真啊！啊？你说听听戏是吧？撒点金子，扔点首饰也就行了。那你还想怎么着呀？

0: 我想嫁给他。
1: 你这是胡闹呢！你这是，人家有妻有妾，有儿有女的啊！你算是怎么码事啊？你是，
0: 给他当丫头我都认了。
1: 他是戏子。
0: 戏子怎么了？
1: 你不好好想想吧，啊！老太太呢？老太太能同意你这门亲事吗？那你怎么娶了个姚姐儿啊？没词儿了吧？哼！我就佩服杨九红，男人都比不上。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就不明白。我也学杨九红呢。哎，改名我也学杨九红，嫁个梁溪到万小居家门口，做他个三天三夜。哈哈哈！这真是。
1: 哥，
0: 嗯，你喜欢杨九红吗？说呀。 你喜欢他当妈的面，你怎么不敢说呀？我就不，我可什么都干得出来。
2: 不信，咱走着瞧。

0: 我告诉你说啊，九红那儿已经都后悔了，你千万不能毁了自己个儿。
1: 我愿意。
2: 我还告诉你，快三十了没出阁，等的就是他。
3: 刘大夫，您开的这些个药我没地方买去呀。
4: 怎么没地儿买去呀？
3: 啊，
4: 去京城的百草厅白家老号
3: 啊。
5: 说话冲着他说就行了。
6: 行。
5: 那要是院外头呢？
6: 也行。
5: 哎，往山东呢？
6: 山东那当然行了，不过那边也得要有这么一个才行啊。
5: 那这话是怎么传过去的？
6: 用电呗。
5: 那

0: 你拿这个不就垫着了吗？垫着了，那怎么行呢？啊，等我装好了，你一试啊，就什么都明白了。啊，
1: 你奶奶，回去吧，二老太太来了。
2: 是这么走吧？哎呦，
3: 你三叔下边唱什么来的？
4: 站太平。
2: 快来，站太平，快点！快，哎，我说，佳丽呀，快走啊！你磨蹭什么呢？
4: 哎，来了。
2: 真是的，快点。
4: 好了，奶奶。
2: 哎呦，都憋不住了，我都。
4: 佳丽呀，
2: 你不能离开奶奶，知道吗？
4: 知道了，奶奶。

哟，这是哪屋的女人呢？嗯，站住！这么不懂规矩啊！回来。

0: 抬起头让我看看。哎呦，还真是个美人啊。你是哪路的姨奶奶呀？我怎么不知道啊？嗯，
1: 我是家里的娘。
0: 是吗？家里她是你娘吗？
2: 不是，我没有娘。
0: 你听听听听，你听见了？你们都听见了吧？
3: 我去，娄子大了，别个，你说这事儿怎么寸呢？你快去。
0: 来人。
4: 哎。
0: 哟，景琦在这儿呢。
4: 老太太，您是？
0: 给我打这个不要脸的贱货！听见了吗，景琦？嗯？

0: 二嫂，
1: 这是怎么话说的呀？大喜的日子，高高兴兴的，走，听戏去。
2: 你是没看见呢，不成规矩了他。
1: 二嫂，
2: 哎呦，你瞧瞧，这副样子跑来做什么呀你？
1: 下边是我站太平啊，我往台下一瞅啊，二嫂不在了，那我唱给谁呀？我非得把你拉回去。
3: 就是。
1: 你这不是教我的戏吗？走，走吧。
2: 你拉我干什么呀？我要解手。
1: 哎呦，这可是大事儿，别耽误了，别回头让二嫂尿了裤子。
2: 就是，你拿我开着，你老不正经的。
1: 哎，赶紧给老太太扶进去。
2: 我都憋死了。
4: 走，
1: 还真叫她尿裤子。
4: 麻溜的。
1: 二嫂，我办戏去了啊。

0: 别哭了，你奶奶。你奶奶。
1: 你奶奶，你可不行，你奶奶，你可不行。

0: 你别说，三爷唱的还挺不错的，啊？
1: 是，就冲他这年岁啊，能有这嗓，真不易了。
2: 齐老爷，齐老爷，叫你齐。
3: 齐。
2: 你快走，快点，我奶奶那寻死了，你看。
3: 正发脾气，这刚高兴点，快去看看吧。我走不开。
2: 哎，七爷，七爷，
4: 红花，带我去看看。
3: 赵九刚。

0: 七老爷，
1: 救火！
0: 救火！救火！
2: 三叔这两下子，好些个内行啊，还都得请他给说戏呢。
3: 是吗？我看不见得吧。

0: 什么事儿啊？
1: 啊，没事。哈哈，我三叔挑不是了，说戏都唱完了，也没听见老太太给喊赏。
0: 哎呦，这老三真是花样多啊，还想要赏，赏！
1: 哎，二老太太赏，三老太爷赏。
0: 老七啊，你看看，你就是不给我找一个抱狗的丫头，老这么给我抻着，老让我自个儿这么抱着。
1: 哎呦，这不一直给您找着呢吗？怎么着也给找您合适的呀，是吧？您得看得上啊。
0: 就知道哄我是不是？
1: 哪儿的话呀？
2: 那不能往那边想。这老太太，那脾气是不好。可大伙儿不都对你挺好的吗？

0: 逢，
1: 怎么了这是？
0: 哎呀，九红，
1: 没事了。
0: 哎呀，你看你，哎，九红，
2: 没事了。
3: 这可怎么办？
0: 哎，他真的要。
2: 哎，打这会儿啊，就不能再离开人了。
4: 那可是，
2: 千万别出事儿。那老七呢？
0: 哼，甭理他，出了这么大事儿都不说回来看看，没良心。
4: 他也有难处不是？二老太太这气儿刚给抹擦顺了，那万一……
3: 我妈也真是的，抢了人家的闺女不说，还不依不饶的挤着人。
2: 玉婷，不能太老家的不是。
4: 哎，
2: 咱们得商量个办法，不能再出事儿了。
0: 你可吓死我！哪家过日子不是一波三折的？一点事儿就想死，那还行啊？这日子还长着呢，啊！
5: 你们都走吧，甭管我。我已经想明白了，叫我死我都不会死了。
6: 打今儿往后，每天晚不场12点以后拉电闸，啊！各屋全都点洋蜡去。
7: 其实啊，点电灯比点洋蜡保险。
6: 那哪行啊，你没看这满院子拉都是电线呀、啊、万一走了火那还了得了、啊、
7: 是是，您说的是，那我先回去了。
8: 那我就拉闸了。
6: 油灯点上了，小心火烛。各屋都点油灯了啊！拉了电闸了啊！各屋把油灯都点上，小心火烛。各屋把油灯都……小丽。小丽，睡了没有啊？
4: 怎么还不睡啊？
7: 呦呦呦呦呦呦！你看您，还为白天事伤心呢？啊！
9: 人家的娘都是娘，我的娘怎么是这个东西？
4: 你说你一孩子家家，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呀？我跟你说，你奶奶呀，她不待见你娘，这大宅门里这种事儿她多了去了呢，你何必往心里去啊？
9: 站在人前矮半截儿，
4: 你看，你看看，你比谁矮半截儿啊？啊？你是我闺女，哎，你是你，你娘是你娘。
9: 爸，
4: 啊？
9: 你当年干嘛要去那种地方找了她？
4: 不是你这个小孩，你懂什么呀？这不是该姑娘家该问的啊！
9: 你有钱有势，找个什么样的女人不行？
4: 别再说了。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这是这丫头，你说那不过了好不好？啊？过了，别过了，哎，好丫头，来，啊，听爸话，你看，你看，你看，眼睛都空肿了吧？啊，你看看，这晚上饭到现在都没吃呢，啊，真是，
6: 婶儿。

你告诉刘妈啊，把那小灶捅开，给小姐做点夜宵啊，我也吃点儿。行了，啊。

来，啊，起来，你看，往里挪点，好不好？腾地儿，然后躺下，啊，来来来。

0: 一会儿咱能给我差给送你去。白天他都说什么
1: 没说什么，就是不理
0: 你。啊！
2: 哎呀，你这，你这，你这玩意儿。

你怎么着？怎么着呢？

0: 您给找那报稿的丫头，老太太还真给留下了。
1: 那丫头还行吗？
0: 还行，反正抱了一整天的狗啊，没出事儿，也没咬着。
1: 只要老太太瞧上就行。
0: 得，这200两银子是老太太赏的，100两呢归您，那100两啊，您给丫头他们家送去就行了。
1: 客气，客气。
2: 不贝了，七爷找贝勒爷。
3: 哎呦，姑老爷来了。
1: 徐老爷，七爷，喝了，
4: 笑什么笑？
5: 您唱怎么样，爷？
3: 您忙着，我就先走。
1: 刚才是哪个小子瞎嚷嚷的？啊，谁喊的？那我贝勒爷开涮呢，腻歪了你。
6: 银票呢？
1: 范掌柜，范掌柜，
7: 来喽！
1: 这银票呢？
7: 没人进来呀，
6: 没人进来。
1: 我刚刚放在桌上的，
7: 你找一找，是不是您放在身上的？
6: 没有啊。
1: 来，谁刚才进那屋了？看见谁进我这屋了？
8: 你又没雇我给你看着，我管得着吗？去去去去！
9: 是的，马上又来。
1: 你小子是干什么的？整天坐在这儿啊。哎，小子，看见谁进我屋了？哎，说你呢，小子，谁进那屋了啊？哎，

0: 你是聋子还是哑巴啊？我看这银票准是你偷的。哎，你天天搁这儿坐着，我已经注意你好些日子了，你是干什么的？
1: 眼，
2: 我们这儿赌输赢的，
1: 就是你，
3: 你赔我钱，
1: 赔钱，
2: 我凭什么
1: 赔你啊？
2: 我们这儿，我马上就要赢了。
1: 哎，是我赢了，哎，两家你都得赔，你要不赔，我就砸你丫头的，你信不信你？我打你！
3: 去，
1: 行啊！
3: 别去，去。
4: 错！
5: 你后背贴的是什么呢？
4: 后背。
5: 这不是银票吗？
0: 嘿，这什么时候贴我后脊梁上了？
5: 那谁知道啊？
0: 你们谁认识刚才戴草帽那小子？他是干什么的？
5: 从来一句话没说。
0: 毕竟真是洗了冷门了啊！放个屁，都他妈砸脚后跟。
6: 行了，我到了。
7: 哎，好家伙！这前边啊，我就到家了。
8: 魏德源，别忘了明儿茶馆见啊！
9: 行了。

0: 怎么着？你成心了你啊？
1: 救命啊！你什么人呢？你救命啊！救命！

0: 浇水的小队，你把我给松开。
1: 嘿，那小子，我这招你惹你了，你想把我捆死啊？我这胳膊都快折了。
2: 把他带来。
1: 松开呀、啊！我都60多岁的人了，我跟你有什么仇啊？
3: 你先把我给放开，咱们有话好好商量嘛！啊，哎呦，你干什么？
1: 哎呦，真受不了！你倒是说说，让我也明白，我怎么招惹你了？哎呦，轻点啊！你想把我摔死啊？你要绑票，要多少钱？你说。我女婿有的是钱，
4: 大人了，
3: 松开点吧。

0: 哎呦，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5: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

0: 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

0: 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

0: 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稍后继续，大宅门。

0: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哥更旦重返青海。
2: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大街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3: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4: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9: 五一你回来吗？
1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9: 那就下次吧。
7: 总觉得来日方长。
9: 行，就下次。儿子，你买的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1: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0: 下次，下次吧啊。
9: 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9: 别买手机的，谢谢。
11: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2: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9: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3: 爸爸，走

0: 对了吧？下次回来看你。
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来。
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妈，这次不走了。
7: 妈，不走了哈。
6: 爸，
8: 哎，走，
6: 妈，哎，快，妈，慢点啊。喂，
8: 哎呀，弄死你，你走了
9: 呀？啊，妈
1: 妈，你放了啦。
10: Thank you.

0: 我说这怎么着？先给我松开，松开行不行啊？
1: 你是桂武？
0: 桂武，我是贝勒爷。
2: 什么？
0: 哎呦，桂武，我是桂武。
1: 听说你欠了一笔债，至今没还。
0: 我谁的债也不欠，
2: 不欠。
0: 哎呦，我踢着了我了。哎呦，你悠着点行不行？
1: 你好好想想。
0: 我想不出来，你只要说出来，有那么回事，钱多少我还。
1: 我怕你是还不起。
0: 还不起？我闺女嫁了大财主，我还钱就是了。你先把我解开啊。
1: 40年前你欠了詹王府一笔债。
0: 40年前？我没欠他们的，是他们欠我的。到现在我那儿子还没找着呢。
3: 别踢了，祖宗啊！哎呦，我这肋子骨都给踢折了。哎
0: 呦，有这么要债的吗？
1: 你骗了詹王府。

0: 那不是骗，那是两厢情愿。再说，这事您管得着吗？
1: 哎，为什么？别！你说欠谁的？我还不就结了？
2: 欠银子，那还好还。
1: 那我到底欠什么呀？我，啊？
2: 大哥哥怀着孩子的时候，你跑到哪儿去
1: 了？怎么问起这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了？
2: 你躲起来了，你怕引火烧身。
1: 我那也是迫不得已啊。你问明白了再打成不成啊？
2: 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你上哪儿去了？你又躲起来了？
1: 没有，没有，我没躲起来，我吊过他。
2: 是啊，那是二月初十的夜里吧？
1: 二月初十，二月初十，大概是吧。您怎么知道？
2: 你说，你有一妻一妾。都不生养，你只想要儿子、闺女。
1: 我说过，
2: 你说你连自己都保不住，哪还管得了大哥哥呀？
1: 聊得这么细啊！不是您，明白了，您是大格格。 我的儿子，
3: 呀！
1: 下这么狠的手。

0: 你爸爸。
1: 哎呀！
2: 李爷，
3: 不打了，别打了。
2: 妈，李爷，我打死这畜生！
3: 李爷不能打呀，他是你爸爸。
2: 妈，你这是干啥呀？你
3: 别打了，
2: 打！
3: 打！
2: 妈。妈，妈，妈，妈，妈，大哥哥，大哥哥。

贝里爷，贝里爷，贝里爷。

0: 爷，
1: 七老爷来了。
2: 北里，北里。您这让谁打的呀？得罪谁了？
3: 我儿子。我儿子打的。
2: 哎呦，贝里，您都这模样了，咱别骂人了好不好？到底是谁打的？
3: 就是我儿子，是我那亲生的儿子。老铁
4: 啊，
3: 他是你的大舅子。
2: 黄真的兄弟。您什么时候见着您儿子了？
3: 报应！你信不信？这是报应啊！40年前，二哥哥死在宫里。是西太后下的毒手，可我呢，买通了收药房里的人，在药里加了一味甘遂，改了方子。害得那位白家家破人亡。
2: 嗨，这都40年了，

0: 不停的老赵，啊，
1: 老赵，有人要提老赵，大哥哥现在就来提老张了。
0: 不，这我刚闹不明白了，大格格怎么又出了个大格格啊？
1: 爹，
0: 别，
1: 我要给你磕头。
0: 别，你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咱有话好好说，啊。
1: 你得去找大格格，
0: 啊，
1: 让他们跟黄春团聚。我是没这个福分了，你可不能不管他们啊！
0: 我管，我一定管。可大哥哥住在哪儿呢？
1: 海军西黄庄菜园子。你可一定要认下他们，老七。我生了个女儿，不姓黄，找了女婿，也有丈夫家。你别记恨我，我是罪有应得。给我，我万万没想到，我会死在我自己亲生儿子手里啊。

王总管了。

0: 是不是找错地儿了？
1: 是，怎么回事呢？这是，连个街坊都没有。

0: 在永乐镇的仙克莱客栈，咱们包银子的花包袱吗？
1: 没错，那个人是你哥。

0: 这是怎么话说的呢？他跟了咱们20年了，
1: 怎么就不认了？这造的是什么孽？
0: 你瞧见没有？这儿离咱们新盖的花园子也就2里多地，他们这是有意躲啊。
1: 躲什么呀？这是何苦啊？
0: 你也得替你妈想想，她也得知道咱们认不认呢。名不正言不顺，得去跟詹家打个招呼。
1: 詹鱼都死了还打什么招呼呀？
0: 那也得跟奎喜、香玲还有老姑奶奶招呼一声。
1: 行。
0: 哟，这不香玲吗？
2: 香玲做饭呢。哟，哇，七哥七嫂，你们快屋里坐。
3: 别瞧我现在穷，我们老祖打进北京的时候，白家还摇着串铃子满街卖草药呢。
2: 七哥七嫂，别听他的，屋里坐，屋里坐。
3: 哎，我跟你说，哎，
2: 你行了吧你？你们老祖宗那点啊，也没传给你。哎，我说来人了，你那又胡掏些什么呀？
4: 我找我爷爷靴子呢。谁来了？
0: 卖草药的来了。
3: 少见了你了，
5: 你来干什么呀？
0: 哎，什么意思这是？您这办的哪一出这是？铁公鸡，啊？
3: 大清朝回来了，宣统要复位了。
0: 哼哼，你倒挺会哄着自个儿玩你的。那溥仪往城圈里头一捐，他狗屁他都不是。
3: 住口！你要叫皇上，
0: 那是你的皇上，我叫不着。我告诉你啊，你大姑还活着呢。
3: 我大姑？
0: 就是你们家大格格。
3: 活着活着吧，我又没见过她，你跟我提她干什么呢？
0: 什么东西？春儿，咱们走。哟，老姑奶奶，您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6: 进去，
7: 来来来。
8: 哎呀，都病得不行了，要不咱们还是把她接回去吧，在这儿不就是活受罪吗？
6: 凑合着活吧。
8: 哎呀，七哥，
0: 啊，
8: 如果您不为难，就还把我妈接回去吧。我这一个人呐，也是实在忙不过来了。
0: 走，马上走。守着这么个姑爷还不够恶心的呢，
8: 走
6: 吧，
0: 香玲。
8: 啊，
0: 我说这话你可别在意啊，啊，
8: 妈，
0: 来，
8: 咱走。
0: 来，老姑奶奶，走，下船咱们。
8: 我这早就受够了。
0: 慢着点啊。
6: 哎呀，
0: 来，
6: 回家。
0: 行，回家，回家，回家。
9: 哎呦，真热闹。
10: 老太太，
9: 哎，
10: 往前面走是穿云渡月，
9: 哦，
10: 后边那楼是12情馆。
9: 哦呦，这么多！
10: 再往前走是稻香村荷花屋，
9: 哦，
10: 沿着水道还能划船。
11: 奶奶要划船，
9: 划船，划船，划船。这院子里这些字儿都是老七写的。
10: 没错，都是七老爷写的。
9: 哦，写的不怎么地，写的不怎么地呀，啊，不怎么地，人家也写了，是不是？
10: 写的好啊。
9: 哎，我说他这是什么时候完工啊？

0: 也就个把月吧。嗯，哎，我那大顶子呢？啊，大顶子？哎，刚才还在这儿呢。是啊，刚才还。那赶紧找找去。哎，对对，我去找，我去找，我哪儿呢？我去找，我去找。哎，
1: 咱们走，妈，往那边啊，
2: 往那边，
1: 往那边，
2: 往那边。
1: 给你带一个小草圈，好不好？哎。
0: 漂亮，狗狗漂亮，狗狗，看我，看我，看我，再给你变一个草圈，好不好？大顶子，大顶子，大顶，
3: 嘿，这谁家的野丫头啊？这狗也是你能抱的啊？
1: 这狗真好玩，你们家的？
0: 我说。
3: 你要是让我们家老太太看见，非骂死你不行！过来，哎，怎么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这他妈怂狗，你他妈咬我呢？啊！
1: 不理了，不理他。
3: 你还敢乱插花？你谁家的闺女这么不懂规矩啊？啊！过来，哎，过来！
1: 不给咬它，狗狗咬！
3: 你他妈敢咬我？这不冲你！
1: 王总管，
0: 老太太。
1: 也不哪儿来个野丫头，这狗我抱不回来，它咬我。别把它吓着，让它抱着。叫什么名字？
2: 湘绣。
1: 湘绣，
2: 嗯，
1: 这名儿挺好的。
2: 14。
1: 家住哪儿啊？
2: 肖娃子。
1: 爹妈呢？
2: 我爹在那边干活呢。
1: 那你不怕这狗咬你啊？不怕，这狗跟我好。那你愿意不愿意跟我回去，天天的跟这狗玩啊？
2: 快说愿意，你得扶起来了。说，不愿意。
1: 啊，这，哎，你瞧瞧，你瞧瞧，瞧瞧，这叫缘分呐。
3: 啊！我去问问，看是谁家的孩子。嗯嗯嗯，
4: 我要了他了，
3: 要了这丫头。是是。
4: 那可不成，我们这孩子呀，从小就没离开过爹妈。再说了，这么一乡下丫头，哎，你们这大宅门里头，
3: 我跟你说啊，你可别不识抬举，啊，多少上八级这个拆上八级不上呢。
4: 不行不行。
3: 我就这么一丫头，我告诉你说啊，进了大宅门就等于进了天堂了。要不这样吧，给你10块大洋，怎么样？
4: 卖丫头呀？
3: 什么叫？我更不干了。什么叫卖丫头啊？我说你别让我着急好不好啊？哎，我跟你说啊，为了找个抱狗的丫头，我没少挨骂。好容易老太太今儿看上了。 这事儿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
4: 不成！
3: 你个乡亲脑壳，我怎么？您是我大爷，大爷，我求求您了，成不？
4: 那我以后还见得着他吗？
3: 那这叫什么话呀？进大狱还叫探监呢？啊？进大狱？你别叫我做大花子好不好？我这不是打个比方吗？这样吧。
4: 你说要多少钱？我不要钱，我要闺女，30大洋，干脆50大洋，成不成？你一辈子都挣到这么多钱，
3: 真的？
4: 当然真的了。
3: 明儿你把孩子带来，当时我给你钱。
4: 那我得回去跟孩子他妈得商量商量。
3: 还商量什么？就这么定了。
4: 哎哎哎，我说。
1: 二老太太，二老太太，是我定了，是我定了，什么呀？
4: 费了劲了，一张口哎就要500大洋，一个大字不能少。
1: 嗨，人家不就那么一个宝贝闺女吗？嗯，500就500吧。那大顶子呢？
3: 大顶子抱不回来，跟那丫头啊玩的欢着呢。
1: 让他玩会儿吧，混熟了也好。明儿啊就把他叫过来得了。
3: 是，您慢走，车在外边等着您呢。

0: 你去把孩子给我要回来去，啊！人家都把钱啊送来了，
1: 送来了，就送50块钱，你见过钱吗？啊！14岁的大姑娘就卖50块钱，
2: 我这也是卖孩子，
1: 不是卖孩子，你把钱拿回来干什么？你这就是卖孩子。那什么，我们问过了，白家。
0: 是个好人家，还周济过我们呢。是啊，这大宅门里有什么好人家啊？这都不把丫头当人。你知道北京现在卖一个丫头多少钱吗？
3: 我又没卖过孩子，
0: 2-3百都不止。啊！哎，胖子，这事儿也不跟我商量商量。
3: 你们才来北京几天呢？啊！行了行了，我认倒霉行不？
4: 姥姥，你把钱给我，我这就找他们去，要么多给钱，要么，哼，
3: 我把孩子领回来。
4: 什么呀？我说，咱别再折腾成不成？啊，那大宅门是有钱有势的，那里头的人呐，个个都是有身份的。我说。
0: 咱别再闹出点事儿啊！
5: 是
0: 啊，有钱有势也拗不过这个理儿来啊！你快把钱拿过来，啊，快把钱拿过来！你快去！快去！我跟你说，别看您比我长一辈儿啊，要说经过的事儿啊，我过的桥都比您走的路多，您知道吗？
4: 哎呦！二老太太，您看这丫头还行啊。哎呦，
5: 王总管呐，我得赏赏你呀。
4: 嗯，
5: 去账房啊，领2个份例的红包。
4: 哎呦，老佛爷，看您说的，给您办事还要赏钱，我成什么了我？
5: 我高兴啊。
4: 哎，您高兴就得。
6: 再说这丫头是你自个儿看上的，我也就是跑跑腿儿。
7: 真会说话，您，
6: 樱花啊！哎，你把那个湘绣丫头带出来，让王总管瞧瞧。
7: 是。
6: 哟，这是那孩子吗？
5: 叫王总管呐，叫啊！王总管，哎，<笑>
4: 这边啊是胡总管，等会儿你也见见。王总管呢是新宅子那边的。<笑>
6: 哎呀，我都快认不出来了。还别说，甭管什么人，经您手这么一调理，嘿，就跟画里画的似的。<笑>
5: 你说他哪像个乡下丫头啊？细皮嫩肉的。那是，人家在家也教着呢。<笑>你们大伙儿听着啊，这湘绣丫头啊，只管抱狗，什么杂活不用干啊。你们上上下下的少支持她，除了我，谁都管不着。是，知道了。
0: 王总管，有人找您。谁啊？说是湘绣的表哥。王总管，什么事儿啊？我是为湘绣的事儿来的。嗯，湘绣挺好，老太太挺高兴，留下了。哎，王总管，王总管，王总管，他爹妈一时糊涂，把孩子送来了，现在又后悔了。您这50块大洋银票，我又给您。
6: 带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白福大宅门，
0: 是是是，
6: 不是你们官腔大车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懂不懂规矩？
0: 哎哎哎，50块钱买丫头啊？北京城没这价吧？
6: 怎么着？人家本家都认可了，你在这当什么横啊？
0: 我是湘绣的表哥，是人本家让我来的。
6: 哦，叫什么？
0: 朱福，
6: 啊，肥猪的猪，
0: 有姓内姓的吗？朱元璋的朱，
6: 夫妻。

0: 的福，
1: 福谦的福，我是三福谦生的。
0: 福谦的福啊？
1: 啊，
0: 这名字不好。
1: 哎，我这名字怎么了？
0: 那福天的福是不是一个单立人一个犬？
1: 啊，对。
0: 哦，你是狗人。
1: 哎，您这
0: 你要是福气的福，前面加个猪，那是洪福七天。
1: 啊，是是。
0: 你是福天那个福，前面只能加肥猪的猪啊，那就是猪狗人。
1: 嗨，您这可是编排着骂我呢。
0: 骂你？你要再胡搅蛮缠，我叫人来抓你。
1: 哎，王总管，我这可好好跟您说话呢。
0: 你也配跟我说话？你撒泡尿照干。你要舌头痒上了，找钢牙蹭蹭去。去去去去，留远点。
1: 哎，行，大总管，咱走着瞧。

0: 都收拾好了，太太，你瞅瞅。
1: 不用了，锁上吧。哎。

0: 哎，姐姐来了。二老太太叫我给七老爷送点东西来。哎，快进。嗯。哎，姐姐。啊，七老爷还没醒着呢。
1: 哟，是吗？啊，
0: 那你待会儿把这些给七老爷吧。
1: 别介，二老太太叫来的人，我不回禀一声，不是找挨骂吗？
0: 瞧你。 七老爷，槐花姑娘来了。啊！二老太太叫槐花姑娘送东西来的。哦，
1: 叫她进来吧。
0: 哎，这是孟家送给二老太太的鼻烟，英国的，叫您尝尝。
2: 嗯，哼，摆出点来，我们尝尝。

0: 七老爷。
1: 嗯。茶能明目啊，啊。

0: 大热天的啊，还让你跑一趟。
1: 伺候七老爷还不应当吗？七奶奶呢？
0: 啊，上西王坟上坟去了。

0: 不错，上等的鼻烟。嗯，年轻。
1: 哎，
0: 去，把那个昨儿姨奶奶买那凤梨啊，拿几个叫槐花给老太太带回去。
1: 是。
0: 哎，老太太这些日子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嗯，就是精神不如以前了。哦。 有一回打牌弄出上盹了，那三家都没敢言声。过了一会儿啊，老太太闭着眼睛问：“该谁出牌了？”老姑奶奶忙说：“我红中。”老太太闭着眼睛说：“呀，碰。”哈哈哈哈哈！
2: 哎，老太太，
3: 是谁要凤梨呀？
0: 戚老爷，我先走了。
1: 哎，莲心，
0: 去送送。
3: 我送送你。怎么我一来，他就走了？嗨，他是来送东西来了。他瞧见我没有？嗨，老太太身边的人，你别较真儿了。
1: 啊！我偏较真儿，在老宅，他怎么着都行。可这是新宅，他要是再这么眼里没大没小，我可不客气。
3: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呢？这打狗你还得看主人呢，不是吗？
1: 这话是了，他看在那戚老爷面，也不该这么对我。
3: 莲心。

0: 你身上什么味儿？
1: 你难得上我屋，还知道我身上有什么味儿？

0: 嗨嗨，谁呀？
1: 吓一跳。请问陈爷是？
0: 我就是。
1: 哎呦，您就是陈爷啊？来来来，您点上。
2: 帮帮帮帮，我不抽那洋烟。哎呀，甭客气甭客气，
1: 来抽会新鲜。哦，愿意抽这个。
2: 什么事儿啊？
1: 二老太太这两天出门吧。
2: 二老太太
1: 啊，
2: 后个梦见有个堂会，
1: 哦，
2: 派下车来了，后个晌午吧。
1: 哦，后个晌午啊。
2: 哎，什么事儿啊你？
1: 啊，没什么事儿，我表妹啊是老太太跟前抱狗的丫头
2: 啊，
1: 我这想给她送两件衣裳。
2: 哎呦喂，您送我对面门房吧。
1: 啊，哦，好。
2: 哎，吴叔
1: 啊，
2: 您还是甭送了。
1: 哟，怎么了？
2: 二老太太身边的丫头，一年四季的衣裳都是宫中做好了发下来的，什么衣服没有？
1: 对对对，
2: 送了也白搭。
1: 对对对，
2: 穿不上身儿。
1: 对，穿不上身儿。行，那我就不送了，不送了。那您忙，回见您啊。

0: 你怎么成这玩意儿了？
1: 闷得慌。
0: 咱别抽这行不行？啊？你上来你了不得这个。
1: 这是我哥哥嫂子给我买的，又不花你的钱。
2: 这我还在乎这俩钱吗？还？你这糟践自己，你知道不知道？
1: 我糟蹋我自己，碍着你什么了？
2: 你就碍着我。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

0: 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拜拜，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4: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13: 危险！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太阳有开关，那不可能啊！
2: 但是太阳会移动啊，
1: 因为速度太快了，所以看上去就好像开灯，还有关灯一样。
3: 孔子的关灯，那就相当于太阳飞速远离；墨子的开灯，那就是太阳迅速靠近，对吧？
1: 没错，太阳突然熄灭之后，天空中出现了一颗飞星。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太阳突然熄灭之后，原本被太阳光芒所掩盖的飞星。
4: 就得以被我们看到了。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 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12号，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表彰奖励为推动全省科技创新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科研团队，激励动员全省上下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科技强国建设作出青海贡献。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朱向峰、曹俊、程基伟出席。会上宣读了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青海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与会省领导为获奖代表颁奖，获奖代表李丽娟、梅生伟、李静做交流发言。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15-5时期是推动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主动融入全国创新发展大局，坚持把服务国家战略作为首要任务，系统协同作为关键路径，打造特色作为重要目标，全方位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动全省科技创新取得新进展。要进一步提升体系化攻关能力，优先破解重点赛道、重点应用场景卡脖子技术难题，打造具有青海特色的科技创新力量。要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精准赋能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让创新真正成为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要全方位培育集聚创新人才，加强高端人才引进和本土人才队伍培育，充分释放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要健全科技治理体系，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激励与约束并举，为科技创新筑牢制度根基。要全面加强党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领导，强化组织保障，优化创新环境，营造浓厚氛围，奋力打造青藏高原科创高地。罗东川指出，全省上下要深刻把握15-5科技强国建设攻坚任务，切实增强做好科技创新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主动对标国家战略导向和全省发展大局，纵深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增强体系化科技创新攻关能力，加速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培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支撑青海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0: 8月11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香港现代管理饮食专业协会创会会长张宇仁、香港立法会饮食界议员梁静率领的香港现代管理饮食专业协会代表团一行。
1: 罗东川说，近年来青港两地联系愈加紧密，交流合作不断深化，香港已经成为青海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站在15-5新起点，希望依托香港世界美食之都独特优势，再扩大青海牦牛、藏羊、冷水鱼、冷凉蔬菜、野生虫草、柴达木枸杞等供港规模，深化青海家宴品牌共建等方面加强合作，携手做好高原珍品品牌培育与价值转化大文章。张宇仁、梁静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两地餐饮业界务实合作，融合创新，共拓高质量发展新空间。王海红参加。
0: 2025年9月，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林湖北岸的石英砂岩刻石，被命名为噶日塘秦刻石，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37个秦篆文字镌刻在黄河源头不史之缺，还原黄河河源深埋千年的中华文明脉络。
1: 噶日塘秦刻石位于果洛州玛多县卓让村扎林湖北岸噶日塘坡地，距湖岸约200米，海拔4306米。 2020年7月，青海师范大学教授侯光良与团队成员在扎林湖畔调查时，偶然发现了这处石刻。2025年6月，《光明日报》刊发相关研究文章，引发广泛关注。
2: 地面上有一块，长1米多啊，高大概5-6厘米的这么一块岩石，平整的面上啊，上面真有弯弯曲曲的线条。我们认真辨认上面的字儿，有些字儿还是非常，它的总体上保留还是比较好的，一看就是古代遗存。我们呢，对它进行拍照、进行记录，做这些现场的考察工作。
1: 国家文物局迅速组建工作专班，多次赴现场调查，获取科学数据，经审慎研究，认定为秦代石刻，定名为噶日塘秦刻石。文字刻凿壁面总长82厘米，最宽处33厘米，刻字区面积约0.16平方米，全文共12行36字，外加合文一字共37字。从右至左纵行排列，文字多数清晰可辨，文字风格属典型秦篆，保存较完整。
2: 它之所以保存这么好啊，有这么几个必要的地理条件，海拔达到4300，这个地方几乎可以说接近无人区了，人类活动也非常少，人为的干扰和破坏可以说呀，几乎就非常微弱，或者是没有，相对来说，风力侵蚀要弱一些，是上天啊赐予我们大地的一个礼物。
1: 作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成果，噶日塘秦刻石与扎林湖关联形成文化景观，整体保存基本完好，文字多数清晰可辨。刻石上的年月日俱全，不见于文献记载，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
2: 填补了好多历史的空白。以前啊，这一个石刻不见文献记载，先秦或者秦代的历史里就没记载说秦始皇派人到河源、到昆仑山采集仙药，补了历史之缺。传统的历史认为，秦朝的疆域西到临洮，没想到秦朝的影响力直接到达高原的腹地。
1: 一块刻石，多重历史维度交织，它承载着族群互动与地理探索的多重信息。刻石不语，却让

0: 让黄河河源被掩埋的千年文脉有了可触摸、可考证的实物依托。
1: 嘎达新科室它是在这个扎里湖的北面，在很早的时候那个地方古人这个生活过的一些痕迹嘛，这些就说明当时在那个地方有人居住，而且呢它是来往的一个交通要道，就是也是个信息的一个传播的一个中枢。
2: 秦始皇派他的大臣到河源来采集香药，一定会受到当地羌人的给予的向导啊、物资啊，还有这个粮草啊等等等的支持和帮助，一定是有的。
3: 对
2: 啊，因此这也反映出什么呢？反映出秦和羌关系太密切了，也从侧面反映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啊，绝非一朝一夕，历史上就是这样的，它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相互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格局。
0: 2025年9月6号，噶日塘秦克石被公布为玛多县第二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9月30号被列入青海省第11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等四家单位，已编制完成青海省环扎陵湖鄂陵湖2026至2028年考古工作方案。未来，更多历史的谜团将在这片土地上一一揭晓。8月10号，省工商联12届四次常委会议召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工商联紧扣两个健康主题，团结广大民营企业家同心奋进，理想信念教育在民营经济领域走深走实，各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工商联要紧紧围绕全省中心大局，引导民营企业抢抓生产力变革机遇，实现创新提升，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以更实举措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青海成为市场主体近月远来安居乐业的投资热土与发展高地，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组织建设，把工商联真正建设成为政治坚定、服务高效、团结奋进的民营经济人士之家，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汇聚民营经济力量。
3: 8月9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羽毛球项目青少年比赛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赛。
0: 比赛现场氛围热烈，举重奥运冠军侯智慧亲临赛场为赛事开球，以冠军力量为省运赛事助威赋能，一场融合竞技风采与体育精神传承的羽球盛宴就此拉开帷幕。赛场上，羽毛球在空中来回穿梭，画出一道道轻盈的弧线，小将们身姿矫健，挥拍有力，每一个动作都充满朝气，尽显高原少年的灵动与拼搏。比赛不仅是球技的交流，更是体育精神的传承，充分展现了青海少年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风貌。
4: 在切磋中，我也学习到了很多动作，奥运冠军也很用心地给我了一个亲手签名的球拍，很荣幸能够和奥运冠军面对面互动。
0: 本次省运会羽毛球青少年组共有14支代表队、29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历时4天，来自全省的青少年健儿们以球会友，切磋技艺，在竞技中成长，在交流中进步。
5: 我们严格落实省运会办赛标准，扎实做好场地、竞赛、后勤安全等各项保障工作，为广大青少年选手搭建公平有序的竞技交流平台。我们将以此次比赛为契机，厚植青少年体育发展土壤，挖掘体育后备人才，推动泉州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
0: 8月10号，由青海省音乐家协会玉树州文联主办的古韵新民咏上歌格塞尔古乐专场音乐会在青海省文化馆群星剧场上演，整场演出以英雄史诗为主线，融说唱、器乐、合唱于一体，75分钟沉浸式视听盛宴，完整展现格萨尔文化的历史厚度与艺术张力。
6: 这场音乐会不仅让我对格萨尔史诗的古乐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让我对青海这片土地上特有的民族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这场音乐会呢，帮助我更好地认识了家乡。
7: 这个形式也是非常的

0: 新颖的，他用了一种就是舞台展演的方式，多声部的这么一个影响结合到一起，真的是我觉得很吃惊。
1: 整场演出汇聚80余名演职人员，集结57种濒临失传的藏族民间古乐器，以史诗组歌全景再现格萨尔英雄史诗。
2: 最主要是呢，这个演奏藏族的非常古老的一种乐器叫鹰笛，还有非常古老的一个藏族竖笛，来演奏一些牧歌。所以呢，在这地方跟呢，这种古老的乐器能够展现在那就给广大群众呢，心里感到非常自豪。
1: 本场演出结束后，乐团将持续开展省内巡演，对外文化交流，以文艺之力凝聚民族团结奋进力量。

0: 今年上半年，海东市高原冷凉蔬菜出口量超2500吨，同比增长40%，占全省蔬菜出口总量的90%，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从产业规模看，海东市高原冷凉蔬菜种植面积稳定在2.16万公顷，产量达82.88万吨，占全省蔬菜产业规模的47%，出口数据尤为亮眼。出口量从2023年的521吨跃升至2025年的1.42万吨，其中蔬菜1.01万吨，马铃薯0.41万吨，较2023年增长近27倍，首次突破万吨大关。出口品种结构持续优化，由2023年的8个拓展至41个，覆盖俄罗斯、韩国及港澳等11个国家和地区。供应链体系方面，海东市已建成出口备案种植基地45个，备案面积2533.33公顷。全省首个高原冷凉蔬菜出口海关工作服务站落户海东，并在乌兹别克斯坦、泰国等地布局海外仓，构建起48小时直达国内主要城市群及东南亚、中亚海外仓潜质的跨境供应链网络。如今，通过建立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农带农模式，海东市高原冷凉蔬菜产业已带动5.3万群众深度嵌入产业链，年人均增收1.2万元，将高原菜变成了致富菜。
2: 夏季呢，准备拓展东南亚，比如说菲律宾啊、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渠道，计划从这个满洲里口岸出境到俄罗斯这些市场范围。
3: 整合全市45个出口备案基地产能、外贸订单、海外仓储渠道资源，统筹调配货源与订单，保障冷凉蔬菜产业可持续发展。
0: 今年，海西州都兰县依托光热充足、昼夜温差大的独特禀赋，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打造万亩油葵种植基地，实现生态治理、产业发展、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 初秋时节，在都兰县松家镇，连片万亩油葵迎来盛花结籽期，油葵茎干敦实粗壮，绿叶肥厚油亮，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
4: 今年我们在都兰县落木红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种植了6000多亩葵花，这边病虫害比较少，降雨量比较少，非常适合这个葵花生长，目前每个品种在这边长势都特别好。
1: 松家镇地处柴达木盆地风沙前沿，曾经土地沙化严重，产业模式单一。为破解发展难题，都兰县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依托沙地适配耐旱作物的自然条件，大力推广固沙耐旱的油葵种植，探索出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融合之路。
5: 一方面能锁住沙地，把沙化的土地修复好，改善镇上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也把油葵种植做成了特色产业，让产业越来越好，效益越来越高。
1: 在规模化种植的基础上，当地采用智慧农业水肥一体化管理系统，以数字化赋能戈壁特色种植，全力提升种植质效。
4: 所有数据实时同步到手机的 APP 和后台管理平台，不仅减少了人力物力，还大幅节约了农资水资源，方便基地实现精细化的管理、数字化的管控。
1: 今年都兰县油葵种植规模达3.35万亩，连片成带的油葵作物形成横贯宗家地区的金色生态沙障，有效遏制土地沙化，提升植被覆盖率，生态治理成效持续凸显。
5: 持续完善扶持政策、产业链条等配套服务体系，持续实现沙地增绿、产业增效、群众增收，走出一条可持续高质量的治沙富民发展路子。
0: 下面来看一组省内传真。
6: 今年青海省构建一加九加 N 促消费活动体系，统筹开展400场以上促消费活动，统筹安排1.09亿元省级商贸流通专项资金，真金白银为市场纾困赋能，6000万元资金切块下达各市州，开展形式多样的促销，3300万元专项资金落地购在青海系列活动，带动日用品销量大幅上扬，1575万元资金扶持139家批零助餐企业。近日，海西州德令哈火车站广场工会驿站揭牌启用，驿站立足火车站交通枢纽区位优势，精准服务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一线运维人员等广大户外劳动者， 站内标准化配备休息座椅、饮水机、微波炉等便民设施，实行24小时全天候对外开放，努力为职工群众提供精准贴心服务。近日，海东市摄影家协会组织摄影爱好者走进循化县孟达天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采风创作活动。初秋的孟达天池，山林苍翠，碧水澄澈。采风途中，摄影师们立足不同视角，专注取景拍摄，用心挖掘孟达天池生态风光与文旅资源。大家相互交流拍摄技巧，分享创作思路，用影像展现循化秀丽山水。
0: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哥更旦重返青海。
1: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大杰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2: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3: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0: 的下水道，防止跌入陷阱、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红花，把那副象牙的拿来，
1: 不许拿！
0: 拿来！
1: 站住！

0: 闻你身上有股子什么味儿？感情是大烟味儿。
1: 难得你还能闻出我身上有什么味儿。
0: 你原来可不这样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1: 是我变了还是你变了？
0: 我变什么了？
1: 你自己心里明白。
0: 咱这是居家过日子呢，不是图的就是个平平安安的、清清静静的吗？不是你这老打不起精神来，那还行啊？那还

0: 说的好听，我想不出他的模样来，还不够平安吗？我打不起精神来，我打不起精神来。你看，这我说什么了我？
1: 又哭了你？你走吧。妈，我老了。哎呦，什么叫老了呀？咱不哭了行不行？还不到40，老什么老啊？
0: 等新华园子修好了，我陪你过去玩玩去，啊！搬
2: 哄我，你走吧，让我一个人待着。
0: 你看，得，又是一蹦蹬仓。哎，行，我走，我走了啊。

给他，叫他抽。我今晚过来啊。

0: 你又来干什么？
1: 反正不是来找您。
0: 嘿，周福，我可告诉你，
2: 二老太太，给二老太太请安了。
3: 这是谁呀？
2: 朱福，我是湘绣的表哥。
3: 啊，这丫头挺好的。你有什么事儿吗？
2: 真对不起啊，二老太太，湘绣的爹妈想孩子，叫我来接。
3: 哎呦，这刚来才几天啊，就想得慌啊。
2: 哎，不是这意思，把孩子接回去啊，就不叫他再出来。
3: 这是什么话啊？我花钱买的丫头，难道没给你钱呢？
2: 钱是给了，他爹妈怕孩子在这儿过不惯。
3: 你这叫什么话啊？啊，这事儿当初是怎么定规的？叫王总管来。哪儿去了？
2: 您甭叫他，这事儿我跟王总管也说了，他也没答应。
3: 朱福啊，你是叫朱福吧？
2: 是，是。
3: 你们这些人呢，我一看就明白，你生个丫头，恨不能啊把这丫头当作摇钱树，啊，一辈子吃喝嚼补，恨不能啊都从这丫头身上挤出来，啊，是不是？你不就是还想要钱吗？要多少钱？你说吧。
2: 我这，
3: 你满北京城啊，你去打听打听去。我呀，花了500块大洋啊。
2: 哎呦，

0: 500块大洋。啊啊，您给了500块大洋。哎哎，不少，还不少，真不少。
1: 还是的。我告诉你呀，我如今呢离不开这丫头了。哎，你说吧，到底还想要多少钱？
0: 哎呀，不是，二老太太，您误会了，我不是来要钱的，不是他爹妈怕孩子在这受委屈吗？
1: 哎呦，你们大伙儿听听啊，这丫头在这受委屈吗？
2: 你这人可真不开眼，
1: 这是白了都甭说了。你听见了？
0: 听见了，听见了。
1: 这丫头啊，在我这儿啊。只管抱狗，什么杂活都不用干的，啊！我压根儿都没把她当做使唤丫头啊，就她一个呀，啊！能跟我一块儿吃饭，你瞧瞧这么多丫头，就她一个呀！
0: 哎呦，二老太太，你可真是活菩萨呀！你，哎，这太抬举她了，我这儿先谢谢您了，谢谢您了。
1: 走啊！瞎耽误半天功夫去，我还要听戏去呢。上车，
0: 来来，我扶您上车。
1: 哎呦呦，怎么回事啊？您呢？这猴脏的手。
0: 哎呦，二老太太，我
1: 真是，你回去吧啊！你回去，跟他爹妈说，要是想闺女了，就过来看看。哎哎，省得不放心不是？
0: 放心，哪有不放心那么一说？
1: 回去吧。
0: 他这乡下人啊，他不知道，他老瞎琢磨。
1: 你就回去吧。
0: 哎，我谢谢您，老太太啊。
3: 您慢走啊，你可别见怪啊。慢走啊，老太太。

0: 你行啊，挺有手腕的。
1: 差得远，我这点东西啊，在您跟前儿不是忒寒碜了吗？
0: 你想砸我的饭碗？
1: 哎呦，我要是真想砸您的饭碗，刚才话都说到那份上了，我说什么了没有？
0: 小瞧你了啊！走，找个地方说说。
1: 听您的。
0: 自从那天我骂了你以后，你是咬着牙的、放着屁的恨我吧？
2: 您错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是一个心眼的想巴结您。可是您瞧不上我。
0: 会说话会说话，你巴结我干嘛？
2: 呦，那谁不知道大宅门里是您王总管说了算？
0: 甭给我戴高帽，大宅门里是七老爷说了算。
2: 甭管谁说了算，您王总管我是丁点都不敢得罪呀。
0: 为什么？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
2: 话不能那么说呀，将来我要想有点什么出息，还不全靠王总管提拔吗？
0: 怎么着，你还赖上我了？我告诉你，你甭来这一套，我这辈子不欠人情，不就450块大洋吗？我给你，往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
2: 哎，我要是那么眼皮的钱，刚才我不就跟二老太太要了吗？王总管，说不定将来您还有用得着我呢，跑跑腿儿，出出力，只要是您王总管说的话，我要是办不漂亮，您把我脑袋拧下来当球踢，行不行？
0: 啊，我还真是小瞧你了啊！在哪儿发财啊？
2: 哎，跟人家合伙开了个营造厂，
0: 嗯，
2: 这不混不下去了。
0: 哦。我看这样吧，七老爷要在甄家花园盖个药行的子弟小学，我跟七老爷说说，看看能不能把这差事包给你。
2: 那还不是您王总管一句话，那一准就包给我了呀。
0: 猴崽子，手别太黑，别弄得我下不来台啊。
2: 这说了半天，这刚到正题儿呀。
3: 哎，这大饼子吗？
4: 哟，
3: 来，大饼子哟！
4: 哎呦呵，
3: 哎呦呵，哎呦呵，哎呦，这个小乖乖哦，哦，
5: 放下，听见没有？叫你放下，还不放下？你是干什么的？敢抱二老太太的狗？
6: 怎么说话呢？
7: 这是七老爷
8: 没规矩。
5: 七老。那这狗除了我谁都不能抱的，给我。
7: 金子丫头，告诉我哪个房头的？嗯，
5: 你管不着，给我。
7: 哎，不告是吧？不告不给你。不告是吧？
9: 行嘞，那就是我的累，那顶最好玩了。
5: 你管不着。
7: 哎，告我哪个房头的？你。
6: 哎，你说这硬眼这命劲儿的，
7: 哪房头的呀？
6: 哦，
7: 我怎么没见过呢？
6: 二老太太刚买来的抱狗的丫头。
10: 八头。
11: 八头。
10: 您活了？
11: 没没没。
10: 哦，八条。
12: 还挺温和。
10: 哟，知道你也糊不了。
12: 八万，我叫你糊。
11: 我不糊，我自摸去。瞧见没有？开杠您了，来个杠上开花，真臭。拜拜。
10: 三条。

0: 是有妖姬啊。
1: 妖姬
2: 活了。
3: 哎，您这倒是睡着还是没睡着啊？
2: 睡着了。可是我能知道你们打什么牌啊？
4: 行。
5: 老太太，
2: 有你这么打牌的吗？
6: 困了就歇歇先。
2: 嗯，不用。打完这八圈，我得把他们三家啊全都打站起来。
7: 哎
2: 呦，大舅啊，哎，打赢了你抽大头。
7: 哦，
2: 嗯，
7: 那老太太，
2: 嗯，
7: 您非把他们三家打站起来不可。
2: 对，
3: 瞧瞧，还，您比老太太还狠啊。
2: 嗯，香秀啊，见过七老爷了。
8: 七统领了。
7: 见过。
2: 在哪儿啊？
9: 北方。
7: 刚才。
2: 是吗？
3: 刚才还骂我来着呢。
9: 七条。
2: 他还敢骂你呀？
3: 啊，嗨！
2: 香秀啊，赶紧的，给七老爷赔个不是吧？
7: 七老爷，我刚才……
3: 哎，
8: 又什么？
3: 你怎么给我赔不是？
7: 嗯，我给你绣个烟台荷包吧。
2: 老七啊，
3: 啊，
2: 有事儿吗？
3: 哦，那个。明天开春不是妈的七十大寿吗？这上上下下都憋足了劲儿了，问怎么过呢？
2: 你呀，跟胡总管呢商量着办吧。
10: 嗯，不成。
9: 七条，
10: 我老了，身子骨不灵了，要不叫我们那小子帮着打个下手舞的？
2: 行啊，你呀先带带他。
10: 嗯
2: 啊，
10: 嗯，
2: 往后啊就叫他接你的位子不就得了吗？嗯，红中。
10: 那我谢谢二老太太。
2: 甭客气。
3: 红中是不是？
2: 是啊。
3: 胡了。
2: 不许胡。
9: 哎，
2: 我净顾着说话了。嗯，说出没留神不是？我不给钱啊。
11: 我自己拿。
2: 你赖皮你。
3: 妈。
2: 嗯。
3: 我想那个过寿的正日子呀。到咱们新盖的花园子里过去，
2: 成啊！我呀，真想到你那新园子闹上一整天。
3: 哎，得了，
0: 哎，老七
3: 啊，
0: 有堂会没有？
3: 有啊，北京城的名角咱全请到了。哎，三叔，
0: 哎，
3: 到时候您跟玉婷啊，可得一人来一出。
0: 谁
3: 啊？
2: 我说真格的，玉婷她整天干什么呢？啊？给她说人家，她也不干，都三十多了，都没人要。我怎么听说她？他迷上个戏子，
3: 戏，
2: 啊，
3: 啊，
2: 是真的吧？
3: 没有的事儿吧？
2: 嗯，
3: 您甭净听他们胡说啊！
2: 我说的呢，咱们家的姑娘嫁个戏子，这成何体统啊？
0: 行了，二嫂，这操心的命。哎，打不打呀？不打，我可就低了。
2: 哎，等着，
9: 六饼。
2: 哎，这不是糊了吗？
0: 啊，
2: 拿钱吧你，
7: 老太太
2: 拿钱
7: 太棒了，连他十把庄。
0: 那我们就甭玩了。嗯，
9: 给钱吧。您那手气忒好了。
0: 看来咱仨呀，还真得立正。嗯，
2: 差不多。

0: 小子们，
1: 有
0: 叫茶婆子。
1: 哎，是茶婆子，茶婆子。
2: 哎，来喽，来喽，来喽。哟，我说二位，哎，你们都是喝茶的。
3: 对了，是喝茶的。
2: 哦，行，我叫他给您沏茶去。
3: 带着啊。
2: 哎，六

0: 哎，他怎么又回去了？给您换好的去了。
1: 哦，换好。

0: 干什么呀？没瞧见卖小妞儿，他那儿还，
1: 你看，那就是白家的老姑娘白玉婷。
2: 少女还没撒高，
0: 你上了万小菊的戏，她没眼力看。
3: 痴情女子嘛，啊！
1: 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呀？
0: 哎，
1: 喝茶的呀。
0: 弄辈分，
1: 你还得管她叫声大表姐呢吧？
0: 这干什么来呀？
3: 我叫得着吗？
1: 我们官家和他们白家早就断了来往。
0: 我看呐，他们绝对不是好人。
1: 不是好人。
0: 爸，
1: 你可留神。
0: 我留点神。
1: 留神点儿。
0: 哎，扶万小菊的戏园，他立马就起床。

0: 走，跟上前面那辆车。
1: 是。

0: 牛黄
1: 到，小姐。
0: 我去叫门。
2: 牛黄。
1: 哎。
2: 去新宅。
1: 这么晚了，干什么去？
2: 找我七哥有事儿。
1: 小姐，没什么要紧的事儿，明儿再说吧。再说，天又下大雨了。
2: 叫你去就去。
1: 哎，好，去去去。苦菊，上车，咱们走。就。
3: 喂，开门啊！禀快叔，是我。
4: 谁呀？
3: 我是牛黄，小姐来了，要见七老爷，他有事儿。
4: 哦，等着。
3: 啊，您快点。
4: 哎。这都什么时候了？啊，黑灯下。
3: 禀快叔，小姐有急事要见七老爷。
4: 哎哎，我去。
3: 你快点啊！
4: 哎哎。

0: 流氓，流氓！我，董宽。快点回禀一声，秦姑娘回来了，要见七爷。啊！
1: 秦姑娘来了，快禀报一声，就说秦姑娘要见七老爷。
2: 知道了。
3: 林心杰，林心杰，
2: 谁呀？什么事儿？
3: 林小姐来了，找七老爷。七老爷，七老爷，
4: 啊，
3: 婷小姐来了，说找您有事儿。
4: 哦，知道了。
3: 哟，出什么事儿了？
4: 深更半夜的跑来，兴许是大事儿。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七哥，我告诉你，我是非嫁给万小菊不可。

0: 就这事儿。
1: 就这事儿。
0: 我以为什么大事儿？
2: 这不是大事儿。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没说不是大事儿，是大事儿。你们先睡去吧，啊。
3: 哎，莲心，
4: 哎，
3: 去拿点洋点心，请小姐尝尝。
4: 是。

0: 我说妹妹，您这大半夜的把我们这医院的人全都折腾起来，就为这事儿，咱明儿说不行吗？
1: 我等不得。这事儿你不能不管。
0: 我怎么管？不是，你说我怎么管？
1: 我要知道我还来找你啊。
0: 我不跟你说过了，妈这一关。
1: 又是妈，又是妈。
0: 你还甭不乐意听。我告诉你，就这一关，你还就越不过去。
1: 我就不叫妈知道，我先跟万小菊陈了亲再说。
0: 那你也得弄清楚人家万小菊乐意不乐意呀、啊？那人要不愿意娶你呢？
1: 那不会，我这么喜欢他，他会不喜欢我？
0: 这剃头挑子一头热，可是常有的事儿。
1: 会，要真是那样，那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儿啊？我就出家当尼姑。我就进深山老林，我就
0: 咱可别胡思乱想啊。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4: 一箱整整6大瓶，才
3: 19.9，
4: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杏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杏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7: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6: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7: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喂，你好。
6: 你好，
8: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9: 19.9元，
8: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7: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10: 19.9元，
7: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0: 19.9元，
7: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 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9: 19.9元，
7: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8: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6: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10: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你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10: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你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1: 百年风雨那宅门啊，
2: 稍后继续。大宅门。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3: 电话。
2: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4: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行天器每年下场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2: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5: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2: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6: 我们子弟兵来了，你们可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2: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7: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2: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

0: 死了这条心。嫁给谁不是嫁呀？啊？
1: 嫁人能随便乱嫁的呀？
0: 那你说怎么着？
1: 反正这事儿我交给你了，你不管不行。
0: 我管。我怎么个管法儿？
1: 去跟万小菊去说。
0: 我说去。
1: 啊。
0: 我怎么跟人家说去？啊？哦、啊，我就说，这是我的妹妹。
1: 提亲嘛，该怎么说怎么说。你可别逼我走绝路啊！
0: 是你逼我呢，还是我逼你呢？
1: 反正呢，你今儿不答应我，我就不走了。七哥，30多年了，我没求过你一件事，就这一回。

0: 我心里头跟明镜似的，我知道你是真喜欢他，都入了迷了都。这一个女人一辈子要是真爱上一个男人，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可你喜欢的偏偏是个戏子，这太难办了。
1: 戏子怎么了？戏子不是人吗？
0: 当然是人了。可谁都知道，鹌鹑戏子猴，没人把他们当人看，不过是个玩物。
1: 说这话的才不是人呢。
0: 你跟我争这个没用。你呀、啊。你弟根就不该生在这个家，婆媳了你这份情谊。我答应你，我找他说去。哎，可有一样啊，咱不行先告诉老太太，好不好？再者说了，这事儿成不成的也还不一定呢。啊，
1: 那你明儿就去
0: 啊。你容我多想想，这事儿不能急，好不好？
1: 七哥
0: 啊，
1: 我可等着你的喜讯了。

0: 齐老爷，电话。
1: 啊，你先接一下，问问是谁。
0: 哎呀，电话，齐老爷，电话。
1: 慢接呀。
0: 你出来吧，电话。
1: 哎呦，我说你这丫头，你真是，我说你先接一下不就结了吗？啊，
0: 我不敢。
1: 你可学点啊！你说赶明儿我这要不在家，你怎么办呢？啊？
0: 我怕过电。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就不怕过电了。嗯，谁呀？哦，赵伟啊，啊，怎么了？不是改下午上会吗？我下午过去啊。出什么事了？怎么都辞职了？干得好好的都。嗯。行行行，我这就过去啊。老板，你等一下啊。
0: 我不要，我不急，我不急。哎呀，你干嘛？这
1: 就从这儿说，啊。
0: 说什么？
1: 这是说赵武也好啊。
0: 赵大爷好。
1: 怎么是赵大爷了？赵五爷，说，
0: 他问我是谁？
1: 啊，那你说呀，那回你答应他，答应他问他谁呀？
0: 我是
1: 莲心。
0: 啊，莲心。
1: 你看，这不就结了？你说你这孩子怎样？真是。
0: 哎呦，吓死我！
2: 你刚管了几天事儿，你就敢这么胡来？
3: 那门市上九转金丹都供不上了，我这不是为了快点吗？
2: 啊，这叫快点啊？这叫偷工？
3: 不就少两道吗？那药不能吃了，
2: 一道也不能少。细料呢？你还敢克扣细料？
3: 那多点少点谁知道啊？
2: 你减了多少？
3: 也就三成。
2: 那料呢？
3: 卖同仁堂了。我还有错了？
2: 我告诉你，用减料的法子来省钱，这损招啊，长个脑袋就会。
3: 嘿，我好心当成驴肝肺了，我

0: 徐先生，您二位这两张辞呈我看过，我很是佩服。换了是我，我也递辞呈不干了。齐老爷，谢谢您，谢谢您。您谢我干什么呀？我得谢谢二位。 是你们给我提了个醒儿，要不然咱就出大事了。
1: 齐老爷，您可千万别误会，我们可绝没有别的意思，我们是……
0: 您用不着跟我。

这两张橙子您们先拿着，二位如果看我办事公道，您请收回，我办事不公，您二位另谋高就，我绝不挽留。

0: 敬爷，抬头看看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念。
1: 认真念，真是两天制。
0: 好好念。
1: 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0: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白家老号上百年都没出过这种事儿，差点栽在你手里头。打今儿起，敬业撤出配药房，事儿出在敬业身上，可说到头是我的错。赵五爷，我是药行行会的会长，虽说是白家的事儿，但我不能压着瞒着。您知会药行行会所有的东西，明儿一早在药行会馆上会。
2: 是。
0: 这事儿咱们得当众说个明白。

0: 卖了呀，坑了人呢。
1: 大家伙横是也看见了，我身为会长，教子不严，出了这么一档子见不得人的事儿，要说错了，我首当其冲，我先自责。昨晚上有人劝我说呢，这批药要是一烧的话，7万两银子就没了，杀点价也能卖得出去，也不亏心，不亏心可他缺了德了。这都是药，这不像你买双鞋去，说我买的不合适了吧，我还可以换一双。这都是给人吃的，况且都是给病人吃的，弄不好，弄不好就得弄出人命来。干咱们药行这一行的呀，不能出一点错，那是草菅人命。白姐老号绝不买假药，药力不够我都不卖。甭说是7万两，也就是70万两，我把本我全烧光了，我灌本气也回家吃窝窝头去，我也不干亏心的事儿。
2: 对，说得好，说得好，
3: 他在理儿，在理儿，
1: 图财害命呢。还是那句话，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敬业，到药王神位牌位前头焚香认罪。
4: 哎，就是啊，
5: 就是他。

0: 后如有偷工减料、坑蒙拐骗，他就据案此地处置。今儿这桌酒席啊，是我给大伙儿赔个礼。涂二爷跟许先生把那瓷城都扔火堆里给烧了，我心里头明镜似的，这是给我面子。来，我先干了。
1: 哎，您太客气了。
0: 来，
1: 您何必呢？
2: 二位爷，干，一会儿干。
0: 来，坐。
3: 我们涂家三代在白家老号下。

0: 这块牌子就是靠货真价实创出来的。大老爷、七老爷，不愧是白家的传人。
1: 来来来，诸位，请讲讲。
2: 哟，七老爷，我这儿刚听说您大驾光临呢。
1: 哟呵，好掌柜的，坐下喝两盅。
2: 不了不了，今儿个太忙，咱们改日啊，改日
3: 啊。
1: 来，拿去，给伙计们分分。
2: 那我替他们谢七老爷了。
1: 哎，来，
2: 您慢慢吃，慢慢吃。啊、七老爷有赏。
1: 诸位诸位，动筷子。
4: 谢谢。
0: 七老爷可真行啊，您也不数数多少钱呢？
1: 嗨，钱是王八蛋，数他干什么？
5: 嗯，我听人家说呀、啊，这命才是王八蛋呢，见了钱就不要命了。
1: 锦衣，
5: 啊，
1: 我这有话要说，你好好给我听着。二位，你们恒还记得，庚子年呢，我们老太太把我呢，托付给二位，带着到营口安国去办药去。今儿呢，我是照样有这么一托。我把敬业就托付给你们二位了。
0: 这不合适吧？大爷是大学毕业，比我们学问深呢。
6: 二位就别客气了。那年，景琦从营口回来，对二位，那可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1: 敬业，
5: 嗯。
1: 办药这一路上，你得好好听二位爷的话。我告诉你，这里头有学不完的本事。啊，
7: 七老爷，我们灶上敬您一碗鸡丝汤。
1: 哦，又是哈头吧？啊，
7: 没错，您看，干干净净的。
1: 那行。
8: 七老爷。年关难过呀，宣统皇上出了宫，可紫禁城的长春、储秀、乾清三宫，加上颐和园，欠咱们22万两药款，打了水漂了。我去执政府问，说让咱们去找溥仪，我上哪儿找他去？
9: 嗨，找到溥仪，他也不会给咱们银子。
8: 还有，八月里头南方往北京来的铁路断了。咱们的起运的药材全都改了水运了，至今下落不明啊。
1: 真是屋漏又遭连阴雨啊。百草亭又要堵难关了。诸位，看在咱们几代人的交情的份上，咱们同舟共济。在这儿拜托二位了。来，这杯酒呢，给托二爷跟许先生送行。景爷，
5: 啊，
1: 赶快回去准备准备。后儿一早就启程。来，
10: 一路顺风。
11: 二位爷，
10: 请。
1: 你们先出去。七老爷名震京城啊！啊，
10: 什么事儿？
6: 一身正气，执法如山，不愧药行的领袖啊！啊，
1: 这本是家丑，家丑啊！本来这家丑不可外扬，可这种风气一长，后患无穷啊！
6: 说的头还是七老爷财大气粗啊，小本经营的来这么一下子就倒闭了，7万两啊啊！我这军需官还得靠您这大财主啊！
1: 别，您别拿我打哈哈，关旅长才是财大气粗呢。
6: 谈正事吧，段执政从天津到了北京，这不。军饷又派下来了。
1: 不是，他年初不是刚派过吗？
6: 多事之秋。

0: 打起仗来，谁管你年初年底呀？各行都派了。你们药行是50万两，就拜托七爷了。
1: 慢慢慢慢，关旅长，您这可太难为我了。这连年的战乱，就这几位大帅，这整年打来打去的，我们药行不好干呐。
0: 齐老爷，7万两的药，一把火就烧了，您跟我哭穷，谁信呢？啊，这是军令，跟我说也没用。您也心疼心疼我们穷当兵的，
1: 关连长，不是我哭穷，他这不是我一家的事儿，你让我怎么跟药行说去呢？
0: 就说是执政府的命令，谁敢抗命违令，那可就不是在这儿说话了。
1: 不是我，我不去。我就是不去。
2: 奶奶，你说我去干什么呀？
3: 我是想让你去跟人家学点本事啊。
2: 奶奶，这买药有什么可学的呀？
3: 你懂什么呀你呀？这学问大着呢。你说当年我让你爸……
2: 得了，你也甭说了。您这都哪辈子的事儿了？我告诉您啊。我这大学也毕业了，我可不想弄这中医草药的。
3: 我看你呀，是在家里头享惯了福，怕出去吃苦是不？嗯，
2: 奶奶，我是国文系毕业的，国文系呀，我能干那买药卖药的事儿吗？
3: 你瞧瞧，咱家出了逆子二臣了，
4: 是你爸爸叫你去。谁敢说个不字儿？
2: 奶奶说去，奶奶说不让我去，我爸不敢不听。
3: 我可不能去说，
2: 奶奶
3: 了得了呢。
2: 奶奶，
3: 哼，这样吧，让一个丫头陪着吧，一路上有个伺候，咋了吧？
4: 妈，这哪有这规矩啊？要不是当年锦旗被你赶出去吃了这么多苦，他才不会有这么出息呢。
3: 你这敬业不是还小呢吗？
4: 锦旗出去那会儿啊，还没他大呢，怎么一到孙子身上，您这心啊就这么软了？
3: 看来我是老了。哎，就这样吧，让槐花丫头陪着去，嗯，多带点钱，告诉锦旗。就说是我说的。

0: 这算什么？办药还带个丫头。
1: 别说了，二老太太的主意，七老爷也没辙。
0: 这趟差事可怎么弄啊？
1: 对付，对付着不出事儿就行。当年七老爷也是不争气，才叫二老太太给赶出去的。
0: 哎，不一样，那可不一样。他那不争气里头，就透着那么一股子争气。您再瞧瞧后面那位爷。
1: 少说两句吧，咱们只管当差。

0: 还没起呢。
1: 叫一声啊。
0: 我可不敢。
2: 算了算了，咱们走吧。
1: 不行，回去怎么跟七老爷交代？我叫。大爷，大爷，
3: 是什么事儿啊？
1: 大爷，今儿个开市，您得到药王庙去上香。
3: 哎呀，烦死了！坐着一道车，差点没把我颠倒散喽。你们就不能让我歇会儿？
1: 大爷，咱百草听不到就开不了市，这是规矩。
3: 哪儿那么些规矩啊？这谁立的规矩？这是，哦，那我们白家人要都死绝了，这药材市场还不做买卖了？
2: 哎，走吧走吧。
1: 大爷，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2: 哎，算了，走吧走吧。
1: 哎哎，要不等开了市，我再回来接你。啊，大爷，
2: 走走走走。
4: 等会儿，等会儿。
0: 哎，在这儿呢。
3: 哎，我说，你去问问去。哎。这儿有什么好玩的没有？
5: 大黄五十斤青岛德记药店，
6: 陈黄连一百斤，新洲金润堂。
7: 好，您又来，
8: 老板
7: 又来买
8: 来
7: 了，
8: 好。
7: 您光荣
8: 来吧，
7: 多谢您照顾。
8: 蛋炒药，
7: 等等。
9: 瞧瞧，咱那位爷，这哪是来办药啊？
1: 压在那逛蟠桃宫庙会。
2: 甭问他了，咱们买吧。
3: 说说啊，你说这玩意儿它有什么可看的呀？你说，
10: 切！
3: 哎，二位，这什么东西啊？
1: 您尝尝，口条，
2: 尝尝。
3: 哎，二位，这是人吃的东西吗？干嘛吃这个呀？那边不是有好馆子吗？
1: 出差在外，从来都是这样，不能给东家糟蹋钱。
3: 钱是什么呀？钱是王八蛋。
1: 大爷，您留着给二老太太七老爷买点什么东西，也表表孝心。
3: 嗨，家里缺什么呀？那能用得着我买？二位，这么着，今儿算我请客，好不好？咱甭在这吃了，走走走走，咱那边吃去啊。
2: 哎，别别别，这就挺好的。哎，当年你爸爸吃的香着呢啊。
3: 行，二位，那你们慢慢吃的。花花，咱上那边吃去。这不是人吃的东西。
11: 您吃点什么？哎，炒面条、打卤面四两。哎，
12: 打壶酒。
11: 来了。
1: 行了，许爷，今儿咱们俩阔一回啊，吃双份儿。
2: 哎，他倒学得挺快啊！钱是王八蛋，
1: 没错，花钱学得快着呢。咱们呢，不是人。
2: 嗯，吃，
1: 对，吃。北屋灯还黑着，到现在还没回来。
2: 哎，打吃完饭到现在不见人影。就这么着了。
0: 大爷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13: 我是聚元号赌局来要账的。你们大爷在我们那儿输了12万银子， 说拿不出钱来了，让我来找你们二位。
5: 哪跟哪儿啊？就拿银子，我们大爷呢？
13: 我们东家把人给扣了，拿银子换人，啊？
5: 回话！哎，你怎么不在那儿盯着呀？
0: 他们不叫，说有人伺候。
5: 你带他去赌局干什么呀？
0: 我，你讲理不讲啊？我连赌局大门冲哪儿开我都不知道，咋爷非要去？我拦得住吗？我。
2: 涂二爷，你碍着丫头什么了？你别不分青红都给一杆子。
5: 你得要我们见见大爷吧。
13: 成，走，
5: 快走快走，大爷还不知道吓成什么样子。
2: 就是。
8: 香，真香，
10: 酥，真酥。
1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4: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0: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 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8: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5: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6: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12: 我喜欢吃甜的， 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8: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6: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8: 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6: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7: 稍后继续大宅门。
18: 现在数据发过来没有？马上进一步排查，报告马上跟上马上。
19: 心里比我清楚，
20: 你不就是想让我背锅吗？
19: 该不该背锅，你心里也比我清楚。
17: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21: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3天的干粮，
22: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21: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3: 不在路上了，先奔说了。
2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到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到！
4: 刘代旭，到！
0: 逆风。

0: 我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哥更旦重返青海。
1: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大街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2: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3: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0: 大爷，你真自在啊，我们俩都快急死了。
1: 急什么呀急？我挺好的。
0: 这玩意儿不能抽，一上瘾。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那钱拿来没有啊？我不能老在这儿待着呀。
2: 那没这么多，好家伙，十几万，得回北京取。
1: 取呀，快取呀。
0: 那七老爷呢？我怎么说？哎，您说。我怎么说？
1: 哎，别找我爸呀，找我奶奶。
2: 啊，二老太太都快七十了，听说这事儿，要是吓出个好胆来，那
1: 你们呀，先跟我妈说，让她告诉我奶奶。反正别告诉我爸。
0: 大爷，说句不中听犯上的话，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您像没事人似的，您这是来办药吗？啊！我回去有什么脸见七老爷？我跟着你们白家三代人，我就服了您了。
3: 许爷，
2: 哎呀，
3: 走！
2: 哎，别，
3: 走！
2: 哎，这，大爷您放心，我回去取银子啊。

0: 什么玩意儿？
1: 小孩，
2: 亲热亲热。
3: 这事儿回去怎么说呀？
4: 哎，反正不能让七老爷知道。
3: 不，我想的正相反，只能跟七老爷说，不能让二老太太知道。至于七老爷怎么处置咱们俩，那只有听天由命了。
5: 老了老了，才这么个跟头。
3: 我得连夜赶回去，大爷就交给你了啊。
5: 哎，好吧。
6: 这儿说话来
7: 啊！啊，涂二爷说不能回家，不能让人知道我们回来了。
6: 怎么回事？敬业呢？许先生呢？
8: 不是，你倒说呀！碰上劫道的了？
3: 七老爷，我对不住你，我该死，我真没脸见你。
8: 哎呀，你这要急死我呀！您倒是说呀！
7: 大爷在安国赌钱，输了120万，叫赌局把大爷给扣了。
3: 七老爷，从老太爷那儿起，我当学徒，跟了白家40多年。我一辈子谨慎小心，没出一点错。您把大爷托付给我，可我把人给弄丢了。要打要罚我都情愿。
8: 老前辈，老前辈，您可是我叔叔辈儿，您说您这是干什么呢？啊！哎呦，您这是图什么许的？你说，
3: 真没脸在白家继续干下去了。我知难而退，二老太太那儿我也没脸去了，没脸见人。
8: 您可千万不能这么说，您跟许先生的为人，我心里头跟明镜似的。白家老好这么些年了，不都得靠您老几位跟这儿撑着吗？您要是一走的话，那就是拆我的台了。敬业是大爷，您哪管得了他呀？是敬业不争气，这碍着您二位什么嘞？您可千万别瞎想，好不好？
3: 我就不该叫大爷去。
8: 是，别的还好说，这事儿啊。

0: 还真不能让二老太太知道。
1: 那赶快拿银子，先把大爷赎回来再说呀。
2: 赎什么赎？叫他死去，自作自受，他罪有应得的。
3: 生气归生气，人哪能不救啊？
2: 您叫我怎么救他？您知道吗？甭说十二万了，我现在就是一万二我都拿不出来。我二老太太七十大寿，这十万银子咱还是不能动啊。老太太还能有几个整寿？刚筹来的军饷，百草亭担负了一半，那是从济南、天津、西安、南京五家凑来的，咱恒氏也不能动吧。上个月一把火烧了九转金丹，那是七万，宫里头欠的二十二万打了水漂了。啊，您还不知道呢，咱们从南边水路起运的两船药材，全让土匪给劫了。这里外里啊，八十多万银子没了，全没了。您叫我拿什么去赎他？

0: 瞧瞧吧，12万。
1: 不是你哪儿来这么多钱？这是，啊？
0: 你甭管。
1: 我告诉你啊，你要不说明白了，这钱我不能要。
0: 反正啊，不是你们白家的钱，我又没偷没抢喽。
1: 那你是从哪儿来的？
0: 我跟你说了，你可不许瞪眼啊！
1: 我瞪哪门子眼呢？你这是？
0: 告诉你吧，这是我哥哥嫂子放的印子钱。
1: 什么？
0: 你看，你看，瞪眼了不是？
1: 这不是瞪眼，你就不能干这缺德事儿就？
0: 又不是我干的，我跟他们说了，钱也赚的差不多了，过了年叫他们收手不干了。
1: 还等过了年？这打今儿起就不能再干了。印子钱没有不沾血的，这钱我不能要。
0: 哎，锦旗，我可是一片好意啊。锦烨是你的亲生儿子，这管他什么钱呢？把人弄出来再说呀。

0: 现在好，真成了有病乱投医了。
1: 反正不是我养的儿子，你瞧着办吧。
0: 这钱我过了年还你。
1: 那
0: 还有，你那哥哥嫂子你得管管了，不能一窝性的让他们胡干啊！
1: 是了，七老爷，哎，你晚上睡哪儿了？

0: 上来。
1: 喝茶的，喝茶的，喝茶的。哎，先生，喝茶的。啊，喝茶的。
0: 哎，包子，
2: 喝一碗吧。
1: 好，
0: 好，来，包子，热包子，是啊，包子，热包子。
3: 先生，
4: 嗯，来花吧。
0: 包子，
4: 您呢？
0: 热包子。
3: 你看看，名画这个。
0: 包子，热包子。
4: 您这花伺候的够水灵的啊。
3: 来一瓶吧。
0: 热包子，
1: 您尝尝。
4: 得嘞。
1: 好了，您。哎，先生，您坐着喝呀。
4: 听着舒坦。
1: 嗯，好了，您呢？
4: 生意好吗？
1: 哎，好什么好？瞎混呗。先生。您俩的胶圈
4: 来俩。
1: 哎，好嘞，俩胶圈。
5: 嘿，那位爷怎么回事？哎，我的包子。
6: 哎，瞅着，哎，他们生我吃包子来。
5: 哎呦，我的包子完了。哎呀，那位爷，您拉着您的牲口啊。哎
6: 呀，这小点声，你干嘛呢？这就是，
5: 您没看见？哎呦，我的包子。您这牲口吃包子呢？
6: 吃就吃吧，我给你钱不就完了吗？就干嘛呢？这嚷什么？
5: 我那是给人吃的。
6: 谁吃不是吃啊？
4: 一共几笼啊？
5: 八笼。好家伙，没见过牲口吃包子的。
4: 开眼呗，小子。我告诉你啊，我这牲口啊，就愿吃带馅儿的，够不够啊？
5: 一块大洋，
4: 甭找了。
5: 哎，那位爷，您那牲口什么时候饿了就上我这儿来啊？真痛快，一下就卖了八笼。
7: 哎，买菜了，您们！
8: 买菜，
7: 买
8: 菜，买点
7: 菜。哎，卖香了。哎，买菜了，您们！
9: 买菜了，
7: 太贵了！
8: 谢谢。
7: 买菜了，
8: 买菜了，
9: 买菜了，买菜了！
10: 哎，让让，让让，
4: 怎么说话呢？啊，家有大人吗？家大人怎么教你说话的？嘿嘿嘿，叫谁呢？
10: 叫你呢？让让，懂不懂？
4: 懂。我让你让让，
10: 嘿，你诚心是不是？让你把牲口往后捎上，成不成？
9: 哼，上上上上，
4: 干什么？干什么？
9: 上上上上，
4: 干什么呢？你敢动我牲口？你啊，
10: 动了又怎么着？
4: 嘿，想找茬打架是怎么着？
10: 啊，打就打，谁怕谁呀？哎，我操！我操！哎呀，我你咋
11: 了？你我的皇冠！哎呀，我的皇冠！
12: 走头是吧？
13: 松开，松开，松开！
12: 你先走，
13: 走，
12: 走，
13: 走，
12: 走，走，走，走，
13: 走，走，走，
12: 你先走。
14: 这个爷还真有功夫，
15: 有俩下
16: 手，你听着。
4: 这下子，我操，揪我一朵头发下来了啊！
17: 这年头呀，
16: 真棒！
4: 小子，两位两位吧，啊！
9: 你小子别走。
16: 大家过去，来来来。

0: 你别走，你千万别跑。我的鞋呀、啊、
1: 就一哭鞋
0: 那是不刚刚做的新鞋你
2: 你哭什么呀，你连我头皮都揪下一块你还哭，你还
0: 俺的新鞋
2: 哦，就为双鞋呀、啊、那我赔你一双不就得了吗，
0: 你赔这还是不是新做的
2: 得得得，我赔你双，赔一双新的，走行了行了，散了散了散了啊！
3: 大爷，您呢？现在客厅里歇着，我已经叫伙计给您拿鞋去了。这回咱们这鞋呀，外边去，外边去，要饭的外边去。
2: 慢着，你别轰他呀。今儿不是我买，是给他买。
4: 是嘞，
5: 哎。齐老爷，
2: 嗯，
5: 您言一声就完了，您干嘛自己来呢？我给您拿去啊，
2: 给他看双合适的啊。
6: 哎，是
2: 的。得，我走了啊。
0: 哎，你走了谁给钱呢？
2: 你踏踏实实的，反正用不着你掏钱。
3: 就甭管了，哎，闹了半天，原来你们俩不认识。
0: 哦，刚才打架认识的。
3: 打架？
0: 啊，
3: 你跟他？
0: 啊，他拦着我马车不叫我过去，我揪他一绺头发，他把我打到河里了。
3: 什么？你揪他一绺头发？
0: 啊，
3: 你知道他是谁吗？
0: 谁啊？
3: 算了，说了你也不知道。哎。听说过那百草厅吗？
0: 不是那个卖药的白家老号吧？
3: 哎呦，真亏了你，还知道。他呀，就是那位白家老号的白七老爷。
0: 哎，那他这不是个大财主吗？
3: 哈哈，算你明白。你敢揪他一绺头发，这太阳啊！没有，指不定出得来出不来呢。
1: 来来来，我来试试这双鞋来。
0: 哦，好。
1: 哎，哎呦，你看看你这些泥，您还是站着吧。
0: 好好，
1: 试这双鞋。
0: 哎，
3: 把鞋脱了，擦擦脚。
0: 小了。
1: 啊。那再试试这个。
0: 行了，挺合适。
1: 来几双啊你？
0: 一双还不够。
3: 还不多来几双？家几口人啊？
0: 六口。
3: 来六双。
0: 哎，你给钱啊？
3: 傻爷们，全记在七老爷账上，反正他花钱也没数。
0: 哇，这不赚了？
3: 一双你就赚了？知道一双多少钱吗？
0: 多少？
3: 两块。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买袋白面才八毛钱，哎，你把我鞋扔哪儿去？
1: 还不扔了？你这还要呢？
0: 那是我媳妇刚给我做的新鞋。
1: 哎呦，这扔大街上都没人要。
0: 有钱的财主就是不一样啊。
7: 哎呦，七老爷回来了。
2: 哎，
3: 哎，
2: 这车上装的全是过年的东西
7: 啊、
2: 赶紧打个人啊，都搬库里头去。
7: 哎，好嘞。
2: 啊，骡子甭喂了啊。
7: 啊，
2: 今儿吃了足足得五斤包子。
7: 哎呦嘿，七老爷，
2: 嗯，
7: 大爷回来了，挺好的。
8: 爷爷没跟我玩。
2: 一边待着去。

高喽。

0: 你别哭了，行不行啊？有你这么打人的吗？你把他腿都打折了，大夫说就是好，也得落个残疾。
1: 活该他。
0: 想打他一顿解解气就结了，他越喊我这气越往上顶。谁像你似的，打死了都不吭气儿的。
1: 谁像那杀猪似的乱喊他？你说他该不该打？
0: 我没说他不该打，他都求饶了，你怎么还往死里打？
1: 他还学会了抽大烟的，哎！看白家的气势算是尽了。
0: 别的都好说，这落个残疾，明儿个见了妈，你怎么说？

0: 送哪家医院了？
1: 万一医院，医生说，至少得在床上躺3月。
2: 徐老爷，该拉闸了。
0: 啊。

0: 齐老爷，
1: 啊，
0: 这事儿我没办成，惭愧。
1: 不是，万小菊他怎么说的呢？
0: 他说您妹妹是个尊贵的人，
1: 啊，
0: 金枝玉叶，怎么能嫁个戏子啊？
1: 嗯，
0: 实在是高攀不上。再者呢，他儿子老大都二十好几了，嗯，哎，说到头吧，他的太太啊也不会答应这码事儿。
1: 那横氏就一点商量都没有了？
0: 一点商量都没有。齐老爷，我也是个唱戏的，琢磨着这门亲事不合适，甭说是过来做个小，就是做个正儿八经的太太都不合适。陈爷，您说呢？
2: 除非啊，唱出十三妹何玉凤遇见张玉凤了，可这不是这里事儿啊。
1: 我明白了，得，我这儿先谢谢二位啊。其实原本呢，我也没打算就成，这不经不住我这妹妹啊死乞白咧的这么磨蹭我，我这才硬着头皮呢求到二位头上了。哎，行啊，有个准话就行。来来来，喝茶，喝茶，喝茶。

0: 他自己对你说的，那可不是。我托的是齐福田、陈月生他们，全是他们戏班里的人啊。不，这你也认识啊？不信你问他们去。
1: 那我不做太太了，给他做丫头不行吗？
0: 这不是你想当不想当的事儿，人家不干。他凭什么
1: 不乐意呀？他凭什么呀？我一个大小姐的。
0: 上杆子给他当丫头都不行呢！哎呦，行了，妹子，咱到戏园子里头听听戏，好不好？过过你那得了啊！人家本家不乐意，你咋还不死里边心呢？别，咱不能不哭啊！咱不哭行不行？
2: 我这一见女人哭，我这心里就没主意。我连怎么劝你，我都不知道怎么说的。你这……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4: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 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
3: 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
5: 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稍后继续，大宅门。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正在播出《大宅门》。

0: 要不，咱打今儿起，咱不听他信了，啊，咱臊着他。可这你也不解气不是吗？
1: 要不我就找他去，啊，我臭骂他一通。
0: 咱没这道理不是吗？
1: 哎，要不赶明啊，咱就找个好人家，咱嫁出去，对不对？咱还瞅不上他那臭戏子呢。我跟你说呀，咱找个年轻漂亮的小白脸子啊，咱让他眼馋。咱是你想的没有，心里头凹头一辈子。哎，
2: 人家心里那么难受，你还拿这些个单花真心殴我。
0: 你这，我不知道怎么说好了，不是吗？你，咱不哭了，行不行？啊，哎，同情搭理啊。
2: 你见着万少奇了吗？
0: 啊，没有。
2: 那不行啊。
0: 嗯，
2: 得你自个儿去啊，你的面子大呀。
0: 我
2: 要是他当你的面说不行，我就死了这个心了。
0: 就我那么这，是我去不去，他不是都一样吗？
2: 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去。
0: 行，咱别嚷嚷好不好？好不好？
2: 你去不去？啊，
0: 那我去，
1: 我去还不行？
0: 你看你的，咱不辛苦了啊！
3: 啊，
0: 哎，啊，歇着吧，啊！你看这都，那小十二点了都，好不好？
2: 啊，明儿就去。
0: 啊？哎，没有，没有，明儿去，明儿去。
2: 走吧。
0: 哎，得走。
4: 你说你今天办的事儿真没屁眼子。
0: 嗯，
4: 哼。

0: 哦，七爷，您回来了，还没歇着呢，都。这不，等着您拉闸呢。那就拉吧。哎哎哎！呵，
1: 哟，怎么了，七爷？
0: 嗨，别提了。昨儿给你赶的车子打架，揪起我一撮头发来，还掀一块头皮呢，还。
1: 太岁同志动土啊！ 打得够日的！
0: 你想啊，我能饶得了他吗？得了，赶快拉吧！啊，走。

0: 小红，我不叫小红，我叫佳丽，是奶奶给起的名儿。佳丽，我有话跟你说，我是你娘，
1: 我没有娘，我是你娘，你不能不认我。你走，快点出去。
0: 我们就不能好好谈谈吗？娘是从暗门子出来的，可那由不得我呀。你当年生的时候，
1: 真不害臊，你还有脸说？

0: 小心火烛！
1: 教练，还没睡呢。
2: 你们下去吧。都说什么呢？这是，咱们俩都站着干嘛呀？
3: 静琪，你告诉他，我是他娘。
1: 谁也没说不是。
2: 他为什么不认我？静琪，你说句良心话，你当着我们娘俩，把话说清楚。啊，
1: 是，这不明摆着事儿吗？这不是？哎呦，你敲着脑袋疼！这还用说吗？你说？不，你甭像蒙混过去，你得把话说清楚了。
4: 佳丽啊，你娘俩确实有时候也挺不容易的。
3: 爸，你这话大可不必对我说，你去跟奶奶说去，别在这儿充好人。
4: 不许这么说话！你这孩子怎么回事？这
3: 我从小是奶奶带大的。 我只听奶奶的，你奶奶，你奶奶恨我，我也认了。可你奶奶说的就全对吗？连亲娘都不认也对。静琪，你说，我今天就听你说一句话。
1: 九红啊。 这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3: 二老太太是你的妈，你不能说你妈的不是，可我不也。

你不敢说。我怎么进的白家门？我做过什么对不起白家的事儿？你们的心也太狠了。静琪，人得把心放在当中劲儿啊。

0: 好，好爱心，是，嗯，提议。
1: 弄这几袋子面往哪儿弄啊？啊？我帮你看看那儿。
0: 齐老爷，齐老爷，你饶了我吧，我该死，我该死，齐老爷，齐老爷，你饶了我吧。
1: 这么高的墙也难为你了，你有点的功夫呀。
0: 齐爷，齐爷，我这是鬼迷心窍了，不，我这是头一回。我该死，我真他妈该死，七爷，你饶了我，真的饶了我。
2: 您说，
1: 提拉着，
2: 提拉着，
1: 上马号，
0: 走走。
2: 不是，还得有点沉。
0: 不不，走。走着，
2: 哎呦妈呦！
3: 敢！你一喊我打你！
0: 我真的不敢了，
3: 我最恨的就是偷，你知不知道？我缺钱你跟我要啊，我能不给你吗？你张口要钱，我给你，我还落个人情，啊？哦，合着偷了我的，不但不领情。心里还骂我白景琦傻王八蛋，是吧？偷了小的他都不知道，对不对？
0: 哎呦，齐老爷，我没敢骂您傻王八蛋呢。
3: 啊，还骂？
0: 哎呦，我这不是学您了吗？我
3: 许我骂？
0: 哎呦妈呦，疼死我！
3: 啊！
0: 哎呦，疼死我喽！哎呦，
3: 疼也不许喊！
0: 哎呦，
3: 你要不喊我早饶了你了！
0: 哎呦，
3: 这么没出息！
0: 哎呦，
3: 三儿，
4: 哎，齐老爷，
3: 那边告诉王总管。
4: 哎，
3: 给他接俩人工钱，叫卷铺员滚蛋。
4: 哎，明白了，
0: 齐老爷，齐老爷，我真的不敢再偷了，你千万别让我滚蛋，齐老爷。我知错了，齐老爷。
3: 你个贱骨头，
0: 齐老爷，我求您了，齐老爷，齐老爷，
4: 看你还偷不偷了？
0: 哎呦。
5: 甭瞪他，都是他告的状。我昨儿夜里头全听见了，在马号里头鬼哭狼嚎的，吵得我一宿都没睡好。你打他干什么呀？
3: 我没打，我就拿小木棍帮了他两下。
5: 小木棍？你是用这么粗的木棍子敲他的踝骨，这不叫打，叫什么呀？
3: 他偷东西，他
5: 不就是几袋白面吗？你就缺那几袋白面了。他家里头要是有吃有喝的，他能偷你那几袋白面吗？
3: 是不在乎这几袋白面，缺什么他跟我要不就得了吗？
5: 就你那阎王脾气，他敢跟你说？冯六啊！
0: 哎，二老太太，
5: 你缺什么呀？你跟我说，啊，往后啊，不许你偷鸡摸狗的，记住了吧？
0: 记住了，记住了，就这一回，就够我记八辈子的了。我还敢偷？
5: 这厨子不偷啊，五谷不收啊，嗯，哼，我还听说。你想把他辞了，嗯？你叫他一家大小怎么活？对下人要宽厚，懂吗？你的心就那么狠呢？定看不惯。
3: 是，妈教训的是。他愣着干什么？他不会上灶去？
0: 谢谢二老太太，谢谢齐老爷。
5: 哎，冯柳啊，
6: 哎，
5: 上账房领个红包，养养你那个怀子骨。
0: 谢谢二老太太了。
7: 哎，老七呀，
5: 这些日子我怎么老没看见敬业呀？嗯，
3: 去安国办药回来病了，就一直住着院呢。
5: 这孩子呀，在家里头娇嫩惯了，出那么老远的门，能不累病吗？
8: 说什么？你也得喝两盅。
5: 我肯定喝两盅。
8: 您不喝的
5: 真是，我喝上那三盅。
8: 好，好。
5: 我说，我说，他三叔怎么没来呀？
9: 他说呀，不在这儿添乱了。三房啊，今儿自个儿过冬至。
5: 胡说！这不成，我得搅和搅和他。走。
10: 好，好，好，
11: 我
10: 去
11: 了，我去了。
12: 快叫上三老爷！

0: 凳子来了啊！
1: 哎呦，二嫂，您跑我这热闹来了，您里边请。
0: 多家，你得上我那儿去热闹去。孩子们，进去。
1: 哎呦，二嫂，我这都摆好了，我就不去了。
0: 你不去了？
1: 哎，
0: 这过冬至你不跟大伙儿啊？嘿，你要不去，我得揪你耳朵。
1: 嘿，我说二嫂，哎呦，您撒手，
0: 去不去？
1: 我去，您撒手，我去还不成吗？
0: 我得把你耳朵给你揪。
2: 救的好，
3: 二嫂。

0: 齐老爷，二老太太催您过去吃饭呢。
1: 知道了。
2: 你打不打？
1: 这电话我不能打，老翟那边等着我呢，我得赶紧过去。
2: 哎，这电话你不打，甭想走。
1: 我早我就跟你说过，这放印子钱是缺德的事儿。我叫你们别干了，你为什么不听？
2: 现说这个还有什么用？我哥都抓起来了，先把人弄出来再说呀。
1: 我怎么跟我四哥说啊？
2: 他是警察厅长，他一句话就能放人。
1: 你哥那人心术不正，从小就把你卖了，你还替他说话还？
2: 那12万大洋还不是救了你的儿子？
1: 过了年就还你。哎，你甭拿这说事儿啊！
2: 我不要你还。
1: 他逼死了人命，这不是小事儿。你找我四哥也没用。
2: 有用没用？你打个电话试试呀。
1: 你要打你打去。
2: 打就打。
1: 哎，
2: 你以为我不敢打？喂，我要西局4369。喂，我找白警四白厅长。哎，四哥，我是杨九红啊。啊，老七有话跟你说。哎，来啊，快点啊！等着呢，快点啊！快点，等你说话呢。
1: 啊，四哥，是我是我，不是那个。那什么啊，他那个，他今儿不是他的，对，今儿不冬至嘛，这是吧？啊，是那个他我，有一杨义增的案子在你那儿吧？对，那杨义增啊，就是杨九红的哥哥。不不不，我可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呀，这案子您该怎么办怎么办，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2: 你的电话还不如不打呢，你
1: 是你非叫我打的，
2: 有你这样的吗？你这不是火上加油吗？
1: 就这样，你自己跟骨头去吧。
2: 年就没法过了。
3: 走走走，
4: 热闹啊！
3: 走，
4: 景琦呀，你三叔划两句。
1: 我三叔，我三叔不灵，他那钱忒臭。叫板是不是？来
5: 来，爷儿俩好了，
6: 点点了，自喜自喜，自喜财了。八匹马了，
7: 呸！真臭！
8: 我喝我喝啊！老七，
5: 嗯，
8: 行啊，
5: 哎，
8: 有长进。
5: 瞧您说的，
8: 嗯。
4: 正经的，你哥怎么还不出院呢？多少天了？嗯，
9: 妈，奶奶问我哥怎么还没出院呢？
10: 啊，快了，过年就该回来了。
4: 什么病啊，住了这么些日子。
11: 老祖，
4: 嗯，
11: 我爸爸叫爷爷打折了一条腿。
2: 站远，不许瞎说。

0: 你为什么打他？您听小孩子胡说的。没有的事儿。你为什么打他？啊，在安国赌钱，一下子输了十好几万，还不该打两下子呀？哎呀！ 真是不懂事。那赌场上啊，他是设的局，他是让你上他的套啊。可是，也不至于说为了十几万你打断他的腿呀。没有，就是擦破点皮儿。 你甭蒙了，我还不知道你一向打人手黑，我也看出来了，你们呢，哼，现在是什么事儿都想瞒着我，是不是？这年还过不过了？嗯，
1: 阿祖。
0: 年关难过呀！胡说，张嘴！大过年你说这种话，
2: 二嫂，瞒着点好，啊，眼不见心不烦，管那闲事儿。说吧，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嗯，没什么呀。
0: 不就是敬业不争气的事吗？那你就打折他一条腿。嗨，
2: 您甭听他们瞎说呀。那年关难过也是小孩子胡说。小孩子不会说这种话。妈，您就甭管了。我不管，可是我得知道。其实您知道。 宫里头原来欠咱们20多万，全没了。还有呢？还有，啊，还有就是执政府派了咱们一笔军饷，
0: 多少？
2: 咱们替药行担了一半，25万。还有呢？没了，真的没了。
0: 还有，你是不敢说了。你妈呀，是什么都经历过了，绝处逢生啊，不也就这么闯过来了吗？嗯，唐僧取经，九九八十一难，你就这么一关一关的过吧，嗯。 我知道你的性子，难不住你。妈是老了，帮不上你的忙了。可是咱们这大宅门啊，不管怎么着啊，你都得给我撑住。嗯。
3: 大爷，您慢点。别碰我呀，碰了吧唧了。大爷，得，甭找了，谢谢喽。
4: 乐着啊，爷们儿。
3: 给钱，肯定给钱。大爷，您来了啊！来，乐呵乐呵。
5: 哎，白府大爷呢？啊，都见客了。
6: 哟，三老太爷今天玩的高兴吗？高兴，高兴。
5: 三老太爷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6: 不是说好了今儿不走了吗？
7: 有事儿，有事儿，真有事儿。
5: 哟，三爷爷，
8: 你小子来了啊！
5: 大爷来了。
8: 哟。
1: 爷，您来了。
3: 哟，三爷，我说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行吗？
4: 行马，棒着呢。哎，不信你问他们，
3: 是吗？
4: 怎么着，腿叫你爸打折了？要说你爸呀，这手可真够黑的。哎，怎么好些日子没见你来呀？
3: 三爷，不瞒您说，我现在是囊中羞涩呀。
1: 哎，二位，别站着呀，上屋里说去。
4: 哎，我说这儿，你甭跟这儿乱，我们就在这说两句啊。
2: 三爷，你什么事儿？
4: 是不是没钱花了？
3: 你就别提这茬了。自打从安国回来呀，我爸爸他是死活不让我动柜上钱啊。
4: 有一笔大生意，想不想干呢？赚一把呀，够你三五年花不完。直系军需处啊，要做冬天的军装，让我包下来了，只要50000大洋的本儿，办两个备副厂，不出仨月就能拿回19万，干不干？
3: 我上哪儿弄那50000大洋去啊？
4: 你呀，哎，有一个人啊，一准能帮你的忙。
3: 谁啊？
4: 你们新宅的大总管王喜光啊。
3: 王喜光
4: 啊，
3: 他行吗？
4: 哎呦，他管着内账房呢，你得给他好处，懂不懂啊？
3: 懂懂。
4: 人不知鬼不觉，仨月以后把钱还给他，红利咱得对半分。
3: 那没说的呀，没说的。
4: 哎，仨月，你还得上吗？
3: 哎，王总过来，我跟你说呀，只要被窝厂一开张，那钱立马就回来。
5: 开张？但万一回不来呢？
4: 我这辣可就做大了。
3: 你想吃羊肉就别怕膻。
5: 我无所谓，我是说这事儿要让七老爷知道喽，你这条好腿可也悬了。
3: 王总管，咱这么着，
5: 嗯，
3: 这钱一回来咱俩四六开，您拿大头不行吗？
5: 我不指望他赚这钱，白家对我好我知足。
4: 哎，我可把话说到头了啊，万一出了事儿，你可别把我扯进去。
3: 不能够。
5: 嗯，现在我手里只有给你奶奶做70大寿的一笔银子，我挪一半给你。大爷，也就是您，我可担着天大的风险呐。
3: 你知我知，刀架在脖子上我都不说出去。仨月嘛，那还不一眨眼的功夫。我跟您说，多少人追着这批军装啊。嘿，我三爷爷手眼通天。
6: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7: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

0: 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 比我自

0: 情打得很香浓。趁着一块球冒发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元冒发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 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订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 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

0: 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稍后继续，大宅门。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 那该怎么办？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0: 太感谢你了，
1: 云光嫂。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8: 是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我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哥耕旦重返青海。
12: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大杰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13: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14: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15: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6: 太阳有开关，那不可能啊。
17: 但是太阳会移动啊，因为速度太快了，所以看上去就好像开灯还有关灯一样。
16: 孔子的关灯那就相当于太阳飞速远离，墨子的开灯那就是太阳迅速靠近，对吧？
17: 没错，太阳突然熄灭之后，天空中出现了一颗飞星。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太阳突然熄灭之后，原本被太阳光芒所掩盖的飞星就得以被我们看到了。
3: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18: 百年风雨大宅门
3: 正在播出。大宅门

0: 行，你这活干的还可以啊，不错。明年我们二闸那老花园子也得修了，那活儿还交给你。
1: 哎呦，可是谢谢齐老爷。齐老爷，
0: 啊，
1: 您看，这边的账是不是给俺们结了？两个月没有发钱了。
0: 这你找王喜光去，这事儿你找我干嘛呀？
1: 我找他几次了，他都是推三阻四的，不给钱啊。
0: 那干什么呀？
1: 我。
2: 王喜光来了吗？
3: 来了，在亭子那边呢。
2: 你把他给我叫来。
3: 哎，
4: 住底下那是叶子，都给我扫干净了，听见没有？
3: 王总管，
4: 那个盆儿，都给我扔边上去啊！
3: 王总管，
4: 那怎么事儿？
3: 气老要找您啊？
2: 什么事儿啊？包工头找气老要账呢。
3: 这个王八蛋，这不毁我吗？你没见着他，我总躲着气老爷吗？
2: 王总管，
4: 嗯，
2: 出什么事儿？
4: 你也别问了，是接的就得出能，这回可甭登舱喽。
2: 齐老爷找我，你怎么还没给人家结账呢？
4: 结没说不结呀？那就赶紧结去吧。
2: 是，
4: 老太太寿辰没多少日子了，
2: 是，
4: 赶紧的操办啊！
2: 是，
4: 李头，跟着王总管结账去吧。
3: 谢谢齐老爷。
4: 去呀？怎么了？
2: 齐老爷，
4: 嗯，
2: 我得给您说个事儿。
4: 什么事儿？

0: 我做了件糊涂事儿。啊！大爷从我这儿拿了5万2银子，办俩被服厂，给军队做军服。我哪儿拿得出银子来呀？
1: 你混账！我他妈抽你！
0: 别着急，别着急，你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说，那个结果呢？查出来了，军服里边絮的全烂纸，让人查出来了，把大爷下了军牢了。
1: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1个多月了，本来我想啊，上上下下打点打点，把大爷先救出来再说。可谁成想，这事儿犯在姓关的手里了，关景山的小子，他妈一点面子都不给。你他妈的！你混账！你王八蛋！你什么东西你是？
0: 谁叫你把钱给他的？他是爷呀，我虽说是个总管，可还是个下人呢。大爷要钱，我敢不给啊？
2: 那你让他找我呀？啊？大爷说了，3月就能还上。听他的。
0: 我想，这事儿也不会是什么错。再说这事儿是三老太爷跟他合伙干的。
2: 我说呢。 这些日子，三叔净往敬业那屋里头钻的。哎，你是不是得什么好处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没有，大爷倒是说过，可我说不成。我从宫里被赶出来，走投无路，是七老爷您收留了我，白家对我恩重如山呢。我说什么也不能干到丧良心的事儿。哎，不谢您问大爷去。
2: 这下子砸了。 这老太太寿诞还办不办了？你说，
0: 那就一切从简吧。你说的容易，
2: 那么一来的话，老太太能不起疑心吗？我告诉你，千万不能让老太太知道了。
0: 哎，
2: 哎，三老太爷呢？
0: 躲了，我都找不着他。听说躲到八大胡同百花楼了。
3: 又躲到窑子里去了，对，这找他要钱去，坏主意全是他老小子出的，他就是倾家荡产也得给我赔出来。可能我，哎，王总管，俺们那个去，那狗子家要窜出去了，是啊，那个他被包养了。
4: 七老爷，您别找了，三老太爷他真没来过。
5: 有好些日子没来了，对。
3: 七，七，七，七，哎，他不在呢。七，
5: 他
3: 没有，您瞧，没有不是。
6: 没来，
7: 七，你们到底把他藏哪儿了？
8: 各屋您都瞧了，我们还能把他藏哪儿啊？
6: 没藏，没藏。哼，他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出了事儿当缩头王八。我早早晚晚又碰着那一天。
8: 哎，七爷您走好啊，
3: 慢走啊，慢走。
8: 三爷他在屋里呢。出来吧，他走了。走了？你怎么
3: 笑成这样？他不是你侄子吗？他是我侄子，我是他孙子。
8: 这阎王爷呀，愣是一棍子把他儿子腿打折了。
3: 我这把老骨头哪经得住他折腾？
8: 哎，根儿，哎，你听听，
3: 喝口茶吧。
8: 哎，我说，你快出来！
3: 祖宗，他怎么又回来了？
8: 给我听着，
3: 七老爷。

0: 我三叔来了，你告诉他一声，说我有事找他，叫他等着我。
1: 一定，一定，我告诉他。

0: 出来吧，这回真走了。出来呀，三老太爷，老太爷，
1: 三老太爷，三老太爷，哎，坏了，哎，背过气去了。
2: 怎么了？
1: 老太爷，
3: 快把它弄出来，
2: 抱出来呀！快，
3: 快，
2: 怎么了？
3: 使劲掐，三老太爷，
1: 行行行，
3: 三老
2: 水水水
3: 水，
2: 老太爷，
3: 喷水，
2: 快快快，
1: 老陈，
4: 啊，行了行了，说真的，我真是他孙子，
5: 没辙了。要不这么着吧，咱们把济南的陇胶庄给抵押了。
3: 这，那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5: 还以后呢？先过了这一关再说吧。
3: 锦月怎么办？他可是还在牢里呢。
5: 挺好。惯着他，哼！坐坐大牢，让他长长记性。
6: 得，两年未期。我去给你开银票。
7: 七老爷，别来无恙啊！
5: 您是，
7: 真是贵人眼高啊！济南府孙记陇胶庄的孙继田。
5: 我想起来了，孙老太爷
7: 去世了，叫你杀得干干净净啊！
5: 嗨，那件事儿就别提了。您怎么在这儿呢？
7: 这个钱庄不才就是我开的。
5: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7: 七老爷大概是碍于面子，才特意找了这么一家没人认识您的钱庄。
5: 是，你说的是。咱这一晃得二十来年了，是吧？
7: 是啊，二十多年了。七老爷怎么混到抵押铺面了？
5: 人有不测，马有失蹄，花开花落年年有，
7: 可人过青春不再来呀。
5: 告辞。
8: 不错，多爷，给七老爷开银票。
7: 哼，没想到犯到我手上，嘿嘿，杀他个干干净啊净！
9: 哎，别摔了，少爷！
5: 来来来，我来，
10: 他来呢。
5: 老太太，茶上，
10: 茶上，
5: 您看哪儿合适？
10: 这边。
5: 哎，得，
10: 这儿
5: 行，您看。
10: 胖爷，哎呀，真好，
0: 这喜庆啊。
11: 嗯，好，嗯，得嘞，老佛爷，
0: 哎，
11: 咱们起家御花园嘞，
0: 走喽。
11: 沾点儿，沾点儿。
12: 可不得了了，
13: 妈
12: 啊，
13: 真好看，
12: 好看呐！
13: 哎呦，
11: 慢点儿，
13: 汽车！
9: 哎呦，汽车！
11: 这老佛爷。銮驾预备齐多时了，请老佛爷上车。这是儿子孝敬老佛爷的寿礼。
14: 好，老齐家得孝敬老齐家，别提哪管他
15: 去。来，走呀，
12: 香秀啊，哎，您跟着我上这个车。
14: 啊，小伙也当官了。
9: 上后边
11: 儿
9: 去，
11: 都跟上跟上啊！大宝，慢点开啊！哎，都上车了啊！跟紧了，跟紧了啊！哎，
16: 到
17: 您开大飞，我还没坐过车呢。
12: 哎呀，我也是头一回。
15: 我也是，
17: 都是头一回。

给二老太太拜寿了。

高寿，老太太高寿。高寿

0: 信息啊。
1: 哎，
0: 破费，太破费了。
1: 哎，老太太七十大寿，怎么破费都不为过。
0: 是吗？

0: 老七，哎，老七，老七，今儿可是大喜的日子，你可不许犯浑啊！
1: 您干嘛老躲着我呀？
0: 今儿我这不是来了吗？我要不来，你妈还不起疑心呢。
1: 哦，那这么说我还得谢谢您了。我儿子可还在大牢里关着呢，
0: 我们家老五托人办着，一准放出来。哎，你妈知道吗？
1: 刚才还问呢。
0: 哦，千万别告诉他啊。我给老太太照相去。
2: 三叔来了。
0: 哎，待会儿三叔给你照相啊。
2: 啊，七哥。
1: 哎，
2: 今儿怎么没请办小菊
1: 啊？哦，他来这么早干什么呀？人家戏是大轴，早着呢。
3: 哎，七老爷，
1: 嗯，
3: 今儿可没请万小菊啊。我知道，那
1: 我怕的就是他胡闹。
4: 二嫂，
5: 哎呦，
4: 给您拜寿了。
5: 好啊，
4: 我这儿给您磕一个，
5: 磕一个。
4: 来来来，我给您磕一个。
5: 等了等了等了等了等了，甭磕了甭磕了，快坐下吧。
6: 姐，介绍一下，我的朋友高月玲同学何洛普。
7: 白小姐怎么一个人坐这么老远啊？
2: 这儿亲戚。
6: 我姐啊，从小就不学热闹。你们谈。月玲，我给你介绍我堂兄去。
7: 好，你们先过去。

0: 范小菊的信吧。
1: 嗯，今儿没请他。
2: 请了，你说今儿是他大寿吗？
1: 不是，是今儿本来是要请他，他这个不在北京。
3: 他在，我知道。我还想听听他的红泥罐呢，怎么没请呢？
1: 啊，这啊，他不是这些日子他不是这本来是想着他可
4: 嗨，想听他的戏还不容易啊，现成的。玉婷的红泥关，那学办小菊那是一模活脱啊。
1: 是，
4: 我说玉婷啊，还不孝敬你妈一哭啊？
0: 真的，你会吗？
2: 会，
4: 没错，整个一个万小菊。
0: 去，唱一出给我听听。
2: 我不去。
0: 哎呦，去吧，去。
2: 那你不姓笑话我？
0: 我不笑话你。

0: 外边有人闹事儿，来者不善。
1: 在哪儿？
0: 大门口，一个个端着洋枪，死乞白咧的往里冲，邪乎着。我儿子正在那顶着呢。

0: 军事法庭审判军需处的人来干什么？
1: 还不是关敬山手下的人吗？左不是敲竹杠来了。
0: 今儿是老太太生日，他们是看准了日子来的。
1: 是啊，那怎么也得把他们对付走了啊。老太太今儿特别高兴，可千万别搅了。
0: 我去看看。
1: 咱俩一块儿去吧。

谢谢。

0: 别说，这玉婷的扮相啊，她真不错呀。
1: 看咋说了，哎，您就看这扮相，这嗓儿，像不像万小菊吧？
0: 真有点像。嗯，
2: 都判了死刑了，白景琦，你们得去个人，这就得跟我走。
3: 您把那判决书拿来，我看看。
2: 没带来，到那儿你不就看见了吗？
4: 那军事法庭的人怎么没来啊？
2: 怎么？我来还不行吗？
4: 行行，当然行。
2: 这不是废话吗？看来你们两个谁都做不了主啊。七老爷有这么大喜事，没有十万八万的怕是拿不下来吧。七老爷有钱呢。
3: 谭副官，您也都看在眼里头了，我今儿实在是太忙，明儿咱们得好好说好不好？
2: 不行，你这就得走。
3: 哎，有话好商量，好不好？屋里请啊，咱们屋里谈去，好吧？
2: 用不着，就这儿说，让你们过来过去的客人好好看看。
5: 哇，真是不错！
6: 谢谢。
5: 哎呦，赶紧拿两个元宝赏他们。
7: 怎么样？跟这万小菊是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5: 是啊，你是什么时候学会的？简直跟那万小菊啊是一对儿啊！
6: 本来就是一对儿嘛。妈，叫我嫁给万小菊吧。
5: 你说什么？混账！你懂不懂得廉耻啊你？
7: 我说二嫂，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您看周围这这么多客人，您呐消消气儿。我给您唱一出啊，大元儿，大
8: 元儿，让着爷爷。哎，
7: 咱俩。给祖奶奶唱一出双怕婆，
9: 高兴高兴，怎么样？
8: 好嘞，哎，
7: 走，
2: 要钱不要命，拿钱来，我放你儿子。
3: 姓谭的，不就是判死刑吗？不就是枪毙吗？你毙去，你毙去啊！我由着你毙去。毙几枪啊？啊！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给我儿子买枪子儿，我一个大豆都不给你，信不信？这儿子我不要了，我送给你们了，我送给你们当靶子打。
9: 哎呀，老七，不许这么说话！老七，
2: 这说的好好，你急什么呀？我没跟你多要啊，
3: 十万大洋还少啊？
2: 先多你划个价嘛。
3: 知不道，道不知。我给俩小钱买屁吃！
2: 你这叫什么话？这叫
9: 七老爷，七老爷，七老爷，七老爷，你快看看去吧，老太太发火了。
3: 为什么呀？
9: 跟婷小姐都急了，快去！
3: 我告诉你，大哥，一个大枣甭给他。

0: 潘副官，我七弟他就这脾气，别往心里去啊。这脾气能办事儿吗？
1: 是是是，潘副官，这事儿啊，我就做主了。我划个价，40000大洋，啊，再多，我实在是拿不出了。说实话，这只能从宫中拿了，还是今年办药材的钱呢。
2: 40000！
3: 我说哥哥，你背这个板凳干嘛呀？
4: 我媳妇儿疼我，让我什么时候累了就什么时候躺着。我说兄弟，你顶着板凳为什么呀？
3: 我媳妇儿也疼我。让我什么时候累了就搬起来歇会儿。
5: 你瞧瞧，你瞧瞧这孩子多聪明啊！他，
4: 咱俩都甭装了。我说兄弟，
3: 怎么着兄弟？
4: 咱俩怕媳妇儿，那是怕定喽。
6: 这不好好的吗？
3: 没错，
7: 刚给你岔呼过去了，您可盯着点。
4: 那就回家接着怕去吧。
3: 我不回去了。
4: 你上哪儿啊？
3: 今儿我老祖七十大寿，我得领赏去。
8: 好。
3: 老祖。
5: 哎呦，我的小祖宗啊，你演得真好
3: 啊！老祖，我要领赏。
9: 领赏。好，
5: 小九，把这金元宝赏你的。
10: 给。
3: 谢谢。
5: 谢谢。
11: 上来吃冰激凌了。
12: 进宫，瞎喊什么呀？没看人俩腻着呢。
11: 怎么，他们俩谈上了？
13: 你多待些日子吧，跟你聊天挺长见识。
14: 我常来北京，去年孙中山总理去世我还来了一趟呢。
13: 真的
14: 啊？
13: 那你以后可真的要去了。
9: 老
12: 婆，哎呀，你又胡来。
5: 你们都给我跪下。现在可以说了吧？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你们要是不说，就这么跪着，谁都甭想起来。
6: 妈，这一年来的。是出了不少事儿，因为您的七十大寿，就没敢回禀。
5: 现在说吧。现在。
3: 老子，
11: 快点！
3: 老子，老子来给你送冰淇淋来了。
12: 轻点，轻点，先别进去，里面在谈事呢。
11: 什么事儿？
3: 我给老子送冰淇淋来了。
12: 哦，好孩子，一会儿送好不好？
3: 好吧，
5: 都起来吧。这个家就这样败了，就这么快呀？叫什么？这叫兵败如山倒啊！
6: 妈，您别着急上火的，我们尽力想办法。
1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

0: 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

0: 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

0: 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

0: 日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
1: 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儿。 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 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
3: 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儿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
0: 赶快来电订购吧！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
2: 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3: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
0: 来电订购吧！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 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稍后继续大宅门。

0: 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3: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4: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2: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总会魂归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

0: 这事儿倒不一样了，乱世怪不得你们。我呀，今儿个给你们交个底儿，我在美国华旗银行啊，存了几十个保险箱，里边啊，存的全都是贵重的药材，能维持个七八年的吧。 我在四大钱庄里存了90多万银子，以防万一，现在全都交给你们。
1: 二婶，这不行！
0: 吃一堑长一智啊！这些年几经遭难。 我长了心眼儿，要是没有一点底子，你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懂吗？这笔银子，除了军饷一项，给老七，全部归到宫中。山东胶庄抵押。 是你那敬业胡闹的结果，宫中不能出这笔钱。

0: 还是你老七自个儿想办法吧。不过呀，还是先把静叶救出来吧。
1: 您放心得了，正想着办法呢。
0: 等他出来了，永远不能让他再管钱。老七，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那个佳丽，她是个没娘的孩子，20了，给她找个好人家。等我闭眼之前，我真的想看到他的，想看到他的喜事啊！
2: 快让我进去吧，快让我进去吧！
0: 谁在外头说话呢？
2: 二老太太，孩子给你做好冰淇淋了，
0: 是吗？哎呦，赶紧让他们进来
1: 啊！
0: 哎呦，我的小祖宗！
3: 吃吧，吃我的，
4: 尝尝我的，吃我的，
3: 吃我的，
5: 你做的？
3: 什么你做的呀？你就拿个盆儿，
5: 就是我的，
6: 就是我的，
0: 真好吃！啊，我说兄弟。
7: 那都过来了。
8: 你们军校在广州什么地方？
7: 在黄埔，黄埔市。
8: 哦，
9: 真是缘分。诺普回来啊，一个劲儿夸你们家的小姐，性情好，人品好。这个婚事啊，我说了就能做主。
1: 哦，对了，还有广东他父母那方面，
10: 啊，我已经写信告诉我爸爸妈妈了。
1: 不，这算什么呀？我还没跟你说呢，你倒先跟你父母说了。啊，这么大事你自个儿就定了？
10: 伯父娶了两房太太，据说事先也没跟父母说。
1: 听见？这小子嘴可够厉害的，在这儿等着我呢。
9: 他从小就不听话，天不怕地不怕。
1: 不错，是个当军官的料，不过就是我们老太太呀，等的实在是着急。哎，你看你能不能完了婚以后再回广州去啊？
10: 不行，军队里可没那么自由，恐怕要打仗了。
1: 那这婚事……
10: 等日子定了，我可以再来。
9: 是。
1: 那好，咱们就一言为定了。
9: 太好了。
1: 我想着呀，把静姑跟佳丽的婚事一块儿都给她办了。
0: 哎呦，这不是双喜临门吗？
1: 是是是，
0: 啊，喜上加喜呀，啊，好啊，真好啊！
1: 哎，妈。
11: 来人！

0: 我一定要见见姑爷。嫁给一个当兵的好吗？当兵打仗，哼，可不是什么好事。我不点头，这门亲事不能算。
1: 甭说你了，这事儿我都定不了。这是咱们老太太定的。
0: 我这当娘的都不能管女儿的亲事。
1: 不能。家有家规。姑爷人品不错，那老太太都看过了。
0: 老太太，老太太，什么都是。

0: 老太太，我看这老太太还能活多少日子，她就不能够。
1: 你敢咒老太太，我看你是没多少日子活头了。你这
2: 动手打人也太欺负人了，还当着娘家人的面。
1: 我去你妈！啊！怎么放印子钱的事儿，我没找你算账的还？
0: 你们俩出去，这没你们说话的份儿。

0: 哎，悟空，是不是打疼了吧？你看我这手也没轻没重的，你这……
1: 走吧，糊涂废，别管我。

0: 太太那病得不轻了，我看恐怕是不行了。我这心里头不好受，我实在是压不住这火气来，我得赶紧过去啊！这两天恐怕回不来了。
1: 静琪，快走吧，天黑就出不了城了。
2: 知道了。

0: 我忍着，咱们赶紧给老太太预备后事儿。
1: 我白天看着也是不行。她呀，这是老病又犯了。
0: 没错。哎，你记不记得，当年咱妈赶咱们出门那时候，她就吐过一回血。60岁上吧，又犯过一回。这都第三回了。
1: 这跟前儿可是离不开人了。
0: 要不怎么把你给接来了呢？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呢。 你说我吧，也不能整天都跟着盯着。可你这身子骨，我看也够呛。
1: 比前阵还好点儿，就是觉得没劲儿。
2: 快点啊！快出来！快点啊！
0: 快去看老太太！拿我的枪！哎

0: 小胡，赶快叫人来！
1: 来
0: 把这些全都吊起来！
2: 老大，风儿紧，有拐子，扯牌吧！
3: 廖李和，
4: 站住！站住！
5: 站住！
4: 抓住！
6: 怎么有了土匪了？啊！别出去了！啊！
7: 看住了，妈，赶紧回屋里去吧。没事，没事，都跑了。
8: 站住！
9: 站住！
10: 我抓住！
11: 站住！
12: 抓住他
13: 了！抓住
14: 他！抓住他！
15: 来人
16: 吧！
17: 抓住他！
18: 来人吧！
0: 摔死了，
19: 死了！
7: 刚才那汉子是谁呀？
11: 没见过，
2: 不知道，
11: 没见过，
9: 不知道。哎，不过您别说，今儿晚上还真亏了他了。
7: 哼，也吓我一大跳，我还以为又来一土匪呢。
8: 少爷，少爷，
7: 啊，
8: 那边摔死一个，
7: 走看看去。
9: 小杨慢走，快快快快快快！

0: 这不是韩生发吗？这是。这都多少年了，他又寻不到这儿来了。
1: 多亏你解了围了。怎么称呼？
0: 黄历。黄历怎么这么眼熟呢？
1: 光眼熟就不耳熟。不是，黄历黄春儿，立春生的一对双棒。
0: 哎呦，是你呀！
2: 永乐镇香客来客栈讹了你120两银子。
0: 菜园子小屋里头，你又如数都给我送回来了啊！走走走，家里头去。我找了你20年了，你深更半夜的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3: 我妈听说你给贝勒爷立了碑，
1: 非要回来看看，可一进屋病躺下了，怕是不行了，想请你过去给瞧瞧。
0: 赶紧走，这就去。
1: 哎，叫上黄春吧，我妈可想他了。
4: 哥
3: 啊，
4: 在永乐镇那会儿，你怎么就不认呢？
3: 认你们？我跟了你那么久，可不是为了认你
5: 们。呀，那你跟着我干什么？
3: 我恨你，恨不得一刀宰了你。
5: 那你怎么不下手啊？就凭你这身功夫，嘿，我可打不过你。
3: 不是看你对我妹妹挺好的吗？没忍心下手。我心想，我妹妹找了你，也不算白活了。江
6: 妈，黄春来了，我妹夫也来了。到了。妈，妹子妹夫都回来了。
7: 妈。

0: 妈，妈，你这是怎么了，妈？妈，
1: 妈，我来了，我来看你来了。进去，快来看看这是怎么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老太太。七老爷说，今天天儿太热了，所以每天多订二百斤冰，放在屋里啊，凉快多了。
1: 听说敬业给放出来的。
0: 放出来了，放出来了。段祺瑞啊，倒台了，逃进了东郊民巷。张大帅、吴大帅进了京，监狱里的人呢、啊，放出来了不少。
1: 你告诉老七，敬业呀、啊，坐了那么多日子的大牢了，别再难为他了。
0: 哎，嗯，知道了。哎，
2: 水。
3: 来，回来。玲玲。
2: 嗯。
3: 两边多管着点。
2: 我知道。
4: 他。还管我呢，上个月游行他还去了呢。
3: 嗯，你说啥？你一个女孩子家家，你掺和这些干什么？多悬呢！抓了不少学生吧？
4: 有一二百吧。
2: 嗯，对。
3: 那怎么没把你抓去啊？
4: 我跑得快。学校运动会啊，我百米第三名呢。
3: 这六月初十咱就办喜事了，你这脑袋上裹圈白布，这算怎么回事啊？你打开让我瞅瞅。
4: 别抢，到时候我解下来不就结了。
5: 爸，您叫我呀？
3: 求求求求求求！哎，做监狱的大功臣回来了。你是不是也跟着学生起哄游行去？让人家抓起来了？
5: 不是，我游的哪门子行啊？我才不跟他们瞎掺和这事儿呢。
3: 那人家抓你干什么呀？
5: 我不是，我是那。我
3: 什么时候回来的？
5: 好些日子了。
3: 那为什么不来见我来？
5: 我病了。
3: 有个屁病！
5: 我真病了。
3: 嗯，我
6: 电话，齐老爷，电话。

0: 小儿子，好好养病啊！你再敢给我惹事儿，
1: 小心你一条腿！
2: 喂，哪位？哦，胡总管，怎么着？啊、哦，办成了。好好好好好，近点好。我告诉你啊，一小院足够了，就是给佳丽跟洛普他们结婚用的。嗯，得，您多费心了啊。啊，那什么，钱呢从我们二房账上支，啊。
3: 景琦，瞧谁来了？

0: 哎呦喂，我的好姐姐哟！
1: 哎呦，老七，热死我了！
0: 林青，赶快点，把那个新养这冰镇好的酸梅汤给姑奶奶端了。
2: 去，
3: 来来来，姐姐，这儿吃电风扇
1: 啊！哎呀，主要太热的。
0: 得，行，我给您开大一档不就得了吗？
1: 快坐。哎呦，今年呢，济南热死人，我看北京呀，好不了多少。春呢？
0: 啊，里屋歇省呢。这身子骨啊，一直都病病歪歪的。
1: 哟，咱们小点声啊！
2: 快喝点。

0: 真痛快，还来一碗啊？
1: 快端一碗来。姐，什么时候来的？
0: 早上。听说老太太不行了，我就赶来了。可今儿一见呢，哎，真是不行了啊！
2: 别胡说，七老爷他忌讳这个。
1: 你甭拿这话说给我听。许我说，就不许你说。
0: 我还有件事想问你啊。
1: 嗯。
0: 你那济南的农家庄怎么盘出去了？
1: 没有啊，是抵押出去了，还要半年才到期呢。哎，
0: 这就不对了呀，倒给了一家姓严的，字号牌匾全换了。
1: 嘿，这王八蛋啊，他敢对我下黑手，这抵押款还在我手里头呢。
2: 他可以用比抵押款高得多的价盘给别人呢。
1: 这可真是看那边黑洞洞了啊。他就不怕我找他去？
0: 谁呀？
1: 你知道我那陇胶庄押给谁了吗？
0: 谁呀？
1: 让咱们赶出济南的孙家。
0: 哎呦，真是冤家路窄呀，怎么就犯到他手里去了呢？啊，
1: 我都签了约，我才知道让他杀了我个回马枪。
2: 他也要杀你个干干净净啊。
1: 没那么容易。我得赶紧找他去。不过这事儿我一人还办不成。姐，你公公那儿？
0: 还公公呢，去年就死了。
1: 哟，哎，那广义呢？
0: 广义啊，广义在吴大帅手底下当参议。哎，他倒是能说上话。
1: 那就求求广义去，请吴大帅啊跟山东方面打个招呼。我就不信治不了这孙家。
0: 你不是最讨厌结交官府仗势欺人吗？嗯，
1: 此一时彼一时，这回我倒要让孙家瞧瞧，看谁能把谁杀个干干净净。
3: 哎，行，凑合点啊。
4: 哎哎，正好啊，正好啊，再来。哎，哎，看看谈相了，新来的啊。哎，瞧一瞧，看一看啊，百货齐全啊，要什么有什么啊。哎，瞧一瞧啊，新来的百货啊。
5: 哟，先生，您看点什么？
1: 请问，这是不是原来的丰泰钱庄啊？
5: 没错。
1: 那原来钱庄的呢？
5: 哦，早就搬走了，这铺面房盘给我们东家了。
1: 这什么时候事儿？这是？
5: 个儿来月，不到俩月。
1: 那钱庄的搬哪儿去了？
5: 哟，这我可就不知道了。您要点什么，随便看看。

0: 卷包会。
1: 哎，你要什么？卷包会？这卷包会是什么东西啊？
0: 真他妈不是东西。
1: 谁他妈不是东西啊？呸！

0: 洛普，
1: 哎，
0: 进宫，都带着媳妇儿来了。今儿是六月初十，喜事全办完了，他们几个人给您道喜来了。

0: 给奶奶
1: 道
0: 喜，
2: 道喜了。
3: 你们呢？和和美美的，顺顺当当的，白头偕老啊！

0: 预备了，
1: 都预备
0: 拿上
1: 了。哎，拿上来。

0: 槐花啊，
1: 哎，
0: 你过来，老七呀、啊，
2: 哎，
0: 我的儿啊，
2: 妈，
0: 妈不放心你，你这媳妇儿啊，看得出不是一个长寿数的人呢、啊。那一位，也就是那么块料。哎呀，妈呀！想做主把槐花姑娘给了你，这早晚呢，得有一个人陪着你呀、啊，心疼伺候着你不是？
2: 妈，
0: 槐花啊，来来，你今儿个就过去啊！
2: 妈，等你病好了再说啊。
0: 今儿就过去，不用办事了，今儿就远方，妈知道啊。我这病啊，是好不了了。
2: 妈，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
3: 等医入秋凉，就好了。
0: 你们呢，听着啊，我呀想好了，我走后，这大宅门啊，不宜再维持，各房头啊，自立门户，也可以开铺面，可是不能够用百草亭的名字，只能用白家老号的字号，知道吗？嗯。宫中的铺面呢，谁都不许动啊，永远都不能分呢，啊，不能分呢。这居家呀要勤俭，不能招摇啊，啊。老七呀、啊，
2: 哎，
0: 七七，
2: 妈，
0: 把那个氧气车卖了，推闸眼。
2: 是。
0: 嗯。
2: 听见了吗？赶紧把汽车卖了。
4: 是。

0: 些人。
1: 后天我就得回广州了。
0: 怎么这么急啊？这不刚成了亲吗？
1: 没办法，我这次是悄悄来的。北伐就要开始了，我必须回去。也许过不了多久，我就带兵打进北京城了。
0: 行，军国大事我不便多打听，你别忘了我，你媳妇儿还等着你呢。
1: 那能忘吗？爸，那我先走了。
0: 哎，军旅之中，凡事自己个儿得多保重。

0: 老七啊，老太太这儿可离不开人了。
1: 我看也是。
2: 咱们分班吧。今儿我夜班，打明儿起呢，自今夜开始往下排。哎，敬业哪儿去了？
3: 大爷啊，这两天心里不痛快，兴许是闭门思过呢吧。
4: 这有什么呀？这有什么呀？
5: 哎，这还
6: 输了，输了，输了，输了！
4: 谁输了？他捅我，他捅我盖着窝儿，他，哎，捅我盖着窝儿，
6: 就输了。
4: 得，输了就输了呗。怎么着？吃点什么？
7: 大爷您随便，姐您爱吃的呀。
4: 我随便。哦，随便。吃鸡是吃腻了吧？啊，
7: 臭德行。
4: 这么着，大爷今儿给你们换点新鲜的啊。咱们老大，嘿，咱们老大，嘿，咱们老大，叫你呢。
8: 哎呦，大爷，
4: 上庆云楼给我弄桌菜，来坛好烧酒。
8: 哎，得嘞，好烧酒啊，
4: 快点。
8: 好烧酒，行嘞。
7: 三老太爷，先上屋里坐会儿。
9: 好，好，好，先屋里坐会儿。
10: 嘿嘿，真乐呵，这是哪位呀？
11: 是七老爷的大少爷，这位大爷见天儿来。
10: 嘿，他奶奶都快死了，他还这乐呵呢。
12: 楼上那大爷又让叫桌好菜送上去呢。
7: 你甭理他。三老太爷，您说有这样的吗？见天儿来俩月了，我一个大子儿没见着。没钱还上我们这种地方来啊？明儿起啊，我就不让他进门。
10: 哎，我说真儿，我给你出个主意。
9: 哎，咱可说好了，你可不能说出去，这主意是我出的。
7: 那哪能啊？
9: 你别不叫他进门啊，你不是想要钱吗？明儿个。你去七老爷新宅，往门房里这么一坐，啊，堵着门找他爸要钱。
7: 他爸爸，行吗？
9: 你瞧，你拦住七老爷，嚷嚷的里里外外都听得见，七老爷立马把钱给你。

0: 就他爸那脾气，再给我一杠子，我的腿再折了。这你就不懂了。七老爷什么人呢？要面子的人呢，他太在乎这花街柳巷的事儿了，恨不得立马把他压下去。到时候他准说：“成，你到账房支钱去吧。你呀，就往嗨里要价，甭管大爷花多少钱。”
1: 你给他涨上两三倍都不多。老齐花钱没数，他要不查你的账，你不就大赚一笔吗？
2: 这么说，我得把白家大爷留住。
0: 多新鲜呐！这是条财路，他没钱，可他爸有的是钱。
1: 好，就这么定了。咱们老大，
3: 哎，
1: 去给白家大爷叫桌好菜。
3: 是嘞。

0: 你奶奶，床铺好了，歇了吧。
1: 听说老太太真的不行了，
2: 就这几天的事儿了，是吗？
0: 可不是，上上下下都在预备后事儿了。
1: 所以，我得把校服预备好。
0: 其实你也用不着自己做，公公一直赶着做呢，人人都有。
1: 那可不一样，我得自己做。表表孝心嘛，他几十年不认我，我也几十年没进过校。甭管怎么说，他是景琦的妈。人都要走了，我就尽这回孝心吧。
0: 老太太要知道您这份孝心，她不定得怎么想呢。可惜人一走，什么都不知道。您这份孝心也白尽了。
1: 我不图什么，说到底，我也是白家的人了，我不能对不起景琦。

0: 去，走这儿，别这儿，说你们呢，走，别这儿，我说大婶子，七老爷他不在家，您在我这儿待着，他不合适，不是？
1: 我等我的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我是怕耽误您的事儿。
1: 我没事儿。
0: 要不这么着，待会儿等七老爷回来啊，我一准让七老爷找您去。您不就是百花楼的吗？
1: 那不行，甄姐姐让我来，我可不能白跑一趟，我就这儿等。
0: 哎呦，快晌午了，该吃饭了。您不饿呀？
1: 饿怎么了？

0: 七十了，不整天往我们那儿跑吗？
1: 看什么看？滚！

0: 您说这叫怎么码子事儿啊？这么大的宅门，待个老朋友吧？啊？你过去就处不得几下子。
1: 好男不跟女斗。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

0: 饭去，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

0: 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我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革更旦重返青海。
3: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大街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4: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5: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6: 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7: 该不该背锅你心里也比我清楚。
8: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退，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字题的仇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仇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仇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

0: 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买的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4: 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了，吃香。
8: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1: 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5: 不走了哈。
1: 爸，哎，
15: 走
1: 妈，哎，快点，快爸，慢点啊。
16: 妈妈，
5: 你爸来了。
17: 大家好呀！
18: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9: 观众朋友晚上好，先来看八月上旬的气温情况。全省的平均气温是 15.1 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了 0.5 度，其中东部农业区大部、柴达木盆地大部以及祁连山区大部气温偏高幅度尤为明显。降水方面，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 12.1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了 49.2%， 为近十年同期最少。都兰、乌兰、格尔木市等七站无降水。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今明两天的晴热持续，午后东北部和青南地区易发生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外出要注意防范，山区需要警惕山洪等地质灾害。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西宁大部、海东的北部、海西的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南部、玉树大部、黄南大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其中在天峻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西宁海东、海西大部、海北大部、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 往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在海东的北部，大通、共和、桂南、同德、海晏、门源、至多、杂多、玉树市、九支、斑马和

河南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天峻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多云转小雨，13到28摄氏度。黄原多云转小雨，8到24度。海东多云转小雨，15到31度。乐都区多云转小雨，15到31度。德令哈多云转阴，16到24度。共和阴转小雨，11到26度。海燕阴转小雨，7到17度。玉树晴转小雨，5到22度。马庆多云转小雨，3到21度。铜仁小雨，13到26度。格尔木阴，16到27度。民和多云转小雨，17到30度。马鞍小雨转阴，14到23度。都兰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乌兰多云转阴，13到25度。大柴旦多云转小雨，12到23度。贵德多云转小雨，15到29度。九至多云转小雨，3到18度。尖扎小雨，15到29度。河南阴转小雨，6到20度。西宁市区多云转小雨，13到28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小青小海说应急，
3: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4: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建设美食，梦想永不停，建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
1: 罗东川会见第20届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参会专家代表；
0: 我省中央预算内投资推动城市更新，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1: 到2030年，我省将基本构建覆盖全民、辐射全域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0: 青海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实现从补贴产品向补贴高质量生活方式的转变。以下请看详细报道。8月13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95普法、扫黑除恶、15五新型工业化和绿色算力产品。

0: 产业发展专项规划、财政评价、审计整改、社保基金管理等工作。
1: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准确把握九五普法总体要求、重点任务，聚焦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四地建设、民族团结进步、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将法治宣传教育深度融入法治政府建设全过程各环节，持续提升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群众法治素养，为推动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深挖彻查黑恶犯罪案件背后的腐败问题和保护伞，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海。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新型工业化十五五规划、青海省绿色算力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强调要以新型工业化为主线，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产供链安全韧性，着力培育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锚定一加二加 N 绿色算力基地发展布局，持续深化绿电供绿算、绿算促绿电发展模式，高标准建设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会议强调要强化财政评价结果运用，夯实项目管理基础，严格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推进财政资金全链条提质增效，要压实审计整改工作责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护航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收支监控和风险防范，确保社保基金安全平稳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8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太阳能光热联盟理事长王志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所长李耀华等第20届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参会专家代表。
1: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首次在西宁举办表示祝贺，对专家们长期关心支持青海光热产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扛牢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重大使命，充分发挥中国光热产业领先地位作用，面向十五五，希望携手各方联合攻关光热全链条关键核心技术，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为建设能源强国、实现双碳目标做出更大贡献。王志峰、李耀华表示，将加快探索技术降本、产业扩容有效路径，为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汇聚更多光热力量。
0: 8月11号，青海省商务厅发布关于优化调整青海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有关事项的公告，新增与扩围的品类名单从原有的换冰箱、换汽车调整到换呼吸机、换无人机。这份看似常规的政策微调背后，是以旧换新正在完成一次从存量替代向增量创造、从补贴产品向补贴高质量生活方式的转变。
1: 公告发布第二天，记者来到市内一家医疗用品销售店，店内不少人前来咨询购买呼吸机、制氧机。在青海，制氧机需求比较旺盛，高原低氧环境下，慢阻肺、睡眠呼吸暂停等疾病患病率较高，一台医用级制氧机动辄3-4千元，呼吸机价格更高。过去这类产品长期游离在以旧换新的政策视野之外，它既不是传统家电，又算不上消费电子，补贴清单里没有它的位置。此次调整将其单列，按20%比例，最高2000元补贴。
3: 呼吸机至高可以补贴到2000元，那我们的家用制氧机呢，可以补贴到800元。所以说，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群众的一个消费成本。补贴开始之后，像海北、海西、玉树、果洛，消费明显的就增加。因为以前的话，这种设备基本上价格都比较高。
1: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

0: 人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一个关键判断，在前期数据反映出健康类适老需求被严重低估，这类消费不是锦上添花，是雪中送炭。20%的比例本质上是一种价值排序，在有限的财政资金中优先向保基本健康倾斜，而非向追更高享受倾斜。
1: 为了更好的迎合消费者消费升级的需求，这次啊，我们也是在这个六类的基础上做了优化调整，通过政策上的引导啊，继而激发我们智能家居市场的消费潜力。
0: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这次微调背后是以旧换新，正从帮老百姓把旧家电换成新家电，转向帮老百姓把生活换得更高质量。走进西宁王府井百货中心大江授权体验店，店长告诉我们一个变化。过去消费者进店问的最多的是，这东西除了发朋友圈还能干什么？现在问的则是续航够不够，能持续多久？
2: 我们现在大部分机型都有省补的补贴，最高能够补贴1500块钱。最近主要购买的顾客是以农牧为主，农监的话主要是用来农田的管理，牧民的话主要用来我们的一个牲畜的一个管理，最近优惠力度也会非常大。
0: 此次调整将手持智能相机扩围为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无人机继续保留在15%补贴清单中。品类名称的微调背后是政策对智能消费认知的一次祛魅，如今这些都成为田间地头草原牧区群众的生产生活用具。在华为西宁海湖万达店内，运营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智能门锁、智能照明、智能音箱到耳机、手表等纳入此次补贴的商品。智能扫洗地机器人从单一品类扩至含智能吸尘器、擦窗机器人。智能马桶盖从绑定马桶整体松绑为可单独补贴。智能消费正在从大件下沉到高频小件，以前政策像套餐，现在更像自助餐。
3: 现在消费者都注重性价比，追求智能化，目前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进店选购。国家15%购新补贴加旧设备回收估价加华为品牌换新补贴，全部现场直接立减，补贴立马看得到。
0: 当制氧机和无人机出现在同一张补贴表里，当智能马桶盖可以脱离马桶单独享受补贴，此次微调正在渗透进从生存到生活的每一个层级。以旧换新行至2026年，政策工具箱里的牌已经翻过一轮又一轮。青海此次优化调整补贴力度并非全国最高，但放在全国以旧换新政策演进的脉络中审视，真金白银要花在刀刃上，刀刃就是消费者心里那把隐形的尺，健康省事不浪费，尺子对准了，市场自然热起来，
1: 让越来越多的百姓享受到了真金白银的实惠，推动绿色智能消费理念深入人心，将推动更多智能家电、适老化家居产品加快走进千家万户，让各族群众真切感受到家电家居用品换置升级带来的全新消费体验。
4: 8月10号，记者从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省发展改革委紧扣青海省城市更新行动实施方案，加强与国家发展改革委汇报衔接，全力推动项目申报和资金争取。2026年落实中央预算内投资5.42亿元，支持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63个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重点改造提升供排水、供热、供电、道路绿化、照明、适老化等便民服务设施，惠及4.25万余户居民，切实解决管网老化、服务设施不完善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有效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国家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城市配套功能、改善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对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培育城市发展动能、夯实经济稳增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坚持争取监管绩效并重，紧盯政策投向，滚动储备项目，积极争取更多中央资金支持，强化项目全过程监管，协调解决建设堵点难点，严把质量安全关，确保资金规范高效使用，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

0: 投用，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增强城市发展后劲。
1: 8月12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国民健康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青海省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解读健康青海建设的新思路、新部署、新举措。
0: 青海省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立足省情、对标国策、聚焦民生，构建了涵盖健康生活、健康服务、健康环境、健康保障、健康产业的全方位发展体系，标志着我省卫生健康事业迈入从规模扩容向质效跃升、从治病为主向健康优先、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的全新发展阶段，为我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2: 5年来，我省卫生健康各项核心指标达到历史最优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持续缩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时处置率保持100%，全省8个市州实现3级综合医院全覆盖，公共卫生水平持续筑牢。建成46个紧密型县医共体，基层医疗服务网络不断加强，紧缺专业人才持续补充，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质量稳步提升。全省中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中藏医馆实现全覆盖。
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也是加快建设健康青海的重要窗口期。到2030年，全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6.8岁。围绕婴幼儿、孕产妇健康以及重大慢性病防控定下硬性管控指标，依托6大省级疾病防治中心，搭建慢性病预防、诊疗、康复一体化服务体系。针对心脑血管、高原常见病开展早期筛查干预，全力降低30至70岁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依托本土资源，聚力建设国家高原病医学中心，深耕高原疾病医学研究，补齐高原健康诊疗短板，同时大力普及全民健身，稳步提升群众锻炼频次与身体素质，全方位筑牢全民健康的社会基础。
2: 到2030年，基本构建覆盖全民、辐射全域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有效提升，高原医学研究和区域医疗高地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中医药振兴发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人民群众健康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显著增强。
0: 青海将因地制宜，借鉴3名医改经验，统筹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培优各级区域医疗中心，补齐学科弱项，增强重症救治水平。依托县域医共体、5大县域共享中心以及援青支医项目，下沉优质医疗资源，筑牢公共卫生防线。抓实鼠疫、包虫病、结核等地方病、传染病管控，规范疫苗接种，完善疫病监测与应急处置体系，夯实一老一小健康保障，各级综合医院增设老年医学科室，落地各项生育补贴，壮大普惠托育供给，营造友好生育环境，坚持中西医协同发展，深挖省内中藏医药资源，搭建3级中藏医诊疗网络，依托区域中医医疗中心，释放藏医特色诊疗效能。8月11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田径项目比赛在海西州体育中心开赛，短跑、中长跑、铅球等项目将展开激烈较量。伴随着看台上的呐喊声，观众的热情点燃了这座海拔近3000米的高原赛场。作为本届运动会的基础大项和金牌大项，田径赛事承载着速度与力量、拼搏与突破。本次赛事将健全人组与残疾人组同步组织开展比拼，共集结运动员600余名，其中残疾人田径运动员126名。随着发令枪响，运动员们

0: 冲出起跑线，在赛道之上追风驰骋，奋力冲刺，投掷跳跃，全力突破，挑战极限，以坚韧毅力、昂扬姿态诠释体育精神，充分展现青海体育健儿超越自我、奋勇争先的优良作风。
1: 这次能站在省残运会上，对我来说特别珍贵。体育让我变得更坚强、更自信。我也想通过这次比赛告诉所有人，我们一样热爱生活，一样敢于拼搏，一样可以在赛场上发光发热。
0: 近日，2026年石榴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举行。连续两年参赛的青海湖小浪花 U13 女子足球队取得了一胜一负积三分的成绩，超过了去年一平一负积一分的成绩。本届赛事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共有来自全国17个民族的28支代表队、400余名12至14岁青少年女足队员参赛。赛事以足球运动为纽带，为各民族青少年搭建了交流学习、切磋技艺的良好平台。友谊赛间隙，队员们还在新疆参加了丰富多彩的研学活动，触摸祖国多元文化，领略了各民族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据了解，青海湖小浪花青少年女子足球队是2024年10月由青海省妇联联合多部门支持组建。建队以来，队伍累计参与省内外各级赛事30多场。2026年拿下中青赛青海赛区省校园足球联赛双料冠军，晋级全国总决赛。队员们以球为媒，以赛聚力，推动各民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
2: 在海拔2000米的河湟谷地，一片片生机盎然的冷凉蔬菜正借着这份清凉拔节生长。从点到面，从线到链，从出青到出海，海东正把冷凉的天然禀赋转化为火热的富民产业。
3: 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资源，海东是乐都区紧扣全省菜篮子稳产保供战略，以新品种、新技术、新配套、新农人四新为核心驱动力，在洪水、高庙、瞿潭三镇12个村连片布局6000亩标准化种植基地，稳步推进高原冷凉蔬菜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4: 现在种的有这个紫甘蓝，还有菜心，还有这个香菜。服务工人员每天这个洪水镇，它都有260多人，主要销的就是北上广、新疆。
5: 最近5年来，它的面积10万亩，迅速增加到这个13万亩，7.2万亩的耕地啊，实现了个单种加复种的个
3: 土地产出效益的数倍增长，让农民的钱袋子真正热起来。在互助县南门峡镇，今年入夏以来，连片的菜心、苦苣一茬接一茬的运往外地，在规模化合作社的带动下，农户的收入也实现了大幅跃升。
6: 出口量现在这几年已经100多吨，这几年带动起来将近40万了。人们只是增加到5000多块钱了。我们这个菜从5月份开始地里面直播，7月初就往里面进菜，一直到10月底，今年已经出了80多吨了，预计还能出150吨。
7: 我们的蔬菜面积呢达到了8万亩，总产量达到了18万吨，然后我们的总产值啊超过了6亿元，年带动这个农户在50万人次以上。
3: 今年海东将对84家规模养殖场提档升级，建成10万头只牦牛藏羊养殖基地，年生猪养殖规模占全省65%。冷水鱼产业在盐黄库区培育网箱养殖主体12家，陆基养殖15家，引进1.2亿元鱼苗孵化项目。此外，海东市杂交春油菜工种率稳占北方春油菜区的85%，清暑九号推广面积连续4年位居全国第一。多元特色产业正齐头并进。
8: 23年的出口的几百吨，到25年我们突破了1万吨，从销往的国家到11个国家，海关报备的基地我们达到了现在45家，整个今年我们的目标是要突破就是2万吨。
3: 近年来，海北州海晏县全域国土绿化成效显著，持续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作为黄水发源地，青海湖重要水源涵养地，海晏县累计投入超2.88亿元，实施三北防护林、防沙治沙、黄水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等重点工程，累计完成绿化治理4400多亩，新建生态护岸29.94公里，栽植苗木90.85万余株，系统性修复流域沙化水土流失地块。海晏县划定三大固定植树点位，每年动员3000余名干部群众志愿者参与义务植树，近五年累计完成义务植树12万余株，形成共建共享的全民绿化格局。
9: 海晏守着青海湖和黄水河两个关键生态区，我们坚持以水定律，是地是树，靠林草长、五园合一和苗木保涵模式，把管护责任落到实处。下一步将持续推进三北工程、黄水河流域治理，守护好这道绿色屏障。
3: 海晏县持续盘活城区闲置边角地块，以绣花功夫打造口袋公园、街头绿地、特色景观节点，配套绿道、休憩设施，构建点出彩、县城景全覆盖的城市绿化体系，累计投入1200多万元，实施城区绿化提质工程，新增绿化面积8.6万余平方米，打造景观节点21处，优选金叶榆、丁香等10余种耐寒耐旱苗木，实现一街一景群众出门见绿，一步入园成为日常。
10: 城市绿化是看得见的民生福祉，我们利用边角地块建口袋公园，让群众在家门口享绿。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精细化提升，补全绿化短板，让城市既有高原风貌又有生态温度。
11: 家门口的空地已经改成了小公园，种满绿植，散步特别方便，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人也可以看见这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好事。
3: 针对高原苗木养护难的问题，海晏县优先选用乡土树种，苗木成活率稳定在95%以上。从流域生态修复到城市小微绿地，从大规模造林到精细化管护，以系统思维统筹国土绿化，既守牢生态安全大局，又把绿色福利送到群众身边。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0: 8月11号，青青黄河旅游带2026年尖扎县首届拉面产业职工技能竞赛暨高原天品农特产品展销会在黄南州尖扎县康阳镇举办。活动涵盖技能竞赛、农特产品展销、产业交流、观摩学习四大板块，吸引省内外65支队伍、200余名拉面从业者参赛。竞赛分传统创新两大组别，比拼地道拉面基础工艺、标准化操作与创意面食。近日，循化县察罕图斯乡、清水乡等乡镇的露天西瓜进入采摘季。循化县依托生态优势，将线辣椒、露天西瓜等特色高效经济作物作为发展突破口，全面推进规模化种植。小小的西瓜已成为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成功缩影，和村民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2: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2: 再见。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我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哥耕旦重返青海。
2: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大街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

0: 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1: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2: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3: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0: 系，每年下潜次数也占全世界的一半。
1: 至于公益山的意义，
2: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伏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4: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八八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

0: 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词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6: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7: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9: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10: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9: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五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5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5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11: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缩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9: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7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 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

0: 污染问题。
1: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0: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3: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并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4: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益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3: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5: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0: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6: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0: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 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

0: 组织开展六季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六季技术方案，为六季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1: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2: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蔡元刘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0: 蔡元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3: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研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4: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0: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5: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0: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
6: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
3: 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6: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地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地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3: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史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8: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9: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10: 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 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里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2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药田吃了，才能种出粮食。
0: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9: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0: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9: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0: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9: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0: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9: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0: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11: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12: 太阳有开关，那不可能啊。
13: 但是太阳会移动啊，因为速度太快了，所以看上去就好像开灯还有关灯一样。
14: 孔子的关灯那就相当于太阳飞速远离，墨子的开灯那就是太阳迅速靠近，对吧？
13: 没错，太阳突然熄灭之后，天空中出现了一颗飞星。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太阳突然熄灭之后，原本被太阳光芒所掩盖的飞星就得以被我们看到了。 Where you are。
0: 即将播出《三体》。
15: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6: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17: 二十年都不止了。
15: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17: 这玩意儿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5: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17: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8: 快去！
15: 还生气，发了火。
18: 吃。
15: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8: 来
15: 只回来30多个。
18: 吃饱不想家？
17: 不想家，
18: 不想家。
15: 现在。只剩了七个。
17: 吃啊，吃饱不想家，
18: 不想家。
15: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哥更旦重返青海。
1: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大街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2: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3: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所以呢，我推出了经过修正的模型。宇宙之球是由两层球壳。

0: 进来。
1: 王教授您好，石队在吗？
2: 你乙当时是吧？
1: 我以为你和石队都在游戏里，所以来找他汇报工作，没想到被汪教授征用了。
2: 我刚才确实是在游戏里边，但是有些事情我还没有想清楚，所以就暂时退出来了。墨子给我讲了他的巨大仪器的理论结构，我就想在电脑里面做出这样一个简单的模型，方便让我自己理解。可惜我能力有限，还好你来了。
1: 这个就是模型了，就像墨子说的，天空是内层壳，上面有大量小洞，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外层球壳，上面有一个大洞，然后加上光。
2: 对，是这个样子，光透过这个洞进行反射还有散射，就能够把整个的下层全都照亮，然后这些光再穿过这些小洞，那就是我们晚上所看到的星星。
1: 这个理论听上去很棒，但是太阳呢？
2: 在游戏里边我也问墨子了，墨子说太阳就是外层壳上的大洞投射到内层壳的巨大光斑，这个巨大光斑非常的亮，所以它就像穿透鸡蛋壳一样，可以穿透整个内层，也就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太阳。在它周围有很强的反射光，可以让整个内层都变亮，这就是我们看到白天的情况。
1: 这个假设非常大胆，不过似乎应该有一种力量驱动这两层球壳不规则转动，才符合三体世界的情况。
2: 墨子说了，这是宇宙之外一个火海。
1: 这不合理吧？在这个双壳模型中，太阳既然是外部壳投射的巨大光斑，那它的大小和亮度应该是恒定的。
2: 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墨子鄙视了我。他说我把这个模型想得太简单了。随着外界火海力量不断的变化，外层壳大小也会收缩或者膨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看到太阳会有大小还有光度的区别。
1: 这样解释也是合理的。汪教授，您还有什么疑问吗？
2: 飞星呢？

0: 喂，
1: 喂，
0: 不要说废话。
1: 虽然说这个游戏跟其他游戏不太一样，
2: 但是这难不倒我。我已经发现这个游戏里面最大的不同，是太阳。不过这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徐警官，能麻烦你再来一趟吗？
0: 行。汪教授，我再去找一下沙瑞山，不能让我不套装备白费了。
3: 好。
4: 怎么样，卤煮好吃吗？
5: 好吃。
0: 石队呢？
3: 啊，帮我带孩子呢。
4: 还想干嘛？跟叔叔说，哎，叔叔带你去滑冰。
5: 妈妈说滑冰危险，我这个年龄还不能玩。
0: 汪教授，您心真大。
3: 啊，
4: 滑冰有什么危险的呀？你这个年龄，你多大了？再说有叔叔在就不危险。
5: 叔叔，你可太酷了。
4: 酷吗？
3: 哎，其实叔叔一点都不酷。我儿子小时候啊，总想去玩，我不让。现在想想挺后悔。你说想玩就玩呗，啊。谁知道明天啥样啊？是不是？
5: 叔叔，现在不准吸烟。
4: 好，那滑冰呗，
3: 走。
6: 你怎么总是提飞鞋？他们都是一些不重要的东西，是宇宙球内乱飞的灰尘。
7: 不，飞行很重要。那你这个模型又如何解释孔子时期太阳突然的熄灭呢？
6: 那是个罕见的例外，可能是宇宙外火海中的一个暗斑或黑云正好飘过外球壳上的大洞。我的宇宙模型论证了这一点。
7: 所以现在这个模型就是你认为造出来的宇宙机器吗？
6: 对，我制造出来的宇宙机器。几十万只萤火虫中提炼出来的荧光材料制成，发出的是蓝光，让记录员可以在里边长期待下去。
7: 球里居然还有人？
6: 当然，记录员很重要。将模拟宇宙设定到现实宇宙的某一状态后，我的机器将准确模拟出未来的宇宙状态，当然也能模拟出太阳的运行状态。他会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
7: 这是什么？你的观测记录吗？
6: 这些记录是一本准确的万年历，是过去上百个文明梦寐以求的东西啊。海人啊，你来得正好。模拟宇宙刚刚显示，一个长达4年的恒纪元即将开始，汉武帝已经根据我的预测发布了浸泡诏书，让我们等着看看吧。你可以调出游戏的界面，将时光流逝的速度调得快些。

这个恒纪元开始了，合适的温度，文明的春天。你不下去，投身于这美妙的生活吗？

0: 我是最后的圣者。你做的这一台模拟宇宙的机器，确实是精妙绝伦。可是它的预测，我能用一下那台望远镜观测天象吗？当然可以，你请。
1: 慢着，你要看太阳，得用这个烟熏的滤片。你看，太阳是一个实体，它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核心，这个核心才是太阳，周围都是它所散发出来的光芒。
0: 这也许只是视觉的误差吧。

0: 看起来，太阳可能不会再出来了，和137号文明的结局一样。
1: 我的预测不会错。
2: 这不是地平线，这是太阳。

0: 文明在烈焰中毁灭了，该文明进化至东汉层次，文明的种子仍在，它将重新启动，再次开始在三体世界中命运莫测的进化。欢迎您再次登陆。飞翔。
1: 你吃冰淇淋吗？
2: 我就吃了一个。
1: 世强，你带我女儿吃冰激凌是吧？
3: 没抽烟。
1: 晚上你们吃什么？牛排。

0: 牛排是吧？
1: 我没抽烟。
2: 叔叔还带我滑旱冰了。
1: 反正没抽烟。
3: 小我心真是够大的。来。
4: 你干嘛呀你？
3: 这有谁啊？
1: 进游戏有什么新发现吗？
3: 晚点再说，先送孩子回家。
4: 你总得有点什么收获吧？
3: 有，你容我想想。豆豆，到了。
1: 那个飞星是什么呀？刚才你
3: 手都给冰这么凉了。啊？
5: 没想到我见证了墨子文明的毁灭，伟大的天文现象，太伟大了。这个游戏太伟大了。
6: 怎么伟大了？
5: 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解释。我推荐你看一些这方面的书籍和论文，比如说《九亿个太阳》《恒星的结构和演化》。回头我列个书单给你。啊，对了，那四套微装我让他们给你寄回来了。你早说玩的是这样的游戏，我就不找他们来了。那一帮人见怪就打，怎么能玩得了这么高级的游戏？
0: 幸亏我没有早点进游戏，如果早进去，没准被你的队友打死了。
4: 来吧，说正事儿啊。三位，你们呢，玩这游戏也玩了一段时间了。
7: 咱们今天的目标就是你们说完每一句话我都能听懂就算成了，行吧？来吧。
5: 在这个游戏里，文明在恒纪元的时候会获得短暂的发展，在乱纪元的时候文明会停止发展，甚至于毁灭。所以说这个游戏的任务就是找出恒纪元出现的规律。
7: 能明白。
5: 就好像春夏秋冬一样，我们的古人为了农业生产必须总结出四季变化的规律。比如说古代时候的历法节气都是为了把这些规律总结出来，好让人们能够在春天播种秋天收获储存粮食然后过冬。
7: 也能明白。
6: 但是游戏世界里的太阳并不像四季变化那么容易掌握，恒纪元和烂纪元的规律非常混乱，就像地震一样，我们的科技发展到今天都没有办法预测。
7: 所以只要能预测恒纪元，那这游戏就算通关了。
0: 没错。
7: 那预测呀，
0: 所有三体游戏中的人都在预测恒纪元，周文王用占卜的方式来预测恒纪元，139号文明的人为了预测恒纪元，穿越整个的世界去观测太阳。孔子利用宇宙理法去预测，墨子利用自己建起来的宇宙巨大模型来预测恒纪元。他们所有的人都渴望得到一本准确的万年历。
7: 明白。他们很努力，但是并没有成功。那为什么呢？
0: 因为三体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不同。
7: 哪儿不同了？
4: 太阳
5: 知己。
7: 这次的太阳怎么了？
5: 太阳突然出现在面前，巨大无比。
7: 不明白。
0: 这么说就像在我们现在的世界里面，黎明的时候太阳刚刚升起来，但就在一秒钟，就一秒钟之后太阳突然就跳到了正午的位置。而且墨子说了，在孔子那个时期太阳熄灭就是突然之间发生的。
5: 他还是没明白。你来看，假如说这个是孔子时代的太阳，突然之间它就熄灭了。
7: 太阳有开关，那不可能啊。
0: 但是太阳会移动啊，它可以用非常快的速度远离或者靠近我们，因为速度太快了，所以看上去就好像开灯还有关灯一样。
7: 明白了。孔子的关灯那就相当于太阳飞速远离，墨子的开灯那就是太阳迅速靠近，对吧？
0: 没错。而且墨子还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在孔子时期太阳突然熄灭之后，天空中出现了一颗飞星。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

0: 就是太阳突然熄灭之后，原本被太阳光芒所掩盖的飞星，就得以被我们看到了。
1: 又不明白了？

0: 的光太强了，所以掩盖了飞星的光芒。但是当太阳熄灭之后，看，
1: 飞星出现了。
0: 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只不过我现在还没有想明白，
1: 还需要进一步的观测才能够了解。
2: 太阳的速度会这么快吗？不可能啊，
0: 在三体的世界，可能。
2: 明白了。哎，你别说，你把这个关了还有点不适应，你打开。

0: 游戏中太阳的运行如此没有规律，已经是我们常识之外的事情，就好像宇宙闪烁一样，不可理解。我现在开始慢慢明白这个游戏，或许我们找到太阳运行的规律之后，就能明白宇宙闪烁是怎么回事。沈宇飞说的没错，答案就在游戏里面。那行，你们路上慢点开，晚安。
1: 沙日山他只玩了一次就这么多发现，是不是研究天体物理的会有帮助啊？
0: 那肯定的呀。
1: 那要这样的话，我觉得你还有个墙外援啊。
0: 谁呀？
2: 叶文杰啊，研究天体物理的，比沙日山还闲，说不定还很喜欢跟人聊天，你琢磨琢磨。

0: 为什么要引导汪淼去见叶文洁啊？
1: 这个杨东死这件事儿，他表现得太平静了。

喂，叶老师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我想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有些问题我想请教您。好的，那到时候我等您。

0: 喂，您好，请问是有什么新闻线索要提供吗？
1: 我找木星。
0: 您找木星是有什么新闻线索要提供吗？说一下。
1: 木星大记者，你就不能雇一个接线员吗？

0: 们？那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呀？
1: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啊。
0: 知道真相没错啊，但你们报道的落点有问题。药厂排污超标，你不去谴责监督部门，也不去督促相关人员治理，而是一个劲儿的要告诫大家要警惕科技发展，让人们与科技为敌，这什么意思呀？
1: 人们应该抵触的是科技带来的危害，而不是科技本身。再说我只是客观地展示了事实，并没有干预他们的选择呀。
2: 怎么没干预啊？我觉得很明显的就是干预了。你们到底谁呀？
1: 当你把你们换成我们的时候，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0: 那我们是谁呀？
1: 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啊，一边享受着科技带来的便利，一边在承受着它的危害。我呢，就是想成为那个揭露真相的人，而你就是那个掩盖真相的人。
0: 我要是想掩盖真相啊，早把你抓起来了。
1: 哼，你又不是没抓过，只是很可惜，上一次你没有给我提供什么有用的线索。哎，如果下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我欢迎你随时来找我。
0: 我看了你的报道，原来不这样，原来陈述事实的时候都非常客观，现在呢，明显是带着不怀好意的引导性。你好好想想，这为什么？啊？我早晚会查出来，你们到底是谁？
1: 好啊，那我们就一起查呗。
3: Earlier this morning, several of the country's top scientists were conducting an experiment.
4: We're in charge of the scene there now.
5: What we'll tell the public is the scientists died in an unfortunate accident during the experiment.
4: What we've got is much worse.
6: The cause of the explosion is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Stay tuned for more details.
5: The enemy has already begun his massacre.
7: They were playing bridge at one of their monthly get-togethers.They even got a Nobel Prize winner. They're getting more bold.
8: We can't afford just to sit around. We need to react.
9: That 对重点人群的保护依旧是无效的吗？
5: General Chang, you can't predict the enemy.
0: Why?
10: 太过分了！你四个科学家，其中还有个是诺奖得主，他们都是有可能给三体研究带来突破性进展的人。
0: 我干涉过你们任何行为吗？所以你们也别干涉我。
10: 我认为不管是你还是我，我们都应该遵循主的意志。
0: 我们这些表面上走到一起的人，实际上就是两个极端的敌人。
10: 是的，你们一直借着主的力量来反对人类。
0: 你这么理解也对，我们需要主降临世界，惩罚那些早就应该受到惩罚的罪恶，但你却在阻止这种降临，所以我们势不两立。
10: 主不因为你们所用，
0: 你也不是在服务主。你们要是不停止，我们会让你们停止。
10: 你认为统帅会允许你们这么做吗？
0: 统帅，造成这一切，不就是统帅吗？

0: 你这是报道什么呢？
1: 很明显啊，超量排放。
0: 你都哪儿来的这消息啊？
1: 总会有人提供线索的，像我这样的人多了，真相就不容易被掩盖住。

0: 是您的车吧？不好意思啊，我把您的车撞了，实在不好意思。
1: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之前我在论文上看到的，都是你的理论，没想到你的实践已经到了这么深的程度。
2: 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0: 量产嘛，总会解决的。之前我就说过，你研究应用物理很有现实意义。
1: 但还是自己的知识储备太浅了，不然也不会麻烦您向您请教这么多关于恒星运动的问题。谢谢您今天能过来，叶老师。
0: 我今天给你讲的理论是书上有的，你的实验室才让我大开眼界，算是我们俩相互交流学习吧。
1: 我还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您了解飞星吗？
0: 飞星？你说的是流星，还是自转和公转周期都不稳定的恒星？
1: 恒星？这自转和公转周期都不稳定，这边请。我突然想到我一个朋友，每次他听到飞星都会说飞星就是到处乱飞的星星。
0: 这么理解也可以。印象中十几年前国外的一些书籍和论文上也有提到过，所以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做过研究，不过没有什么结果。如果你想深入了解的话，我可以给你推荐两本书。
1: 好啊，啊，这里就是我的办公室。叶老师，您坐。那麻烦您一下，帮我把那两本书的名字写在这里就好了。啊，叶老师，这个红参还是您送我的，我经常拿它泡点水喝，挺好的，谢谢您啊。

0: 看你的脸色好多了，不过这个红参的质量还是不够好。以前在我们单位周围可以采到很好的野山参。这两本书的观点，你都可以参考参考。
1: 恒星的结构和演化，恒星运动与宇宙结构。好的。这两本书。
0: 可能不太好找，出版日期都太久了。我给你写的是原书的书名，现在应该有新的版本了。这些资料现在都容易找了。你们现在好多了，我们那时候要是查阅资料，要提前申请，很麻烦的。许多人一有机会扎进资料室。
1: 就不吃不喝，几天几夜的待在里头。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关于两弟一星的纪实文学。老一代科学家，不论是想象力还是创造力，都令人叹服。我们今天是和平年代，而且网络又这么发达，但依然觉得自愧不如。和您一起，那一代的科学家。
0: 他们才是传奇的一代，
1: 传奇吗？这要是经历过了，也就不觉得了。叶老师，您之前跟我说，您插队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后来就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0: 我去的那个地方叫红岸。
1: 红岸。

0: 看过一本关于红案的书，是红案的自缢解系统的研发者写的，后来他好像移民欧洲了。书里面写的都是真的吗？
1: 那本书我知道，写那本书的人有些不负责任，书中许多内容和事实有很大的出入。
0: 那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对不起啊，叶老师，问得太冒昧了，对不起啊。
1: 不，纠正一下也是应该的。那个时候我以为这辈子彻底完了，甚至会死在那间屋子里。

0: 到时候搞的人还要被列进党。
1: 首先不是项目的保密级别，更重要的是他的保密条例。工作隔离周期那么长，有家属的你就别想了，我就差跟你硬掉了我。

0: 那不有两个人挺合适的吗？
1: 人家宁可待在武器干校都不过来。这种违反常规的硬调不能再来了啊！
0: 我跟你说，你这个项目本身就是违反常规的，这出了事我来负责不就得了？
1: 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你一头扎在技术里头，红万跟其他国防重点项目不同，它的复杂复杂在技术之外。
2: 你也知道复杂呀，北边在搞，西方也在搞，你现在人都不给我，你让我怎么完成任务？

0: 太阳辐射层内可能产生的能量界面和其反射特性这篇论文是你写的吗？
1: 不是他写的，我让你把它弄来干嘛呀？基地，
2: 雷志成是红岸基地的政委，杨卫宁是总工程师。如果不是他们把我调走，一切都会完全不一样。
3: 红岸到底是研究什么的？我知道您的专业是天体物理，他们是因为您的专业所以才找到您的吗？
2: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杨卫宁是个好人。
4: 来，坐吧。
1: 哎，
4: 小林，这是杨卫宁，刚刚考上我的研究生，叫师母啊。
0: 师母好。
5: 坐吧。
0: 哎，
4: 坐。
5: 研究什么课题呢？
0: 倾向于实验和应用方面的课题。
5: 哦，跟我的研究理论挺接近的嘛。李老师可是研究理论物理的。
0: 哦，我想投身于时代，做一些实际的贡献。
4: 理论是应用的基础，发现自然规律，难道不是对时代最大的贡献吗？
5: 这在家里想说什么说什么。
4: 是。
0: 我觉得理论研究容易在思想上犯错误。
5: 老叶，你可收了个好学生啊。
0: 师母，我给您买了点水果，我给您洗洗去啊。
5: 这个研究生收的不错，稳重务实。
4: 他成绩很好，数学功底扎实，可惜对科学的态度不够真诚。
5: 我倒觉得他挺真诚的呀，他很实际，也的确是想有所贡献。从长远看，这种人以后更能创造价值。
4: 科学就是科学，真实就是真实，打不了折扣。
5: 行了行了，这个话题咱俩从来就没有谈拢过。
3: 因为杨卫宁是您父亲的研究生，所以他就想办法把您调了出来。
2: 他负责红岸的工程，红岸当时缺人，我由专业对口，要不然在那个年代他想帮也帮不了我。可即便如此，他这么做都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他真的是个好人。
6: I've seen things, your people put

0: 就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达杰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夜杨。
1: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2: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2: 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心里比我清楚，
4: 你不就是想让我背锅吗？
3: 该不该背锅，你心里也比我清楚。
0: 即将播出《三体》。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

0: 游戏误沉迷。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正在播出《三体》。

你。

叶文杰，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这是一个国防科研基地，里边正在进行的研究，可能你的专业知识用得上。

0: 具体的让杨总工程师为你介绍，但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那就要看你的了。
1: 我跟军管会已经了解情况了，虽然说程立华力主重判，但是以你的情况应该是十年左右，如果说十年之内表现良好的话还可以减刑，但是这儿是最高密集的研究机构，当初叶老也说他有问题，你也有问题，所以以你们的情况一旦进到这里，可能一辈子都出不来了。
2: 我进去。
1: 你先不着急做决定，飞机三个小时之后才起飞，你再好好想想，如果说拒绝的话，我到时候送你回去。
2: 我们进去吧。
1: 你要慎重，你知不知道进去之后意味着什么？
2: 我愿意在这儿待一辈子。

0: 在当时，除了死后，不知是否存在的另一个世界。我最想去的，就是这与世隔绝的地方。
1: 霍安基地如此的隐秘，那他到底是研究什么？
2: 你干嘛的？

这是一个大型的巨型日产，如果成功的话，它的意义可能比氢弹、原子弹都大。

0: 这是机油味儿，味道比较重，但还好，你很快就会适应的。
1: 收拾好，你先跟我进去吧。我就在这等着你。你以后就是这儿的工作人员了，除了极个别的地方，你都可以进去。
2: 我就在这等着。
0: 梁总，您看一下这个书卷。
2: 你是？
0: 这儿条件不好。 屋里没暖气，小张，
3: 到，
0: 从屋子里升完火之后带他去休息。
4: 是。拿着，带上，走。
3: 一号机进入检测，二号机进入检测，四号机进入检测，
4: 八号机进入检测，六号机进入检测。
3: 八号机进入检测，八号机进入检测。核能员单元报告正常，编码单元报告正常。
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红岸工程第1974常规发射，授权确认完毕。30秒倒数，
6: 目标类别甲三，
5: 坐标序列号 BN 2019F，
3: 定位校核完毕。25秒倒数。
4: 发射文档号25，附加5，续传5，
3: 文档最后校核完毕。20秒倒数。
7: 能源单元报告正常，
8: 编码单元报告正常，
9: 通话单元报告正常。
10: 干扰检测报告，在许可范围，程序不可逆。
11: 15秒倒数。
12: 倒计时15、14、13、12。

这次发射，咱这个联合时候都觉得洋洋，是蛮少的。

那边。

0: 有巨大的天线，也有巨大的电闸。红岸的保密级别那么高，是不是限制也会很多？
1: 那些限制都是一些必要操作，比如请假机制，每一次外出的审批流程，对我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而且刚到红岸的那段时间，我真的很轻松，还经常会爬到峰顶去看太阳。

0: 这么早？以前早起干活习惯了。你这么早就开始工作吗？
1: 嗯。所有设备要再检查一遍。
0: 你一直是个很认真的人。

0: 叶老师，他那……我们北部林场从这里看下去，真是黑漆漆的一片呀。没想到这一个月，我兜兜转转的又回来了。
1: 回来？是啊。只是以前我是从山下看山上。
0: 现在，我是从山上看山下。哎，你小心点。第一次上来的时候，我还挺害怕着，觉得这里深不见底。我现在真是越来越喜欢这儿。
1: 嗯，这是基地最安静的地方。
0: 我可以在这待一辈子。

0: 刚进入红岸基地时，我没有被分配固定工作，只是干一些技术上的杂事，而且是在一名安全人员的监视下进行的。
1: 没事儿，你可以自己来。
2: 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这擦过戒子，还得陪着盯着。
1: 严重的错误。
2: 严重错误？你能犯什么严重错误？

0: 是有问题。让你负责，这问题你怎么没发现？赶紧处理。
1: 是。
0: 你不错啊，懂实验，观测能力也挺强。
2: 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导师跟我说，研究天体物理学，如果不懂实验技术，没有观测能力，理论再好也没有。至少国内是这样的。
0: 嗯，这跟你父亲。这跟他的观念倒是大相径庭。
3: 理论是应用的基础。
4: 我觉得理论研究容易在思想上犯错误。
3: 这么多的物理名词，改个名字就可以用。
2: 我更倾向同意这种看法，他太理论了。
0: 不过也难怪，你的导师是国内设定天文学的泰斗，非常令人敬重。
2: 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才开始对设定天文产生兴趣的，自学了一些电子工程和计算机专业的东西，没有这两方面的基础，我也发现不了刚才的故障。
0: 就是啊。哎，对了，你的研究生课题是什么？
2: 我和我的导师一起参与调试了国内第一台小型射电望远镜，也是在那个阶段我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经验。没想到这些知识竟在这儿派上用场。
5: 老杨。
0: 哎，政委，
5: 故障排除了。
0: 是。
5: 你发现的？
0: 他发现的。
5: 你有射电方面的经验？
0: 巧了，他正好懂点儿。
5: 好啊，可以叫他过来维护检修啊，现在这能指出这些问题的人太少了。
0: 行，我考虑考虑。
5: 考虑什么呀？小叶，以后这儿由你负责。
0: 老雷，那个
5: 我正好跟你说老刘的事儿呢，你过来。
0: 不是，
5: 哎，这个老刘工作能力差，专业水平又低，为什么他检修的东西总是出错啊？我跟你说话呢，
0: 听着呢。
5: 这个人可是娘的，现在不灵用，这种情况用还是不用？
0: 老刘是吧？
5: 对呀，
0: 老刘，我在做他思想工作。
5: 你思想工作解决不了能力问题。好，当然了，思想工作也很重要啊。

0: 回家都坐在雷库检修啊。现在这儿能指出这些问题的人太少了，以后这儿都你负责。
1: 那是我第一次在红岸获得实质性的工作。

0: 那是一种终于可以呼吸了的感觉。
1: 中午吃饭都没时间，
2: 下午开会不能迟到。
3: 你为什么不去食堂吃饭？
4: 家长是不一样吗？
3: 当然不一样啊！在食堂，你快活大伙儿一块吃啊！
4: 我都是一个人吃的。
3: 我说，待会儿你还得检查几个斤呢？
4: 六个。
3: 六个。老绿是不是他应不来？你把他的活干了。
4: 嗯，他生病了。
3: 他生什么病啊？这个人见天不想干活，以前是不想干也得干，现在你来了，他天天装病。就这个样下去，你得快成了俺这里的基础骨干了。
4: 你别这么说，
3: 我看不惯他，这个老刘天天偷懒，活着紧你干了，回头啊，我非说他不行。
4: 没事。

另外叫我马蒂，二十多秒倒数，我当最后叫马蒂。

0: 幺七三幺号的问题。
1: 确认故障设备编号幺七三幺号。
2: 火化工程第幺零幺路发射进行完毕。
1: 确认故障设备编号幺七三幺号。

0: 你不就是想让我背锅吗？
1: 杨梅宁，你就是想让我扛这个雷。
2: 刘琦是已经查到问题了，他发现的问题还有了解决办法，都写在了检修汇报单上，但是不知道被谁划掉了。
3: 知道了。
2: 其实老刘比他表面上看上去要专业的多。
3: 是。这儿配备的都是二炮最优秀的技术军官。
2: 他在电子和计算机这方面的能力，我再学一辈子都赶不上。不重要了，反正他要走了。
3: 我就是想说，老刘他是有能力的，你别，我知道挺可惜的。

0: 小溪。你真是太天真了。你认为是我让他走的是吗？这穷乡僻壤，生活条件很差。当然，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但你应该清楚，一个科研人员最看重的是什么？是出科研成果。但红安系统的这些研制工作已经结束了，没有机会再出科研成果了。而且老刘心里清楚，像这种最高等级的项目当中，一旦进入核心岗位，那就是一辈子。
1: 是他自己要走的。
0: 老刘是个聪明人，在他的领域，他可以算是个天才。可他偏偏要把自己装成一个傻子。这份报告单，你知道谁改的吗？
1: 他自己。
0: 对，他自己改的。他不能消极怠工，所以我们让他往东，他就拼命的努力的往西。他故意装傻，装得很好，他赢了。老雷找我谈过很多次他的能力问题，说老雷不行，这能力太差，技术也不好，还占一个岗位，赶紧走吧。那我能说什么？我只能硬扛。可是现在我觉得这样不行，再这么下去，迟早有一天他会故意搞破坏，
2: 那他就犯了严重的错误。
1: 他没有搞破坏。
0: 我不是程丽华。
3: 老刘如果真的不想干的话，我会让他走的。
0: 但我得跟你说两句，让你来，你就做好你的分内工作，维护保养，其他的什么都不要问，不要管。
4: 那个老刘，我忍不了了啊！
0: 你先走，
4: 你别走。
5: 我知道现在让老刘滚，你可能担心没人接手，对吗？小叶就很合适，学过电子，又学过计算机，又是射电方面的人才。非常全面，非常合适。
0: 他不行。
5: 为什么不行呢？你专业的东西可以慢慢学，关键是态度。小叶非常有责任心，积极要求进步，我可以保证专业上的东西很快可以超过老六。小叶，我跟魏明都不是那种只看历史不看变化的，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
0: 不同意。
5: 为什么不同意呢？
0: 他不适合进入红岸的核心结构。
6: 能不能不要再说历史问题了？毛主席都说过要辩证的看待问题，
5: 我们不能只盯着人家的过去，不看人现在的变化呀。我认为小叶来到红岸基地之后表现非常好。
0: 你先走。

0: 是小问题。
1: 不然，这个人你当初非让我给你弄来，弄来你现在又不用，你这搞什么搞？
0: 是，他是我弄来的，我是让他来做维护检修，他不适合进入红案的核心岗位。
1: 为什么呢？
2: 他之前犯过错误。
1: 为我，我一个政委都不担心，你操哪门子心呢？

虽然雷政委和杨卫宁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是最终我还是接替了老刘的工作。

0: 来吧。
1: 董事长决定了，从今天起，你接替老刘的工作。发射科的核心工作以后由你负责。你要继续努力，保持认真负责的态度。我再提醒你一次，不该管的事别管，尤其是那些。
2: 报告，耀宗。

0: 俺都听说了，赵领导开了研究会研究了，你现在是骨干了。
1: 我去干活了。

0: 小叶，
1: 雷政委，
0: 我听他们说你要申请进资料室。是的，我需要查几台机器的型号。嗯，我跟保部门说了，以后资料室对你正常开放。谢谢雷政委对我的信任。目前在发射系统这一块，只有计算机控制部分。 一步一步的对你开放。
2: 这里的数据有问题，我理解。
3: 再检查一下。
0: 查这个型号做什么？

0: 在三体世界中同时存在着三颗太阳，太阳就是卫星，当它距离我们足够近的时候，它看上去就是太阳，当它距离我们足够远的时候，它看上去就是飞星。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时间有可能看到的不是同一颗太阳，而是三颗当中的一颗。
1: 那申一飞让你了解农场主的世界，那这个农场主是活在一个就是飞近了的那个星星，
2: 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起来了，那就太了不起了。
0: 你说的没错。
1: 什么没错啊，这个时候赶紧通关啊。你们十个干嘛呢？怎么还没通关啊？
3: 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我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哥耕旦重返青海。
2: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达杰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3: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4: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6: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7: 少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8: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7: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9: 你变了，我是变了。
10: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1: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9: 这是时代的步伐，
11: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0: 黄原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3: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4: 只有把腰挺直了，才能空出来只剩下。
0: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0: 提到可可西里，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藏羚羊。这种生活在平均海拔4700米的高原生灵，因为羊绒的特殊性，曾被制成名为沙图式的围巾，并且在欧美受到名流的追捧，一条能卖到上万美金。也正是因为如此，大批的盗猎者开始进入荒原，成片的藏羚羊倒在血泊中，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杰桑·索南达杰，
1: 冲过去，冲过去，抓下来！
0: 由他开始，一场持续至今的高原生态保护才真正的拉开序幕。而今年的大热剧《生命树》，让更多人重新看到了这段历史。这一次，我将和导演李雪及演员庚旦重新回到这儿，去看看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也去看看如今的可可西里变成什么样了。

0: 新的一天又出发了，我们今天将去索南达杰保护站，并且我们今天将会捡垃圾，并且今天也能看到藏羚羊，希望能看到啊。我们现在呢已经上了109国道，往南边的方向走。雪哥，这个109国道现在这个修路，我确实体验到了你们这个拍节目这一年时间的辛苦。你们这个109国道现在这一段，我听说往返走了几十遍上百遍啊，这修路这段
1: 上百遍我不敢说，有的同事可能走这么多了，但是我觉得我走了四五十遍肯定是有的。
0: 就每天回格尔木住，然后每天大部队出发，沿着现在这个修路的，这就算是轻度的越野小土路，一直往南边走去主片场是吧？
1: 对，主要是去无尽龙凤宫，再往里那一段，每天这么往返，我的车都得超过4个小时，其他的大车可能要超过5个小时、6个小时。
0: 啊，我的天哪！你说这导演多不容易，每天5、6个小时在这个颠簸的土路上。雪哥，我看这个咱们接下来要去捡垃圾，这个绿色江河的这个组织的基地，杨新老师，你应该也是做过采访是吧？
1: 我们没凑到一起，但是视频采访了挺长时间的。
2: 提到杨新，就和这儿的生态保护分不开关系。在索南达杰因为阻止盗猎牺牲之后，正是他四处奔走，发起募捐，建立起了索南达杰保护站。而这座保护站也是中国最早的民间生态保护站。在某种程度上，索南达杰让人们第一次意识到了生态保护的重要性。那么后来像杨新这样的人，则是让生态保护这件事儿真正的一步一步持续到了今天。以前提到这儿的生态保护，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反盗猎、反盗采的这些很直接的问题。但如今这片土地面临的挑战变得更加的复杂。
3: 我们经过了就是7年的调查和4年的示范之后呢，我们给政府提出来，我们要政府主导，民间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企业补充的形式，沿青藏公路1118公里，规划了18个绿色驿站。
4: 18个，
3: 6个，
4: 6个，不容易。
3: 6个呢，它这个驿站在这儿呢，它是提供厕所。青藏现在不是厕所麻烦吗？免费停车，免费上厕所，你还有免费热水。然后呢，这个呢免费看景，它每个站都是个好的景，昆仑山啊，昆仑免费打卡，你在这儿来啊，那吸引游客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呢，你如果上行去拉萨，你把你垃圾放下来；如果你下行，你带一袋垃圾走。
2: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高原，那些被人为遗留下来的痕迹开始成了新的负担。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环境下，这些垃圾很难像城市里一样被集中处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招募志愿者负责垃圾的收集、分类、打包和对游客的环保宣传。
5: 你们都是怎么知道这个杨新老师这个绿色江河组织绿色驿站的？
6: 我一直其实就是有一个就是想要就是保护环境的心，我真的就是那样子。然后呢，过年的时候不就看了生命树嘛，就是我说我更要来，必须要来。然后结果今年那个就是招募报名的时候，我就立马报名了，然后很荣幸把我选上了，我就非常开心了。
0: 这么高的海拔，大家是不理解的，那是你们是怎么思考？那工作呀、收入啊，那怎么办呢？就我这个问题比较庸俗啊，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7: 没事，我也是，就是咱们庸俗的说，我在上班的时候也只是就是平时爬山的时候随手捡一捡看得到的瓶子。我现在辞职了。
0: 啊，空档期是吧？
7: 对，正好。
0: 正好下个工作没来之前有一个月的时间。
7: 对。
2: 聊了一圈，发现这儿的志愿者和想象的不太一样。大家的年龄不同，职业不同，过去很多人和环保还没有太多交集，但是现在却因为同样一件事儿聚在这儿。我们也很好奇，在4700米海拔的高原驿站，他们的生活条件怎么样？
0: 这个条件确实还是
8: 很冷，
0: 很艰苦啊。
8: 对，就电热毯。
0: 大概晚上能有。
8: 有零下了吧？
0: 零下呀。
9: 我在三江源的时候，有一天早上起来测温，已经是8:30的时候，还是-3度。我们的牙膏挤不出来的。
0: 朋友们，你们说，大家为了环保公益，这真的是很拼啊！这零度的温度，绝大部分的99%的 男孩女孩啊，中年的大哥大姐，这都受不了。包括我自己，你让我一个月每天零度睡觉，说实话我都不行。那这大家吃什么我非常关心，这能看看厨房吗？啊，能看厨房哈。啊，
9: 做胡哥的同款红烧肉。
0: 胡哥同款红烧肉，哦，这是厨房。胡哥老师，这是你的锅，
9: 而且做的是红烧肉，
5: 肯定比他做的好。
0: 你吃胡哥老师的红烧肉了？
5: 吃过，在组里吃过两次。
0: 那结论是？
5: 结论是
9: 不错，
5: 嗯，
9: 不错。
0: 啊，还明白了，不用说了，明白了，
5: 你懂的，
0: 你懂的，你懂的。
2: 这儿的生活条件比想象中的还是要艰苦很多，但是我们非常意外的是，大家的状态反而很轻松。那么既然来了，我们也决定跟着大家一起去捡捡垃圾，体验一下他们日常的工作。原本我们以为营地周围每天就是志愿者在清理垃圾，应该清得大差不差了呀，但是走出去没多远就会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0: 这营地边上怎么突然间就吹过来这么多？
4: 风大嘛。
0: 风大呀。哦，
4: 那个主要是那边是游客中心嘛。
2: 高原的风很大，很多的垃圾被吹得到处都是，一路走下来，哪怕就在营地周围，还是能捡到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垃圾，烟头、塑料袋、饮料瓶，包括还有一些破袜子、破衣服，都是平时生活里面常见的东西。很多垃圾已经和土融为了一体，很不显眼，一旦被留下，其实很难再自己消失了。
0: 这我们之前认为说，可能基地附近的都会被捡得差不多，这看起来真是太多了。这不是说能捡干净的问题，
10: 你要是捡的话是永远也捡不完的。但是
0: 这强迫症，我跟你说我干不了这个，我受不了，我就难受。这是我们一个小时大概探索了一平方公里左右吧，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一会儿还得简单的进行分类。你看这是我捡的，这还是比较典型的，是吧？
11: 对。
0: 麻袋、

0: 然后瓶子、盖子，然后水瓶，然后各种各样的袜子，儿童尿不湿，然后帽子。我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估计是一平方公里内的十分之一的垃圾估计都没有。
1: 嗯，
0: 所以真的务必请大家一定得保护我们的环境，大家一定把垃圾扔到垃圾箱的附近，然后也希望我们走109国道的这些的朋友们可以到我们各个的环保驿站踩一脚，帮我们把这些垃圾带到下面地方来进行处理。好，谢谢大家，哈哈，棒，
1: 辛苦了。
0: 好，应该的。我们还有一个听说，就是盼江绿这个事儿，杨老师，你给我们讲讲。
2: 是这样，这时候我们在那个2000年收到了一笔捐款，他是捐了10块钱，我没当回事儿。结果呢，这个人呢，他一直在捐，
0: 啊，
2: 他总共捐了24年。
0: 哇、哦，
3: 这位化名盼江绿的贵州朋友，在第一次汇款单上写上5月14号母亲节，我觉得长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随之一起的还有那笔10块钱的捐款。
2: 我们从事生态环境保护，我们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思想出思想，有技术出技术。其实我们都是盼江绿，你们这次来的一次也是盼江绿，无外乎就是想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3: 是的，这10块钱和滴水一样的微小，小到你难以察觉，但是长江确实由无数滴这样的水汇集起来的。很多时候改变并不是一下发生的，做很多很小的事儿，但坚持做就能成为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4: 再见，
5: 辛苦了，再见。
3: 我们沿着 G109继续向前，去往索南达杰保护站。这儿如今已经是可可西里生态保护的最前沿阵地，所有的深入保护区的巡山队员都会从这儿出发。而我们来的时间也恰好赶上了藏羚羊的迁徙季，每年的这个时候，数万只藏羚羊都会途经这儿前往卓乃湖，完成一年中最重要的仪式——产崽。
0: 这个保护站你去过是吧，薛哥？
6: 哦，我没去过，我们同事去采访过，就是他们2023年的11月份。还是12月份，我记不清了，去采访过。
0: 你看这个保护站在4500多米，这个海拔就让人听起来非常的痛苦，但在这儿就得有保护站保护着这片脆弱的生态。
6: 英雄现在还有啊。
0: 后来我看那个网上分析的彩蛋，才看见说有一个扒皮子的是雪哥你自己客串的，你这是自己给自己过瘾呢，还是有啥背景故事？
7: 干嘛呢？快点！
6: 选的那个演员，当时我不是太满意吧，又是一个夜戏，挺冷的，那天晚上非常冷，刮着风，
8: 阳台沉了。
6: 拍到大概10点多了，我看实在是不行了，我说不行，给我换上衣服，我自己来吧。大家都在那看我笑话呢。我说这个人物我还比较有数，我这个年龄也合适演，又长了一张那么善良的脸。
0: 庚旦导演演戏的时候你在呢吗？
9: 哦，我不在，我不在。
0: 那你问问雪导最喜欢你的哪场戏？
6: 其实我觉得他有两场戏演得不错，第一场是那个金巴和老韩呀、啊。何心源把他拦住的时候，那场戏开始，他演完第一遍以后，我跟他说：“我说，胡歌把你拦下，问你，你也要走吗？然后我希望你头低下来，眼睛里有泪，但是不要流出来。”
10: 这是给邓志巴的钱，
11: 阿姨没有要，你拿着吧。
6: 庚旦我觉得就调整得很好，就那个表情和那个状态能让我看到这个人物的内心。
0: 好演员，这就是好演员。

0: 要自己带上是吗？
1: 哦，谢谢谢谢
0: 老师，
1: 谢谢谢谢
0: 庚旦老师
1: 啊，庚旦老师啊，谢谢。咱们这儿现在海拔有4500，
2: 4400米
1: 海拔、哦、是吧？
2: 对对对
1: 啊。然后我们来之前问了说咱们这儿补给的轮换周期比较缺水是吧？现在我们带了好多水，然后带了蔬菜，然后带了白吉馍，然后带了好多的这个零食。我们先把这个搬下来，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好吧，好，
0: 来。
1: 我们这回主要是带水，因为这个你们说缺水嘛。
2: 对对对，
1: 我们先往下拿。哎，这是白吉馍，这是有些蔬菜什么的。对，然后这整个这后备箱我们几乎都全装满了，直接拿进去。
0: 好。
1: 好。哎。今天晚上我们吃的饭啊，我这个特意早饭午饭都没吃，当然了中午饭不是我不想吃，是没有。这个晚饭我们在保护站现在正在给我们煮着，这是羊肉吧？
3: 对，羊肉。
1: 羊肉
3: 做捞饭。
1: 捞饭是吧？捞饭就是相当于类似于东北乱炖的烩饭，就是肉啊菜啊什么的跟饭一起。
3: 对对对，
1: 是吧？
3: 既有汤又有那个
1: 既有汤又有饭。我就爱吃烩饭，我媳妇儿从来不让我吃烩饭，我就想吃烩饭。吃晚饭之前，我们来到了保护站的后面，这有一个藏羚羊幼儿园。
4: 现在这些小羊已经1周岁了，1年了。
1: 一周岁了。
4: 哦，现在咱们正在野化。
1: 野化是吧？
4: 对。
1: 那已经不用喝奶了。
4: 现在已经断奶了。
1: 断奶了。
4: 对，
2: 那可以吃草了。
4: 对对对，它一般喂到7个月8个月就开始断奶。
1: 喂到7、8个月。
4: 对对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救助的小羊，刚开始就放到这个小的围栏里面。今年7月份，我们就会来那个小的藏羚羊，一来以后，我们就这些小羊就放到那个大的围栏，
1: 更大的围栏。
4: 对对对，然后再就任何人去不让靠近了，连我们都不会靠近，
1: 就野化了。
4: 然后年满3年之后，我们就放归大自然了。
1: 那这些小羊全都是比如说母亲夭折了什么之类的剩下的？
4: 对的，这是咱们那个庄稼湖保护站是藏羚羊产羔的那个天然产房，现在不是迁徙季嘛，好几万只藏羚羊会集中到迁到那个庄稼，有叫庄稼湖保护站，
1: 庄稼湖
4: 有一个庄稼湖在那边迁徙完了以后也会集中产崽。2024年我有羊群特别骚动，我们感觉这个羊在追赶，然后我们就巡山的时候就刚好一个母羊被狼就是当时就杀了以后，但那个身体都是还是有温度的，然后我们就断定这个母羊肯定是有小羊的，我们看周边有没有这个小羊在
2: 藏起来，
4: 我们再看看。然后真的过了一会儿，它这离那个母羊的尸体可能有100米左右地方，就一个小羊在徘徊。因为那个已经吃上母乳了以后，它那个小羊是特别调皮，我们可能花了4个小时，我们才把它救助下来。
1: 啊，抓不着它，
4: 抓不着，因为它特别警惕性特别大。失去母亲以后，我们就是他们的唯一的一个依靠，所以我们对他的这种照顾的话可能是呵护有加。看能长到这么大的时候，我们付出了很大的那种心力，真的说实话，因为这个我们每次小羊小的时候，我们这个围栏开门的那一瞬间我们不敢打开，怕有没有一个小羊会倒下去。
5: 生命树里面提到的藏羚羊幼儿园如今已经成为了现实，某种程度上这也说明了如今对于藏羚羊的保护早已经不是过去的单纯的反盗猎，而逐渐建立起来从救助、饲养到后期的野化、放归的完整保护体系。当然了，这些已经成熟运转的工作背后依然需要很多人长期驻守在这儿。为了照顾这些小羊，队员们已经几个月回不了家了，而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最终换取一个他们重新回归自然的机会。自从2009年最后一声枪响之后，可可西里再无盗猎者，藏羚羊的数量也从之前的不到2万只到了如今的7万多只。某种程度上，当年的那场与盗猎者持续几十年的斗争今天终于有了结果。
1: 藏羚羊这种东西吧，大家想看特别难的是，你不是你在这儿想拍藏羚羊就能拍着的，你得等着它，就挺麻烦的。我们在这儿已经等了快2小时了，就这一片区域里面就没等着藏羚羊，转转看看右边有没有。哎，小心，你稳住啊，稳住，这是4只，我看一眼啊，这是，哎，哇塞，朋友们来了，
0: 我这没白躺。看，看现在这画面里面，这画面里现在有四只，小心稳住啊！不动了，不动了。我们是600毫米的焦段过去的，现在我们这拍着四只啊，五只又过来一只，又过来一只藏羚羊。现在我这镜头里面一字排开有五只藏羚羊啊！哇塞，我们就是在这个离保护站不远的路边上这么着抓的，你说这概率得多大呀？又来了。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六只，七只。这画面里右边还有一只，小心往右边转一点点。哦，这边还有，哎，再转一点点。哇，这边现在我镜头里面一字展开，这是几只？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六只，七只，八只，九只。感谢索叔弟让我们看见藏羚羊了，要不然真的没有了，就灭绝了。吃饭了，朋友们，
4: 著名的捞菜。
0: 这个白吉馍是我们拿上来的，
4: 哎，谢谢。然后
0: 这个就是捞菜，
4: 哦，
0: 啊，
4: 这不就炖羊肉吗？
0: 羊肉，来吃馍。
4: 嗯，好，谢谢谢谢。没想到，在这儿吃上这个。
5: 如今的可可西里虽然没有了枪声，但这儿的自然环境却依然和几十年前一样的恶劣。在观众的眼里，生命树连续剧对于当年巡山队的工作状态，包括很多的细节的还原做得非常的真实，所以我也很好奇，对于有着同样经历的巡山队员来说，剧里的哪些情节会让他们感触最深。
4: 杨子那个等待那个的时候，他快见了以后他又返回了，没见啊，就
0: 着急了，是不是？
4: 真的，我都感觉想喊一下，在这里，
0: 在
4: 这里，
0: 差点错过。
4: 真的，就那位那种，就像杨子那种等待的那种煎熬，哎呀，那种我们心里是真的是着急。
0: 这时候想不想打导演？你为什么要让他这个设计的不能一下找到他？
4: 没有，没有，他这导演的这个技术就在这里。
0: 太棒了，
4: 把人的那种内心的那种煎熬挖出来了，直接。回想到了我自己在被困在山里的那种场景，
0: 度日如年。
4: 对，度日如年，晚上睡不着，人怪得很，就害怕家里出一些事儿。然后最后我们也那个电话也没打出去。第四天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因为那个帐篷嘛，我们睡觉的时候，那个应该是北斗星吧，我不知道，反正星星特别亮。我们都睡觉着跳起来了，我们撤来救援来了，一看是星星，然后我们就绝望了，然后又躺在被窝里。其实我知道。其实躺在被窝里多时没说话，但是我知道都没睡着，可能是刚来的原因吧，也是第一次与世隔绝，走了这么长时间，就那种煎熬，真的是我想着，哎呦，我去还是回去，到家了以后再不干了这个。我说哪怕我在外面去打个工，我估计最起码我晚上能回到自己的被窝里。
0: 那怎么坚持下来的呀？
4: 再就那样以后，就是每次巡山就是。也是这个所书记前辈们的对受的很影响很大，因为他在那么海拔那么高那么艰苦的环境下还去开展这样的工作，然后我们现在有了这么好的环境，这些前辈们把我们放到了他们的肩膀上了已经，然后我们为什么还在说这样的话，那我为什么当时我来这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扪心自问，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就是不行的，自己振作起来，而且我自己反复要说以后不能有这样的想法。
6: 我是确实是没有来过这个所站，今天也算是圆了一个梦，来瞻仰一下这个地方。作为热心环保的人，热心青海青藏线环保的人，到这里来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个新巡山队新一代这个守护员的这个现状精神，我觉得我这次来的特别满足。谢谢谢谢韩露。
0: 哎呦，应该大家从这个109国道往上走的时候，这儿可以歇一下，感受一下气氛，感受一下我们的巡山队员这些年做出来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好，谢谢
7: 谢谢整个，
0: 谢谢
4: 谢谢
0: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我们一路走下来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在重复着一个名字，杰桑·索南达杰。确实，如果没有当年索书记对于环保事业的坚持，可可西里不会有今天的样子。在拍摄的最后，我们也争取到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去见索书记这辈子最亲近的人，他的儿子索南仁青大哥。在这儿也想解开我们心中的疑惑，真实的索书记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
1: 从小在我的眼里，我父亲常年奔波在外，当时我也非常小，也非常难理解，常年不在家，别人家的父亲能长守在家人身边，
2: 下班就回家了。
1: 对啊，就像我们逢年过节才能聚一回。等到我真正长大了，工作了，自己干事了，才真正能明白，我父亲心里装的是整片高原的这个自然万物。他身上有着常人很少有的一个勇气和大义，他为了这个环保事业，竭尽所能，付出了一切。他不仅仅是我的父亲，对我而言，他是我的榜样。
3: 其实我觉得索书记走的时候你才10岁，我看我们因为拍摄过程中会找各种的参考的图片呀，你的平衡纪录片你肯定知道，还有网上我能找到你的照片，你可能没看啊，就是我剧中那个胡歌的儿子的那个形象，其实就来自于你小时候的那个眼神。那个眼神就是他很复杂，
1: 对对对，
3: 他看着那个摄影，你看着镜头，是那个拍给你拍照的人，我在那个眼神里看到了，我不喜欢你，我不希望你来打扰我们，我父亲怎么会这样的，这个人抓到没有，我们未来怎么生活，我心里有多痛苦，就那个眼神里就是各种东西都有。妈妈要带两个孩子，
1: 对
3: 这个生活上的艰难，心理上的创伤，不是说一些抚慰、一些这个慰问品能够解决问题的。
0: 索书记牺牲之后，因为担心凶手报复，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在这些年里多次搬家，其中的苦楚外人不得而知。人们记住了他的名字，也传颂他留在可可西里里的故事。可另一件事往往很少被人注意到，那就是这个家庭里面，妻子失去了丈夫，孩子失去了父亲。采访到最后，仁青大哥和我们说，直到前几年，当他第一次亲眼见到索书记遗体照片的时候，他才意识到父亲这辈子再也回不来了。
3: 索书记的故居基本上就是很完整的保留下来了，这些窗上的这些窗棱和这些彩绘都是没有动过的，有些甚至有些玻璃碎了都没有换过。剧中多杰家的这个设置，或者说他这个配置，他这个收入跟索书记当年的几乎是平齐
4: 状态是一样的，
3: 平齐的。我们就参照他们家的这个格局或者说经济状况吧，设置的就是多杰家胡歌家里的。这边就是索书记的卧室，
2: 对，
4: 这原来的青砖那铺的是，
2: 对，
3: 家具可能都有的换过，但是这个顶棚，索书记去可可西里最后一次之前，这个顶棚并没有修完，他说要回来再修。这个房子从84年修到94年，他都没有修完，
2: 然后几乎没打回家。
3: 这边有个五角星，据说他当年回来的时候，他走的时候，他说我要回来的时候把它涂成红色，那就牺牲在里面没有回来，
2: 可惜。
3: 这里还有一个一口索书记亲手挖下的井，他在这个井的边缘上用小石子砌了一句话：吃水不忘挖井人。我觉得索书记的这个精神，他就是
4: 吃水不忘挖井人。
3: 对，他是在他对共产党的这个坚定的信念，不是落在口头上的，在这一个别人都不会看到的地方，他写下这样一句话，他是真的认为党的在他的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4: 哦，这个井这么原始啊？
3: 对。

0: 哦，这个井还我以为就是
1: 这个地方有一个洞，这个洞它可以把菜储存在里面，
0: 哦，
1: 就当天然的冰箱。
0: 哇，朋友们，这个这是原始石头垒的这个
1: 井壁，
0: 真的是哇！
1: 你看那个洞在那很大
0: 哦，看见了，在那儿
1: 很大，在这儿
0: 就相当于一个天然的冰窖了。
1: 对，天然的冰窖，嗯，非常凉，可以。
0: 这现在这水现在还接着管子，还能用吗？
1: 能用，是好的，是好的，嗯。所书记亲手摘下的这颗小叶杨。现在长到这么高了
0: 哇！
1: 我们这个剧中的生命树其实就是来源于索书记院中他亲手栽种的这棵树，这就是生命树这个剧
0: 的最原型。
1: 最原型，对，实体来自这棵树，这个概念，这个精神也来自这棵树，就是在一个当年知多县所有人都公认种不活树的地方，索书记种下了一棵树，他说我要把它种活。
0: 种活，
1: 他当然他是不是说过这话，我不敢妄言啊，只是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大家都认为做不成的事情。
0: 明白，
1: 这个是让我们当时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0: 我们这趟呢马上就要杀青了，这次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完全的我们这个行业的圈外的两个朋友，要么是指导别人去拍连续剧的，要么是在连续剧里面跟电影里面当演员的，那我们就采访一下我们这种节目什么感受啊，雪哥什么感受？
1: 这个新鲜，但是而且比较放松，
0: 比较放松。
1: 嗯，不在工作状态下来这些以前工作过的地方看的时候，心态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以前都是有工作的压力、进度的压力压着，光顾着眼前那些事儿，没有时间看看风景啊，跟当地人聊一聊。聊一聊天，这个聊天太重要了。
0: 雪哥一路上就跟我们说，你看这是我们上厕所的地方、啊、这是我们上厕所的地方、啊、你演员都非常高兴，因为在这儿乌鸡龙凤宫门口可以上厕所了。
1: 对，
2: 这一趟谢谢雪哥，谢谢更蛋，
1: 谢谢谢谢，
2: 下回还来吗？
1: 来
3: 来来来，只要你就来。
0: 我们下期再见。
3: 好，
0: 现场胡歌老师是不是不放松？
4: 哎呦，胡哥脾气特别好，
0: 特别好是吧、嗯、
4: 发火的事儿都是我的事儿。
0: 那胡哥就顺毛。
4: 对，胡哥是我们大家的安慰剂。
0: 杨子老师呢？
4: 杨子是开心果，他太爱笑了，
3: 每天嘻嘻哈哈的，
4: 吃爱吃。
0: 那他在这儿抢了，他在这儿没得吃哥。
4: 哎呀，吃小零嘴呗。不停的吃小零嘴，
0: 适合来咱这车上，咱车上都是零嘴。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

0: 星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2: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1: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2: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2: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2: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2.5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2: 宝宝出生后需在1个月、3个月、6个月、12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 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

0: 前了好几个月，你知道这人谁吗？
1: 谁啊？
0: 申玉飞。
2: 封锁消息和让你看到新闻的，就是背后的操控者。
3: 那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呢？
2: 我和申玉飞确实在观点上有所不同，但我们不得不走在同一条道
4: 路上。《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8月13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95普法、扫黑除恶、15五新型工业化和绿色算力产业发展专项规划、财政评价、审计整改、社保基金管理等工作。
1: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准确把握95普法总体要求、重点任务，聚焦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四地建设、民族团结进步、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将法治宣传教育深入融入法治政府建设全过程各环节，持续提升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群众法治素养，为推动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深挖彻查黑恶犯罪案件背后的腐败问题和保护伞，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海。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新型工业化15五规划、青海省绿色算力产业发展15五规划，强调要以新型工业化为主线，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产供链安全韧性，着力培育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锚定1+2+N 绿色算力基地发展布局，持续深化绿电供绿算、绿算促绿电发展模式，高标准建设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会议强调要强化财政评价结果运用，夯实项目管理基础，严格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推进财政资金全链条提质增效，要压实审计整改工作责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护航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收支监控和风险防范，确保社保基金安全平稳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太阳能光热联盟理事长王志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所长李耀华等第20届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参会专家代表。
1: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首次在西宁举办表示祝贺，对专家们长期关心支持青海光热产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扛牢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重大使命，充分发挥中国光热产业领先地位作用，面向十五五，希望携手各方联合攻关光热全链条关键核心技术，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为建设能源强国实现双碳目标做出更

0: 大贡献。王志峰、李耀华表示，将加快探索技术降本、产业扩容有效路径，为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汇聚更多光热力量。
1: 8月11号，青海省商务厅发布关于优化调整青海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有关事项的公告，新增与扩围的品类名单从原有的换冰箱、换汽车调整到换呼吸机、换无人机。这份看似常规的政策微调背后，是以旧换新正在完成一次从存量替代向增量创造、从补贴产品向补贴高质量生活方式的转变。
0: 公告发布第二天，记者来到市内一家医疗用品销售店，店内不少人前来咨询购买呼吸机、制氧机。在青海，制氧机需求比较旺盛，高原低氧环境下，慢阻肺、睡眠呼吸暂停等疾病患病率较高，一台医用级制氧机动辄3-4千元，呼吸机价格更高。过去这类产品长期游离在以旧换新的政策视野之外，它既不是传统家电，又算不上消费电子，补贴清单里没有它的位置。此次调整将其单列，按20%比例，最高
2: 一个消费成本。补贴开始之后，像黑莓、海西、玉树果洛，消费明显的就增加。因为以前的话，这种设备基本上价格都比较高。
0: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一个关键判断，在前期数据反映出健康类适老需求被严重低估，这类消费不是锦上添花，是雪中送炭。20%的比例本质上是一种价值排序，在有限的财政资金中优先向保基本健康倾斜，而非向追更高享受倾斜。
3: 为了更好的迎合消费者消费升级的需求，这次我们也是在这个六类的基础上做了优化调整，通过政策上的引导继而激发我们智能家居市场的消费潜力。
0: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这次微调背后是以旧换新，正从帮老百姓把旧家电换成新家电，转向帮老百姓把生活换得更高质量。走进西宁王府井百货中心大江授权体验店，店长告诉我们一个变化，过去消费者进店问的最多的是这东西除了发朋友圈还能干什么，现在问的则是续航够不够，能持续多久。
4: 我们现在大部分机型都有省补的补贴，最高能够补贴1500块钱。最近主要购买的顾客是以农牧为主，农监的话主要是用来农田的管理，牧民的话主要用来我们的一个牲畜的一个管理，最近优惠力度也会非常大。
0: 此次调整将手持智能相机扩围为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无人机继续保留在15%补贴清单中。品类名称的微调背后是政策对智能消费认知的一次祛魅，如今这些都成为田间地头、草原牧区群众的生产生活用具。在华为西宁海湖万达店内，运营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智能门锁、智能照明、智能音箱、到耳机、手表等纳入此次补贴的商品。智能扫洗地机器人从单一品类扩至含智能吸尘器、擦窗机器人，智能马桶盖从绑定马桶整体松绑为可单独补贴。智能消费正在从大件下沉到高频小件，以前政策像套餐，现在更像自助餐。
5: 现在消费者都注重性价比，追求智能化，目前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进店选购。国家15%购新补贴加旧设备回收估价加华为品牌换新补贴，全部现场直接立减，补贴立马看得到。
0: 当制氧机和无人机出现在同一张补贴表里，当智能马桶盖可以脱离马桶单独享受补贴，此次微调正在渗透进从生存到生活的每一个层级。以旧换新行至2026年，政策工具箱里的牌已经翻过一轮又一轮。青海此次优化调整补贴力度并非全国最高，但放在全国以旧换新政策演进的脉络中审视，真金白银要花在刀刃上，刀刃就是消费者心里那把隐形的尺，健康省事不浪费，尺子对准了，市场自然热起来。
6: 8月10号，记者从青海省发展和改革

0: 和委员会了解到，省发展改革委紧扣青海省城市更新行动实施方案，加强与国家发展改革委汇报衔接，全力推动项目申报和资金争取。2026年落实中央预算内投资5.42亿元，支持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63个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重点改造提升供排水、供热、供电、道路绿化、照明、适老化等便民服务设施，惠及4.25万余户居民，切实解决管网老化、服务设施不完善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有效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国家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城市配套功能、改善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对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培育城市发展动能、夯实经济稳增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坚持争取监管绩效并重，紧盯政策投向，滚动储备项目，积极争取更多中央资金支持，强化项目全过程监管，协调解决建设堵点难点，严把质量安全关，确保资金规范高效使用，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增强城市发展后劲。
1: 8月12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国民健康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青海省国民健康15.5规划有关情况。
2: 青海省国民健康15.5规划立足省情、对标国策、聚焦民生，构建了涵盖健康生活、健康服务、健康环境、健康保障、健康产业的全方位发展体系，标志着我省卫生健康事业迈入从规模扩容向质效跃升，从治病为主向健康优先，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的全新发展阶段，为我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3: 5年来，我省卫生健康各项核心指标达到历史最优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持续缩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时处置率保持100%，全省8个市州实现3级综合医院全覆盖，公共卫生水平持续筑牢，建成46个紧密型县医共体，基层医疗服务网络不断加强，紧缺专业人才持续补充，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质量稳步提升，全省中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中藏医馆实现全覆盖。
2: 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也是加快建设健康青海的重要窗口期。到2030年，全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6.8岁。围绕婴幼儿、孕产妇健康以及重大慢性病防控定下硬性管控指标，依托6大省级疾病防治中心，搭建慢性病预防、诊疗、康复一体化服务体系，针对心脑血管、高原常见病开展早期筛查干预，全力降低30至70岁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依托本土资源，聚力建设国家高原病医学中心，深耕高原疾病医学研究，补齐高原健康诊疗短板，同时大力普及全民健身，稳步提升群众锻炼频次与身体素质，全方位筑牢全民健康的社会基础。
3: 到2030年，基本构建覆盖全民、辐射全域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有效提升，高原医学研究和区域医疗高地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中医药振兴发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人民群众健康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显著增强。
2: 青海将因地制宜，借鉴3民医改经验，统筹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培优各级区域医疗中心，补齐学科弱项，增强重症救治水平，依托县域医共体、5大县域共享中心以及援青支医项目，下沉优质医疗资源，

0: 牢公共卫生防线，抓实鼠疫、包虫病、结核等地方病传染病管控，规范疫苗接种，完善疫病监测与应急处置体系，夯实一老一小健康保障，各级综合医院增设老年医学科室，落地各项生育补贴，壮大普惠托育供给，营造友好生育环境，坚持中西医协同发展，深挖省内中藏医药资源，搭建三级中藏医诊疗网络，依托区域中医医疗中心，释放藏医特色诊疗效能。8月11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田径项目比赛在海西州体育中心开赛，短跑、中长跑、铅球等项目将展开激烈较量。伴随着看台上的呐喊声，观众的热情点燃了这座海拔近3000米的高原赛场。作为本届运动会的基础大项和金牌大项，田径赛事承载着速度与力量、拼搏与突破。本次赛事将健全人组与残疾人组同步组织开展比拼，共集结运动员600余名，其中残疾人田径运动员126名。随着发令枪响，运动员们冲出起跑线，在赛道之上追风驰骋，奋力冲刺，投掷跳跃，全力突破，挑战极限，以坚韧毅力、昂扬姿态诠释体育精神，充分展现青海体育健儿超越自我、奋勇争先的优良作风。
1: 这次能站在省残运会上，对我来说特别珍贵。体育让我变得更坚强、更自信。我也想通过这次比赛告诉所有人，我们一样热爱生活，一样敢于拼搏，一样可以在赛场上发光发热。
0: 近日，2026年石榴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举行。连续2年参赛的青海湖小浪花 U13 女子足球队取得了1胜1负积3分的成绩，超过了去年1平1负积1分的成绩。本届赛事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共有来自全国17个民族的28支代表队、400余名12至14岁青少年女足队员参赛。赛事以足球运动为纽带，为各民族青少年搭建了交流学习、切磋技艺的良好平台。友谊赛间隙，队员们还在新疆参加了丰富多彩的研学活动，触摸祖国多元文化，领略了各民族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据了解，青海湖小浪花青少年女子足球队是2024年10月由青海省妇联联合多部门支持组建，建队以来队伍累计参与省内外各级赛事30多场，2026年拿下中青赛青海赛区省校园足球联赛双料冠军，晋级全国总决赛。队员们以球为媒，以赛聚力，推动各民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
2: 在海拔2000米的河湟谷地，一片片生机盎然的冷凉蔬菜正借着这份清凉拔节生长。从点到面，从线到链，从出青到出海，海东正把冷凉的天然禀赋转化为火热的富民产业。
3: 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资源，海东是乐都区紧扣全省菜篮子稳产保供战略，以新品种、新技术、新配套、新农人四新为核心驱动力，在洪水、高庙、瞿潭三镇12个村连片布局6000亩标准化种植基地，稳步推进高原冷凉蔬菜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4: 现在种的有这个紫甘蓝，还有菜心，还有这个香菜。服务工人员每天这个洪水镇，他都有260多人，主要销的就是北上广、新疆。
5: 近5年来，它的面积10万亩，迅速增加到这个13万亩，7.2万亩的耕地啊，实现了个单种加复种的个
3: 土地产出效益的数倍增长，让农民的钱袋子真正热起来。在互助县南门峡镇，今年入夏以来，连片的菜心、苦苣一茬接一茬的运往外地，在规模化合作社的带动下，农户的收入也实现了大幅跃升。
6: 出口量现在这几年已经1倍多，这几年带动起来将近40万了，人们只是增加到5000多块钱了。我们这个菜从5月份开始地里面直播，7月初。就往里面进菜，一直到10月底，今年已经出了80多吨了，月底还能出150吨。
7: 我们的蔬菜面积呢达到了8万亩，菜种产量达到了18万吨，

0: 我们的总产值啊超过了6亿元，连带动这个农户在50万人次以上。
1: 今年海东将对84家规模养殖场提档升级，建成10万头只牦牛藏羊养殖基地，年生猪养殖规模占全省65%。冷水鱼产业在炎黄库区培育网箱养殖主体12家，陆基养殖15家，引进1.2亿元鱼苗孵化项目。此外，海东市杂交春油菜工种率稳占北方春油菜区的85%，青黍九号推广面积连续4年位居全国第一，多元特色产业正齐头并进。
2: 23年的出口的几百吨，到25年我们突破了1万吨。从销往的国家到11个国家，海关报备的基地我们达到了现在45家，整个今年我们的目标是要突破就是2万吨。
3: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一城烟火，万般民生。民生是城市发展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最厚重的答卷。地处柴达木盆地的德令哈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把群众的期盼作为发展的方向，把百姓的幸福作为奋斗的目标。从城乡人居环境的迭变升级，到乡村产业的蓬勃兴起，从舌尖安全的严密守护，到就业增收的精准赋能，再到基层医疗的暖心提质，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一项项惠民举措落地见效，让发展红利浸润千家万户，让幸福温度充盈戈壁新城的每一个角落。城市更新是提升人居品质的关键抓手，城乡提质是惠及万千群众的民心工程。德令哈坚持城乡统筹发展思路，一手抓城市迭代升级，一手抓乡村风貌改善，持续优化全域人居环境，让城市功能更完善，乡村风貌更精致。
1: 我们坚持项目下沉、服务下沉，大力实施乡村道路升级、管网改造、人居环境提质等惠民项目，畅通农牧民的生产生活通道，赋能乡村发展。同时，我们依托城市更新，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完善城乡公共服务配套，统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居环境治理，持续优化我们的城乡宜居条件，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美丽乡村建设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内涵。依托得天独厚的乡村资源与文化底蕴，科鲁科镇莲湖村跳出单一环境整治模式，坚持环境美化与产业培育双向发力，盘活乡村资源，深耕特色产业，厚植文明乡风，让乡村真正成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
2: 近年来，我们借着美丽乡村建设契机，彻底改善了村容村貌，道路干净通畅，庭院整齐美观，公共设施齐全，村民居住环境焕然一新。同时，我们立足一村一品发展思路，菜籽油加工厂、特色种植等村级产业，依托农垦文化、生命树、饮食 IP 带动乡村旅游，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入股分红，实现村庄变美、产业变强、群众增收。
0: 看得见的环境变化，摸得着的生活幸福，乡村的迭变升级切实改变了村民的生活面貌，让村民在家门口尽享美好生活。
3: 其实在我们莲湖村近几年来说，这个变化真是太大了。以前村这个路道不好，环境复杂，居住水平完全不行，现在这路道全部都绿化，如果干净根据整齐摆家家院子整齐漂亮摆广场路灯卫生室样样齐全摆环境干净住户摆出门方便摆生活简朴村民土木焕然一新摆住在村里户成了一家新摆那么老百姓的居住幸福越来越强摆。
4: 你好，邱市长。我们是德令哈市场监管局的，这个还是锁上的是吧？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是保障民生福祉的关键一环。德令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坚持常态化监管、精准化整治，以严格执法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规范餐饮经营秩序，净化市场消费环境，守护群众日常烟火。
4: 把这些卫生清理好的情况下，把标签打上。咱们是不是有个盖子啊？德令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常态化开展随机查餐厅突击检查工作，随机抽取餐饮门店，直击后厨卫生、食材溯源、餐饮具消毒等方面，现场督促商户厉行厉改，建立问题跟踪台账，公开监督检查结果，发布了餐饮红黑榜。此举有效整治了餐饮经营环节的乱象，压实了商户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拓宽了咱们的群众监督渠道，餐饮行业规范呢有显著的提升，群众的餐饮消费安全感持续增强。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稳就业就是稳民生、稳发展。德令哈市始终把群众就业增收作为民生保障的重中之重， 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与群众就业意愿，搭建就业桥梁，完善帮扶政策，优化就业服务，全力破解就业难题，为群众增收致富，保驾护航。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一方面持续做大技能培训，做强劳务输出，做优招聘服务，解决群众就业和企业用工难问题；另一方面，持续完善重点群体长效帮扶机制，扶持灵活就业，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全力稳定就业大局，提升就业质量，让更多群众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稳定增收，切实以稳就业护民生促发展。
0: 高海拔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本地独特的疾病谱，慢性病常年困扰着不少群众。为破解基层就医痛点，德令哈市中医院立足本地群众就医需求，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让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扎根基层，惠及民生。
6: 很多患者他们的这个健康保障意识要相对要薄弱一些，所以说我们在治疗过程中还是要给患者多加宣教啊，怎么去管理好我们的病人，使我们这些患者广大患者受益，防止他们出现一些并发症，延长我们患者的寿命，提高我们患者的生活质量。像我们德令哈市中医院有中慢性的我们的中医理疗区，包括我们现在有中医刮痧、中医拔罐、艾灸，以及我们的针刺、针灸治疗，还有很多我们的非药物的理疗方案，其实给患者来取得了很好的一个疗效。
0: 医疗服务的持续升级，彻底打通了便民就医的最后壁垒，让群众告别异地奔波求医的困扰，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贴心的诊疗服务。
7: 那今天敷上回去的话，还是要注意保暖，别受凉。
8: 之前的刚推有推疼的时候，上下楼梯时就幅度困难，楼梯上我这个推这么抬，我就疼在楼梯上。再这么扎针，可是加上这个补救做了之后，那上下楼梯时刻不都方便。在那治疗之后，乔大夫说，平时要注意保养身子啊，不疼的，只要那有时间了就过来，可以做个补救啊，扎个针，能调理一下。能用中药，推拿调理身体，家门口能看好病啊，对我们来说，身心又省钱。
0: 深耕基层医疗，久久为公惠民。从硬件完善到技术提升，从人才培育到服务下沉，德令哈市中医院持续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持续放大中医药特色优势，为各族群众的身体健康筑牢坚实屏障。
9: 这些年我们不断地完善中医诊疗科室，优化门诊住院就医流程，方便德令哈及周边农民就医看病，依托北京、苏州、杭州三甲医院以及省内的多家省级医疗机构，医疗帮扶，引进先进的诊疗理念，补齐人才短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特色中医专科，完善康复、老年病诊疗服务，下沉中医药服务到乡镇社区，加大中医本土人才的培养，打通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坚持中西医并重，不断提升市域基层医疗水平，更好地守护各族群众的身体健康。
0: 民生温度丈量城市发展高度，点滴实感汇聚幸福磅礴力量。从城乡面貌的焕然一新，到乡村产业的蓬勃生长，从舌尖安全的严密守护，到就业渠道的不断拓宽，再到基层医疗的提质增效，每一项民生工程的落地，都是德令哈为民初心的生动践行。初心如磐，步履不停。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德令哈市将始终以人民期盼为导向，持之以恒增进民生福祉，补齐民生短板，优化民生服务，用一桩桩实事、一件件好事，持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让戈壁新城岁岁向荣，岁岁温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乙肝是乙型肝炎病毒攻击肝脏引起的常见传染病。肝脏是人体代谢化工厂，感染乙肝病毒已发展为慢性肝炎，进一步可能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乙肝可以被临床治愈，规范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延缓肝炎进展。我们建议所有成年人主动参与筛查，明确自身感染情况。病毒 DNA 阳性，软氨酶异常，30岁以上会有肝病家族史者，都应当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一定要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切勿擅自停药。乙肝仅通过母婴、血液、性接触传播，共餐、握手等日常接触不会传染，接种乙肝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让我们一起行动，消除肝炎危害。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少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动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药停吃了，才能腾出来只手。
1: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1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0: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1: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0: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1: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 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在座的朋友们好啊。哎呀，在井冈山时期啊，这个蒋委员长就花重金来收买我这个脑壳啊。谢天谢地，我这个脑壳还长在我的脖子上。哎呀，正因为我这个项上人头还在，今天呢才能有机会跟各位老师学习交谈啊。我呢跟很多人一样，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地主家庭。我这个思想怎么转变的呢？在座的都知道，30年前闹了一场五四运动，陈独秀突然请来了一个德先生和一个赛先生，再加上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的陈望道先生，翻译了一本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著作的《共产党宣言》，吸引我

0: 到欧洲勤工俭学，回国以后啊，我也矛盾过，哎，消沉过，碰过壁，最后选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哎，说句真心话呀，这条路啊走得很不容易，其中啊有别人推动，环境的逼迫和我个人的奋斗。说句心里话，朋友们，我陈毅将和大家一起共同走思想改造的道路啊。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不使一人项羽，举座为之不欢。哎，我这个陈毅市长啊，今天呢就要使举座全欢呢。 啊
1: 好好好好好好啊。
2: 张局长，
0: 哎呀，老人家，慢一点慢一点，注意脚下啊。
2: 陈市长
0: 啊，
2: 这位就是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云记先生。
0: 哎呦，是张局老啊，久闻您的大名啊。我陈毅啊，那可是读着你翻译的小说长大的。你好。
3: 岂敢岂敢。
0: 您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3: 陈市长
0: 啊，
3: 刚才我听你说举座全欢四个字，
0: 嗯，
3: 我很受感动啊。
0: 哎，
3: 请问我现在有困难，你能帮我解决吗？
0: 张老有什么困难？
3: 陈市长
0: 啊，
3: 我的商务印书馆缺一笔款子，印不了书。
0: 嗯，
3: 不知共产党的人民银行能否贷款给我呀？
0: 张老需要多少钱啊？
3: 现在的人民币20个亿。
0: 哦，张老啊，如果我跟你讲中国银行拿不出这20个亿，那我是在骗你老人家。
3: 嗯，
0: 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们花完了这20个亿以后怎么办？所以啊，我们要改变经营方式啊，除了这个教科书啊，搞一些大众喜欢的画册、通俗刊物啊。
3: 嗯，
0: 如果还搞不好，张老你就再来找我陈毅啊。
3: 好好好好，我带头给你陈市长鼓掌。
0: 好好好。
2: 海年，海年同志，今天陈市长一炮打红，真可谓旗开得胜啊。
0: 哎呀，少吹牛喽。
2: 哎，潘副市长，你怎么不为我们取得胜利鼓掌啊？
4: 你们看这美联社是怎么挖苦我们的。
0: 念。嗯，
4: 中国是不会被一个集团甚至是共产党操纵很久，他需要工业上的援助以改善生活，不管是被猴子、天使或者共产党所统治着，这种工业上的援助一定来自他美国。
0: 让许地心啊写一篇文章证明啊，我们离开山姆大叔的施舍也可以活，让他们看一看我们共产党人是如何管理大上海的。
2: 对，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4: 啊？陈市长，我们破获了一个潜伏在上海的小集团，据他们的头头供人，毛人凤通过设在其他城市的潜伏台遥控指挥，一个以刺杀我党领袖人物为中心的暗杀集团正在刚刚解放的大中城市活动。
0: 都包括哪些领袖人物？
4: 有我们的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包括您陈市长，全都在他们的暗杀之列。
0: 问题严重了，我要立刻向周副主席报告，无论如何要保卫好我们的毛主席。

0: 周副主席，罗瑞卿同志到。哦，哈哈哈。周副主席，罗瑞卿前来报道，听候您的命令。
1: 瑞卿同志，欢迎你回来，辛苦了。<笑>
0: 你还是一个真正军人的样子啊！<笑>快请坐吧。
1: 哎，
0: 小陈，给你熟悉的罗政委沏壶好茶。
1: 是。
2: 罗政委，请用茶。
0: 哈，罗瑞卿同志，随着西北战事的结束，你对未来的工作有什么想法吗？
3: 打仗，到什么地方打仗呢？跟着林彪司令的四野，出湖南打广西，解放海南岛。<笑>
0: 我看啊，你想打仗的想法还是取消了吧。
3: 周副主席。
0: 中央要我做什么工作呢？随着敌人退出大陆，潜伏在各大中城市中的特务活动十分猖獗。我和毛主席商量之后，决定组建我们的公安部，由罗瑞卿同志你出任部长。
3: 周副主席，我认为公安部长由李克农同志出任比较合适。我还是希望随军南下，多指挥几个战役。
0: 个人有个人的事。 李克农也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你这个部长是罗荣桓同志推荐的，在西柏坡的时候，毛主席就点了你的将，我看你还是走马上任吧。是，罗瑞卿同志。
3: 在和平建设时期，公安工作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的大事。从现在开始，我们都要高度的重视起来。
0: 我服从命令。嗯，周副主席，我如何着手组建公安部呢？不要着急，你先去香山听取主席的意见，然后我们再一起商量组建的事情。记住，你这个公安部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3: 我懂了。
0: 嗯，
3: 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保卫好毛主席的安全。

0: 嘉英同志，哎，罗政委来了
1: 啊！你好，
0: 快请坐。
1: 哎，嘉英同志，毛主席在吗？
0: 主席不在，这几天主席可忙了。他不仅为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召开亲自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而且还为构思一篇文章，搞得连觉都睡不好。
1: 那你们这些秀才呢？
0: 我们呢，充其量就是为主席准备一些资料。
1: 主席还是像当年在延安那样自己动笔写文章？
0: 那是当然了。
1: 难道你们就不能帮帮忙吗？
0: 罗政委，谁也没有主席那样的思想和文采，而且主席认为如果由秘书起草讲话稿，他自己就成了秘书的传声筒。结果吗？
1: 结果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将留下一笔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啊。
0: 是啊，我们这些当秘书的可真是担心主席的健康啊。
1: 嗯，哎，主席到底去哪儿了？
0: 主席感觉今天确实是有点累了，就临时决定去卧佛寺变相的休息一下。走前主席特意告诉我，如果新上任的公安部长罗昌子到了，就请他先在双清别墅等一等。
1: 谁陪主席去的？
0: 卫士小严。
1: 什么？那怎么能行呢？
0: 罗政委，你去哪儿啊？
1: 去卧佛寺保卫毛主席。快去卧佛寺。
2: 施主，您需要了解些什么吗？
3: 你能知道些什么？
2: 除了我师父以外，就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座卧佛寺的了。
3: 恐怕不见得吧。
2: 您也知道？
3: 我没有你的口气大，只能说是略知一二吧。
2: 那您知道这座卧佛是谁吗？
3: 佛祖释迦牟尼。
2: 啊，对对。
3: 你知道吗？佛祖释迦牟尼有人说是印度人，有人说是尼泊尔人，还有人说是西兰人。他原本是一个皇太子，有很漂亮的夫人，还不止一个呢。
2: 阿弥陀佛，我怎么又遇到了一位道深的高人啊？
3: 我一没有道行，二也不是什么高人。我倒想知道你遇到的第一位得道的高人是谁呀？
2: 是我师父的好友，借住在我们这里。他呀，经常和师父谈经论道，懂得可多了。
3: 他都讲了些什么呀？
2: 多了。他悄悄地对我说，释迦牟尼涅槃的时候是一个人背靠着梭罗树圆寂的，根本不是这样卧着，身后啊更没有十二弟子听他的遗嘱。
3: 他就没有告诉你后人为什么要建这样一座卧佛寺呢？
2: 讲了，可是我
3: 不敢讲，怕亵渎了佛祖，是吧？
2: 对，他说后人建卧佛寺是为了让今天的信徒像以前信奉佛祖一样信奉他。
3: 他的确是一位道行很深的高人呢。他呀，离得大自在的境界不远喽。
2: 看来施主您啊，一定是到了得大自在的境界了。

0: 不敢讲。我这个人呢，命中注定是劳累命，连小自在，怕是也达不到啊。
1: 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2: 不能进啊！
1: 我现在就要进去。
2: 真的不能进去啊！
0: 走，咱们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
2: 罗先生，
3: 阿弥陀佛，
1: 别挡
3: 佛界的僧，
2: 真的不能进去。
3: 不管俗人的事，
1: 你
3: 还是您去吧。
0: 我看恐怕这次吵架，不只是俗人的事啊。
3: 这真不是一位凡人呐。
2: 老先生，我再说一遍，您稍等一会儿，10分钟之后我就让您进去，好不好？
1: 为什么要我等10分钟？这是我居住的地方，你不知道吗？
2: 老先生，
4: 小严，小严，你和老人家吵什么？
2: 罗政委，这座卧佛寺里边住的都是和尚，这位老先生说这是他的家，谁能给他证明呢？我说让他等一会儿，他就说我们兵占佛地，对佛祖不敬。
4: 老人家，这儿就算是你的家吧？
1: 什么叫就算？这本来就是我居住的地方。
4: 是是是，是你住的地方。恳请您再等10分钟，行不行啊？
1: 为什么？当年中山先生住在香山，去碧云寺凭吊，都没让百姓等他10分钟。
4: 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嘛。
1: 什么非常时期啊？就算是释迦牟尼在线，也不能让我等他10分钟啊。
4: 我
0: 说的在理啊。
5: 主席，
4: 主席，
0: 长者为上，多有得罪啊。来，帮把手。
2: 哎，我来，我来。
4: 主席，
3: 这位施主和您一样，可不是凡人呐。
0: 老先生，是否可以到您的下榻处讨杯水喝呀？
1: 好，请。
0: 好，
1: 啊，等等，这二位与我无缘。
0: 好，那就让他们在山门外等候。啊，
4: 哎，这。
1: 先生，请。

便可一品香茗。傅先生，这两大柜的二十四史是先生的心爱之物。

0: 何以见得？有扬州八怪郑板桥的传世名言“难得糊涂”为证啊。嗯，先生于不经意间便能看透我心中所念，请。 先生一定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啊，也就是居士而已。容我说句班门弄斧的话：释迦牟尼由皇太子修成佛祖，其目的并不是消极遁世，啊，难得糊涂。相反，他是为了弘扬他所创立的佛法，把众生都纳入他的理想之中。 就这个意义上讲，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乃至于中国的道教，那都是一样的。请先生品茗啊。禅茶一味，他日傅先生可否赏光到我那里？ 咱们品茶论道啊，先生啊，您是论道在先，品茗在后。先生，淡泊世俗，超然物外，可愿与我这俗人交个朋友啊？先生。 你一定是那种想通过弘扬自己的思想，把众生纳入自己理想之中的人，对吗？傅先生，洞若观火，直言不讳，厉害。来。
1: 先品茶，
2: 好后论道。
3: 小严，主席经常自行其事吗？
1: 主席太忙了，根本就没有自行其事的时间。
3: 那他要是有空余的时间呢？
1: 那就麻烦了。你看，像今天他说来卧佛寺就来卧佛寺，还说佛门禁地，只让我一个人陪同。到了寺门口，还不让我进去。
3: 那要是出了事怎么办？
1: 主席说他命大。
0: 绝不会出问题，
1: 说来也奇怪，我跟主席这么多年，就从来没出过一次意外。
3: 要是万一发生了，那就晚了。
0: 多谢您能光顾山门，
3: 傅先生，就此留步吧，咱们后会有期。
0: 好，替我送送先生。
1: 哎，
0: 请，
3: 朴师傅。
0: 谢谢你啊，施主，您谢我什么呀？谢谢你帮我认识了这位高人，傅先生啊。
1: 善哉善哉。施主，我们这座卧佛寺已经很多年没有修缮了，您能不能破费点钱做件善事啊？
3: 好啊，
0: 有朝一日，不光是卧佛寺，全国破旧的庙宇都要保护好、修缮好。
3: 阿弥陀佛，这位高人的口气实在是大呀！做保卫工作，第一是为人民，第二还是为人民。至于我毛泽东的安全。
0: 用不着花那么大气力，这搞得像皇上驾到似的，不能借口保卫安全，把我和人民隔开呀。可是，
3: 现在是非常时期呀。那就更用不着兴师动众嘛。打个比方吧，如果你们让那位傅先生进入卧佛寺，他不一定会想到我是一位要人。假如他真是个坏人，你们这么做。
1: 岂不是给他创造了算计我的机会啊？
3: 主席讲的也有道理。
0: 什么叫也有道理？你们要记住，我们是代表人民的。
3: 嗯，
0: 只要。

0: 我们不脱离人民，为人民谋利益，那我们在人民中间就最安全。
1: 主席，克农同志到了。
0: 嗯，
2: 主席，
0: 我正要批评你呢，他就自己找上门来了。
2: 那我就站着听主席的批评。
0: 何必站着？坐着不也一样听吗？
2: 是。请主席批评。
0: 克农啊，你告诉罗肠子，我们进北平的当天，我是因为什么对你发火啊？
2: 啊，那天下午，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由清华园下车，到颐和园益寿堂休息。我出于安全的原因，将园中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出家人都打发走了。结果，主席来了以后，要吃没饭，要喝没水。主席在弄清原因之后，就冲我大发脾气了，说：“克农啊，你蠢吗？啊，你把水都抽干了，那鱼还能活吗？你呀，就干死在那儿，饿死在那儿吧。”
1: 主席，我懂了。
0: 懂了就好啊，克农，该你汇报工作了。
2: 啊，主席，美国援助沈阳总领事馆的问题暴露无遗，大小特务都在我们控制之中，何时采取行动？周副主席让我请示主席。
0: 他们的司徒大使向我频送秋波，且近期还要来北平和我谈中美关系问题。为了不破坏这次会面的气氛，我看就暂时搁一搁，或许还有些什么新发现。
2: 是。
0: 今天请你来我这儿就一件事，中央决定成立公安部，你罗肠子是部长啊，事后你们二人去恩来那里领受任务。总的分工啊，李克农你主外，罗肠子你主内。
2: 是。
1: 是。
0: 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2: 树欲静而风不止，据陈毅同志报告，蒋介石正在策划暗杀我领导人的计划。
0: 罗肠子，你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跟克农同志分工合作，粉碎蒋某人的暗杀阴谋。
2: 是。
0: 全国新政协筹备会议即将召开了，一定要确保各位代表的安全，尤其是那些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的安全。
2: 是。
0: 克农啊，你在罗肠子的协助下，尽快把蒋介石的暗杀计划搞到手，这样我们就会变被动为主动。
3: 我听说陈毅他们正在上海拉拢资本家和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宣传共产党的那一套东西，致使我们很多人倒向了他们那边。
4: 没有想到啊，陈毅会使出这样的手段。
3: 总裁为什么独自一人在此湖边？是不是还在为上海金融之战失利生我的气啊？
4: 我不确定他有没有生气，但是父亲说过两句话：第一，胜败乃兵家常事；第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3: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4: 走吧。
3: 啊，
4: 父亲，毛局长到了。
3: 总裁，
5: 啊，如果你们二位不介意的话，就坐在这儿说吧，更有一番野趣啊。
4: 是。
3: 是。总裁，上海金融战线的第一仗银元战役，
5: 此事以后不必再提了。
3: 是。
5: 你们下一步的计划，尤其在上海， 还有什么呢？
3: 报告总裁，在上海还有两白一黑之战。
5: 两白一黑之战？
3: 是。所谓两白，是指大米棉花；所谓一黑，就是指上海市最为紧缺的煤炭。
5: 很好，
4: 父亲，毛泽东已经在北平召开了所谓的新政协筹备会。
5: 这我已经知道了。他毛泽东召开新政协的这一举，完全就是对着我当年在重庆召开的政协会议来的。现在这些北上与会的代表，也都是当年在重庆举双手拥护过我的人。
3: 总裁，可否对这些叛逆之徒实行清除呢？
5: 你能清除得了吗？
4: 父亲，中山先生所谓的遗孀宋庆龄该怎么办？
5: 他当然是要北上去的，毛泽东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上也一定会冠冕堂皇地赏他一个有名无实的要职。
3: 可否对他执行暗杀呢？
5: 啊，你说什么？
3: 总裁，是否……
5: 啊，年纪大了，耳朵都背了。

0: 金国先生，计划怎么办？
1: 计划周密了，再来找我。

0: 恩来，中国革命走过的路，就像这一级一级的石板路，到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忘了曾经和我们一起攀登过革命石板路的人们。
1: 主席说的对啊，我们是不敢忘记。还有一点，历朝历代似乎青史留名的多为男人，而致使的文人又很少提及女革命家的历史功绩。
0: 是啊，中国历史上不乏女中豪杰啊，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梁红玉抗金平定叛乱啊，还有啊，
1: 哦，还有我的那位老乡反清斗士秋瑾，为了民主共和，为了争取妇女的平等自由，慷慨就义，唤醒了民众啊。
0: 嗯，秋瑾有一首诗我至今是记忆犹新。
1: 嗯，
0: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跨壁刀，字字铿锵落地有声啊。
1: 嗯，
0: 真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呢。
1: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应该打破几千年遗存下来的这种封建残余思想，让中国的妇女获得真正平等自由的社会地位。
0: 妇女能顶半边天吗？就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把宋庆龄先生接到北平来，共同协商民主建国的大业。
1: 嗯，
0: 宋先生在国内国外都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应该担任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
1: 嗯，
0: 真正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
1: 嗯，主席，这也是所有参加新政协会议代表的心声啊。
0: 好啊，我们要以最高的礼遇迎接他。
1: 好。庆龄先生，护兵告别，顺靖三年，每发蒋贼肆虐之际，则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成人民之大喜，私心也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众多，先借引朝至诚迎亚之便，谨臣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送大安。周恩来，1949年6月21日。
2: 恩来，
1: 嗯，
2: 给孙夫人的信写好了？
1: 刚刚写好。小超，
2: 哎，
1: 你收好。
2: 嗯。
1: 现在上海刚刚解放，残留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肆意制造命案，你的一切活动都得格外小心。
2: 是。
1: 嗯。徐寒年同志报告，蒋介石正在有计划地向上海派遣特务，想通过暗杀上海新的领导人，达到动乱的目的。小超，
2: 啊，
1: 你的一切行动一定要谨慎，切记不可伤害孙夫人。
2: 嗯，是。

0: 我是周恩来。
1: 啊，恩来啊，上海的情况怎么样啊？
0: 主席，据柯农同志报告，韩联同志已经找到
2: 上海的黄金荣。黄金荣这个
0: 当年在上海鼎鼎大名的文人已经威风不再，他表示一定会与
2: 人民政府合作，并通知他的徒子徒孙们
0: 向人民政府交代自己的问题。
1: 好啊，告诉韩联，他们如实交代自己的问题以后，一定要兑现我
2: 们坦白从宽的政策啊。
0: 好，
1: 南行的张世钊先生有消息吧？
0: 有啊，他已经见到病重的杜月笙，
2: 并带去了你的政策。杜月笙表示，
0: 他一定写信通知他的门生们，与人民政府合作。
1: 嗯，好，这我就放下一半心了。明天上午啊，在香山讨论少奇同志赴苏联访问的事情，你也一定要来参加啊。
0: 好啊，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到。嗯。
1: 我在七七二中全会上讲的少鼓掌，现在看来不起作用啊。
0: 主席不是说过吗？积习难改 啊。
3: 好，停止鼓掌啊。
1: 葛宝全同志，
4: 主席，
1: 当年重庆谈判，我们就在山城认识了。
4: 是，
1: 你翻译的高尔基的《海燕》，我拜读过，很有文采。听说你在苏联住过一段时间，对那里的风土人情、社会状况很熟悉。贾祥啊，这样难得的人才，你就没有什么想法吗？
5: 主席，我早已经把他列为中国驻苏联使馆文化参赞的第一人选了。
1: 看来我是马后炮喽。
6: 主席，
1: 你是我的小老乡，叫邓丽群，在延安的时候就跟着少奇、洛甫同志身边工作。
6: 是的，主席，当时我也很用心学习毛泽东思想。
1: 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啊。你知道吗？我和你大哥邓飞煌是老朋友了，他官至国民党中央执委，与新疆的警备司令陶之岳是至交啊。可惜啊，你哥哥身体不好，又远在湖南，不然的话，我就会请他出山，飞往新疆迪化做陶之岳的工作呀。
6: 谢谢主席。
7: 主席啊，使者呢？
6: 主席，
7: 是常年跟在您身边工作的同志，就不用我再介绍了吧。
6: 主席好。
1: 好好，
7: 我们大家都坐吧。
0: 都请坐吧。

0: 好，书归正传，恩来，你先说。
1: 好，
2: 少奇同志，你们代表团的另一位成员高岗在沈阳，我已经密电他，等你们的专列到达沈阳，他就随同你们坐火车去大连，然后再一起坐飞机飞莫斯科。
0: 好的，你一定要通知李克农和罗长子，沿途要注意保密。不要忘了，前美国驻沈阳的总领事是大特务，绝对不准重演新的黄姑屯事件。
2: 请主席放心，他们二人已经做了万无一失的安排。
0: 少奇同志
1: 啊，
0: 我还想再重复一遍我的意见，向斯大林同志说明，我们党的一些做法虽然跟苏联现行的政策有所不同，但我们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为此你要向他明确表态，我们的外交政策是一边倒，坚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1: 我知道了。
0: 唯有如此，苏联才会第一个承认新中国，也才会谈到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
1: 好的，
0: 至于其他问题啊，以后再说。啊，
1: 好，
2: 有什么事随时汇报。
3: 是，
2: 一路顺风。
3: 谢周副主席。
2: 好，
0: 施哲同志，你等一等。
3: 主席，还有什么吩咐吗？
0: 到莫斯科之后，把这几本小人书交给江青，让李讷学习之余看一看。
3: 《三国演义》《岳飞传》。
0: 是啊，让李讷从小就要学习做一个坚定的爱国派。
3: 是，主席。周副主席，那我们先走了。
0: 好，
3: 再见，主席。再见。
2: 好，再见。
0: 恩来，南下的张世钊先生有消息了吗？
2: 啊，有了。科隆同志说，他已经通过程新林、刘斐联系上了桂系的白崇禧和李宗仁，现在去做他们的工作。
0: 好，
4: 新云先生，我受族兄的委托前来香港见您，就是想听听您对湖南未来前途的看法。
5: 你见到南来的刘斐了吗？
4: 见到了，并当面转交了族兄的亲笔信。
5: 他是什么意见
4: 啊？一，他不便来湖南接任族兄湖南省主席一职；二，他让我转告族兄不要辞职，要和白崇禧虚与委蛇，以实相欺，以便伺机起义。
5: 我看这不单单是刘斐先生的意见，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湖南既是桂系退守的前沿阵地，也是蒋介石建立大西南联防的屏障，告诉宋公，请他协助我们拆掉桂系的前沿阵地，打通进军大西南的屏障。
4: 啊，看来邢燕先生此行绝非是为了南下探亲呐。
5: 是啊，你回到湖南之后，可以对族兄程宋公说，我此次香港之行是受润之和周公之托来见你的。换句话说，我说的这些话也都是他们的意思。
4: 哦，毛主席和周公还有什么委托吗？
5: 这个是我写给程宋公的亲笔信，请你转交给他。信中不仅写了我对毛主席的认识，而且也写了毛主席对程宋公的殷切期望。
4: 虽然我的族兄是湖南省主席兼战区司令，可他手中没有几个兵啊，陈明仁手里有兵，可他因四平战役一事老是犹豫再三，不知毛主席是怎样看待这件事啊。
6: 在三体世界中同时存在着三颗太阳，太阳就是北星，
1: 当它距离我们足够近的时候，它看上去就是太阳；当它距离我们足够远的时候，它看上去就是飞星。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时间有可能看到的不是同一颗太阳，而是三颗当中的一颗。
6: 那申云飞让你了解农场主的世界，那这个农场主是活在一个就是飞近了的那个星星。
7: 他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起来了，那就太了不起了。
1: 你说的没错。
6: 什么没错啊，这个时候赶紧通关啊。你们十个干嘛呢？怎么还没通关啊？
8: 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9: 各位乘客，普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让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6: 遇到地震时，小青教给大家一个紧急避险的口诀：一判断，二躲避，三疏散。
7: 一判断，地震强度有大有小，震源有远有近，不同大小远近的地震造成的破坏程度不同，采取避险的方法也不同。近震先上下颠簸，后左右或前后摇晃，远震无上下颠簸，为长周期的左右或前后摇晃。当我们遇到地震时，应根据摇晃情况快速做出判断，立刻采取行动，绝对不能迟疑。
6: 二躲避，迅速躲在坚固的床沿旁边、卫生间、小厨房、小储藏间内、内承重墙的墙角。躲避的姿势：人蹲下，脸朝下，额头枕在两臂上。这样的姿势可以在地震时保护好头部，有条件的还应拿软靠垫护住头部，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灰土和毒气。
7: 三疏散，摇晃一停止要立刻离开住所，疏散到空旷的安全地带或应急避难场所。所以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需要保持住疏散通道的畅通，不要在楼梯过道内随意丢放废旧物品。
5: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8: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9: 少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5: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0: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1: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5: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2: 你变了，我是变了。
13: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4: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2: 这是时代的步伐，
14: 谁也动不了。
5: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5: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5: 苦难
1: 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7: 靠田吃饭填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8: 只有把药停止了，才能腾出来支持。
1: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0: 给你的这封信里，我提到了这件事。毛主席跟我说，当时陈明仁是坐在他们那条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他只要站到我们这一边，我们还要重用他。
1: 哦。
2: 有毛主席这几句话，陈明仁将军就能尘埃落定了。<笑>你说，程颂公还有什么顾虑吗？他就
3: 是担心桂系白崇禧，这个人诡计多端，他也在极力的拉拢刘斐。德公，这是我行前。
4: 张行言、邵力子两位老先生写给您的亲笔信，请收阅。这两位老先生是受命劝降的吧？哼！这两位老友岂止是劝降啊，可以说是在投书骂我。 由黯然以国家存亡，民生祸福为张皇工具。不说这些了，我看还是关上门，说自家的事吧。君从故乡来，必知故乡事，啊。咱们还是请刘斐老弟先谈谈吧。
3: 唉，现在啊，胜败大局已定。 世人都知，已经无可改移。可是让我起疑的是，您为什么到桂林去？去了又为什么不按之前的诺言签字呢？唉，你们谈下来的条款，简直等于是投降。你让我怎么来签字？
4: 这签了字又怎么执行呢？一切都被老蒋控制死了。可是您既然已经到了桂林，为什么又自投罗网到广州来呢？
5: 哎，要说这个事情呢，一言难尽。德公从桂林来到阳城，首先，绝对是从大局考虑的。再者是。 老蒋的苦苦相求啊！

0: 你看看，这是他当时写给我的信。说的是如此诚恳呐。
1: 我看了之后啊，倒是让我想起一个童话来。说的是那猴子想吃苹果，经不住猎人拿苹果的再三诱惑，终于落到了猎人的手里。
2: 这上面写的可是清清楚楚，一定要把军政财大权一起交给德公。
1: 哎呀，这军政财三权不正是老蒋手中的苹果吗？事到如今，连广州的大权都落在了薛岳的手里。德公，您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0: 我只要负责到底了。
1: 不行啊，德公，您这样替蒋介石负责，是替罪魁祸首蒋介石垫棺材底儿啊。于党、于国、于人民、于您个人都不应该呀。
2: 九九归一，那就九九归一。回广西，咱们打游击去。
1: 打游击？
2: 嗯。
1: 谁能打得过共产党啊？
2: 那你说怎么办？
1: 当务之急，只有请德公下野，因为您已经失去了和谈的资格。由建功你率领湘桂两省军政和部队进行局部起义，这样可以救全追随我们多年的部下呀。
2: 那我们呢？
1: 你们政治上有出路，部下也有个安顿。如果你们打败了，往国外一跑，部下往哪里去呢？
2: 失败就失败吧，算了，这起义投诚的事儿我干不来。
1: 也罢，人各有志，如果你们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但是作为老朋友，我要尽一句忠言，如果你们失败，千万不能再去台湾了呀。
0: 哪个王八蛋会去台湾？
3: 父亲，你为何而笑啊？
0: 我在笑中华民国的戴总统就说出这样的粗话，说什么哪个王八蛋才会去台湾。
3: 等到大陆全部陷于共军之手，他不来台湾还能去哪儿啊？
0: 一，向毛泽东投降；二，去国外当狱工。
3: 共军已经派出桂系倒戈的元老对他进行游说，看来降共是迟早的事了。
0: 这一点呢，绝无可能。
3: 为什么？
0: 因为我了解他白崇禧，绝不会向毛泽东投降，也绝不会让李宗仁向毛泽东起降。
3: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0: 假借毛泽东之手

0: 清楚贵系。
1: 报告。
0: 毛局长。
1: 总裁，共军把宋庆龄的官邸围得水泄不通，潜伏的弟兄们难以下手。
0: 意料之中，电告你那些弟兄们，毛泽东已经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了，届时他宋庆龄一定会北上凑这个热闹。
1: 总裁，根据您刚才的预料，我们想了一个在半路上暗杀宋庆龄的方案。
0: 来说说看。
1: 宋庆龄离沪北上，必经南京，世人皆知，在南京渡过长江，必须用船把专列运抵北岸。因此我们设法把炸药偷偷地放在专列上，等到专列运到长江中心，再按下气爆工具。
0: 毛局长，千万别忘了，你的对手是周恩来、潘汉年这些玩情报的老手，你想把炸药装到火车上，他们肯定已经有所防范了。
1: 总裁，我们还准备了另外一套方案，当发现宋庆龄的专列运上浮船时发生变化，我们将会立即命令水手潜入长江，对浮船进行爆破。
0: 这个计划可行，但你们怎么知道宋庆龄北上列车的时间段呢？
1: 请总裁放心，绝无问题。
2: 过去我们在情报战线上一次次的失败，始终没有找到原因，看来共党打入我们内部已经很深了。
0: 何止是深，他们的情报网络已经密布在我们所有的重要机关，所以你毛局长要完成这个计划，首先就得从杜绝泄密开始。
1: 是。
3: 周副主席，蒋介石下达了炸死孙夫人的密令。
4: 这个蒋某人天理难容。
5: 你们有没有对策？
3: 要躲过蒋某人的暗杀很好办，就是在过江的时候彻底调换北上专列即可。
5: 关键是要保密啊。
3: 为了万无一失，我南下上海亲自指挥这场特殊的战斗。
5: 不行，你目标太大了，容易走漏风声，反而适得其反。我立即给潘汉年同志发报，他会明白我的意思。
3: 周副主席，这是一件涉及上海、南京还有其他部门的大事，我怕汉年没有这样的权利。
5: 还有陈毅同志吗？他不仅是上海的市长，还是第三野战军的司令。
6: 陈市长。
7: 哎呀，我不看你带来的材料，你要如实的告诉我，你从外地搞来的这些煤炭、棉花、大米，两白一黑，到底能维持多少日子？
6: 很难说。
7: 为什么？
6: 因为驶下到上海是一个无底洞，我们从江西、安徽，甚至从刚刚解放不久的湖北调来的一些大米、煤炭，一上市就被那些囤积居奇的不法资本家一抢而空了。
7: 那我们就拿不出一点对付他们的办法了吗？
6: 时下是求大于共的特殊时期，陈市长，我觉得我们只有采取打击银元贩子的办法才能解决问题。
7: 很好，中央财经主任陈云同志要到上海开一个座谈会，到那个时候啊，我们再做决定。
6: 是。华田同志啊，
8: 陈市长，您一定要压住火候，说话轻声一些。您看，陈市长，您压压火。哎呀，
7: 好，好，好，那你来讲，你说说看，我们怎么完成周副主席交给我们的重要任务啊？
8: 这样，具体的事情我去办。不过，您这个市长要听我这个副市长的。
7: 什么？ 我这个市长听你这个副市长的？
8: 对不起，要委屈您市长大人了。
7: 那好啊，等事办成了，这功劳可就归我这个市长喽。
8: 嗯，到时您还得命令南京市长也要听我的。
7: 好，只要你把孙夫人平安送抵北平，我这个市长就听你这个副市长的。
8: 嗯。

1: 福建危在旦夕，湖南也会有不战而改变颜色的可能。难道福建真的会这么轻而易举地落入共军之手吗？是的，把那个早就想投奔中共的陈仪押解台北。是。 找个机会处决他，不要手软。从现在起，我们要密切地注视湖南的动向，要加剧湘桂两省的矛盾，利用白崇禧监视程潜、唐生明，而必要的时候，让我的爱将陈明仁取程潜而代之。
2: 毛局长，上海金融界“两白一黑”这场战役，你准备的怎么样了？哦，正如我写给您的报告那样，等着上海的粮食、棉花，还有煤炭即将消耗殆尽之时，我们就将全面动手。总裁，我们已经摸清了陈毅等人的住宅办公的地方，希望您能批准我们向上海。
3: 派遣专门的杀手，这个不就是你毛局长的职责吗？还要我批准？
4: 是。
3: 看来啊，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对于白崇禧集团，只能采取武力解决的方案。
4: 主席，那湖南的工作，
3: 选派得力的人潜入长沙，确保湖南和平起义的成功。
4: 您为家乡的父老免遭生灵涂炭，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3: 我看这次啊，只能请李老出山了。
4: 李老，哪位李老？
3: 李希九。
4: 我认识，在延安的时候我见过他。
3: 当年轰动全国的西安事变。
4: 李老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潜入西安，在幕后协助处理西安事变。事后，他应邀来到延安住了一个多月。我和李老相谈甚欢，受益匪浅呢。主席，我听说他的女儿李之光带着一个儿子、三个女儿来到延安，是主席您亲自出面，请他做延安保育院的院长。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的儿子。
3: 还有侄子也来到延安，您让他的侄子李银桥出任了您的侍卫长。说来话长啊，他不仅协助孙中山先生创立了同盟会、国民党，而且倾其所有，帮助李大钊同志建立了中共北方省委，结果他在自己的家乡河北省安平县落了一个败家子的骂名。
4: 既然如此。
3: 我今天就以主席的名义去请这位李老。嗯，我看还是由小超同志去探望他，他是比你更合适的人选。哦，难道
5: 小超大姐和这位李老有什么特殊关系吗？小超，
6: 哎，
5: 你看谁来了？
6: 李老，小超，李老，您好，哎，
5: 你好，
6: 来这边请。
5: 好，请。
6: 哎呀，李老，好多年没见到您了。李老，长者为上，请。
5: 谢谢谢谢。哎呦，恩来啊，小超。
6: 哎，
5: 今天这桌酒菜没有超过。

0: 任之定的标准吧。没有。哎，
1: 小畅，你看李老这觉悟。
2: 哎，得。
1: 李老，主席还特意吩咐一定要多加几个菜，而且啊，还派人送来了您家乡的美酒衡水老白干。
0: 哎呦，任之想的总是这么周到。
1: 来，李老，您坐。
0: 哎哎哎，
1: 小畅。
2: 哎，
1: 今天你也喝点。
0: 李老，今天请您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周李两家有缘，上辈相识，您大我26岁，按理我应该在家设宴招待您。再说了，小超说您是他的恩人，他要还债呀。
2: 还债？
0: 小超啊。你欠我什么债啊？这样吧，我们边吃边听小超慢慢道来，好不好？
2: 好。
1: 哎，谢谢。来块鱼。早在建党初期，北方的一些党员，大都是20岁上下的热血青年，他们两袖清风，有的人呢，甚至连吃饭的问题都没办法解决。 我记得当时您跟我说，守常在北大图书馆任馆长的时候，给毛润之的月薪是8块大洋。您说以后啊，我也给你们每个人每个月发8块大洋。另外啊，当时北方的党委没有活动经费，于是您就每个月拿出500大洋作为组织的活动经费，有这事儿吧？啊。
0: 这事儿有啊，记得当年呀，我对你说：“古有李白，千金散尽换美酒。”而今我呢，是为了共产党的革命事业能够发达兴旺，让全中国的受苦百姓能有饭吃。
1: 来，李老，新政协筹备会。
2: 那是因为主席给您安排了重任，但是新政协正式开幕的时候啊，李老，您必须参加呀。来呀，我那位叫李琦的外甥还好吧？这些年他没有给党添麻烦吧？李老他很好，前些年他给彭老总当秘书，现在在平原省所属的安阳担任书记。李老今天在这儿，你一定要多吃点，等主席请您吃饭的时候。 就没有我做的这样合您老的胃口了。
0: 那为什么呀？
1: 李老，主席的饭菜就一个字，辣呀。
0: 对，确实如此。
2: 来，您多吃点。
0: 好好好。

0: 日之，这可是你家乡的名茶君山银针呐、啊，很久没有喝到了。
1: 李老，不瞒您说啊，这茶来的可不容易。林彪解放岳阳不久，我的老乡滕代远就从原产地给我搞了这么一点君山银针，又托人从长沙大老远的才捎到北平来。我是舍不得喝呀，这茶只能是招待您老了。
0: 哎呦，等你的家乡湖南解放了，我就请程前老弟多弄点真正的君山银针来，还你这个人情如何？
1: 哎呦，这话就说远喽。哎，今年的春茶看来是合不上了。如果我的家乡到八月还不能解放，那你我就只能遥望着八百里洞庭兴叹喽。
0: 既然有程前、唐生智等这些乡级的军政元老在，还愁湖南不能和平解放吗？
1: 这也是我所期待的呀。
0: 这样吧，润之，你给他们写封信，我来给你当这个信使。
1: 不敢当，不敢当啊。
0: 哎，有什么不敢当的？你还记得当年中山先生决意改组国民党，却遇到了国民党内的一些右派西山会议派的强烈反对。那是我和你还有程潜等人一起力挺中山先生的革命义举啊。
1: 那时候先生以德高望重之身带着我们这些小年轻东征西讨，浴血奋战。这些经历啊，我毛泽东至今还是记忆犹新呢。
0: 而今为了湖南的百姓能够免于生灵涂炭，我也当力促他们做和平解放派。
1: 那就拜托了。来，
2: 主席。周副主席来电话说明天要继续召开新政协筹备会议，问您能不能参加。
1: 能。
2: 周副主席还说这样一来主席每天往返于香山中南海之间很辛苦，他和叶剑英市长的意见是请主席从香山搬到中南海去住。
0: 中南海可是当年皇帝住的地方啊。

0: 田毅啊，今天能不能把主席从香山请进中南海，就看你这位北平市长的了。主席为什么不愿意搬进中南海住啊？
1: 我也不完全清楚。

0: 还是那句话，我不喜欢中南海。
1: 主席，我们的想法是……
0: 我不管，凡是皇帝住过的地方我都不想去。为什么非要住中南海啊？皇帝住的地方就那么稀罕吗？要去你们去，我是不去的。
2: 主席，这仅仅是他们的想法。建英同志这次来是想征询一下主席的意见，没有定案，还可以商量嘛。
0: 那我也再次表明态度，那个地方我不去。为什么要把我关在红墙内啊？与群众隔离开来好吗？安全吗？恩来啊，咱们可是有言在先，绝不做李自成。
1: 主席，新政协筹备会议已经召开，出于安全考虑，主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您住在香山，这可怎么啊？
2: 主席啊，我理解你的心情。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如果主席搬进中南海，不仅开会方便，而且还可以多听一些党外朋友的意见。再说这些老先生年龄都比较大了，来来回回到香山不方便也不安全呢。
1: 主席，借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先搬到中南海试住一段怎么样？
2: 主席你看呢？

这次筹备会议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 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中国的命运一旦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建设起一个崭新的、 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

0: 恩来，召开新政协会议，没有宋庆龄先生参加是不行的。
1: 的确如此啊。
0: 小超同志启程南下上海了吗？
1: 还没有。
0: 为什么呀？
1: 日前廖承志的姐姐廖梦喜同志说，一是宋先生身体有病，再是他认为北平是他一生中最伤心的地方，不愿意来北平。
0: 是啊，24年前中山先生病逝北平，他的一些不孝弟子为了争夺领导权，在北平演出了不少丑剧啊，这对宋先生精神上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1: 是啊，宋先生一到北平，自然会想起当年追随中山先生革命的往事，所以除去奉安大典那一年，他不得不来碧云寺颐陵外，20多年都没有来过北平了。
0: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次我再写一封信，请小超同志携信南下上海，当面恳请。我想宋先生一定会以国事为重的。
1: 嗯，可以。
0: 我马上给宋先生写一封信。
1: 哎，主席啊，不要那么着急嘛。今天晚上你写好以后，让佳音给我送过来就行了。
0: 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我是求贤若渴呀。

0: 主席，您这些天太累了，咱们该回菊香书屋休息了。主席，您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当年的慈禧太后住在故宫里边，她到底喜欢吃什么？
0: 慈禧太后的御膳房里，山珍海味应有尽有，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
1: 可是他偏偏喜欢吃窝头，我不信。是真的。31年前，我第一次进北平的时候，就住在离故宫不远的一个地方。一到小吃店，就听见小伙计在喊：“栗子面的小窝头，又香又甜。” 是老佛爷最爱吃的，喊得我呀，这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0: 那您就买它一斤尝尝，这东西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
1: 舍不得呀，那时候啊。

0: 我给李大钊同志当图书馆助理管理员，一个月才8块大洋。所以啊，我就暗自发誓，我再进北平的时候，一定要尝一尝老佛爷吃的栗子面窝头，到底是个啥滋味。你笑什么呀？
1: 我是笑啊，如今主席都搬到中南海里边来了。
0: 和当年的老佛爷成了邻居，还想着那个栗子面的小窝头。<笑>你可不知道啊，我还馋老北京的各种小吃呢，什么豆汁儿啊，薄脆呀、啊，哎，窝窝，驴打滚儿，茶汤啊，哎，那叫好吃啊。嗯，甭提了，
1: 真有那么好吃吗？
0: 反正比你们家乡的羊肉泡馍好吃。那可不见得。哎，你想想看，老佛爷吃的，和你这个放羊娃吃的，那是一个水平吗？说的也在理。他吃的，肯定比咱吃的好。吃老北京的风味小吃啊，一是去夜市，再就是吃那刚出锅的。
1: 怎么样？我带你去吃一次。那可不行，出了问题，我担不起这个责任。哎，
0: 不用怕，咱们突然溜出去，他们不知道。再说了，我就不相信坏人的耳朵就那么灵啊。哎，咱们马上就走。
1: 不是，主席，主席，哎，那可不行，我跟您不一样，出了问题。
0: 我的领导要批评处分我的，主席，请您原谅我。这是中南海机关的规定，我必须要遵守。这规定是没有错，但是把我跟老百姓隔开是不行的。老在这中南海里边转悠，我憋得慌，见不到人民的主席，那我还算什么主席呀？算什么人民领袖啊？
2: 鱼离不开水，离开水，鱼就会渴死的，干死的。
0: 主席，周副主席打来电话，说小超大姐已经安抵上海。好啊，立即电告陈毅和潘汉年同志，让他们尽快安排小超同志拜访宋庆龄先生。
2: 是，
0: 去吧。
1: 主席。
0: 我在这儿转一转都不行吗？

0: 夫人。
1: 嗯。
0: 您看，第三野战军开始向福建进军了。
1: 啊，先放着吧，不急。
0: 夫人今天是有什么喜事吗？
1: 被你猜着了。刚才潘副市长打电话说他今天呢要亲自陪一位贵宾登门拜访。
0: 那得是位什么样的贵宾啊？还得潘副市长亲自陪同。
1: 先不急着问，来了你不就知道了吗？
0: 啊，好。
1: 快去开门迎接贵宾。
0: 是。
1: 孙夫人，小超，辛苦了。夫人，我们终于迎来这天了。
2: 请。好。
1: 哦，快请坐，快快快，快请坐。
0: 哎，
1: 上咖啡。

0: 请，谢谢。夫人，按照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教诲，我们先办公事，再叙以往。好，听小超同志的。
1: 谢谢。这是毛泽东主席写给您的亲笔信。
2: 谢谢，庆龄先生，重庆维教忽近四年，仰望之城与日俱激，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上筹。 特派邓颖超同志驱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惜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致启勿阙为盘，专此敬送大案，毛泽东。
0: 这是恩来写给您的亲笔信。 也是请您北上，出席新政协会议。谢谢。行前，主席和恩来再三叮嘱，夫人自有难处，不必马上答复。
3: 感谢润之，感谢恩来。有一件令人作呕的事情，我必须跟小超同志讲清楚。夫人，请讲。在解放军包围上海的时候，蒋中正请了一帮无聊的文人，写了很多文章，说我。 不是孙先生的正统夫人，说我无权代表中山先生。他还搬出先生的前妻卢夫人。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3: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0: 斑马子木打工的红军全兵，烙印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足迹。这里是长征精神的高原丰碑，祁连山风雪崖壁之间，激荡着共权大局顽强不屈的赤诚信念。这里是红新陆军浴血奋战的永恒回响。
1: 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
0: 金银滩草原的竞技空间，221基地的试验场上，仍回荡着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誓言。这里是两弹一星精神的摇篮。青藏公路、青藏铁路的每一块历史，都浸透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热血忠魂。这里是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的起点。这些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永垂不朽的红色精神，在今日青海被熔铸为一座座精神灯塔。将军楼斑驳的砖石里，玉树抗震救灾纪念碑前，红光村清真寺五角星的回光点，信仰的力量正在汇聚奔流。翻开《两弹一星援军故事丛书》和《中国原子城》的书页，重温科学报国的壮丽史诗。红色旅游线路和红色研学专列，引领当代青少年沿着先辈的足迹，亲身触摸信仰的温度。等根据青春铸剑221的幕布升起，当两弹一星祖歌的旋律在高原唱响，当王干昌、郭永怀等科学家的手稿在永怀之歌的舞台上开口说话，我们看见精神的火种从未熄灭，它已化作青海各族群众发自内心的骄傲与传承。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爸爸，
4: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3: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4: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3: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5: 爸爸真好。喂，
6: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5: 好，我正在跑呢。
4: 回来了吗？
5: 爸，
4: 来。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少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告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

0: 这是死在犁上，谁也动不了。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 王员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的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靠田吃饭，田不下。 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官司啊？
3: 只有把腰子练直了，才能腾出两只手。
0: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0: 这件事情，主席和恩来知道以后震怒，同志们也众口一词，说蒋介石无耻。
1: 为了证明我为人的清白，我暗自也立下了遗嘱，死后绝不葬在中山陵。
0: 夫人，您
1: 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先生的夫人，可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我是我父母亲的亲生女儿。我死后就葬在父母的身边，对此我看他蒋中正还会说些什么。
2: 夫人，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吧。再过几天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纪念日，陈毅师长特地请我代他，敬请夫人莅临。
1: 我一定去，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2: 夫人请讲。
1: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我写几句贺词，到时候请小超同志在会上帮我朗读一下，可以吗？
2: 当然可以，这是为我党增辉的事情啊。
0: 也是我的荣幸，
1: 谢谢。

0: 主席，周副主席到了。
1: 啊，来坐吧。
2: 好，
1: 佳英啊，把这两份文稿交给胡乔木同志。
0: 是。
1: 恩来，
2: 嗯，
1: 少奇同志有消息了吗？
2: 哦，你看，少奇同志已经安抵莫斯科，斯大林同志破格接见了代表团的全体成员，而且苏联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都出席了。
1: 嗯，规格很高嘛。
2: 啊，我想这是主席一边倒的政策打消了斯大林同志的疑虑，再是国际政治大背景的需要嘛。
1: 我们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就是要反对资本主义，坚定不移地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
2: 是，我们就是要在世界上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
1: 嗯，这样一来，美国的政治态度一定会发生很大的转变。
2: 嗯，
1: 我们对此要有所准备啊。
2: 对，所以少奇同志来电的意思是，先由我方代表团起草一份文字材料，经中央批准以后再送斯大林，这样对两党的谈判会有好处的。
1: 这些意见书记处都已经讨论过了，执行就是了。
2: 嗯，另外小超同志已经在潘汉年的陪同下见到了宋庆龄先生。
1: 庆龄先生是个什么态度啊？
2: 哦，据小超说呀，庆龄先生见了他之后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
1: 是啊，二十多年以来，宋先生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战斗，是该回到大家庭来了。

0: 真的是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啊！电告潘汉年，务必做好保安工作。蒋介石这个人就是靠暗杀起家的，绝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一定要确保宋庆龄先生安全地到达北平。
1: 嗯，秦主席放心。

0: 父亲，毛局长有要事禀报。
1: 总裁，
2: 说吧。
1: 报告总裁，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到了上海，他在潘汉年的陪同下于昨日去拜见了宋庆龄。
3: 知道邓颖超这个时候南下是什么目的吗？
1: 不清楚。
3: 那邓颖超是我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执委，东征的时候他做过宋庆龄的秘书，而那个时候周恩来也是我的政治部主任。现在由邓颖超出面亚迎宋庆龄北上，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啊。
1: 那为什么要由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全程陪同呢？
3: 潘汉年是中共特科的要员，是周恩来最信得过的部下，由他全程陪同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吧。
0: 还有父亲，我刚得到密报说陈赓也到了上海，难道他也是为了宋庆龄和邓颖超的安全而来的吗？
3: 不，他现在已经是四兵团的司令兼政委，绝不会来上海充当一个保镖的角色。这只能说明宋庆龄北上的时间快了。
1: 请总裁放心，我们一定密切地掌控他们离开上海的时间。
3: 你知道7月1号是什么日子吗？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纪念日。这一天毛泽东通常都会发表讲话，搞什么庆祝活动。你们看，我们该给毛泽东送点什么礼物呢？
0: 父亲，依我看，我们可以给他送一些庆祝的鞭炮声。
3: 你带我通知空军司令，7月1日这一天前后轰炸北平、上海。

0: 夫人，请坐。大家都坐，都坐。今天啊，庆祝大会的司仪是潘鹤年同志，鹤年，你就宣布大会开始吧。好。
1: 下面，我宣布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大会现在开始。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根据陈议事长的建议，有请邓颖超同志代表孙夫人宣读贺词。

新的中国就要诞生了，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自由诞生了，它的光辉照耀到反动势力所笼罩的每一个角落，也温暖了每一个获得解放的百姓的心。一句话，向人民的自由致敬。

0: 安年啊，为了确保孙夫人的安全，你和陈毅市长不仅把会议提前召开，而且还改在了晚上。我担心呐，这事儿要让毛主席知道了，就他那脾气，哼，非让你们在7月1号的大白天召开这次大会，
1: 这还真是毛主席的性格。

0: 主席，接通了。啊，你是北平师范大学的校长唐早真吗？啊，
1: 我就是啊。您是谁？
0: 我是你30多年前的老同学毛泽东啊。
1: 你是润之啊？
0: 啊，是啊，是啊。你给我写的信我收到了。老同学，我是很想念你们的。
1: 我也是啊，但是一想到你现在的地位，不敢打上门来。先写封信试探一下，看看我有没有忘掉你这个老同学啊！嘿，不是那个意思，你现在是开国领袖，日理万机呀。
0: 再忙也不能怠慢老同学呀。告诉我，北平还有哪些熟人呢？
2: 有啊，有
1: 北师大的文学院院长李锦熙，地理系系主任黄国璋。
2: 还有齐白石老先生，太好了，太好了！
3: 润之啊，大家，
1: 可都想去看你啊！
3: 哎，
0: 不要不要，还是我去看你们。好，好，好，好，好，好！哎呀，
2: 你的老同学是国家领袖，得带多少保镖来呀？
3: 不知道。 出于安全考虑，我想会在不少人吧。
2: 哦，这我就放心了。
3: 啊，这几个字写的都挺好的。哎，这个错了啊，来给我。这个地方不是这个耳朵，它是一个从这块直接下来的。哎，你看，这就对了吧？
1: 老同学，
2: 哟，
3: 润之，
1: 不，毛主席。哎，叫毛主席就生分了，还是叫润之亲切啊？
3: 啊，这是我的夫人。
1: 啊，嫂夫人好啊。
2: 毛主席好。
1: 哎，您的保安人员呢？
3: 啊？
2: 哦，
1: 啊，就一个啊。
3: 啊？
1: 哟，
3: 哎呀，
1: 哎呀，
3: 哎呀，
1: 这又不是皇上驾到。 一个都嫌多呀！哎，好好好，哎，哎，我呀，我是来串门儿，是来看老同学，不要写什么标语啊！哦，对了，来的时候啊，秘书让我准备点糖，说肯定有孩子，你看，这还真派上用场了。来，来，
4: 谢谢毛爷爷，
1: 谢谢毛爷爷，
3: 嗯，
1: 嗯，
4: 谢谢毛爷爷。
1: 谢谢毛爷爷，哪个是你的孩子啊？
3: 啊，这个，那两个大的上学去了。
1: 哦，好啊，
3: 来来来，请。
1: 好。

0: 毛爷爷，毛爷爷，我还要一块儿。
1: 哦，还要一块儿，多吃多占。没有喽，没有了。这样吧，下次我来呀，多给你带一块儿，好不好啊？
0: 好，
1: 给你补上啊。
2: 来来来，请。
3: 这个糖我还从来没有吃过。
1: 老夫人，
4: 啊，
1: 这些年来，你跟着我的老同学，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4: 是啊，远的不说，就说这两年吧，北平啊，是国民党兵痞、美国大兵横行的地方，苦了这些穷教书的先生们了。
1: 是啊，虽说我们进驻北平已经几个月了，你们的日子也没有得到多少改善，不过我可以担保。新中国一旦成立，一定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教授们的生活也会一步一步提高啊。
4: 请主席
2: 来，请坐。
1: 好好好，
2: 有润之这句话就够了。南京教育部长朱家骅是我刘德的朋友，北平解放前夕，他派专机接我南下到教育部供职，过所谓上等人的生活。我不愿意同流合污，艰巨南下，冒着生命危险等着润之的到来。
1: 谢谢老同学啊。我的老师李锦熙先生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留下的吧？
5: 对，我对家人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等，等一位敢评点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一代伟人毛泽东。
1: 谢谢李先生，您还记得当年那位给你抄文章的学生毛泽东吗？
2: 李院长，润之还曾帮你抄过文章。
5: 是啊，我黄某人可以证明。润之还记得我吗？
1: 地理学家黄国璋先生的大名岂敢忘怀啊。当年李先生办湖南公报，我帮着先生抄文章的时候，他就对地理有着特殊的爱好。
5: 我更记得黎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当年啊，有三个青年帮他抄文章，第一个不问内容，一概照抄，后来呢默默无闻，第二个凡是发现文章中有的问题，他就当众提出来并加以润色，这个人成了大戏剧家，就是田汉。
1: 对，
5: 第三个青年发现不好的文章是坚决不抄，他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啊。
1: 黎先生过誉了。平心而论，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黎先生是可以与我研究学问、研究天下大事的恩师啊。
5: 不敢当，不敢当啊。
1: 来来，
5: 既然润之称黎先生为恩师，那今天就由黎伯乐做东喽。
2: 哎，今天我做东。哎，不不不，既然是来我家，这个东啊还是我来做。
1: 大家就不要争了，今天我请客。
2: 嗯
1: 啊，贾英啊，
6: 主席，
1: 去订一桌饭。
6: 好，
1: 今天就在你家，咱们一块儿吃好吗？
2: 好，
5: 好，
2: 好极了，
5: 好极了。
1: 今天啊，我们是难得的相聚啊，大家有什么心里话可以对我毛泽东直言，千万不要客气啊。啊，
5: 主席，我和黄先生都是九三学社的成员，现在新中国要成立了，我们这个以大学教授为主的团体就没有必要再存在下去了，多数人的意见是解散，主席您看呢？
1: 我认为九三学社不但不要解散，还应该认真地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议政，共同建设新中国嘛。
5: 那我们就把主席的意见带回去。
2: 对，润之啊，你对我们有什么希望也可以说说。
1: 我希望大家不但要成为我毛泽东个人的朋友，更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
5: 为我们这些毛泽东的老朋友

0: 润之啊，你是国家领袖，赶快防空。
1: 啊，不要管我，这种事儿我经历多了。倒是你们，赶快带孩子们到防空洞里躲一躲。
2: 那你
1: 啊，你快去吧。
0: 哎，主席。
1: 夏英啊，小燕，快送二位先生到安全的地方去。
3: 主席，
1: 快去。
3: 主席，那您呢？
1: 快去。
3: 是是，您跟我来。
0: 哎，主席，
1: 注意安全。

0: 我们虽然占领了一些大中城市，但总不能让群众像现在这样到处躲飞机啊。让少奇同志向斯大林提出，我们计划购买一批飞机，一是为了迎击敌机，也为了将来解放台湾做准备。
1: 我赞成这个方案，但是就算斯大林同意卖给我们飞机，可是我们还要训练飞行员吧，这可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呢。
0: 那就请斯大林先援助我们300门高炮，总之不能像现在这样被动挨打呀。
2: 这个方案可行，不过在我们拥有高炮之前，还是请主席暂时回香山居住吧。
0: 不行，那你和老总他们呢？
2: 我们和老总会注意安全的。
1: 这你就放心。
2: 请主席回香山还有一个考虑，能保证主席写出纪念建党28周年的重要文章。
0: 这个理由嘛，可以考虑。
2: 另外，美国外交部远东司、联合国司共同提出的由联合国托管台湾的计划，你们都看过了吧？
1: 看过了，
0: 看过了。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
1: 按照美国的计划呀，他必须尽可能的争取更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英国、法国的支持。美国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提出，由联合国在台湾举行公民投票，以达到联合国实质上就是美国托管台湾的目的嘛。
2: 按照联合国章程，必须得到5大常任理事国的同意。据外电报道，苏联肯定会行使否决权。
0: 中华民国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嘛。哼，我就不相信这个蒋某人愿意背卖国贼的骂名。
2: 随着蒋介石政府的垮台，现在在美国政界掀起了谁丢掉中国的大辩论。当年在重庆时期，和我们比较友好的美国外交官都被宣布为调查的对象。
0: 这也证明嘛，我们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是正确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恩来，我看应该把美国援助沈阳总领事馆这个特务大本营给它端出来，让世人们看一看这些美国佬是些什么货色。
1: 对，
2: 好，我立即通知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下令动手。
3: 我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安部日前在沈阳破获美国间谍案，主犯佐佐木弘京、博彦仓、吴仁杰等全部落网归案，并缴获收发报机6部、发电机3台、密码16本，以及他们的工作计划、信件、地图、情报存底等大量的罪证。经审讯，他们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一致承认他们在沈阳作案均受雇于美国援助沈阳总领事馆，他们幕后总指挥为原总领事瓦尔德。
4: 主席，
0: 您
4: 下令摸美国这只纸老虎的屁股，真是大涨中国人的志气。
0: 还不够啊，小燕，给我接通胡乔木。
4: 是，请给我接胡乔木同志。主席。

0: 乔木曼，新华社播发的新闻稿我听了，我认为还应该再发一篇阐发我外交政策的书评，昭示中外，我们绝不允许心怀敌意的外国记者留在解放区发新闻。
1: 我新华社授权发表声明，正告一切对新中国抱有友好或敌意的外国政府，只要愿意断绝和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我们就愿意同他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否则一切欺压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必将在新的中国大地上碰得头破血出，最后滚出中国了事。
2: 岂有此理！
3: 奇怪啊，中共的态度为什么会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呢？
2: 哼，这些都是白宫中那些不了解中国国情、一厢情愿地提出托管台湾案的那些政客们所引起的，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的国情。
3: 这会影响先生北上的计划吗？
2: 当然了。
3: 这些年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有哪一个国家敢以间谍的罪名逮捕与美国驻外机构有关系的人员呢？
2: 中国的胜利者毛泽东，随着这一事件的突然爆发，中美关系、国共关系，甚至是中苏关系都将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3: 是啊，
4: 我看这斯图雷登的所作所为是想拍中共的马屁。哼，可惜啊，毛泽东他不赏脸。
5: 这是刚刚从驻日本东京代表团发来的电告，蒙总对于台湾军事颇为顾虑，并有将台湾由我移交盟国或由联合国暂管之拟议，请父亲详查。
4: 什么叫联合国暂管啊？说白了就是他美国托管，要不了几年台湾就会成为他美国的领土，台湾绝不允许联合国托管。
5: 父亲说得对。还有，父亲计划在外交方面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比如说，您是不是写一份严正声明？
4: 当然。等我这份声明写好之后，立即电告驻东京代表团负责人，请他把这份严正声明转交给麦克阿瑟。
5: 好。再有就是，为了争取美国国内反共势力，可否借此提出在台湾建立反共前哨的理论？
4: 这个计划可行。

0: 心，您在这写了一夜了，回房间休息吧。
1: 你也去休息吧。
0: 哎，主席，周副主席刚刚派人送来的急件。
1: 小严，接周副主席。
0: 是。请给我接周副主席。

0: 主席，电话通了。恩来，主席，我是恩来啊。有什么事吗？蒋介石反对托管是正确的，但他这份声明有一个阴谋，那就是利用反共做筹码。是的。 把自己紧紧拴在美国这辆反共战车上，这样，他就变相的找到了一把保护伞。他在第四条声明中这样说：“美国政府绝不考虑承认中共政权，并以本其领导国际之地位与力量，防堵他国战事。美国政府应采取积极态度，协助中国反共力量，并应协助我政府确保台湾。”
1: 使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希望，主席。我认为，从战略上来讲，美国政府曾经主动向我们示好，那是希望新的中国不要与苏联结成反美联盟。现在他的希望破灭了，所以他就公开反对我们，这很正常嘛。
2: 我在刚刚写成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里提到，继我党28年斗争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景博，随着美国。
3: 参众两院辩论对华政策的失误，我们过去的一切努力，很可能都是多余的了。难道他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蒋介石这个独裁者，应当继续主宰中国？唉，历史的轨迹往往是如此可笑。<笑> 几十年过去了，譬如大梦初醒，突然我们发现，又走回到原来的起点。这是何等的悲哀呀！
4: 照这样看来，你还继续北上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吗？我也是本着无限忠诚于美国的理念。
3: 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据来自美国参众两院的消息，有很大一部分议员反对您成行啊。我现在借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吧，这些人都是来自夜郎国的，他们不懂得一旦毛泽东的新中国与斯大林的苏联结为强有力的联盟。 世界的格局将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景博，你看见没有？
4: 好了，我懂了。只要中苏结盟，早已被美国抛弃的蒋介石。
5: 就有可能成为美国在亚洲反共的同盟者。如果真是这样，这或许是历史和我们开了一个玩笑。
4: 父亲，好消息！好消息啊！
5: 什么事啊？看你高兴成这个样子。
4: 是来自美国的消息。
5: 啊，来。 美国政府对中共以间谍罪下令逮捕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人员非常恼火，有许多议员要求严惩中共即将诞生的新政权。
4: 美国的态度意料中之事，这当感谢毛泽东，是他帮了我们大忙。还有啊，父亲，据美联社透露。 您在去年用援华拨款所购买的军火武器，
0: 美国政府啊，也已经同意，近期就会运到台湾。这倒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静儿，你得记住，只要中共倒向了苏联，与美国对立起来，那么不用你我父子多说什么，美国就会把先进的武器都送到台湾来。
1: 父亲。
2: 照如此下去，保卫台湾的任务就交给美国人了。啊，
3: 坐下。我想中共也一定会有所耳闻，他们必会有大的动作。我想毛泽东一定会在7月1日这一天做一篇大的文章。
4: 老毛，老毛，
3: 啊，明天是党的生日。
4: 中共中央华北局北平市委联合在先农坛运动场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邀请你我参加。好啊，我一定参加。另外，你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我看了，很好，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思想。
2: 是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纲领啊！嗯，事情是大家做的，我只不过是用笔把它写了下来。这篇文章是属于党的，我已经通知全部同志，明天要新华社全文播发，以此来纪念党的28周年生日啊！
4: 好。

0: 主席。
1: 恩来啊，
0: 你一定是在研究国际大事吧？
1: 我正要打电话给你。来，
0: 哎，主席，
1: 坐，
0: 我坐这儿吧。
1: 恩来啊，来，我想先听听你的稿件。
0: 啊，当前世界政治板块的两极是美国和苏联，而其他国家呢，都是受着这两极板块变化的影响。
1: 新中国尚未建立，但它却是当今世界上潜在的大国呀。因此，我们进驻北平之前，美国希望我们不要投靠苏联，而斯大林又怀疑我们会不会是第二个南斯拉夫。这就是苏联秘密派遣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斯图雷登大使又主动约见黄华的根本所在啊。
0: 当前，由于我们旗帜鲜明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导向社会主义阵营，所以斯大林热烈欢迎绍基同志访问苏联。相反，美。

0: 国呢？工人撕开了他慈善的伪装，借联合国托管台湾的名义，以吞并我国神圣领土台湾。
1: 接下来，他又会重新武装蒋介石和日本，形成对新中国政治军事的包围。而斯大林从全球战略格局出发，也会关注这一点呢。
0: 完全正确。

0: 和斯大林会谈，我想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建立中苏联盟。我们捅了美国这个马蜂窝，我想他们一定会从各个方面主动出击，对我们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全面封锁呀。从目前国际
1: 政治角力的大格局出发，我们还是希望斯大林和绍奇同志的会谈取得更大的成果呀。
0: 中苏结盟。

0: 主席，恩来，先请克农同志汇报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再一起决议吧。好，嗯，啊，主席，少奇同志发来急电，苏方告知他，苏联得到一个情报，大体上说，美国、英国正在策动在甘肃、宁夏、青海的马步芳、马鸿逵、马步青、马鸿兵的部队主力进入新疆。
1: 与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打算在新疆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如果这个阴谋得逞，那就会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苏联建议我们想办法提前解放新疆。
2: 苏联方面认为，如果美英阴谋得逞，解放军按照计划明年进军新疆，不仅会遭遇阻碍，而且解放新疆的斗争有可能会转变为国际问题。
3: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不但对我们解放新疆不利，对苏联更为不利。
0: 对此，苏联方面也明确无误地向少奇同志讲了：“
3: 我们提前进入新疆，不仅要消灭所谓的西北四马，而且还要通过荒无人烟的河西走廊。我们没有大量的汽车。”
0: 20万大军运进新疆，是很困难的事情啊。
3: 为此，少奇同志在来电中说，苏联方面愿意提供飞机、汽车以及在各方面向我们提供帮助。
0: 嗯，
3: 另外，苏联方面希望我们与新疆三区取得联系，从西边配合晋江的解放军。
2: 电告少奇同志，眼下从北平派出有关人员是不现实的。
3: 只有从访苏代表团中选派邓力群同志率少数人员进入新疆。嗯，我赞成主席的意见。关于名分问题，邓力群同志为中共中央联络员，他所属的电台叫力群电台。电告少奇同志，一定要等待中央军委研究并拟定提前解放新疆的方案之后，再命令邓力群一行。
4: 动身去新疆。是。李群呐，按照党中央原来的计划，代表团中的几个秘书在完成访问任务之后，是要留下筹办中国驻苏联使馆的。
5: 我清楚。
4: 但是现在需要有人去新疆，把那里的情况系统的报告给党中央。决定由你带三个报务员去新疆伊宁，组建电台。
5: 开展工作。
4: 中央是知道的，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是非常生疏的，我一点经验都没有啊。厉群同志，这项任务对任何同志来说都是生疏的。嗯，
6: 是，
4: 一定完成任务。嗯，
5: 好啊。
4: 你还记得吧？我们离开北平的时候，主席曾说。 如果你的兄长邓飞煌不生病的话，就派他去做陶志岳等人的工作。
6: 我记得，
4: 李群呐，说句玩笑话，你现在就是代替兄长去完成这项任务。
6: 是，请详细交代任务吧。
4: 好，今天下午由少奇同志亲自向你交代这项特殊的任务。好。
7: 来啊，喝杯咖啡，谢谢。据苏方向我代表团说，新疆三区一直在和国民党进行斗争，建立了以伊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且和苏联保持着联系。
8: 这我能想到。
7: 为了粉碎美英在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阴谋。 希望我们立刻派人进入新疆，尽快与新疆三区取得联系，配合晋江的解放军，牵制国民党的兵力，在西北战场上形成一个东西对进、南北夹击之势。这就是你的第一项任务。
6: 是。
7: 我和苏联没有横的关系吧？绝对没有。你此行是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只对党中央负责。 你去根据地伊宁，沿途由苏联有关部门协助。
0: 与三区负责人接上头之后，一切由你单独行动。
1: 是。
0: 你的具体任务是要详细的了解新疆各方面的情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地理、气候，包括风土人情等等，特别要注意搜集军事方面的情报。收集整理后，要及时系统的报告给党中央。在完成这次重要任务的过程中，事无大小都必须向中央请示，没有中央的指示，不能自由发言，不能自作主张，记住，这是纪律。
1: 是，
0: 你尽快准备吧。
1: 好，
0: 早一点进入新疆伊宁三区。
1: 啊，好。
0: 李群同志啊，你们此行意义重大呀。
1: 是。
0: 但是路途艰辛啊，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向中央报告。
1: 嗯。
0: 多多保重啊。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上车吧。李群同志啊，一定要利用你的特殊身份开展工作，还要及时的向党中央汇报如何解放新疆的问题。
1: 是，少奇同志，
0: 多保重。

0: 恩来啊，少奇同志从莫斯科发来密电，一切进展顺利。邓丽群同志也正在赶往新疆伊宁。
1: 我真希望我这个小老乡能够在中央的指导下为和平解放新疆多做些贡献。
2: 嗯，相信他一定会努力去做的。哈哈哈哈。
0: 好，再见。
3: 主席，老总到了。
0: 老总啊，老毛，哎，小严，给总司令沏一杯我们家乡的名茶，君山银针。
4: 好好好，
5: 是，
0: 来来。老总，严格的说，未来的全国战争还有三块称得上战场。第一块是湖南和两广，敌人主要是桂系白崇禧集团。
4: 嗯。
0: 第二块。 是西北五省，主要的敌人是驷马和新疆地方军事武装。第三块呢，是西南三省，主要敌人是由陕南入川的胡宗南集团，以及川滇黔三省的地方武装。解决的办法，我看只能以武装歼灭为主，和平解决为辅啊。
4: 这三块战场，我们已经在两块上发起了歼灭战，也就是你说的西北战场和中南战场。至于西南战场，也就是我的故乡啊，只有解决了这两块战场之后，才能发动。
0: 对，西北战场，由彭德怀同志指挥料无问题。
4: 而中南战场就比较复杂，白崇禧实力最强，但是湖南和平解放的希望也最大。
0: 嗯，
4: 这盘棋走得好啊，可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关键的一招棋啊，就是程潜在湖南通电起义。这不仅打开了南进两广的北大门。 而且也为刘邓大军进军四川扫出了屏障。嗯，
1: 主席，茶水泡好了。
4: 啊，先放那儿吧。
1: 是。
4: 老总啊，
0: 啊，
4: 我家乡的父母官程潜先生的备忘录，你看过了吧？
0: 看过了。
4: 我认为啊，他隶属的反蒋、反桂的经过，这些个内容还是比较可信的。 他谋取湖南局部和平的设想也是真诚的。时下要走好两步棋，一是电令林彪，远距离的隔断白崇禧与长沙的联系；二，密告程潜，不要沉不住气。
0: 要让程宋公沉住气，我们必须给他吃个定心丸。
6: 我已经调现吉林省副主席袁任远、华北军政大学总队长李明浩代表我们南下了。好啊，袁任远是湖南人，李明浩是程潜的老搭档。老毛，用心良苦啊！<笑>
7: 主席，总司令。香港发来密电，报告李希九老。
0: 坐了近十天的轮船，于今天终于到达了香港。哎，这也太难为年近八旬的李老了。<笑>
6: 李希九老说了，为了三乡父老免遭枪炮之苦，也为了完成他革命老弟黄兴、蔡锷等先驱的遗愿，他明天就带着主席的信飞赴长沙。
0: 哎，
4: 老骥伏枥，高风亮节啊！
0: 嗯。
4: 白崇禧在军事上是有一套的，他清楚湖北是林彪所部的天下，随时可以挥师南下，进逼长沙；东面江西为陈赓所部占领，随时可以挥兵西指，包抄长沙；西边为蒋济嫡系宋希濂兵团的天下，断了他退往四川、贵州的通道，因此他率部退至衡阳、保庆。 是一定的。
0: 衡阳宝庆是南陵的北大门，易守难攻。万一衡阳宝庆失守的话，他还可以退守桂西的老巢广西。
1: 时下我们所关心的事情，那就是白崇禧退出长沙之前，他会做什么文章？
4: 这一点我早想过了。白崇禧乃至蒋介石，他们都知道我的政治态度，因此他们要做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请我离开长沙。
0: 那白建生会对你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4: 一，请我交权让位，离开长沙。二，如果我执意不从，他不是武装绑架，就是按照老蒋的命令暗杀。
0: 哎呀，这样看来，你是非离开长沙不可了。

0: 喂，请教。
1: 你要虚与委蛇呀？好，
0: 谁打来的电话？
2: 是裘一山先生打来的，他说白崇禧马上就到他们家了。

0: 一山老，哦，一山老，好雅兴啊！啊，您这身体啊，一向欠佳，我呢，今天拿来点补品，不成敬意啊，略表寸心而已。我是笃信，君子相交淡如水的。嗯，因为几千年的历史告诉了我们。 没有无缘无故的送礼者，啊！
1: 是是，叶山先生所言不差。不过咱们之间也不会例外。啊，先生啊，有什么事就开门见山的说吧。好，既然如此。 那我就直言求教了。嗯，一山先生，您是一介乡级大儒，又是一方名士。依您看来，此危难之际，程颂公和陈明仁将军，谁主相争更为合适？你还是在跟我绕弯子啊！
0: 我替你说吧，您说，程颂云不仅反蒋反桂，而且还有通共嫌疑，所以这主相的第一把交椅就不要再做了，应该让位于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明仁将军。你看，我说的对还是不对？<笑>
1: 您让我怎么说呀？啊，<笑>
0: 那么。 由谁把剑生的这番意思转告给程颂云呢？嗯，你很聪明啊，想到了我。<笑>一
1: 山老啊，非常之时，非常对待嘛。
0: 那些，就是你给我拿来的游说礼品，或约是给我的跑腿钱啊。
1: 一山先生。
0: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何必辩解呢？这样，我可以坦言相告。嗯，劝程颂云让位，我可以帮忙。嗯，请陈明仁将军出山。
1: 当然，这个就不劳您老大驾去做说客了。
0: 这差着辈分呢，宋公，请你让位，这恐怕还不单单是桂系的意思，说不定躲在台湾的蒋某人也讲了话，因此我以为你再恋战，怕是有危险的。 好在，他们还相信陈明仁。哎，这总算是相人不幸中之大幸了。既然如此，那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把文章做在陈明仁身上。哎，程颂公，你我相交大半生了，哎，你说实话。
2: 你是不是还很喜欢这把埋有定时炸弹的座椅呀？
3: 哎呀，您想到哪儿去了？我这不是在等吗？哎，
2: 你等什么呢？说是有一位老者要来访。哪路神仙？
3: 不知道。何时来啊？
2: 也不知道。
3: 客人到了，哎，请请请。啊，来来来，请啊。
2: 干什么呢？不认识你这位久别的老仁兄啦？哎呀，
3: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李希九老吗？是。哎呦，
2: 你都这把岁数了，怎么飞到长沙来了？
3: 啊，我要是再不来呀，宋公老弟的头发可就要愁白了。哎呀，俗语说得好，八旬老翁何所求啊？快告诉我。
1: 是哪一位得道的仙人把您老给求来的？
2: 把我给求来的仙人，可是你们的老同乡毛润之啊。
1: 毛润之？
2: 正是。毛润之说，
1: 来里面请。
3: 好好好，
1: 请来。

0: 请坐。坐。
1: 任职说我是国民党的元老，没人敢扣押我，所以托我给宋公老弟送来了一封他的亲笔信。这就是毛润之写给你的亲笔信。
2: 备忘录宋熙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配位，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桂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浩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问题。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宋公，这下可有主心骨了吧？
0: 有了，有了。
4: 季山先生，我们按照润之来信的精神，和李老一起安排我们的大事。
2: 老总啊，只要白崇禧这个再嫁的寡妇没有识破陈明仁将军的庐山真面目，湖南的和平解放就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
5: 啊，是啊，这样一来啊，就为四野进军两广开辟了通道，也为刘邓进军西南扫除了屏障啊。换句话说，只要你的家乡一解放，我的家乡四川也就有希望了。
2: 老总啊，随着全国的解放，我们背上的包袱也就越来越重了。
5: 是啊，我也想到了，饥饿的人民向我们伸出双手要吃要喝呀。新解放的大中城市的工厂等着我们给原料开工啊，
2: 还有遍布各地的国民党散兵游勇、潜伏特务、反动会道门等等，随时随地都会给我们找麻烦。仔细一想啊，蒋某人所说的这句话，等着看毛泽东他们的笑话也不是空穴来风啊。
6: 主席，主席，周副主席到了。
4: 啊，
2: 老总啊，看来今天又爬不成鬼见愁了。
5: 今天不爬了，不爬了。走，
2: 好，
5: 走吧。
2: 走吧。恩来，又从城里赶到香山，还没得休息，真是够辛苦啊。
7: 主席还不是一样吗？经常开夜车，搞夜战。
2: 哎，咱们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呀，现在是刚开始啊，全国解放以后咱们就更没有时间休息了。
7: 既然如此，我们就乐观地知难而上吧。
2: 恩来，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还顺利吧？
7: 还算顺利，就是在代表名额的排次上面还存在一些矛盾。
2: 梁山伯排座次，谁都想靠前一点。我相信有你排的座次，方方面面都会认可的。
7: 我会努力把工作做好就是了。
2: 上海的财经会议何时召开啊？
7: 陈云同志预计8月初召开。
2: 我看了克农同志送来的一份材料，敌人获悉上海、南京、武汉一些大城市的经济情况，公开扬言中秋节要回上海吃月饼啊。
7: 是的，有的还说要回来吃年夜饭呢。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刚刚解放的大中城市中存在的问题还是相当严重的。
2: 陈云同志有什么想法吗？
7: 他准备提前去上海搞调查研究，然后根据具体的情况解决具体的

0: 问题。
1: 嗯，很好。恩来，据外电报道，蒋某人近期要出访菲律宾、南朝鲜，这恐怕不是心血来潮之举吧？
2: 主席，这是蒋介石出访菲律宾和南朝鲜的有关材料。我想，他这次绝不是为了自己的失败壮壮形色，而是关系到整个亚洲的外交格局。
3: 父亲出访菲律宾和南朝鲜，主要是要遏制东亚共产党的发展，是吧？
4: 是有这样的意思，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国有句俗话，下棋之人得看出三步棋去。万一你我父子在大陆失去了立足之地，有谁来阻止毛泽东攻打台湾？
3: 应该是美国人。
4: 那么如何让美国人来帮助我们阻止毛泽东的部队？这就是我不得不考虑的第二步棋。
3: 可是美国人已经宣布不再支持我们父子了。
4: 那为什么不能让他再重新支持我们呢？这就是我考虑的第三步棋啊。
3: 可这和父亲出访菲律宾、南朝鲜有什么关系呢？
4: 这里面就有更大的文章了。随着司徒雷登不久后撤离南京，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就要形成了。看看，它横跨欧亚大陆有十几个国家之多。这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像酵母一样在发酵，在向全世界扩散共产主义。时下美国已经感到欧洲存在着危险，但是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个时候我出访菲律宾、南朝鲜，就是要用行动告诉他们，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东亚地区的蔓延，我蒋中正已经身体力行了。借此，我还要告诉美国，必须建立一条反共链条，这样东亚诸国才能不被赤化。自然，他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也能得到保护。
3: 我明白了。父亲打出这样一副牌，就等于提前和美国构建了一条防御的链条。到了那个时候，不等我们请美国人，他们自己就会派兵来保卫台湾了。那国内呢？我们的华南能保得住吗？
4: 迟早会落入共军之手。
3: 那照您这么说，桂系白崇禧的抵抗不就是做了无谓的牺牲吗？
4: 用毛泽东之手消灭了桂系，也消耗了中共的实力，这怎么能叫无谓的牺牲呢？
3: 如果是这样，那就像当年我们抗击日寇入川那样，让宋希濂兵团扼守入川的门户，再命令胡宗南兵团拒绝与彭德怀决战，挥师南下，咱们就可以像当年刘备一样安居川中，静观待变。

0: 是小爷们，不是。主席忘了，一大早您就让他去卧佛寺，去那位有学问的老先生去了。主席，刚送到的《人民日报》。
1: 佳英啊，你的家乡

0: 余涝成灾了，连成都也沦为泽国，对外交通全都中断了。
1: 我看到这条消息了，兵匪汉涝一直都是我们家乡的四害。
0: 四害横行的日子就快结束了，等刘邓大军入川之后，请他们下定决心，把兵匪汉涝这四害全部除掉。
1: 嗯。

0: 糟了，
1: 朱熹，怎么了？
0: 你看这条消息，太行山东麓山洪爆发，滹沱河漫出河槽，那我们住的西柏坡会不会被水淹了？

0: 主席，嗯，小严，
1: 您让我找的那位傅先生，他不见了。出什么事了？卧佛寺的小和尚说，上次您走了之后，这位傅先生说，说这次他是遇上高人了，这个卧佛寺啊，他是不能待了。从此之后，这位傅先生就不知去向了。
0: 哎，小严，赶快去换衣服，别让雨水浇出病来。啊，
1: 是。
0: 小英啊，当年周文王访姜子牙，刘玄德寻诸葛亮，都有过一番不寻常的经历，才得以相见。而今我毛泽东想请一位有识之士谈一谈，为中国的老百姓做点好事。呵呵，人家避而不见呢。
2: 主席啊，这可能就是中国所谓士的人格价值吧。
0: 不是说普渡中。

建英同志，你在八一南昌起义和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长征过草地，是你主动自告奋勇，终于在茫茫八百里草地中，硬是闯出了一条生路，难得的将帅之才啊！

0: 北平解放在即，又是我点的将，请你当第一任北平市长。应当说，你与彭真同志配合得很好，为党中央进北平扫除了障碍。
1: 这些成绩都是在党中央、在主席的领导下取得的，我只是做了一些自己应当做好的工作。
0: 时下，湖南的问题就要解决了，接下来就是解放接管广东、广西。谁去主持两广的工作啊？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1: 主席。广东是生我养我的故乡，也是我跟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地方，我应当尽力把两广的工作做好，
0: 否则你无颜见江东父老啊，而且也没有办法向中山先生交差啊。你我都曾是中山先生的弟子，也曾不止一次地背过这份遗嘱，如果把这份遗嘱当一面镜子，照一照他的那些不孝子孙的言行，24年来有几个是按照这份遗嘱行事的呢？
1: 他们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为了私欲不惜出卖灵魂，蒋介石成了新军阀的独裁者，汪精卫当了大汉奸。

0: 纵观中山先生一生，他的革命宗旨就是十个字：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啊。结果落了个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尚未成功啊。
1: 前有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后才有主席仍继续努力吗？
0: 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这也是你开始主持两广工作的重心呢。有什么困难吗？
1: 主席，华南刚解放，别的地方把干部都要走了，剩下能分给我们的干部太少了，就好比我们客家话中的水尾田，这流到最后剩的水就不多了。
0: 水尾田，但是那里也有一股清泉吧。
1: 我懂。
0: 我说的这股清泉有这样几层意思：广东是孕育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中山先生播下的革命种子会有收获的。另外，28年来，我们共产党也在广东建立了两广纵队、琼崖纵队，还有华南分局，那里蕴藏着取之不尽的人才资源。
1: 对呀，
0: 关键的问题是，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搞任人唯贤，不要搞任人唯亲呢。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啊。

0: 简英啊，为什么这些曾经青面獠牙的人物变成了五百罗汉呢？皈依佛门，就成了虔诚的释迦牟尼的弟子。我想可能是他们的入室弟子为了宣传佛法无边而刻意创造的。
1: 连这些青面獠牙的人物都被佛法感化变成罗汉，那人世间还有什么样的人物不被无边的佛法所改造的？
0: 我们这些马克思的弟子不是要解放全人类吗？我想应该有佛门的气派和胸怀，把人世间的一切牛鬼蛇神也都改造成为为民造福的当代罗汉。
1: 主席啊，经您这么一点拨，我明白了您让我看这五百罗汉的目的啊。
0: 傅先生，
2: 敖先生，那日你我初识，我就断定您非等闲人物，后来怕引出是非，我遂由卧佛寺搬至碧云寺居住。今日或许是佛祖刻意的安排，让我这个躲避之人与您不期而遇，那你我就遵照佛缘必须相见。
0: 佛有佛缘，人有人缘，地有地缘，总之啊，缘分是存在的。既然你我有了这样的机缘，那就要识缘即断，对吧？傅先生，你既然与佛门有缘，那就等于立志要普度众生，脱离苦海啊。
2: 这只是佛门中的一种境界，或曰理想。作为佛门弟子，无论是僧人还是居士，我们生当为此而努力。
0: 我毛泽东虽然不是佛门中人，但也有着和你们相同的理想，那就是让老百姓都过上像人一样的生活。用我们的话

0: 他说，就要解放全人类。怎么样？我想你也怀着同样的理想，是吧？
1: 毛先生，佛门与共产主义是两家，我这个释迦牟尼的居士也只是修身养性，与你忧国忧民无法相提并论。主席，田秘书说。
0: 李克农同志有紧急的事情要向您汇报。好，您事务繁多，我就不打扰了。抱歉的很啊，咱们再约时间，改日到我住处向您请教。
2: 好，
0: 告辞了。
3: 共军大步南下，长沙必为我军必争之地。因此，战火难免。先生啊，您年事已高，且身居危城，这让晚辈放心不下呀。我此次登堂只有一个目的，劝您及早南下赴约，另谋高职。 以防不测，您能体谅晚辈这点心思吧？当然，您也知道您的好友程前将军接受了我的意见，他已经辞去了在乡的一切职务，决定动身南下了。啊，另外还有，来乡探访你们的党国元老李希久先生，夜已回到香港。
4: 请问，我一个区区老者，为什么一定要离开长沙呢？
3: 哎呀呀，一山老啊，非常之时，咱就非常对待嘛。当然，我也知道，您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素有救故之意，可是现在是什么时候？国共两党纷争天下，咱们为什么把自己卷入是非之中呢？
4: 您是党国的元老，举足轻重，岂能背弃三民主义而就范于共产主义？啊！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早已荡然无存。你我共知，蒋介石统治中国20余年，现已成鱼烂之局。
3: 你要凭手中区区之兵力阻共军南下，非但无益，你屠害百姓。您让我遗憾，
4: 我垂垂老矣，个人安危早已置之度外，只求在有生之日，我上应天意，下顺民心，死而无憾。
3: 你真是老了，老得不可救药。
4: 说句家乡话，我死了。 我就把这座房子，我打圆坟了。我
3: 好，好，我告辞了。您自重吧。

0: 我是陈明仁，你是谁？
1: 我是秋敖。
2: 方才白崇禧登堂威逼，随他南下，被我监拒了。
0: 好，为了安全起见，我请程潜、唐生智等湘籍政坛元老暂避乡下，
3: 等白崇禧率部退守衡阳之后，
0: 我立即率部起义。
2: 好，好。
0: 那您老的安全怎么办？
2: 料他白崇禧还不敢对我下毒手。
0: 事有万一啊，我派一个排在暗中保护您。
3: 不用，
2: 为了桑梓父老，我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0: 嗯，那您老就待在宅邸好吗？
1: 不，
2: 为迎接长沙的解放，我要发起组织迎解联合会，为你率部起义，一壮行色。
0: 好。

0: 先生，您的老朋友程潜公开发表通电，隶属蒋介石的罪状，呼吁当道人贤，共念凶威，继续和谈。我看这是他代表湖南各界向毛泽东发出的启降书。
1: 这是我早就预料当中的事情。不要几天，湖南长沙就会像北平一样和平解放了。
0: 您就不想说些什么吗？
1: 我要走了，中国的事，
0: 先生，
1: 我不再管。
0: 难道您不认为在中国还留有很多遗憾吗？
1: 其实，说到遗憾，只有一件事，我特别想和毛泽东和周恩来见一次面。我不希望他们的新政权倒向苏联，我希望中国和美国做好朋友。
0: 可是美国政府中的反共派得了逞，阻止了先生的北上计划。
1: 你懂吗？这等于阻止了美国政府和毛泽东即将建立的政权的接触。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将发生重大的改变，这对谁都没有好处。
0: 可是，我听说，美国政府近期就要发表白皮书，历史的说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1: 老朋友，这只是一种外交的辩解而已。

0: 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看到， 家乡父老们免受战火之苦啊，我也应该向主席学习，动员我的那些老朋友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站到人民这一边来。
1: 嗯，这也就是我们派刘伯承、邓小平入川的一个重要原因啊。
0: 嗯，
2: 对呀，抗战以来，恩来长居山城重庆，西南的朋友也不少。
0: 啊
1: 啊，请主席老总放心，我也会利用各种关系，尽量多的促成一些军政两界的头面人物，站在人民的一边来，为老总的家乡和平解放多出力啊。
2: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蒋某人现在是众叛亲离，孤家寡人呢。
3: 父亲，停下来吧，父亲，父亲，您这样身体会吃不消的。
4: 走开，还没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地步。
3: 但您毕竟已经年过花甲。
4: 父亲，
5: 总裁，
4: 让开，
5: 总裁，
4: 少跟我啰嗦。
3: 父亲，
5: 总裁，
3: 任官到了。
4: 子兄，你现在是什么感受？
6: 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当年在东征的路上，我们遇上的台风大雨。
4: 我当时说，咱们就和这台风大雨较量一下，好不好？你说好。
6: 然后我就跟着你，冲进了暴风骤雨，向前跑啊跑啊，一直跑到风停雨住。
4: 你还记得我当时的问话吗？
6: 记得。您问这是什么精神？我说这就是您提倡的黄埔精神。
4: 如今，
6: 如今，
4: 如今，黄埔精神
6: 已经死了。
3: 父亲，您息怒啊。
4: 我息怒得了吗？
3: 我怎么能息怒？
4: 你一个湖南省的军政要员，黄埔弟子，我的爱将陈明仁也于一夜之间投奔了共产党。
6: 总裁，容我说句实话，他们全都被毛泽东所倡导的信仰迷惑了。
4: 你现在该明白了吧，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在台湾创办革命实践研究院的目的。
6: 明白，也是要重新恢复当年的黄埔精神。
4: 接着跑，跑回作战室。
6: 是，是。
7: 我思索了很久，下一步的战略方针为经营台湾，以其作为最后基地，守住沿海岛屿，保持与台湾相呼应，控制川滇，在西南留个后门，收拾两广，彻底消灭桂系。时下这尚属最绝密的作战计划，除你二人之外，不得让第三个人知晓。
6: 是，是。
7: 慈秀，你是新上任的东南军政长官，对如何守住沿海岛屿，使之与台湾相呼应，有什么建议吗？
8: 时下福州失守在即，保卫厦门的战役必须交汤恩伯指挥。

0: 下门的枪声一打响，你必须亲临战场督导三军。
1: 是。
0: 对如何控制川滇，在大西南留个后方。换句话说，还有哪些失守西南大后方的隐患吗？在我看来，有吴宗南镇守四川的北大门，有宋希濂扼守四川的东面。
1: 和东南两扇大门，自应了无问题。
0: 刺绣，太乐观了吧？如果西南的南大门、云南昆明有变，该如何呢？
1: 我深信，总裁在西南，尤其是昆明，早就设有战将和伏兵。刺绣。
0: 深藏不露啊！这主要是我不知西南诸派系之间的关系，同时，我们还要看深谋远虑的毛泽东如何出牌。
2: 现在，斯图雷登走了。暂居美国的夫人来电说，美国政府将发表一部中美关系白皮书。 为了掩饰他们对华政策的失误，对我领导的国民政府竭尽污蔑之能事，对此，你们要十分注意毛泽东的态度和反应。
3: 据北平来的消息，毛泽东说，奇文共欣赏，他们要为送走美国这些瘟神，重重的放起炮。

0: 丢掉幻想就是被斗争。
1: 你看看，看看啊，
2: 再来看看这篇文章啊，
0: 文科
3: 历史观的破绽。
4: 这写的好吧？这个
2: 写的真

0: 父亲，从今天起，我不会再叫你金儿，会直呼其名，景国。父亲，这是为什么？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 我们可能会永远退守在这台湾，以后也只能在这个四面环水的岛上做一个后主。不，父亲，您仍是国民党的总裁。来，过来，坐在这儿。 我知道你为什么恐慌，因为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有不下10位后主皇帝，可他们没有一位能重掌大权、重登大宝。可你父亲不会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即便我们。
1: 退守在这台湾岛上，也一定会东山再起。父亲，您一定会回去，一定会说到做到。
0: 为此，你就必须学会独当一面呐。
1: 父亲，您需要我独当哪一面？
0: 从接手特工开始。
1: 接管特工，
0: 对，
1: 父亲。
0: 这些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蒋家天下，陈家党。”事实上，他陈立夫。

0: 一直掌握着党权以及特工。前几年，我让戴笠出面领导军统，以制衡塔陈立夫的中统。可惜啊，抗战刚胜利，戴笠就在飞机失事中摔死了。
1: 继任者毛人凤等。
0: 均属无能之辈，怎么和当年的戴笠局长相提并论？自北平失陷以后，父亲历来关心的大案、要案，哪一件不是中共抢先一步破解？
1: 父亲，你的意思是说，这毛人凤是无能，还是起了疑心？
0: 你只有自己。 通过观察去判断，我准备先让陈立夫、毛人凤他们相继交权，党权和特工大权都由你一人掌管。过几天，我会飞赴广州、重庆，行前你要对毛人凤亲自过问。
1: 他那些清除中共要人的计划，
0: 是。父亲，雨下大了，快回去吧。锦国，记住，一定要乱世用重典，沉疴下猛药。

0: 主席啊，您这是在望鱼兴叹啊！我是在望鱼生气。老毛，这池中的鱼怎么也招惹你了？你们看，鱼在水中游得自由自在，可是我连在此伴鱼而居的自由都快没有了。
1: 主席。
2: 到中南海就是暂住一段时间，你要想香山了，还可以再回来嘛。
1: 哎，只怕是进去容易，出来难呐。久而久之，也只能像康熙、乾隆那样，微服私访下江南喽。
3: 主席，蒋某人近期要飞赴广州重庆的消息，你看到了吧？
1: 嗯，看过了。
3: 蒋某人去广州啊？ 这叫搂草打兔子，捎带手逼李宗仁交出大权。嗯，
2: 他去重庆才是目的啊。他是为了建立西南反共基地。嗯，
1: 他蒋某人为达目的，去给镇守四川的胡宗南和宋希濂吃定心丸。
2: 同时啊，他还要预防镇守昆明的卢汉发生异动。是啊。 对我们而言，需要考虑这样三步棋：一，解放军如何进川；二，如何把胡宗南、宋希濂所守的30多万军队消灭在四川；三，那就是恩来所领导的隐蔽战线，如何配合正面战场。
1: 嗯，这是一盘完整的大棋啊。
3: 嗯。
1: 蒋某人去重庆排兵布阵的第一步棋啊！我的预判，他认定我军入川，一定会走曹魏王蜀的路线，那就是首先攻破胡宗南镇守的北大门。
2: 嗯，这正合主席之意啊！
1: 我们一定要抓住蒋某人刚愎自用的性格弱点，顺着他的套路来个生北击东。
3: 哎，人
1: 不知鬼不觉的陈兵四川的东和东南大门，然后发起入川战役。
3: 嗯，相信伯承会把这出假戏做真的。<笑>
1: 那就下令刘邓大军开拔出征。
3: 嗯，好。
2: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奠定诚意。无论上海有多么困难，他诚意。

0: 也必须解决刘邓大军入川的困难。相信陈毅，没得问题。一、二、一、二、一、二、三。
1: 我们三个四川人，从豫东战役到解放上海，共同战斗了一年。说句老实话，真是舍不得分开哟。嗯，哪个游子不思乡啊？
2: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我就向主席提出，带兵打回四川去。可是呢，哎，主席说啊，陈毅啊，三野的班底是新四军，哦，在这个华东大地上啊，战斗了十多年，嗯，还是让伯承、小平这两个四川人带兵解放大西南吧。
1: 好了，不讲这些了。哎呀，你们二位啊。 就要带兵打回老家了，说吧，需要我陈毅做些什么？
2: 痛快，那我也明人不说暗话，向你陈毅啊，要武器，要弹药，要被俘，一句话，要一切解放大西南所需的东西啊，哦、<笑>
1: 绝无问题。
3: 南京、上海后勤部门存放了很多战利品，你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
2: 啊，我调查过了，我们的仓库中。 现在最缺少的就是能够救死扶伤的各类药品。哦，哎，他们还告诉我啊，尤其缺少的就是药效快的西药。<笑>
1: 当年啊，主席曾对我说过啊，小平厉害，对此我不太理解。现在吧，我可是真体会到了。
4: 哎，陈老总，嗯，我怎么听不明白？
1: 嗯，好啊。 一个司令员加一个政委啊，合起伙来，算计我这个上海市长啊，哎，那好，为了配合你们解放大西南，我带头省吃俭用，为你们购买最好的外国药品啊，哎，
5: 要得，哎，同学们，你们快看，刘司令、陈司令还有我们的邓政委来参加我们的结业典礼了。

0: 下边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邓政委给我们讲话。
1: 同学们，你们都是来自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我作为政委真诚地欢迎你们加入革命队伍。我作为一个四川人，或者说将来西南地区的父母官，则更加的欢迎你们这些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到我们贫穷的大西南干革命。下面呢，请你们现在的父母官陈毅同志讲话。
2: 现在啊，我是你们名副其实的父母官啊，你们一个个啊都是我陈毅的孩子了，就要出征了，作为父母对你们说些什么呢？
3: 哎，希望你们啊在西南各地落地生根，结婚生子。哎，到那个时候啊，我陈毅不仅要去看望你们哦，还要去看望那些个可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哟。
0: 下边请刘司令给大家讲话。
4: 同志们，我要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江南点兵，西南报道，一个也不能少。第二句话，请陈司令员放心，

0: 我保证，你教给我的这些孩子，不仅成为革命者，而且你未来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在大西南地区能健康的成长。下面，我宣布出征。
1: 敬礼。

0: 父亲，南京发来的情报，刘伯承、邓小平、果真率二爷出发了。是步行还是乘火车？
1: 不出父亲所料，他们是乘火车，经徐州，沿陇海线西行。
0: 那也不能证明他们就是开往西安。
1: 那怎么才能证明？
0: 你来看。
1: 他们完全有可能经郑州南下，去往长沙方向。父亲所言极是。
0: 用兵之道，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他毛泽东就是善用此道的高手。经过毛泽东此次用兵，决定父亲此次入川的。
1: 战略全局，你必须派一个专人潜伏郑州，摸清楚他们是西行，还是南下长沙。
0: 是。另外，毛人凤选派的人确定了吗？已经确定了。根据父亲的指示，重要的人选，我要亲自面谈。很好。还有。 宋庆龄何时北上？
1: 好，两件事情我一并敲定。

0: 报告，毛人凤奉命赶到。
1: 过来。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刘全德。
1: 说说你的情况吧。
2: 我祖籍在江西，14岁加入了共党，曾为现在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当过警卫员，是上海出了名的神枪手。
1: 本事还不小啊。
2: 是。
0: 经国先生，他说的都是事实。他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就暗杀了汪伪政权中的军政要人7-8个之多，其中轰动一时的汪伪特工总部电信总台台长余界就是被他干掉的。
1: 那都是过去了。你知道这次派你去上海具体执行什么任务吗？
2: 刺杀上海市的市长陈毅。
1: 你有几成胜算？
2: 10成胜算。
1: 真的？如果计划不成功呢？
2: 不，大不了我和陈毅同归于尽。
1: 好啊，好啊，事成之后我亲自为你颁发2000两黄金。
2: 愿为党国效忠。
1: 去吧。
2: 是。
1: 毛局长，其他方面还有什么情况呢？
0: 啊，是这样的，第一批保密局苏浙特别工作站站长冯启增已经潜入了上海，为了掩护身份，他开了一家瓷器店。日前来电说他准备结婚，急需用钱。
1: 我看可以派人从香港把钱给他汇过去。
0: 是。

0: 关于朱山元的情况，您知道了吧？我已经知道了。不过时下，我最关心的还是宋庆龄的动向。
1: 根据可靠消息，近期宋庆龄将在邓颖超的陪同下驱车北上。
2: 好，一旦搞清楚他准确的动身时间，立即启动，爆炸专列的预定方案。

1: 恩来，庆龄先生有消息了吗？有了，小超和孙夫人将于8月26日动身来北平。
0: 谢天谢地啊！我悬在心里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笑>
1: 好，
0: 邓丽群从伊宁发来的电文，你们都看过了吧？
2: 看了。美伊两国想从新疆肢解我们的国家是真的，但是他们忘了。
0: 西北四马是绝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祖祖辈辈经营了上千年的地盘的。换句话说，美英的阴谋是绝不会得逞的。如果老彭和习仲勋同志以3个兵团的兵力迅速攻占宁夏、青海和部分甘肃的话，那么美国和英国就只有在新疆坐稳仗了。
1: 嗯，我同意你们的分析。邓丽群提出。
0: 让新疆人民派出5位代表来出席9月10号召开的新政协开幕会，我看是正确的。
1: 为此，我提议，为了表示党中央对少数民族的尊重，还是请主席亲自颁发邀请函件吧。
0: 我赞成。好吧。
3: 陈市长。
0: 真是好消息啊！孙夫人终于同意北上去参加9月10号新政协开幕大会了。
3: 嘿，你高兴什么？这个消息是我告诉你的。那您为什么还皱着眉头？哎呀，
0: 毛主席、周副主席，让我们一定要把孙夫人安全的送抵北平。
3: 万一没有万一，您忘了当初我是怎么跟您说的？
0: 您这个市长要听我这个副市长的。好，我这个市长啊，从现在起，听你这个副市长的。
3: 嗯，这个是周副主席给咱们发来的密电，您仔细读读，一定要认真读。这可是周副主席给咱们送来的锦囊妙计。
0: 务必被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
4: 由浦口直开北平，并赴餐车。立即给南京的地下电台发报，命令爆破手与负责渡船的潜伏人员接头，在渡船上尽量多放烈性弹药，专列到达南京的准确时间，等待命令。
5: 是，王局长，为什么要在渡船上尽量多装烈性弹药呢？这是你该问的吗？保密局的守则怎么学的？你要是没学好，我可以再送你去学一学。
3: 王局长，我错了。
5: 行了，下不为例，继续工作吧。
3: 是。

0: 不出你所料，某人凤就是计划在专列搭船过江的时候下手。
1: 韩宁啊，为我们服务的顶级项电台可靠吗？
0: 绝对可靠。
1: 这个某人凤啊，绝没有想到，我们宋孙夫人的专车是秘而不宣的。
0: 对，
1: 这样一来，周副主席送给我们的锦囊妙计，两列专列就派上用场了。
0: 为此啊。 你要公开电告南京新市长苏玉同志，让他率领军政要员亲自去车站迎接孙夫人。并且要在市政府召开隆重的欢迎仪式，同时，你要秘密命令苏玉同志备好另外一列专列，提前开到准备过江的渡船上。
1: 嗯。
2: 宴会结束以后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邓大姐和孙夫人送到。
1: 待命过江的专列上。
3: 等到东方破晓，日出大海的时候，咱们的邓大姐和孙夫人就已经快到徐州了。
4: 这个毛人凤想跟我们斗啊，还嫩了点儿。孙夫人，多保重。
5: 再见。
4: 夫人，再见。
3: 谢谢大家。
4: 再见。
3: 再见，请。
4: 谢谢。
1: 保重。
3: 你也多保重。
4: 再见了。
3: 再见，再见。
4: 请。

0: 喂，
1: 金国先生，我是毛日峰。
0: 你讲，刚刚接到南京发来的密电，粟裕已经把宋庆龄、邓颖超从车站接走了。
1: 好，
0: 你要严密注意两点。第一，
1: 宋庆龄在南京休息一晚，
0: 于翌日乘火车北上。第二，
1: 他有可能稍息片时，
0: 连夜乘车离开南京。
1: 请您放心，
0: 不管他何时动身，我都会把他装进金陵这只棺材里。

0: 毛局长，毛局长，那你发来胜利的消息了？
1: 电报发来了，但不是胜利的消息。
0: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据南京发来电报说，宋庆龄乘坐另外一列专列渡江北上了。

0: 小超啊，
1: 哎，
0: 你去过北方的农村吗？
1: 去过，也就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去过华北的农村，参加了一次土改。
0: 那里的农村妇女和孩子们生活得好吗？
1: 很不好。土改前，家里没有土地，一家人只靠一床被子取暖。父母不识字，他们的孩子也不读书，真的很惨。
0: 那怎么办呢？
1: 毛主席说，教育农民要从娃娃抓起，要让他们读书，了解外面的世界。
0: 润之说的对呀。
1: 主席还说，要让农村娃娃读书，还要提高广大农村妇女的觉悟，要让他们知道要从贫困家庭走出来，成为建设这个国家的重要力量。
0: 好，好，我们也应该为他们多想一些可以争取的权利与帮助。
1: 是的，夫人。

0: 主席，孙夫人今晚就到北平了。孙夫人下榻的地方选好了吗？君主，需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嗯，恩来，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成立出过力的老朋友，要对他们以礼相待，关爱有加，不能像封建帝王和蒋介石那样。
1: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做那些过河拆桥的勾当。
2: 我们只有时刻警醒，不犯敌人的错误，
0: 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通知在京的中央主要领导，还有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都要去前门车站，欢迎宋庆龄先生来北平出席新政协会议和参加开国大典。
1: 好。

0: 主席。
1: 清明先生，一路辛苦了。您是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您能光临北平，恭逢其盛，为新中国的诞生增光添彩啊。
2: 润之，过奖了，过奖了。
1: 想当年在广州，我们一起追随中山先生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右派，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您是孙中山先生最忠实的战友，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朋友啊。
2: 让我们共同携手去建设一个更加伟大的新中国吧。
1: 谢谢。

0: 父亲，喝杯水吧。
1: 金国，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吧？

0: 毛人凤汇报说，宋庆龄已经到达了北平。毛泽东就像是迎接英国女王那样，将她迎进了下榻之处。
1: 这样的事太多了，为什么要这么沮丧？
0: 失败可以，但是必须追查失败的原因。
1: 你打算如何追查？
0: 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
1: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让你接手情报部门的目的。此事为台湾在役，现在我们的战略重点是要放在大西南，而大西南又要看胡宗南和宋希濂他们了。
0: 那么大西南驻省其他的实力派呢？
1: 同样也取决于胡宗南、宋希濂他们在大西南能否成功。
2: 哎，你看看

0: 苏家临江而上，就是我胡宗南的房地。先不说和共军交手作战，就说这二十多万张嘴吧，总不能和西北风吧？顺长江而下，就是我宋希濂的房地。对手，则是当年我们都看不上眼的林彪。 如今，胜负已成定局，可我们的校长呢，动不动就说路有剑阁，水有三峡。当年，慈禧守住了三峡，日军入川的梦想，终未变成现实。是啊，因此，校长把共军入川的方向。 选在了我的方去，坚决反对你我提出的战略全局。在共军尚未向西南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前，应该设法把国军仅有的这点主力转移到滇缅的交界处。哎，
1: 对此，我等是无能为力的。哎，
0: 那你我。
2: 明天只有戴着耳朵去听会了。嗯，诸位，你们在艰难的抗战时期，就曾经为保卫大西南浴血奋战，为国家建立了永远彪炳青史的赫赫战功啊！而今天，你们又为 建立大西南反共基地，重走偏安西南，走出夔门，北伐中原，入主中央的老路。对此，我想先请教诸位：共军从川东入川的可能性大，还是从川北入川的可能性大呢？
3: 川北，川北，川北。
2: 好。
4: 王灵基主席，你的根据是什么？
5: 伪作，
2: 湘西鄂西方向，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所以我认为共军入川必走川北方向。嗯，杨森师长，你曾多次率兵出川入川。 自当有独特的见解吧。
6: 我也认为是川北方向，因为北面有川陕。

0: 公路相通，背后又有陇海铁路，交通十分方便，所以共军由川北入川是顺理成章的。
1: 刘文辉主席，你和已故的刘湘叔侄在四川打了多年的仗，我很想听一听你的高见。
2: 高见谈不上，我个人认为共军不仅由川北南下入川，而且还会像三国时代邓艾伐蜀那样渡阴平、出碧口、取成都，走这样一条老路。具体讲，共军一路从兰州南下，经武都过碧口，另外一路将会沿着川陕公路南来。我的根据是这样的，熟读史书的毛泽东对三国这段历史应该是不会陌生的。
1: 不错，毛泽东他很懂三国。诸位还有什么其他的异议吗？
3: 没有。
1: 那好，请胡宗南、宋希濂将军留下，一道研究防御共军从川北入川的作战计划。
3: 是。
4: 虽说我们想尽各种势行于北的办法，造成我军主力从川陕川甘入川的战略假象，可是我还是担心蒋某人发觉我们有湘黔入川的意图啊。
5: 性格决定命运，我十分赞赏这句话，这是用兵者不得不查的胜败成因，京剧空城计就是这一名言最好的佐证。诸葛一生为谨慎，但在危机时刻大胆弄险，摆了空城计，使得老谋多疑的司马懿举棋不定，贻误战机，落荒而逃啊。
4: 是啊，一向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就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
5: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为了把这出假戏唱真，或者说为了庆祝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我们还必须电请彭老总、贺老总在秦岭以南多放几声礼炮啊。
4: 这样一来，多疑的蒋某人就会更加确信，认为共军就要发起打开入川北大门的战役了。
5: 同时啊，还要电告林彪，要他于九月中旬在衡阳、宝庆一线发起攻击，力争消灭桂系、白崇禧的主力兵团。
4: 好，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切断白崇禧退守贵州、云南的战略计划，而且还帮助我刘邓大军打开了由黔入川的东南大门。
5: 没有桂系这二十几万兵马，光杆司令李宗仁戴总统的位子恐怕是坐不住喽。
4: 是啊。
6: 主席，周副主席。
4: 何农。
6: 邓丽群同志自新疆伊宁发来密电，他准备和新疆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协商五位政协代表的事宜。这是电文，主席。
4: 好。
5: 新疆是个多民族地区，恩来，你看那五位代表的名额。
4: 这五位代表的名额，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都必须有一名代表，汉族只能有一名代表。
5: 完全正确，最好啊，尚未解放的南疆啊也应该有代表名额。
4: 好的，主席。克农啊，一定要确保来北平出席新政协会议代表的安全，交通问题你跟苏联方面协商解决。

0: 光辉给新疆人民带来了吉祥和幸福啊。
1: 是啊，
2: 请你先把彩云带来的幸福送给我们吧。
0: 对，林群同志。
1: 是啊，
0: 彩云送来的幸福礼品就在这儿。
2: 是什么礼物？
3: 在哪里啊？
2: 别卖
0: 关子，快
3: 说，
0: 快点
2: 说，快说，快
0: 说
2: 呀！
0: 到底在哪里啊？什么礼物啊，林群同志？你们猜一猜。
2: 什么礼物啊？
4: 同志们，
0: 快说呀！
4: 快点说呀！
0: 是毛主席亲自给你们五人发来的邀请电。
4: 毛主席。
0: 还不快放我下来。
2: 嗯，放下放下。
3: 好好好。哎呀，快拿给我们看。
0: 别着急啊。阿赫麦迪江同志，请收下毛主席亲自发给你的邀请电。
5: 我来读一下吧。新疆伊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赫麦迪江先生，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
6: 毛主席万岁！
0: 万岁！
6: 毛主席万岁！
5: 好好，还有，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的全体会议。如蒙同意，请于9月上旬到达北平，仅此电达，并悉赐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席毛泽东。
4: 毛主席万岁！
7: 毛主席万岁！
8: 毛主席万岁！
9: 毛主席万岁！
5: 全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敬爱的毛泽东先生，来电收信，蒙你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很久以来全省人民所期望的。我们认为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就是全世界和全新疆人民的胜利，所以我们以最高的热情来向敬爱的毛泽东先生表示致谢和兴奋，并派代表前往北平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至此电达，特区人民代表阿赫麦提江。

0: 主席，又在给作战地图相面呢。<笑>啊，是啊，就要召开新政协会议了。我还是想几时间研究一下，这全国的武系该怎么唱下去。湖南和平解放之后，两广指日可下，华北就剩下绥远了。相信董其武将军。
1: 会部辅佐义将军之后，近期就会和平起义。时下，我认为啊，全国战场的重头戏就剩下西南和西北两个战场了。
2: 在这两个战场之中，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制定西北战场上的文武系的战略。
0: 嗯，
3: 好消息，好消息
2: 啊！这些日子。
1: 克农的好消息特别多呀！主席，邓丽群同志从伊宁发来电报，说阿合买提江等五位政协代表已经乘车离开伊宁，进入苏联境内，然后再乘飞机来到北平。好啊，这说明我们的文戏唱得不错呀！克农啊，请你通知李维汉同志，一定要安排好。
0: 阿合买提江等五位同志的生活和住处，
3: 是，
0: 还要告诉我们的接待部门，一定要严格尊重穆斯林兄弟的生活习惯，
2: 这一点很重要啊。
3: 是。

0: 我个人认为，应该采取和平的手段，解决新疆问题了。我赞成。但是，我们必须以强大的武力做后盾，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些地方地广人稀，民族复杂，而我党在这些地区又缺少有威信的干部。 所以困难还是很大的。新疆问题又是西北数省最难解决的问题。从清朝康熙到民国蒋介石，不仅没有把新疆问题解决好，反而在兄弟民族之间形成了很大的对立。从战略上讲啊，欲求彻底解决新疆问题，必须采取 政治方式为主，战斗方式为辅的策略。为达政治解决的目的，还需借助各种社会力量。原来，张治中先生在国民政府期间曾经主政西北多年。你不妨多听听他的意见。
1: 周公啊，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我过去请教就可以了。您何必亲自跑一趟？
2: 于公于私，我都应该来啊。论朋友，你是兄，我是弟，就官场而言，我更应该登门拜访了。
1: 周公啊，你就要成为国家领导人了，还是这样重情义？哈哈，
2: 不说这些了。文白先生，新中国是个大家庭，我知道文白先生在新疆主政多年。
1: 却在各民族心目中留有不错的口碑。今天啊，我专程登门拜访，是想请教一下新疆的问题。说起新疆啊，
0: 我感到很惭愧。毕竟到现在，新疆的问题都没有彻底解决。不过对于新疆的情况，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1: 请文白先生赐教啊。简单的说来， 现在能够左右新疆政治走向的，有三大派。其一是代主席鲍尔汗，驻军司令陶之岳为代表；其二是蒋氏派往新疆的，能够控制新疆政局的实力派。这一派以七五军军长马成祥、师长叶成，还有旅长罗树人为代表。其中旅长罗树人也是军统派驻新疆的
0: 负责人。这第三派呢，就是以阿合迈提江为代表的亲苏亲共的三区革命派。请问，巴尔汗主席、陶之岳司令有和平起义的可能吗？有，但是他们并无实权，很可能会受到蒋氏派往新疆的实力派的掣肘。
2: 那阿合迈提江和陶之岳司令、巴尔汗主席，他们之间有联系吗？据我所知，他们是有秘密联系的。周公的意思是，毛主席想请文白先生出面，为和平解放新疆，多做些工作。
0: 我也想为此奔走啊，可遗憾的是，我从今年5月份和他们就失去联系了。
2: 哦，这我知道。
0: 毛主席的意思是，只要文白先生出面，对新疆的三派政治势力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周公，你们能把我的意见传给他们吗？
2: 没有问题。那好吧。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即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

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至终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

0: 丰泽园，乾隆御览之宝。哼，这位乾隆爷呀，就爱到处留墨宝。其实这个园子始建于清康熙年间。
1: 嗯，文白兄，这丰泽园的历史你是清楚的。据史书记载，这是皇帝行宴更礼之地，园前建有和田百亩，园后种桑有数千株。
0: 丰泽园，
1: 文白兄啊，可是主席不愿在这居住啊。
0: 哦，
1: 他认为这是皇帝住过的地方，但是为了工作方便，强拉硬拽才把他安顿到这里。现在啊，他还耿耿于怀呢。啊，主席，
2: 欢迎我当年家乡的父母官文白先生啊。
0: 主席，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主席的家乡了。
2: 哎，话不能这么说呀，你也是带人受过，这个账应该算在蒋委员长头上嘛。来，进屋谈吧。
0: 好，好，好，请。
2: 文白先生，你写给新疆部署的信我看了，很好啊。
0: 啊，
2: 嗯。我在你的信尾加了这么几句话，如无不妥，请电告新疆。
0: 主席啊，我听说这邓飞煌是邓丽群的哥哥，是吧？
2: 是啊，邓飞煌是湖南人，陶之岳是湖南人，我毛泽东也是湖南人。文白先生，可以把我们三个湖南人联系在一起呀。
1: 这样一来，新疆和平解放大有希望啊。
0: 哎呀，这是天意呀。主席啊，我愿意做你们三位湖南人的联络员，有什么事儿您就给我下命令吧。
2: 岂敢岂敢。
3: 主席，周副主席，阿赫麦西江等五位代表乘坐的苏联飞机在途经贝加尔湖上空时，因气候恶劣，飞机失事，机上所有人员不幸全部遇难。
2: 立即以我和中央的名义向新疆三区革命政府发去唁电，向五位代表的亲属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3: 是。另外，邓丽群同志来电请示，新疆人民还要派出以赛福鼎为首的三位代表来北平出席政协会议。
2: 好。
1: 主席，我派人转交给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看过了吗？
2: 看过了。既然是共同纲领，那就应该交给代表们广泛讨论，取得认同啊。
1: 我想等主席修改审定之后再广泛的征求意见。
2: 不要给人家造成这样的印象，共同纲领是周恩来亲自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的
1: 啊。
2: 总之啊，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能搞一言堂，唯我是从，强加于人。
1: 主席的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另外，新疆的赛福鼎等三位新代表已经安全到达北平，我亲自安排了他们的起居和饮食。
2: 有你亲自督办，我就放心了。告诉罗瑞卿、李克农，在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期间不能出重大事故啊。
1: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2: 恩来啊，你注意到没有，蒋介石由幕后走到台前来了。
1: 嗯，注意到了。他再次由台北飞到了广州，又由广州飞到了重庆，其目的有三：其一是公然取代李宗仁；其二是建立大西南反共基地；其三啊，要屠杀西南各省，尤其是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的共产党员和知识人员。
2: 取李宗仁而代之，只不过是名位与形式。

0: 说到底，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还是蒋介石说了算的。建立大西南反共基地也只是蒋某人一厢情愿的事。刘邓大军一进川，不出三个月他就会改弦易辙。蒋介石此行所能做的事只有你讲的第三条，报复屠杀西南各省，尤其是关在重庆的共产党员和知识人员。
1: 要知道蒋某人要屠杀的这些人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英之士，他们就要看到为之奋斗的新中国了，却又要惨死在蒋某人的屠刀之下。
0: 通知有关的同志尽最大的努力营救这些坐穿敌人铁牢的同志。特别强调一下，要设法营救发动西安事变的千古功臣杨虎城将军。

0: 当年我们就是在这儿迎来了抗战的胜利，而今你我父子又来到这黄山别墅，大有您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感呐。
1: 父亲，我想在此住不了多久，我们就回东山再起的。
0: 我不是当今图川的刘玄德，他毛泽东，也不是时下的曹阿瞒。
1: 这都是心照不宣的事啊，父亲。那您此行的目的，尽人事，或者说假借桂系以及西南诸实力派的力量，和毛泽东来一场恶战，以此来消耗双方的实力，进而达到我们经营台湾作为根据地的战略目的。
0: 尽管不是父亲不想经营大西南，现在我就要做出防御共军进攻大西南的军事部署。
1: 是，我懂了。
0: 我具体是这么安排的：以胡宗南部捍卫川北，宋西连部屏障川东。 华中所辖的黄杰兵团调援贵州，策应宋部作战，其余兵团则分防黔湘粤边区。
2: 报告总裁，毛人凤奉命赶到。
0: 毛局长，进来。你花时间思考过我们为什么会失败吗？
2: 背着我没有尽心尽力地完成好总裁交给的任务，这不是心里话。但是有一点，我要再告诉你，我们今天兵败如山倒的局面，很大原因，那就是因为我以往杀人太少。是总裁，这是根据您的旨意，拟定的四川、西康、云南和贵州第一批处决名单。 请总裁批示。不用看
0: 了，
2: 名单上有杨虎城吗？杨虎城是重要的政治犯，是不是和张少帅一样，押解台湾受审的？
0: 没这个必要了。
2: 明白了，我马上命令周养浩，让他在贵阳把杨虎城处理掉。
0: 不，押回重庆，秘密处决。
2: 是。

0: 主席，
1: 嗯，
0: 刚刚接到杨主任的通知，说程前先生已经到达武汉，请示您如何接待？
1: 要高规格接待，告诉杨主任，为了慎重起见，

0: 命令相关人员注意沿途保护照料，不可疏忽。问准程潜将军一行到达北平的时间，提醒我，我要亲自率中央领导前往车站欢迎。另外，请阿来同志安排好具体接待事宜。
1: 是。

0: 哥，你看他那么入神，一定有不少的感想吧？是有很多感想啊。你跟着我几十年，不知道过多少地方，何时见过北方的农民有过这样的收秋时光？
1: 从未见过。
0: 这些，就说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了的农民，的确变了样。
1: 哥说的对呀，这次在武汉，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共产党人。 真的是不鞠躬不自傲，以礼相待我们这些曾经反对过他们的人。等你见到昔日的师兄毛润之先生，你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了。哼，
0: 昔日的师兄毛润之先生，
1: 哎呀，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2: 来啊，你看，主席到了，主席来了，主席到了，主席，啊，主席啊，任超先生啊，我的老乡长陈颂公也是国民党的元老啊，他率兵起义，为建设新中国做了很大贡献，您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席。
1: 可不要忘了欢迎我这位老乡长加入民革呀！
2: 主席请放心，昔日啊，我和宋公同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忠实执行者。今天，我们一定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就要成立的新中国建设好。好啊，让我们同心同德，精诚合作，为人民服务啊！好啊！
1: 主席啊，
3: 承乾将军的火车到了。

0: 陈将军，
1: 主公，
0: 欢迎你啊！
1: 主席，
0: 你好，多年不见，您历尽艰辛，依然很健硕，真是鸿福不小啊！
1: 托福啊！
0: 我这次接老乡长来北平，是请您参加新政协，共商国家大事啊！
1: 我已年近古稀，为国为民，定献余力。
0: 我在住处备薄酒一杯，为老乡长接风洗尘啊！欢迎大家同饮同乐呀！
2: 请，
3: 慢点
2: 啊，请。
1: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在领导长沙起义中，还有一位起了关键作用的裘敖先生。他感谢润之先生向他发出的盛情邀请，但因年迈体弱，不能恭逢其盛。来，让我借主人的美酒，并代表陈明仁将军和裘敖先生，感谢润之及诸位的盛情。干杯！
0: 好，干杯！
2: 请。好，
0: 请坐，
2: 坐。
0: 20多年来，我是有家归不得，也见不了父老乡亲们。蒋介石啊，把我逼成一个流浪汉，走南闯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啊，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我的经历啊，就像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啊，先是打了10年内战，又开始抵抗日寇的侵略，好不容易盼来了抗战的胜利，蒋介石又想

0: 吃掉我们，没法子，接着打了4年内战，这才迎来了新中国呀。嗯，很抱歉啊，方才有事脱不开身，没能去车站迎接我的老乡长，但是非常欢迎程前将军和我们合作共事，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啊。
1: 宋公和陈明仁将军率部起义，对蒋介石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啊！你们为推进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向你们表示真诚的敬意啊！<笑><笑>我一生走的也是一条曲折坎坷的路啊！今天我们能走到一起来，这说明是历史的必然。
2: 今朝，承蒙润之盛情厚待，我是深感受之有愧啊。不过，上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追随诸位，为祖国建设、为民造福，做些好事。
1: 哎，民以食为天，来，咱们大家边吃边谈吧。
0: 好，请吧，来，请吧，请。

0: 杨正中，请，请，去休息吧。 杨虎城父子很好，毛泽东、周恩来称之为千古功臣的人，让他们不知道葬身何地。
1: 总裁，杨虎城的秘书宋启云夫妇该如何处理？
0: 这还用问吗？ 关键是，他们还有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一个是杨虎城的小女儿耿桂，另一个叫小萝卜头。我明白了，斩草除根。

0: 李娜，
1: 哎呦，
0: 长高了，哥哥都抱不动了。
1: 小严，
0: 江青同志，
1: 主席怎么没来接我们？是不是还在开会呢？
0: 江青同志，您是不知道，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主席特别的忙，现在连睡觉的时间都成问题了。
1: 李讷，爸爸在忙呢，我们先参观一下新家好吗？
2: 不，我要先去看爸爸。爸爸，
1: 慢点。
2: 爸爸，我回来了。爸。
3: 啊，恩来啊，你接到邓丽群的电报了吗？嗯，好啊，好啊。
2: 爸爸。
3: 哎，江青和李讷回来了。
2: 爸爸。
3: 好好好，再见。哎呦，
2: 爸爸，哎
3: 呀，去了一趟苏联，我这个女儿怎么也没见胖啊？啊，
2: 苏联的饭不好吃。
3: 啊，那苏联什么东西好啊？
2: 它最好玩。爸，你知道这里面有几个吗？
3: 几个呀？
2: 这里面还有。
3: 还有。
1: 主席，
3: 啊，江青啊，江青啊，身体好些了吗？
1: 好多了，可我这病啊，看一次可不行。
3: 药方带回来了吗？让他们从协和医院拿相同的药吃，不就行了吗？
1: 我的主席啊，你以为这是在乡下桥郎中呢？哦，拿着方子抓相同的药就行了。
3: 乡下怎么了？我们不都是从乡下过来的吗？哎，我是啊。好，好啊。容妈妈到北平之后，就直接送到我这儿来啊。好。
2: 爸爸，你说妈妈的病在中国能治好吗？
3: 我就不信乡下的郎中会治不好你妈妈的病。哦，这个还有、啊、
2: 还有。
3: 哦呦，这么小啊。在这儿呢。

0: 爸爸，爸爸。
1: 哎，啊，小李呢？
0: 爸爸，
1: 东西都带全了吧？
0: 带全了。
1: 小李呢？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让你拿这些东西吗？
0: 嗯，我猜了好半天也没猜出来。
1: 你还记得荣妈妈家的小牛哥哥吗？
0: 记得，他家是西柏坡的。
1: 嘿，小牛的奶奶是人民代表，这次来北平开会，我想把你这些多余的学习用具送给小牛哥哥。
0: 好。
1: 哦，小牛哥哥的奶奶到了，来来来，咱们去欢迎他。
0: 好的。
2: 你慢点。荣妈妈。
1: 荣妈妈。
3: 哎呀，哎呀，主席呀、啊，你好啊。
1: 你好啊。
0: 荣奶奶好。
3: 哎，你好，你好。主席呀、啊
1: 哎，
3: 您的工作那么忙，还出来迎俺。
1: 应该的，应该的嘛。我要是去了西柏坡，您老不是也要来迎接我吗？
3: 哎呦，那可就不是我一个人了。您要是回西柏坡呀，那乡亲们，男女老少、大人小孩的，都得出来欢迎您呐。
1: 那我可受用不起呀、
3: 啊。哎，您受用不起，那谁能受用得起呀、啊？哎，主席啊。

0: 这是西柏坡的枣，这枣是又大又甜呐，您尝尝，来来尝尝。哎，你也尝尝。
1: 谢谢罗奶奶。
0: 不用谢，乡亲们呐，让我给您送来尝尝，您可得收下呀。
2: 谢谢容妈妈。
0: 还不
2: 谢。谢谢乡亲们。
0: 哎，主席呀，您和孩子都一样的好啊，没有忘了我们老百姓啊。
2: 忘了你们，那就是忘了本嘛。那共产党不就成了国民党了？
0: 您这话呀说得好啊，老百姓啊就是本，就是根。
2: 是啊，容妈妈，请你告诉西柏坡的乡亲们，将来的共产党，谁要是忘了你们，你们就团结起来把他们打倒吧。
0: 俺知道了，俺听您的，主席呀，有您给俺们做主啊，俺就放心。啊，您看，您工作这么忙，俺打扰你这么长时间，哎呦，哎呀，小同志，咱们走吧，啊。
2: 哎，这怎么行呢？这样，先让小严陪着您老人家四处去转一转。看看当年皇帝住的地方，啊，到了中午啊，咱们一块儿吃饭，聊聊西柏坡的乡亲们，还有你们家的事情。
0: 哎，好，好啊，俺有一肚子话要跟主席说呀。
3: 容妈妈，
0: 哎，哎呦，周副主席，你好啊。
3: 容妈妈，
0: 哎，
3: 你好啊。
0: 好好，
3: 哎呀，我说今天西花厅的喜鹊怎么满院叫呢？原来是来贵客了。
0: 什么贵客呀？
3: 龙妈妈，主席和我们都想念您，想念西柏坡的乡亲们呢。
0: 哎呀，你们不知道啊，西柏坡的乡亲们也想念你们呢。
3: 那好啊，以后就多来新家看一看好吗？
0: 哎，你们干的是国家大事，俺可不敢打扰啊。不打扰，
3: 不打扰。
4: 容妈妈，我带您逛逛。
0: 哎，好好好。
1: 爸爸，我也要陪容奶奶一起去。
0: 哎，好，走走走。慢点儿。
2: 容妈妈，别忘了中午咱们一块儿吃饭呢。
0: 哎，忘不了。
4: 走
0: 走。
3: 容妈妈的身体还是这么好啊。
2: 是啊。
3: 主席，罗瑞卿同志告诉我，公安部截获了敌人的情报，新疆的包尔汉、陶志月正在积极的密谋起义。
2: 我从邓丽群的来电中也获取了同样的消息。我担心蒋某人狗急跳墙，下令潜伏在敌化的特务对他们下毒手啊。
3: 那我就电告邓丽群同志，如果情况发生到十分危急的时候了，可请苏联驻敌化总领事馆帮忙。
2: 这倒是一个万全之策。
3: 另外，为了加快新疆和平解放的步伐，主席可否请张治中先生从旁再助一臂之力啊？
2: 好啊，我是希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新疆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来，尝一尝西柏坡的红枣。
3: 啊，好。真甜啊。
2: 文白先生啊，你不久前写给包尔汉、陶志月的信，对他们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5: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主席还需要我这个联络员再做点什么？
2: 我解放大军已经决定从兰州和青海分路向新疆进军。枪炮无情，人有情啊。希望你能够再次出面，给你当年在新疆的军政负责人去电，劝说他们越早起义越好啊。
5: 我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
2: 有啊，我从新疆得到的情况，只要你去电相劝，会起到很大作用的。
5: 那好，那我就再试一次。
2: 好，那新疆各族人民就托文白先生的福，免遭战乱之苦了。
5: 啊，主席，您还有什么话让我捎给包尔汉主席、陶志月将军吗？
2: 你可以向他们指。

0: 为了祖国真正的统一，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我毛泽东衷心的祝福他们能够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啊！
1: 主席啊，那我就先告辞了。好，拜托了，应该的。走了。啊，主席，蒋介石已经下了命令，要在大西南把一切共产党人、革命志士斩尽杀绝。
0: 你赶快去找李克农。
1: 让他利用一切关系，尽快通知杨杰和朱老总在蒋武堂的老同学龙云，设法离开这个危险之地。是。另外，蒋介石还密令潜伏在北平的特务，要暗杀中央领导和各民主党派重要人士。
0: 罗长子，你是公安部长，要确保新政协会议期间的安全。
1: 是。还有。
0: 我们获悉了敌人最绝密的情报，毛人凤在北平设有一部万能台，准备在建国前后发起重大的暗杀事件。找到有关万能台的线索了吗？
1: 还没有，不过我已下令尽快破案。
0: 很好，你是知道的。陈毅已经率上海代表团来到了北平，在这期间，要通知留沪的潘汉年同志。
2: 一定要把潜入上海刺杀陈毅与其他领导同志的敌特全部给他挖出来。
3: 总裁，我在9月9日那天在昆明突然搞了一个整肃行动，把卢汉身边的左翼分子一网打尽。
4: 好，昆明政界有什么反应吗？
2: 卢汉等当权者抱怨，事前没有和他们打个招呼。警察局向我们的人叫苦，说昆明的监狱人满为患。
4: 总比让共产党跑到大街上去鼓动老百姓，造我们的反好吧？还有我的老政敌杨杰落网了吗？
2: 哦，不知何故，他事先得到了消息，据说已经逃到香港去了。
4: 你一定要查清楚，绝不能放跑这个杨杰。是，我告诉你。
2: 杨杰还有前些时候逃到香港去的龙云，他们都是毛泽东召开的新政协会议的特邀代表。卑职知道，我已经命令叶翔之等人立即赶往香港，一定要把杨杰解决在香港。
4: 其他的计划呢？
2: 至于云南王龙云，我已经在他身边安排了我们的人，准备用药物把他给解决掉。
0: 杨杰将军在香港被敌人暗杀了，真是无耻之尤！中国有5亿老百姓，他蒋某人杀得完吗？
2: 龙云将军已经在香港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0: 揭露蒋介石卑鄙无耻的暗杀行为，
4: 请我们的人转告龙云先生，
0: 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尽快北上，只有来北平才是最安全的。
5: 好，
6: 主席，
5: 周副主席，有个好消息啊！
6: 讲，
5: 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将军等人在包头通电起义，宣布正式脱离蒋介石集团。
0: 好啊，杨杰将军被暗杀，董其武将军率部起义，都是发生在9月19日，建国前夕。
4: 就这个意义上说。
0: 这是蒋介石倒行逆施、与人民为敌的必然结果。
7: 主席，我准备在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把杨杰将军被暗杀的内容也写进去。
5: 同时啊，请乔木同志组织一篇有关杨杰将军被暗杀的专论，由新华社向中外播出。
0: 好。
7: 杨杰将军惨遭杀害之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的临时动议，由主席团以大会名义
1: 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将军家属致唁，除一致决议向贵会表示哀悼外，深信杨杰将军的死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讲到，这些反动阶级中的重要分子们绝不会甘心失去他们过去的特权，一定要进行破坏的。最近杨杰将军的遇害便是一个例证，中国人民在为革命事业的奋斗中已经流了大量的鲜血，杨杰将军便是一群先烈中最近的一个。

0: 主席，新华社的广播，你听了没有啊？听了。政协代表在听完广播以后，对蒋介石的行为义愤填膺，有的甚至破口大骂：“蒋介石无道无义，
1: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哼，蒋介石就是这么一个卑鄙的毒夫民贼。是啊。
2: 另外，今早罗瑞卿他们抓获一名刺客，破获一起性质很严重的爆炸案件。
1: 好，来，坐下来跟我说说。
2: 是这样，今天清晨，一个化妆成菜农的特务，推着一车新鲜的蔬菜，来到政协代表下榻处的门前，说是来送菜的。 引起了我们便衣人员的警觉，他们发现，这个人手腕以上全是白白的，而且有戴过手表的痕迹，根本就不像是一个菜农。于是，他们把这个人控制起来。经过仔细的检查，才发现，新鲜蔬菜下面全是黄色的炸药。
0: 真够歹毒的。
2: 是啊。
0: 另外，据我们的情报部门侦查，辅仁大学里面前夫有特务，而且气焰十分嚣张。他们把迫击炮拉到学校的操场上，炮口就对准中南海和天安门。哦，好嘛，跟我们搞起地下工作来了。本来，你告诉克农和瑞卿同志，先不要声张，内紧外松。
2: 不要破坏了建国前后的欢乐气氛。好，我已经命令他们，一定要顺藤摸瓜，搞清楚辅仁大学里的特务和毛人凤潜伏在北平的万能台之间有什么关系。
0: 嗯，这方面你是专家。所以，
2: 鉴于这种情况，今天下午主席由天坛的计划，您看，
0: 不变。 啊哈！这几天，大家一方面商量如何开好大会，一方面会心访友，十分辛苦啊！啊哈！以后大会开幕，大伙儿就会更紧张的不得了了。所以啊，今天我是钻了个空子，请大家到这个地方来参观游览，无非就是。 调剂一下生活，让大家喘口气儿啊！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两位前清的翰林，一位是张元济先生，一位是陈叔通先生。张老先生，你给我们大家讲一讲，你是如何考翰林的？见过慈禧太后吗？他摆不摆架子？
3: 这清朝的翰林嘛，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教授。那个时候，一个教授能随便见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笑>
0: 哎，张老先生，你陪着皇帝游过天坛没有啊？
3: 这是皇帝祭天之所，我这样的小兵岂能来得？
0: 陈翰林到此有何感受啊？
3: 我和张老可谓是三朝元老。

0: 老啊，参拜过清朝的皇帝，见过袁世凯，和蒋介石也打过不少交道，觉得这些最高统治者身上都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气，唯有我们的毛主席啊，和我们没有一点距离。
1: 使不得呀，陈老，你可千万莫要奉承我呀，一定要警惕鲁迅先生说的捧杀呀，啊！下面，我建议咱们大家在这儿合个影，然后啊，自由找对象，游天坛，好不好啊？
0: 好，好，好，好，
2: 走，走，走，走，走。
1: 当年考翰林，您老进过那道门吗？
3: 没有，没有。
4: 来来来，照张相啊，大家，往中间靠。哎，靠近点，好嘞。
1: 杨老，慢点走啊。陈明仁将军，来，咱们单独照个相吧。
5: 哎呀，这，
6: 哎。我说陈将军啊，你跟毛主席都是湖南老乡，哎，主席请你，你就不要假装斯文了啊，快去吧。
4: 来看这儿。
1: 陈将军啊，现在外面的谣言很多啊，说你被我们扣起来了，在香港等地有些国民党反动分子说你已经被我们软禁在长沙做了狱工。我想啊，请你这次开会之后把情况向外宣传解释一番，写些书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亲朋故旧，不仅谣言可以不攻自破，还可以促使他们觉悟，早日归来。啊，
5: 我一定照办。
1: 好啊，你可以把我们两个的合照分送给你的黄埔同学和其他亲友，只要能送到的都送一张。啊，
5: 好，
1: 估计要洗多少啊？
5: 洗十打就够。
1: 太少了，洗头50打吧。啊，来啊，或许是老天爷有意的安排啊，我从天坛回来就收到了新疆鲍尔汗主席的这封密电。
7: 是啊，此间对新民主主义及尊重少数民族利益之号召早具坚强之信心及拥护之赤诚，并为之克服困难，今决意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自己准备一切力量消灭反动势力，接受领导，比每一角落共庆新生，以完成贵党所领导的整个中国之解放。
1: 本来有何感想？
7: 三个字，天心顺啊。主席，我建议你该亲自给鲍尔汗主席写封信，以增加他们起义的信心。
1: 好，我现在就写。
7: 嗯，好。

0: 毛主席深号奠基，极感盛意。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鼎力促成。
1: 上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新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特此部赋，敬送勋旗。毛泽东。
2: 陶司令，有了毛主席这封信，我们还怕什么呢？
3: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一定要谨慎处理老蒋派到新疆来的人。
2: 你是说对罗树人、马成祥他们的处置吧？
3: 对，罗马二人迫于王震将军率部火速入疆的形势，向我正式提出想把军队交出来，前提是

0: 答应他们安全地离开新疆。
1: 你是如何答复他们的？
0: 我说你们要走我同意，希望你们好来好去，把一切后事都安排好。
1: 这是不是有放走战犯之嫌呢？
2: 不，毛主席来电说，只要有利于咱们新疆和平解放，咱们就可以请求苏联，要求派专机把他们送往国外。
1: 那我们就按毛主席说的办。陶将军，你我什么时候通电起义？
0: 我于9月25日率领新疆部队通电起义。
1: 好，我于9月26日率领新疆政府通电起义。
2: 太好了。
3: 在这里我无比高兴地宣布新疆和平解放了。
4: 好好好。

0: 我代表新疆和平起义的部队的全体官兵，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新疆的和平解放意味着我们新疆人民将远离战争，人民免遭生灵涂炭。
1: 让我们为了新疆的和平解放，大家尽情的欢呼吧！

0: 既随员的董其武、通电叛变之后，新疆的鲍尔汗、陶志远也通电降供了。
1: 总裁，刺杀龙印的计划没能实现，
0: 又失败了。
1: 是，
0: 但你必须阻止龙云北上，去参加毛泽东的政协会议。
1: 本来啊，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希望能够在建国前和平解决绥远和新疆的问题。
2: 是啊，
1: 现在您的愿望实现了。为建国而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的怎么样了？
2: 主席，已经筹备就绪，就等全国各地的代表到达北平以后宣布开始。
1: 好啊。

现在，我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隆重开幕了。

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的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0: 端起你的酒杯，你我父子要为在北平天安门的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干杯。
1: 我绝不为毛泽东的胜利干杯。父亲，您能告诉我为什么要为他而庆祝吗？
0: 先总理中山先生可有过胜利的宣誓？
1: 有，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中山先生在南京宣布成立了中华民国。
0: 那么父亲也应该有过辉煌的胜利史吧？
1: 啊，是的，那就是在1927年，父亲也是在南京向中外昭示成立了与武汉对立的国民政府。1948年，还是在南京，父亲宣誓就任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大总统。
0: 先总理中山先生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可没过多少时日，他就无奈地让位给袁世凯，而你父亲宣布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统还不到一年，也不得不让位给李宗仁，也或许是他毛泽东比你父亲经历过更多的挫折，所以他。

0: 深知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不易呀。在他还没进北平之前，我就听说他明确地昭示党内绝不做李自成。但是说归这么说，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他们在宣布得到天下那天开始，随即就变为失之天下的开始。
1: 父亲，我明白了，因为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干杯的真谛了。来，父亲，干杯。
0: 不用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
2: 主席，周总理到了。
3: 哎，周总理。嗯。
4: 啊，主席。
5: 对对对，周总理到了，请吧。
4: 哎呀，主席啊，你叫我总理，说的不顺口，我听着也不顺耳啊，你还是叫我恩来吧。
5: 这怎么行呢？我们搞了28年的革命，不就是希望有自己的政权吗？不顺口也得叫，听不顺耳也得听啊！啊，从现在起，你就是全国人民的周总理了。
4: 主席啊，我一定努力工作，鞠躬尽瘁，不辜负党和人民，还有那些牺牲烈士的期望，尽量把工作做好，当好这个总理。
5: 不是尽量，是一定可以的。一位朋友对我说，我们选的总理姓周，他一定是人民信任的周到的总理啊。
4: 我一定努力。
5: 这是我起草的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请总理审阅。
4: 主席啊，不敢当啊。很好，我看过之后就交给胡乔木同志，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向中外播发。
5: 完全正确，我们就是要利用和苏联建交的时机，在国际上展开一个强大的外交攻势，争取有更多的国家跟我国建交啊。
4: 据我估计啊，苏联和我国建交以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会和我国建交的。
5: 我们还要通过这连续不断的建交宣传，争取更多的国家，尤其是跟我国相邻的亚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4: 我想会按照主席的估计发展的。主席啊，关于第一任驻苏联大使的人选拟定，你看。
5: 早在西柏坡的时候不就定了吗？王稼祥同志。
4: 对。

0: 自从黄埔建校还不到25个年头啊。
1: 父亲，我想起了当时您给我买的自行车，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骑着玩，那个时候我还不到15岁。
0: 当年建校的中山先生驾鹤已去，党代表廖仲恺先生被暗杀，汪精卫当了叛徒，当年从这个大门走出去的周恩来却和我唱对台戏，叶剑英、徐向前、林彪、聂荣臻、陈赓、周士第等一个个的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时下可堪大用的黄埔弟子

0: 也只有胡宗南、宋希濂。难道真的是我蜀中无大将，只有廖化为先锋吗？父亲，胡宗南、宋希濂一定能够为我们守住入川的北大门和东大门。
1: 是啊。

0: 李宗仁已经发表了声明，说您是下野之身，如同百姓。他身为代总统，绝不允许您越权任命我为福建省主席。
1: 放心，我尊重他李代总统，
0: 但别人是否尊重，
1: 我做不了主。我现在虽是下野之身。 但还是国民党总裁、非常委员会的主席。
0: 可是，这个代总统李宗仁他……
1: 好了，我现在就去找他，会亲自聆听他李代总统对我提的意见。

0: 父亲，这是您掀动中国革命大势的发祥地，它也是您冲正旗鼓东山再起的新起点。我希望你能学习整军习武，学习治理国家，这才是新的起点。是，谢谢父亲教诲。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
1: 当今国家这盘大棋上，只能看他毛泽东如何出棋了。今天请你们二位来，是想和你们交换一下政府各机构以及政务院所属各单位负责人的人选问题，以便提供一个供政治局讨论的名单。关于这个问题，主席员在西柏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
2: 并征求了有关人士的意见。我认为，在讨论具体名单之前，首先应该考虑组阁的原则。组阁的原则确实很重要。我认为呢，应该充分体现国旗的精神。换句话说吧，新的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取得的。对。
3: 还有一个原则是要讲清楚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真正要做到放权，要给参加政府工作的民主党派人士以实权，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实权是属于蒋家王朝的，其他的人呢，只不过是个排位摆设而已，供人看的嘛。
4: 首长请喝茶。
2: 好啊，
3: 主席。
1: 您的那位老乡长打来电话询问说，您什么时候有时间？他准备来拜访您。啊，你告诉他，我一会儿打电话给他。
3: 是。
1: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名单可以提供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但是我们还应该有思想准备。尽管我们从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很可能啊，还有人出于各种原因。 不愿意在我们的内阁中任职啊？嗯，
2: 是啊，就目前这种状况看，确实会存在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努力做工作吧。还是那句话，
1: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嘛。我看，我们这个班子，应该把它组成一个能干的、团结的、以和为贵的班子。
5: 我相信我们周到的总理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大家一起努力吧。
6: 实在不行啊，我们还可以请主席出面嘛。
5: 哎，对，总理总理嘛，我们也就跟着敲敲边鼓吧。
7: 主席十分的念旧啊，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 他还把我这个小师弟请进了中南海，对我说：“你的族兄宋公字宋云，你的别府却是步云，我的叫润之。你步云，天上没有云就不能下雨，不下雨我怎能润之啊？”

0: 就滋润不了土地吗？
1: 一番妙语道出了许多妙论，真是非常人所能比啊。
0: 哎呦，我也说了很多类似的话语，可主席呀，却严肃地批评了我。
1: 为什么？
0: 他严肃地跟我说，你也不要奉承我，奉承我恭维我的人多了，我可能就晕头转向，搞不好啊不是降甘霖而是下冰雹，那就坏了嘛。
1: 从历史上看，尚未得天下的帝王大都能做到求贤若渴，可是他们一旦登上了九五之尊，谁还能像润之这样礼贤下士呢？
0: 就说哥的工作安排吧，他认为您是老前辈，林彪是年轻人，想请您屈就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哦，还要先与我这个当弟弟的谈，然后再与您晚上。
1: 喂，我是程潜，请讲。好，我立即告知姓林。
0: 菊香书屋，
2: 姓林啊。
0: 哦，主席。请
2: 来。行吧。
0: 哎呀，主席博览群书，文韬武略，心灵敬佩之至啊。可是进了这菊香书屋，只见满屋子的书啊，不曾闻到菊花的香味。您看看，连盆像样的鲜花都没有啊。
2: 原来是有的，有些盆景还很好看呢。
0: 那不是很好吗？眼下呢？
2: 我叫他们搬走了。
0: 哎呦，这可实在是可惜呀。
2: 其实啊，我也并不反对种草养花，只是开国遗史，政务繁杂，我忙大家也忙，实在是没有时间打理它。与其养不好，还不如送走呢，眼不见心不烦。再说我是主席，每天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上行下效，养成这种无视种花的风气，岂不是误事吗？
0: 主席说的有道理啊。现在国家还很穷，百废待兴，得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不能玩物丧志。
2: 将来国家安定了，富强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环境都得到了改善，那锦上添花也是求之不得的嘛。
0: 对。
2: 来。
0: 来，坐。坐。主席啊，您对我兄长的关怀和优渥的待遇，不仅我的兄长感激不尽，也使我终生难忘。
2: 心灵啊，我还没有征求你的意见，谈谈对你的工作安排，怎么就终生难忘了？
0: 工作安排不用征询我的意见，什么都可以。不过，我有个愿望，不知当说不当说。
2: 不管什么愿望都当说。
0: 我想参加中国共产党，不知够格不够格。
2: 这个愿望。
0: 对。
2: 你早年参加国民党左派，与我党的创始人李大钊一起，从事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斗争。后来你一直同情支持我党，早已经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吧。不过啊，从全局考虑，你提出加入我党的要求，我认为还是暂缓为好。你最好啊还是参加民革。
0: 为什么？
2: 民革大都是早年参加国民党的左派，是革命组织。

0: 你参加民革，比参加共产党更能发挥大的作用。
1: 我听主席的安排，不过，我再次向主席说明，我参加共产党的决心是早就定下了的。望主席在适当的时候，不要忘了。
0: 小同学，我会记住的。君子坦荡荡，我们的合作是真诚的，绝不像蒋介石昔日对你的兄长，今日对待李宗仁那样，口是心非，过河拆桥啊。
2: 德公啊，你还有什么可叹气的呢？
3: 毛泽东把北平已经改成了北京，向中外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我作为中华民国的代总统，能不为之叹息吗？
2: 哎呀，德公啊，你可真是一位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谦谦君子啊。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德公啊，老蒋父子自打从山城来到花城，根本不去考虑未来中华民国向何处去，他们每天只做一篇文章，
4: 就是如何取德公您而代之。
3: 这不可能，只要我一天不宣布辞职，他就如同一介平民。
2: 时至今日，有谁还会听德公您这番话呢？
3: 哼，至少建生是这么看的。
2: 建功未必会站在德公您这一边。

0: 我是李宗仁，请讲。老蒋会赏光吗？那好，好，那我今天晚上就设宴款待老蒋父子。对，好，嗯，
1: 德满，德广。
0: 你还要宴请蒋氏父子。朱家华副院长为了缓和我跟老蒋之间的关系，希望我的姿态能够高一些，能主动请老蒋父子吃顿饭。子元，你是中央常委，今天晚上可要与宴作陪呀。哼，这种饭我是不会去吃的。德广，我提醒你一句，冷静。
2: 不要被老蒋牵着鼻子走。
3: 广州陷落在即，李德林为什么还要在这个时候专门为我设宴呢？
2: 我也在思索其中的奥妙。思来想去，无外乎这两种可能。父亲，对，第一，是向中外做个姿态，国难当头，风雨同舟；第二，就是另有他图。
3: 另有他图，
2: 比方说，他把。
3: 宴会变成鸿门宴，在广州再上演一幕西安事变。还有，他为了向毛泽东邀功，会不会在饭菜中做手脚呢？
2: 他李德林不是当代的张学良，也没有荆轲的勇气，他演不出勃朗逸击的好戏。
3: 啊，父亲。
2: 我已经让毛局长拟好了一份关于刺杀毛泽东的计划，
3: 具体的就由你来办一下吧。

0: 主席到了。
1: 老总啊，
0: 来坐。
1: 石狮班禅发来的国庆贺电你看了吗？
0: 看了。石狮班禅在电文中称颂我们是一师所至，全国腾欢。今后人民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我认为啊，他表示盼望西藏早日解放也是真心的。
1: 你看我何时给他复电为好啊？
0: 最起码现在回电还不是时候。
1: 老总是不是担心住在拉萨的达赖会有什么想法呀？
0: 自从英帝国主义两次入侵西藏以来，他们在西藏的上层培养亲帝国主义的势力，破坏西藏和祖国的关系，制造西藏内部不和。而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的不和，就是英帝国主义制造分裂所造成的。
1: 那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多做双方的工作，以戳穿帝国主义的阴谋。总之，有利于西藏的稳定，有利于西藏人民的团结，这是我们工作的大前提。
2: 报告，报告，主席、总司令、李部长求见。
1: 好啊，一进城就变成李部长求见了。
0: 可农来了。
3: 主席，总司令啊。
1: 可农，你是找我还是找老总啊？
3: 既然你们都在，
0: 正好通吃，你也省事儿了。
3: 总司令，西安来电说是有一位叫格达的藏族活佛认识朱老总，也认识刘帅还有贺老总。
0: 对对对，他现在在哪儿？
3: 没说，只是说格达活佛派出的两位使者已经到了西安，说是有什么大事要面告朱老总。
0: 电告西安，速把格达活佛派来的使者护送到北京来。
1: 再加上一句，沿途加强保卫，不准发生意外。
3: 是。另外，最近我们从破译的敌情中获悉，蒋介石已经向毛人凤下达了刺杀我党内外要人的密令。
1: 那第一个肯定是我毛泽东啊，第二个就是你朱老总，总司令嘛。
0: 都20多年了，那老蒋不是天天叫嚷杀猪宰毛吗？结果啊，朱毛进了北京，剑指南京，他倒成了被缉拿的匪首了。
3: 主席、总司令，现在形势变，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啊。
1: 这些特务平时在北京的什么地方啊？
3: 教堂、学校、烟馆、妓院。最不好办的是他们还和反动的会道门搅和在一起。
1: 好啊，白天搞暗杀，晚上宿妓院抽大烟，穷奢极欲，无恶不作。看来啊，我们是非动大手术不可了。

0: 欢迎将功到来啊，
1: 德林兄，你现在可是国事缠身，还如此正式礼重了。
0: 哎，蒋公能来，不胜荣幸，不胜荣幸。请，
1: 请。
0: 哎，蒋公，哎、请这边。
1: 哎，啊，好，
0: 好，大家坐啊。

0: 今晚为了欢迎蒋公的到来，我提议为了借酒盟志，共赴国难，干杯。
1: 来，德林兄。
0: 下面请蒋公发表共赴国难的演说。
1: 啊，都请坐下吧。诸位，现在东南厦门、中南广州很快就会落入共军之手了。我希望我们的代总统德林兄能尽快把首都迁往重庆。
0: 蒋公，我们不是要誓死防守两广吗？
1: 啊，连白建生都说了，两广守不住啊。难道德林兄有什么回天之力吗？
0: 蒋公是如何获得这一消息的？
1: 啊，这是建生亲口对我说的。难道你们之间没有这方面的沟通吗？
0: 他不是说要……
1: 他还说他要肩负起国防部长一职啊。
0: 可是我这个代总统怎么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呢？
1: 啊，建生说他就任国防部长，你德林兄是不会反对的。
0: 啊，我明白了。
1: 那么德林兄就尽快把首都迁往重庆吧。
0: 好，好。金国今天怎么没来？
1: 不用管他，请。啊，请安。
2: 恩来啊，祖哥工作还顺利吧？
3: 啊，基本上顺利。我登门请傅作义将军出任水利部长，他说我去西柏坡的时候，主席就邀请我出任水利部长，可是我怕自己干不好啊。
2: 看来傅将军还是有些难言之隐呢，可以理解。你对他说，第一，要做到有职有权，第二，我们可以给他配助手吗？
3: 嗯。
2: 第三，他也可以举荐贤人吗？
3: 我就是按照主席的精神去办的。第一，调李宝华同志任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他表示十分欢迎。第二，他推荐了原国民党曾经治理黄河的技术专家张寒英，原北平市长刘尧章，我也愉快地同意了。他决定走马上任。
2: 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一定要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啊。
3: 好，还有啊，新任农业部长李书成、林肯部长梁希等人不仅愉快地接受了委任，而且还表示愿意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好啊，李书成是我力主推荐的，他是老同盟会员，又是辛亥革命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
3: 嗯，对，
2: 我清楚地记得中共一大就是在他们家召开的，入阁当农业部长是人尽其用。
3: 哦，主席啊，我马上要去登门请教黄炎培先生，让他出任政务院的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你还要

1: 黄任老有什么指示吗？黄任老是一位有气节的大知识分子，对革命又做出了贡献，我是赞成他出任政务院副总理的。但是黄任老有出世的思想，曾经数度拒绝当官，恐怕你们要多做些工作呀。
2: 是啊，我有思想准备。

0: 归队五星旗下，齐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大气磅礴，好诗，好诗啊！
1: 这算什么好诗啊？这是10月1日那天，我在天安门上望着游行的人群，我久久不能忘怀。自以天安门为标题写了8阙颂歌，也就是打油诗。
0: 黄仁老谦虚了，我特别欣赏这两句，是自家的政府，是人民的武装。
1: 来来来，请坐下批评。
0: 哦，岂敢，请。
1: 上茶。
0: 啊，黄仁老请。
1: 啊，请。
0: 啊。
1: 总理，开国伊始，日理万机，你怎么还有空来看我呢？

0: 黄任老，我是奉主席之命，请黄任老帮我分担一些政务院的工作。
1: 哦，替总理分忧责无旁贷，哈哈，但不知让我做些什么具体工作呀？
0: 请您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亲工业部长。
1: 什么？我？
0: 这不仅是主席点了您的将，也是和其他各党派共同商量确定的。
1: 请黄任老务必出山。就像您诗中写的，自家的政府嘛，还得自家来管。哎呀，我真诚地谢谢主席和同志们的信任。但是我已经是年逾70的人了。再说，谁不知道我黄炎培从来都不想当官。
0: 这我很清楚，北洋政府曾经两次请您出任教育总长，您都坚决地拒绝了。就说蒋介石政府吧，也曾请您出山，而您安贫乐道，一笑了之。<笑>
1: 说句老实话，1946年我才68岁，但是已经感觉老了，做不动官了。<笑>
0: 如今我已经70多岁了，我还能做官吗？能啊。古代贤圣廉颇就不说了，就说革命前驱孙中山先生吧，为了新中国早日诞生，他抱病北上，死于北平。我想黄任老不敢不记得吧。话又说回来，诚如您诗中所说，我们的政务院。 是自家的政府，在自家的政府里做官，不同于旧社会，在衙门里当差。一句话，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
1: 嗯，
0: 黄任老，答应出山入阁了？
1: 哦不，你容我再考虑考虑。<笑>好。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0: 哎，看您说的。

0: 夫人老，有话就说。哼，我听说，政务院的一位委员曾经问过你，为什么不给贵夫人邓颖超女士在政府中安排个职务呢？可有此事啊？有。
1: 实事求是地说，近一段时间，很多党内外人士都提过这样的问题。我也想不通。哈哈，是，你是一国总理，那为什么你的夫人就不能够在你的内阁中任职呢？我是政务院总理。如果邓颖超在政务院里任部长，他这个部长和我这个总理就分不清楚了，人家会以为。
0: 他这个部长说的话做的事，是我支持的。我跟你说这个理由啊，连我都说服不了。据我知道啊，邓颖超女士是位了不起的革命家，无论从资历上看，还是从能力上说，出任一部之长，那都是当之无愧的。我代小超。
2: 谢谢黄任老。不要说了，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里任职。啊，
0: 一方面是要我这个老头子出任要职，另一方面又不允许自己的夫人在政府中任职。
2: 这就是共产党，这就是周恩来啊。
0: 黄任老，应该的。

0: 主席，有什么事情吗？把我这几封家书寄出去。主席，您家里不是没有人了吗？家里没人了，不等于韶山冲也没有人了吗？他们听说我当了国家主席，有的来信向我要官。 有的来信向我要钱，大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意思。主席，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我毛泽东就是一定要破一破这个人之常情，要官一个不给。家中实在有困难，那就从我毛泽东的薪水当中拿出一部分，以解燃眉之急吧。
1: 主席，我听岸英说，他回了一趟湖南，也遇上了不少类似的事情。
0: 我听说了，一会儿他就来我这儿，我要当面问问他有没有搞这些人之常情啊。
1: 主席，我先去寄信去了。

0: 田秘书，我爸在吗？
1: 在。哎，
0: 啊，
1: 安英，要多加小心。

0: 这个湖南家乡谁的来信了？
1: 哦，是表舅向三立的。
0: 写了些什么内容啊？
1: 他说我们的另一个亲戚，希望在长沙能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
0: 想通过你。

0: 你这个所谓的太子的关系，设法在长沙能谋一个所谓厅长的位置啊？
1: 啊，是啊。
0: 是啊。
1: 那，请问主席同志，您说我应该怎么回答？
0: 你是怎么答复他的？
1: 那您看看吧，一封是表舅向三立写给我的，另一封是我写给他的回信。
0: 给我念一念。
1: 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七九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七九，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则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爸爸，爸爸。您觉得我写的可以吗？
0: 好，像我的儿子，把信尽快寄出去。
1: 好，
2: 好，阿姨啊，
1: 周叔叔，周叔叔好，
2: 来看爸爸了。
1: 是啊，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你们聊，我先走了。
0: 嗯，哎，阿姨啊，在信尾加上一句。标明这也是我的态度。
1: 是。
2: 啊，好。主席，怎么回事啊？
0: 近水楼台，想要官做。
2: 这想要官的都不是好官啊。
0: 对了，黄仁老答应出山了吗？
2: 答应出山了。他这次是经过慎重考虑，而且征询了一些好友的意见，才最后决定的。
0: 我看呢，黄仁老答应出山，多半是你三顾茅庐的精神感动了他呀。
2: 这也说明，黄仁老出山入阁是认真的。为此，他还写了一封为参加行政工作的一封公开信，你看看。
0: 哦，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事，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自己编了剧本，自己不应该拒绝唱。黄仁老说得好啊，自己编了剧本不应该自己拒绝唱。
2: 是啊，主席，这样一来我们政务院就有四位副总理了。共产党方面，董老和陈云同志；民主人士方面，郭老和黄仁老。
0: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你设几位副主席啊？
2: 目前是四位：朱老总、刘少奇、我和彭德怀同志。
0: 我看，革命军事委员会不要搞清一色嘛，可以再加一位国民党的元老来任副主席。你看呢？
2: 请程潜将军出山怎么样？主席，你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请程潜将军就由您亲自出马了。
0: 好啊，由我来请这位镇守长沙的老黄忠。
2: 好啊。
3: 顺治，我是国民党的老人，怎么可以出任你们革命军？

0: 宋公怎么也分起你们我们来了，军权从不旁落，自古皆然。我毛泽东从不朕个人军权，只要有利于安定和发展，陈明仁将军可以当人民解放军的兵团司令，宋公出任新中国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那是理所当然嘛。
1: 我怎么能忝列朱总司令、周总理这些开国元勋之后呢？哎，在中南让宋公位列林彪之下，到了中央又在我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哎，说起来呀，我们是很对不住宋公的，为此被你们称之为周到的总理说，只有主席亲自出马相请喽。怎么样，老乡长，给我这个面子吧。
0: 哎呀，我还能说什么呢？<笑>那我就算完成任务了。<笑>
1: 润之，湖南刚刚解放，需要解决的问题成堆，你看我什么时候回湘理政呢？
0: 啊，等恩来祖安哥以后吧。
1: 嗯，好。
0: 宋公回到长沙以后，请代我去看看裘敖先生。 告诉他我很忙，抽不出身来南下拜访他，欢迎他来北京一聚啊！
1: 您放心，我一定把邱义山先生请到北京来。

0: 何老总啊，
1: 啊，
0: 总理向你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了吗？
1: 总理向我传达了，让我率部入川，与小平同志、伯承同志一起经略四川呢。
0: 啊，你希望带哪一支部队入川呢？
1: 我还是那句话，听你毛大帅的。
0: 啊，
2: 贺龙同志
1: 啊，
2: 这次主席说了要破例，你贺龙要什么部队就给什么部队。
1: 主席真是关爱有加呀。我看就带部署在秦川天水一带的十八兵团吧。
0: 你为什么不带跟随你多年的老部队呢？
1: 第一，我熟悉的部队是一野的主力，目前正在彭老总的指挥下解放大西北，如果这个时候调这支部队入川，一定会影响西北的战局。第二，十八兵团司令兼政委是周世弟同志，自南昌起义就很熟悉，完全可以合作得很好。
0: 啊，当年保卫延安的时候，我请你当萧何，把跟随自己的部队交给了彭德怀指挥，你二话没说，立马就答应了。
2: 这一次，你和老总为了顾全大局，自愿带不熟悉的十八兵团入川，
0: 大将风度，高风亮节。
2: 这就是我们的贺老总啊。
1: 如果我为了个人的得失斤斤计较，我贺龙还算是共产党人吗？啊。
2: 好，
3: 主席，总理，贺老总，广州于10月14日解放了。
1: 好，
2: 好啊，
0: 好啊。电告林彪同志，嘉奖所有参加解放广州的有功之臣。
4: 是。
2: 主席啊，我建议召开一次军委会议，研究部署一下解放大西南的战略。
0: 好啊，
1: 啊，
0: 他不仅是我们周到的总理，而且还是军委常务副主席兼代理参谋长，由你全权处理了。
5: 广州解放之后，国民党把所谓的政府迁到了重庆，这标志着蒋介石从幕后完全走到了台前。同时，恒宝战役结束了，被蒋介石吹为固若金汤的厦门也解放了。因此在我看来，除去广西、海南岛，解放金门和舟山群岛这些局部战役之外，就全国而言，以四川为中心的解放大西南诸省的战役开始了。
0: 下面请恩来同志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
2: 好，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

0: 第二、第三书记，何龙同志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同志任政委，刘伯承同志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根据大西南解放的情况，我们再向全国公布这项任命。哎，
1: 看来我们华东野战军就只有攻打金门和解放舟山群岛的任务了。哎，我的家乡呢？
0: 放心，就交给我和伯承、贺龙喽。陈毅同志，你们千万不要小视解放金门和舟山群岛战斗啊！这可是我们这些旱鸭子从来没有打过的海战呢。哎，再说啊，你程老总还要指挥一场经济大战，能否打胜，事关全局啊。哎，由主席和总理亲自指挥。哎，我这个上海市长啊，就有信心了。
2: 可是我跟总理的心一直是悬着的，你知道吗？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入川，将在中国战争史上重重的写下一笔呀！嗯，那就是三龙闹四川。
0: 不晓得，
3: 主席啊，我也是四川人呐，哎。
0: 何为三龙闹四川？
3: 让恩来告诉你们吧。
4: 啊，是这样。贺龙是一条龙吧？嗯。伯承同志被蒋介石称为独眼龙。小平同志呢？你的属相是大龙。嗯。你们三人率部入川，岂不是三龙闹四川吗？
3: 哎，主席啊，依我看啊。 这三龙闹四川应该改为三龙喜狗，主席同意吗？同意啊。世人皆知，张群乃是蒋介石的一条走狗嘛，所以叫三龙喜狗，名副其实啊。恩来，是天意还是巧合呀？ 未来国共在四川战场上对垒的将领，有四位都是你在黄埔军校的学生，而且都是第一期的学员，一边两位，对不对呀？
0: 对呀，敌方是在四川握有兵权的宋希濂和胡宗南，我方呢，是随贺老总入川的十八兵团的周士第以及二野四兵团的。
5: 陈庚同志，这历史啊，竟是这样的巧合呀！没想到，国共在大陆的最后一仗，竟然是黄埔一期的四位同学在较量啊！<笑>
6: 主席，饭好了，
0: 有人在催我们吃饭了。这样吧，我们到主席那里。
3: 边吃边谈，好，你们就要南下了。今天请你们吃顿饭，啊，给你们三位还有陈毅同志送个行。今天就不喝酒了，等着解放了大西南，咱们再举杯开庆功会，怎么样？嗯，好。对白崇禧的桂系和西南朱棣的作战。 主席早有明确的指示，那就是采取大迂回的动作，插至敌后，先进行包围，然后再往回打的战略方针。因此，你们这三条龙啊，一定要吃透主席这一战略部署，啊！
7: 何龙，我何时率十八兵团入川呢？啊？
0: 贺胡子机不可待啊！歼灭胡宗南的时间不能太早，应待刘邓进军叙抚、泸州、重庆之后，你们再发起攻击。嗯，据我的估计啊，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吧。嗯，换句话说，等刘邓大军对重庆完成了大包围、大迂回之后，蒋介石。 一定会派胡宗南所部前去增援，到时候你贺老总就可以追着胡宗南的屁股使劲的打。
7: 打迂回的提法是林彪首先发明的，我所。

0: 我强调的是，大迂回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对胡宗南、宋希濂等部的大包围。
1: 大迂回、大包围，就是为了在四川完成对敌人的最后大歼灭。
0: 我希望明年一月，敌人，尤其是胡宗南残部，被我们压缩到川西雪山草地一带，逼迫敌人。
2: 沿着我们当年长征的路线，向南败退，把他们消灭在川滇一带。好啊，让当年追赶红军的胡宗南也走一次长征路。有所不同的是，当年我们是由南向北爬雪山、过草地，走向胜利。今天，胡宗南残部。 则是由北向南节节败退，走向灭亡啊！
1: 主席，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0: 好，陈毅啊，罗瑞卿让我转告你，江某人盯上你了，非要取你的项上人头。毛人凤一批又一批的向上海派遣杀手，陈老总啊，你要注意安全。
2: 嗯，好，千万不能发生什么闪失啊！
1: 好，
0: 旧中国给我们留下了三大害，那就是妓院、烟馆、黑社会。虽说在北京已经滋生多年，但是比起你陈老总管辖的上海滩来，那是小巫见大巫啊！你回去以后，不仅要当除三害的英雄。 而且还要为北京、天津提供一些除三害的经验。
1: 是。
0: 哦，来吃饭吧，再不吃都凉了。
1: 来来来，吃吧。
3: 好重啊！

0: 送给我的礼物不轻哦，陈市长，陈市长，这是这样，是敌人刚寄来的一颗子弹，哎，他们就想用这颗子弹把你们这个身经百战的陈毅市长给吓回去。
1: 也太小看我喽，陈市长，这是敌人在小试牛刀啊！
2: 那好啊，那就让他们把机枪、大炮都搬出来吧，看一看是他们厉害，还是我这个共产党的市长厉害。嗯，
3: 这可和机枪、大炮差不了多少。杨帆同志，
4: 到，
3: 你向陈市长汇报一下有关的敌情吧。
4: 是，在陈市长去北京开会期间。 据公安部通报，毛人凤派出的第一批执行暗杀的特务共计28名，他们在保密局苏浙特别工作站站长封启增的带领下，分批从舟山潜入上海。
0: 破获了吗？
4: 还没有。
0: 携带了什么武器？
4: 据公安部通报，有美制无声手枪、轻机枪和长短枪数十支，另外还配有电台设备。
0: 那第二批刺客到了没有？
4: 第二批刺客由大特务朱山元带队。
0: 除了枪支、电台设备以外，
4: 还带了美制雷管、高能炸药、手榴弹和剧毒的氰化物等。<笑>
0: 就这些武器啊？
4: 嗯
0: 啊，
4: 就想要我陈毅师长的命？嘿，放送他们两个字，做梦！嘿，
0: 这还有更厉害的呢。
4: 说说看，
2: 陈市长，这是前几天接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来的电报。
0: 念，
4: 是。
2: 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特务机关近日将派遣直属部队，行动组上校组组长刘全德带领杀手安平贵、欧阳钦，携电台和特务经费，到上海执行暗杀陈毅市长的任务。西吉注意提防。
0: 近期收到公安部的密报了吗？
2: 收到了。
0: 念
2: 是。刘匪离开舟山到沪，与刘匪同时到沪者，尚有其他行动匪特多人，西吉布置侦捕。
1: 还有吗？
5: 有，在另一份绝密的情报中说。

0: 刘全德是您当年的传令兵。
1: 哦，哈哈哈哈，有意思，有意思啊！哎，我怎么就想不起来有刘全德这个传令兵呢？
0: 一是年代久远，您不记得了；二来，这个刘全德是新改的名字。
1: 哦，那就交给你们处理吧。
0: 嗯，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决定：一，增加警卫人员；二，努力破案。
1: 哎呀，你们积极破案，我举双手赞成。但是这个警卫员不仅不能增加，而且还要大大的减少。
2: 陈师长，你警卫员绝对不能减少。
1: 这是命令，现有警卫16人，立即减为6人，
2: 一个都不能减少。
1: 这叫抗命不从。请问，上海金融风潮如何平息啊？上海有500多万人天天张着嘴吃什么？在积极配合破案的同时，我们要在全国带头除三害。
3: 走。包局长，我回到上海以后烧精化妆，就在光天化日下进了陈毅市长的办公大楼。从楼上到楼下，从会议室到市长办公室看了个够。遗憾的是陈毅不在。等我回到住处以后，我又把市府大楼的详细位置画了下来。总之门卫很松，进入不难。请等着我刺杀陈毅的好消息。

0: 好了，别跑了，坐下，陪我说说话。我是要问你，10月31号是什么日子？
1: 父亲，我记得，10月31号是您63岁的大寿。
0: 快告诉我，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啊？
1: 我啊，亲自制定了一个上海金融风暴计划。按照马克思列宁理论，经济是基础，搞垮了他们的经济，那毛泽东的政权自然就垮了。
0: 书生之见，你搞垮了上海的经济，那么全国呢，尤其是北平、天津、长春，他们的经济会垮吗？
1: 父亲，我是想先在上海开始，然后慢慢的腾出手来，再从其他地方逐一。
0: 不用亲自动手，只要上海的金融风暴一起，全国的城市都会跟进的。这就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1: 父亲，那您对于我准备的礼物还满意吗？
0: 我当然满意了。但是，金国，你得思考一下你我父子重生这个大事啊。
1: 请父亲明示。
0: 父亲要在台湾创办革命实践研究院。
1: 静儿明白。
2: 总裁。总裁。
0: 他这样跑上山来，是来报喜啊，还是报丧啊？
3: 报告总裁。
0: 别急，把气喘定了再说。
3: 是。我手下刘玄德把陈毅差一点就刺杀在

0: 我们要到他的办公桌前，请您过目，
1: 请过。

0: 可以起到双面发酵的作用。
1: 嗯。
0: 第二，搞垮中共的经济，让他们失去民心。
1: 第一，我怀疑这个暗杀陈毅的计划能否成功。
2: 总裁，请您放心，绝无问题。
1: 但愿如此。第二，我是真的猜不透他毛泽东用什么方式来应对这场金融风暴。

0: 主席，我到了。啊，陈云同志，坐吧。好。还是你讲我听。好，主席，从10月中旬开始，以上海、天津为先导，华中、西北等地跟进，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
1: 这次物价上涨，一方面是由于钞票发行过多，可是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呢，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一些投机的资本家在背地里兴风作浪。这次物价飞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不甘心失败，再一次向我们发起的进攻啊。
0: 嗯，是的。
1: 主要战场在什么地方？
0: 还是上海。
1: 辅助战场呢？
0: 天津，
1: 南沪北京，遥相呼应啊。
0: 是啊，上海主要是纱布，而北方，则是粮食。
1: 南纱北粮，囤积居奇。20多年前，我在上海党中央工作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三句话：工不如商，商不如屯，屯不如投机呀。
0: 若想以投机谋取暴利，那就必须奇货可居。比如上海的投机家认为我们是土八路，手里啊没有所谓的洋布，所以他们就联合起来集中攻击我们的纱布市场。
1: 奇货可居，然后再哄抬物价。
0: 是啊，按照时下的行情发展，估计到11月初，棉纱的价格至少会上扬。
1: 近4倍，而棉布至少也得上涨3倍。居心险恶，贪得无厌。陈云同志，电告陈毅，要不露声色的顶住。在此期间，中财委尽快拿出一个打垮投机商的措施和方案，提交中央讨论，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集中打击上海、天津两地的不法投机商。都说秋后算账，我看用不着等到秋后。一旦时机成熟，老账新账一起算，就是不搞得他们倾家荡产，也要打得他们10年抬不起头来。让他们知道共产党的厉害。是。
2: 你死丫头！我让你回去看，你还跑！你往哪儿跑去？我回来别！你死丫头！别打了！别打了！红剑客啊！求求你了，干什么？别打了！别打回来！打死你我！臭丫头啊！你反了你啊！你气死狼气杰克！你跑！我看看你往哪儿跑！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了！太不像话了！他下手这么好。
3: 怎么能这么打人呢？
4: 不，那是春兴楼的老鸨子。
5: 主席，老鸨子是干什么的呀？你往哪儿跑？你就
3: 是妓院的老板娘。啊？
5: 反了你了！
3: 那他们是妓女啊？
6: 打死你！
3: 我再问你，
7: 你到底接不接客？啊，
5: 我不接，
3: 接不接客？
5: 我不接，我打死你！
8: 通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长罗瑞卿来见我。
9: 是。

0: 罗部长，您怎么也到了？我也有点奇怪啊。昔日的老领导，今天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你怎么也来了？
1: 这不是咱们，您二位都是主席请来的客人。
2: 对呀，哎，罗部长啊，今天主席会不会再向我们了解晋察冀的情况啊？
0: 不清楚啊，见了主席就知道了。老领导，你先行。
1: 好，
2: 二位首长留步，主席不在房间里。那。
1: 他什么时候召见我们这二位下属呢？主席去后山散步了。二位首长稍等，我请他回来。
2: 算了吧，我看我们俩一块过去吧。眼看着金碧辉煌的紫禁城，聆听主席教诲。
0: 好啊，
1: 请。
0: 也好，这边请。
2: 好，走。
0: 主席，彭真同志和罗部长到了。
3: 知道了，主席，主席，你们都来了啊，我们就在这里谈吧。
1: 好，
3: 彭真同志，北京是你的地盘，你先起个头，说说看。好，主席，
1: 刚才我跟罗部长上来的时候。
3: 看您对这皇宫出神，一定是在考虑和皇帝有关的事吧？啊，你猜对了，你是今天北京市的父母官，也应该知道皇帝年间的一些事嘛？有没有听说过？皇上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呀，这才是法定的。所谓后宫三千，都是供皇上玩弄的女性啊。
1: 除此之外，大小宦官还为他们在宫外设宅，幽会各种情人，上行下效，就有了金屋藏娇、勾栏妓院，把整个封建社会搞得是乌烟瘴气、龌龊不堪。
3: 是啊，我终于悟出了这么个道理：这形似威严的皇宫，原来啊，却是妓院的衍生之所。 皇上要干那种事儿，美其名曰叫宠幸，可是到了下层呢，随着时代的推进，妓院又与烟馆、黑社会同流合污，把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而最深渊底层的，就是中国的妇女呀。
1: 是啊，
3: 我说完了。 这就是我找你们二位来的目的，懂了吗？
0: 懂了。
3: 下面的事啊，咱们回去谈吧。

吃云南菜，很多人是一边猜一边怕，一边吃一边想，因为很多饮食就算吃到了嘴里，咽到了肚子里，食客们也未必知道究竟吃的是什么。在其他地方的人看来，云南的饮食神秘怪诞，甚至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稀奇古怪的形状和制作工艺，刺激怪异的味道，完全不是寻常饮食的主流。究其原因，和云南人追求食物的原始性不无关系。面对那些仿佛外星来

来客的食物，故喜欢的人好奇惊恐，甚至唯恐避之不及。但是习惯了的人，却觉得那是享受，念想是无法摆脱的食瘾，一日不尝，茶饭不思。于是，在色彩缤纷的饮食文化中，就有了云南菜独特另类的身影。

0: 怒族小伙子王进华的小名叫阿肯，阿肯在当地民族语言里是家里三儿子的意思。阿肯母亲将要除打的这种饮料看上去像是酥油茶，其实当加入了这种貌似红糖的特殊配料，它就不是酥油茶了，而是叫漆油茶。阿肯母亲放进厨桶里的褐色块状物正是漆油。
1: 没得事，他们一再过个月就下来了。
0: 一碗漆油茶，一份麦面粑粑，就是怒江流域的高山丛林里大多数人家的早点。阿肯家这几天特别热闹，是因为父母召集了儿女们要共同办一件隆重的事儿。这件让全家人期待兴奋并团聚在一起的大事，就是收漆树籽榨漆油。吃过早点，阿肯和哥哥王静平走向竹园。收割漆树籽离不开几根结实锋利的长竹竿叉子。
1: 过这局吗？没
2: 过
1: 啊。这局就过球中的俺们能在这搞手指的能学够呢，谁够呢？
3: 妈妈
4: 姑娘放了吗？
1: 啊，你们这干嘛？你们绝了吗？把这个把这拿来啊，把猪毛给挂，
4: 这不就可以了？
1: 好的，举给。
4: 啊，这又不能吃给。
1: 那带你哦，这又不举了吧？不是。
0: 等待收割的漆树籽，一穗穗挂在高高的漆树枝桠上。随着天气转暖，漆树已经长出新的枝叶。对生活在大山里的阿肯兄弟俩来说，爬上这样的漆树再轻松不过。而这仅限于像阿肯兄弟这样的人。体质有差异的人路过漆树下，或者闻到漆树漆油的味道，都会犯上严重的过敏症状。生长在高黎贡山谷地山坡上的漆树可以用来割油漆，但是怒江高黎贡山的人们更珍视的是漆树的种子，因为它可以用来提炼漆油。特别在交通闭塞、物质匮乏的时代，漆油是一家人赖以依存的生活用油。收获漆油籽最好的季节是每年的十月份、十一月份，那个时候怒江高黎贡山的天气特别晴朗，好晾晒漆树籽。但是漆树从挂果到落果有十个来月的时间，什么时候收获依个人家的时间而定。这棵漆树上的种子已经熟透了，不用晾晒也很容易脱粒。采漆树籽的人还没到家门口，就闻到了阿妈的玉米稀饭散出的清香。玉米、腊肉和青菜熬成的滚烫玉米稀饭，配上酸腌菜，将为接下来的体力活积累力量。在怒族人看来，一年一度的收割漆油籽、榨漆油，是和过年同等重要的节日。在开榨之前，所有的器物必须用青松毛擦拭装饰，这是一份需要家族成员同心协力才能完成的劳动。无论路途远近，儿女们都要回归到老家父母的身边，邀请到的内亲挚友也会像参加节日一样同往。冲漆油籽关系到力度、节奏和技巧，一般是妇女们的事儿。

0: 筛好的漆油子木要倒进大铁锅里，一边加水一边翻炒，这是所有环节中最重要的一步。掌水和掌火的人一定是有经验的长辈，因为水的适量和火力的大小将直接影响到漆油的质量。在妇女们翻炒漆油子墨的同时，阿肯和哥哥将松毛拿到了这棵大树下，抛洒到树根下。接下来，这棵古树将给予人们巨大的力量。这个即将用来装炒好的漆油子的篾篓，是生活在更偏远的独龙江流域的独龙族同胞的作品。阿肯说，独龙江流域不出产漆油，而出产漆油的怒江流域，人们又不会编织这么精巧坚韧的篾篓，所以直到今天，这里仍然保留着以物换物的习俗。独龙族人用篾篓和怒族人换取漆油，因为对怒族人而言，这个篾篓是传统手工榨取漆油不可缺少的工具。阿肯必须用最快的速度跑到大树下，因为一旦炒得滚热的漆油子稍稍受了凉，漆油就榨不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也就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为什么榨漆油必须是一个家族的举动。这种场合需要的就是力气，只要能使上劲儿的都会情不自禁地搭上一把手。随着电动榨油机的增多，现在在怒江流域用手工榨汽油的人家已经很少。阿肯说，这也是他们家最后一年使用手工榨汽油。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齐心协力榨汽油的热闹场面恐怕只能成为记忆了。榨好的汽油用容器进行分装，喜欢什么样的形状就装到什么形状的容器里。经过几个小时的冷却，汽油凝固了，收纳起来将是一年的珍贵用油。
1: 阿福弟弟，阿基弟弟，你们准着你吗？
0: 为庆祝汽油丰收，榨油的人家会做一顿丰盛的饭菜款待亲朋。当地的土鸡肥美健壮，宰杀后砍成大块，放入汽油进行翻炒。这个时候，汽油用独有的自然清香，颠覆了别人看到的朴拙外表。在大城市卖到1000多块钱一斤的野生羊肚菌，在怒江人眼里也就是一份寻常小菜。鸡块翻炒到焦黄的时候，倒入泉水进行炖煮。在正式开餐之前，主人家还会精心烹制一道叫下拉的佐餐菜。下拉一般只在隆重的场合才出现。做下拉用的是鸡肉里面最精华的部分，比如鸡脯肉、鸡大腿肉。等用汽油将鸡肉炒到焦香的时候，放入大把的羊肚菌，再炒上几分钟。浇上去的并不是水，而是怒族人自酿的米酒。盖上锅盖焖上一会儿，再次浇下大桶的米酒。等酒在锅里沸腾起来，味道浓郁鲜美的下拉就做成了。这道可以被叫做酒肉的独特饮食，集合了饮料和菜肴的双重身份，酒香扑鼻，肉香醇咽，还杂糅着野菌子的清香。因为大补在以前吃下拉是坐月子的妇女才能享有的权利，据说吃了下拉的生育妇女3天就能下地干活。在怒江流域，有些家庭是由多个民族组成。

0: 怒族、傈僳族、普米族、藏族等，通过婚姻和家庭的纽带，组成和谐幸福的大家庭。
1: 一、二、三，一来。
0: 摆上浓香的汽油煮鸡，吃喝着酒香四溢的下拉，人们庆祝着汽油的再次。

0: 在现代设备没有进入云南的大山之前，石队在云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坚固耐用，不腐不化，历久弥新，人们用它来脱壳、捣碎、柔和食物，这个过程统称为冲。在云南的饮食文化里，这个长得像春字的冲字有着特殊的情节和含义。峨山县小街镇居住着彝族的一个支系花腰彝。花腰彝族妇女心灵手巧，擅长刺绣，做冲菜同样非常拿手，尤其是做冲鸡。好的原材料决定了食物的好品质，鸡肉就算只是在清水里煮熟，也同样香气四溢。更何况这些用来做冲鸡的是戴红春大姐精心挑选的放养子鸡，筋骨强健，肉味鲜美。子鸡要先用盐巴搓遍全身，放上半小时，再挂到阴凉处将鸡皮晾干。这样的子鸡吃起来皮层部分柔韧嚼劲，肉质部分则十分鲜嫩。撕鸡肉看似简单，其实也很讲究，要按照纹理进行，不破坏鸡肉的结构。戴大姐做冲鸡有自己的配方，她认为不是配料越多越好，关键在于怎么掌握配料之间的配比分量。芳香的香椿子是必须的调料，但是放多了鸡肉的清香会被夺走。油辣椒、胡椒和盐巴的比例也要恰当，哪一种掌握不好都会影响到冲菜的口感。充分进行搅拌腌制几分钟，让味道再次融合，就可以倒进石堆里冲。
1: 冲这些东西是我们这个彝族地方的人了嘛，嘎这个老人可能睡眼长嘛，牙齿就不好，不会吃东西吗？为了孝敬老人们的，我就硬是我拿了冲冲么给老人吃，是吧？年轻人见了吃，感觉还是好吃么？就慢慢慢慢的传开呀。
0: 冲鳝鱼也是戴大姐的拿手菜。鳝鱼用菜油炸的焦黄喷香，去掉内脏，放入辣椒粉、花椒粉，就能冲出又香又辣又麻的味道来。除了冲鸡冲鳝鱼，在当地人的眼里，其实任何一种食材都可以用来做冲菜。
1: 只能都拿来搞了冲冲吗？你觉得这个东西冲出来好吃就可以冲了。
0: 冲荤菜和冲素菜的对窝一定要分开使用，这样荤素之间才不会串味。除了冲鸡冲鳝鱼，还能冲干巴、茨菇、豆角、香椿、茄子、花生等等，但凡能入口的都要经过千锤百炼。无冲不成菜，无冲不开饭，已经成了当地人的习惯。

练习后，戴大姐要将对窝和冲棒仔细地擦洗干净，开干水分，不留异味，为下一顿的冲菜做好准备。当哀牢山下的一家人正享受着冲菜的时候，美丽的傣乡德宏芒市堆窝和冲棒在阿洼手里也正被用来制造另一味觉。姜片、蒜末、辣椒、香柳放到一起冲碎，是为接下来的主料做准备。腌制数月风干后的牛肉干巴也要用棒槌敲打得松软，撕成细丝，再放入堆窝里和佐料一起冲。鉴于冲干巴的千锤百炼，有外地来人曾经风趣地说，冲干巴让牛肉变成了世界上最苦难的肉。但是当看似软绵又不失嚼劲的冲干巴放进口中，酸辣咸香的异乡风味能瞬间征服每一个人的味蕾。二娃做冲菜的时候，姐姐少玉团正在准备傣家的传统食物撒。撒其实是一种类似蘸水但又承担着主料功能的凉拌食品，在气候炎热的傣家地区，撒是最好的去热降温食品。在傣家人的眼里，任何东西都可以做成撒。玉团在生牛肉末或者猪肉末里加入香柳、辣椒等佐料，放入盐巴、味精等调料，再加入盐醇的柠檬水，就做成了柠檬撒。吃生在云南菜里并不稀罕，用生肉做撒也是高明的傣家厨师的绝活。不过生肉的质量似乎很难掌握，一旦控制不好，很容易成为闹肚子的罪魁祸首。但是这些顾忌在傣家人眼里颇有些杞人忧天的感觉，这种自信源于良好的生态培育的优质食材。最惊世骇俗的撒要数苦撒，苦撒最重要的是这份用牛的胆汁和胃液调制成的汤汁苦水。这种配方听起来很惊悚，实际上是傣家人驱走热疾、调理肠胃的生态秘方。很多傣家人认为吃苦撒会成瘾，这种瘾就像牢牢种植在舌根上一样割舍不下。傣家人饮食的怪诞一部分来自于他们创造并坚守的秘方。比如和大多数的烧烤类菜肴一样，但是当把烤鱼、烤鸡、烤肉缠上一根芳香浓郁的香茅草，这种烧烤就成了独特的傣味烧烤。还有番茄的这种另类吃法，在中国其他地方的菜谱里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将番茄烤得外焦里嫩，捣碎将成为另一种叫做南米的蘸水，用来配合新鲜的蔬菜吃。玉团的撒宴开始，三种撒可以用来蘸猪皮、牛肠、肉片、牛肚、米线。外地人也许很难接受这种生熟混杂、酸辣中还带点苦的奇怪味觉，唯有傣家人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些复杂的菜肴，毫不掩饰地喜欢并享受着这种独特的滋味。每年春初，生活在无量大山中的白玉春都要进山寻找一种食材。说是食材，却让人胆战心惊，望而却步。老白要采摘的这种植物就是大名鼎鼎的黔麻。黔麻有很多品种，老白采摘的这种俗称大黔麻或者火掌黔麻，是黔麻家族中性格最烈、脾气最大的一种，毒毛遍布，锋芒毕露，皮肤被它轻轻碰上一下，立刻火烧火燎，红肿起泡，叫人一天一夜不能安宁。但是多年打交道，老白已经摸准了这种坏脾气植物的特性，所以他并不

0: 紧张。
1: 因为这个车马了嘛，是相当拉人，不戴手套是不敢骑，也不敢洗。啊，春节割掉也比较多一点。刚才气候有点凉，阴潮的地方才有呢。青马哪有？
0: 白玉春是当地唱花灯的能人，天生有副好嗓子。他最牛的功夫是现场即兴编唱花灯小曲小调，还因为善于操办美食，村里人给他个外号叫白火石。不到半个钟头，老白已经采了大半筐钱马，这已经足够家里吃上两顿。老白喜欢吃钱马，是因为他知道在中医的理论里，钱马清火败毒，清咽利嗓，是药材食材兼具的好东西，尤其适合喜欢唱歌的自己。老白洗钱马的这条山溪很有一些来头，是那首有着东方小夜曲之称的著名民歌《小河淌水》的源头。女儿刚从安徽的大学回来过寒假，老白和妻子想方设法让女儿多吃上家乡的特色菜。这是让老白颇为得意的瓦片肉，用当地盖房子的瓦片作为烤肉的工具，在炉火上炙烤自家腌制的腊肉，方便简单而且家乡味十足，是女儿最喜欢的菜肴。一份酸菜炒小土豆，既香糯又开胃。一锅清泉水煮开，把刚从山上采来的翠绿钱麻放进滚水里，所有的锋芒立刻被滚水软化磨平。从这一刻开始，钱麻才算真正被降服，成了一道清香温顺、碧绿诱人的菜肴。
1: 这个东西是清凉解毒嘛，是吧？比吃一些药还好。

0: 山西太谷县，60岁的刘慧武是老字号中成药龟苓集的传承人。
1: 早年间这个多发热以后他就行了，
0: 做了一辈子中药，他对本草的药性早已熟稔于心。让不同的本草相遇和配伍，便有了千变万化的可能。这自然最考验药师的功力。相传明朝嘉靖皇帝自幼体弱多病，两位道士进献了一位由多种药材炮制而成的仙丹，取长寿之意，命名为龟苓集。服用之后，嘉靖皇帝果然体格强健起来，龟苓集遂成御用圣药。神秘的药方最终被偷偷带出皇宫，来到太谷，落地生根。然而直到现在，龟苓集的完整组方和炮制方法依然属于至高机密，只有传承者本人知晓。而其他所有药工只能学习掌握制作技艺的单个环节，但仅仅打开部分解密的药方就足以让人惊叹。
1: 地上跑的鹿茸，海里游的海马，天上飞的蜻蜓，天冬地黄人参，涵盖了天地人三才。
0: 龟苓集被称为养生国宝，这是千百种中成药配方中用料最多、工序最复杂者之一。

枸杞、熟地、石燕、天冬、大青盐，可谓五色俱全。炮制所需辅料有陈醋、黄酒、蜂蜜、姜汁等多种，堪称五味杂陈。其炮制过程更是别具一格。例如鹿茸，一般皆辅以黄酒炮制，而在龟苓其中则使用晾晒三年的陈醋。宫丁香要用花椒水浸泡，并炒至地头出现白点为止。熟地黄必须历经九蒸九晒，一共28味本草，经过99道大工序，方能修成正果。中医的博大和奥妙，实乃非常道。经历了前人千百年的观察、使用和比较，凝固灵性和智慧的龟苓剂应运而生。本草配伍如同高手对弈，棋盘星星点点，棋子互为因果，唇齿相依，相杀相生，终成千古名局。中医祖方有君臣佐使之说，此说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治真药大论说，主药之为君，佐君之为臣，应臣之为使。以龟苓剂祖方为例，他以人参为君药，人参乃补中之王，久服令人耐老，配以鹿茸等为臣药，有滋阴补血、强筋健骨之效。佐以海马、葱蓉、蜻蜓等，以助补肾心阳之功。再配以枸杞、淫羊藿、菟丝子、破固子、牛膝、杜仲、熟地等药材，各有其功效。综合全方，以补气固肾、强身健脑为主，配伍其他养阴、生津、润燥之药，相佐相使，气血双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慢性滋补药方。君臣佐使，古朴而生动的称谓，构成了中医药配伍的原则和格局。千百年来，在一代代药工和药师的不断实践中，终成珍贵的宝藏。

0: 万正元大爹小心翼翼地在荔枝树林里寻觅着，他要寻找的东西就隐藏在高大的荔枝树、芒果树茂密的枝叶中。
1: 哦，叫起来，叫起来！
0: 万大爹找到的是一个建在荔枝树梢的蚂蚁巢。

大爹说今天比较幸运，找到的蚂蚁巢没有建在太高的树顶上，不然取下来就需要费上一番功夫。侄女儿把塑料布铺在地上，万大爹开始用木棍捅开蚂蚁巢。

0: 过了几分钟，万大爹又找到两个蚂蚁巢，这下似乎很有希望收获蚂蚁蛋了。
1: 可以，大哥。
2: 这又蛋嘞。哦哟，好了好了。
3: 这点有。
1: 哦哟，
3: 好了。
1: 你看。
0: 白色的蚂蚁蛋和幼蚁雪花一样的落到塑料布上。感觉到了危险，蚂蚁们陷入混乱中，有几只找到了敌人，把复仇的刺遮进了万大爹的皮肤里。捣毁了蚁巢，万大爹和侄女离开了现场。因为蚂蚁们还在守护着被捣碎的家，暂时还不能收取成果。另一片荔枝芒果树林，万嘉玲在找的这种虫子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荔枝春。但是如果再听一听它的俗名臭屁虫，原先的好感可能就会大打折扣。
4: 哦，今天又给它来拍拍了，挤了。
1: 这个也注意了，拿的时候也是在它的腿上拿。
4: 哦，好臭啊。
0: 不过这种散发着怪味的虫子却是热带居民们热衷的盘中餐。刚捉到的臭屁虫放到水盆里，它会本能将腹腔里的臭气释放出来，在清水里泡上一天才能下油锅做菜肴。这些被灯光和响声吸引来的，正是夏天的主唱者知了。

0: 从小生活在红河流域热带村庄里的何光，对捉拿知了可谓是轻而易举。一盏灯，一块白布，一个装着碎石能发出响声的瓶子，就能把爱凑热闹的知了们招引来。何光说，这种绿色的知了很难捉到，但却是其中最嫩最香的。大爹的儿媳周红青有着做菜的好手艺。从小的耳濡目染，身临其境，周红青对做虫宴更是轻车熟路。
1: 竹子里面这个竹虫，那个竹子呢长得结结断腿了，就证明那棵竹子不健康了，就这个虫在里面，所以说我们用刀一砍开，都就长在里面，我们拿出来，拿来下一锅炸出来是很好吃。
0: 这种看上去让人恐惧的虫子是从附近江边浅水的石头下抓来的，当地人叫水蜈蚣。
1: 我们带出卖冻吃是肉，一流就是菜，是野生态的都是多得很，田间地间都可以掐来吃，然后看见田边地边的小虫小鸟都可以拿来，都是吃野生态的。
0: 去掉了翅膀的知了，油炸之后喷香扑鼻。
1: 知了白天都是在树上，洗都不到，天一黑的时候它就从山上飞下来，找水喝了嘛。我们管家打了电筒壳带来呢。
0: 昨天。

0: 放到水盆里，彻着臭气的臭屁虫已经完全没有了臭味，放到热油里炸一炸，散发出来的就是浓郁的香味。
1: 这个呢是我们大村的叫那菜皮虫，荔枝吃的那自己才有这种虫，对，也可以吃荔枝，我们也可以吃它，拿来一下一锅一炸，也可以下鸡了。

今天重宴的汤是韭菜蚂蚁蛋汤，富含乙酸蛋白质的蚂蚁蛋汤，清甜开胃，还是治疗风湿、高血压、夜盲症的一剂好药。据统计，我国各地传统食用的昆虫多达100多种。昆虫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游离氨基酸。我们的先民虽然不掌握昆虫的营养学原理，但是却在与自然亲近的过程中，不经意地收获了大自然慷慨丰富的回馈。

中秋节前，常年在外打工的李聪明刚回到家，村里其他人家的稻子都收割完了，加上天气一直不太好，作为一家之主的李聪明不免有些抓慌。好在亲戚朋友们都乐意无偿地来帮忙，集体劳作，互相帮忙，共享成果，是哈尼村寨的传统。正因为如此，勤劳的哈尼族才创造了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的高山梯田。李聪明一家最隆重的答谢方式，是请来帮忙的人们吃上一顿丰盛的午餐。全家人一早就在为这顿午餐做着准备。满满的一阵子红米饭，是一定要早早就蒸熟预备好了的，这是哈尼人家的主粮。奶奶和孙女到水田里采摘玉菜，在哈尼寨子，玉菜随意地种在田间地头水分充足的地方，其中又以这种栽在水田里的口感最为鲜美嫩滑。这种有着独特气味的作料叫哈尼豆豉，用来煮螺丝、泥鳅、鲫鱼等梯田特产，可以有效地去腥提味。而哈尼豆豉煮玉菜是哈尼族最传统的一道佳肴。经过加温，哈尼豆豉独特的陈腐味道与玉菜、鲫鱼的新鲜味道相互冲撞，并最终置换融合到一起。哈尼豆豉制作的过程非常复杂精细，黄豆要在井水里淘洗干净，去掉尘灰。豆子在锅里煮得透熟，然后包在纱布里，放在阳光下发酵。

天冷的时候，火塘边的温度也能提供发酵的条件。哀牢山区阴晴多变的气候能帮助食物迅速发酵。在霉菌的作用下，黄豆产生新的代谢。发酵的时间需要精准的掌握，发酵时间不够，豆豉就没有传统延后的味道；发酵时间过长，豆豉会发苦。经过发酵的黄豆散发出一股浓烈绵长而沉浮的味道，对这种味道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和认同。喜欢的人认为是香味，不喜欢的人会认为是臭味。每一颗豆都要被捣碎成豆泥，在接下来的

工序里，细腻的豆泥将要接受新配方的加入。至今也没有人解释得清楚，为什么要在豆泥里加入这些用黄豆的枝干烧成的灰烬。最后，这种叫野蒿子的汁水要作为原料加入豆泥中。野蒿子汁不但清香，还可以防止豆豉长出不利于人体的病菌。

又经过十几天的发酵，就能将这些充分融合搅拌的食材捏成鸡蛋大小的团，放置在阳光露水下晾成半干，就可以收藏起来等待食用。

在时间和手艺成就哈尼豆豉的同时，哈尼村寨的云雾与阳光的博弈与调和，也成就了香韧醇厚的梯田红米。阳光和风驱散了笼罩在梯田上的云雾，露水一干，帮忙的亲朋好友们就在田里忙活开了。日近中午，空气中飘来哈尼豆豉特有的味道，这表明李聪明家的午餐已经做好。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豆豉煮玉菜，配上红米饭，能很快提升食欲和味觉，赶走疲劳。在哈尼族人看来，没有豆豉煮玉菜的宴席不叫宴席，一天不吃红米饭就会闹心慌没力气。收完了庄稼，李松明将再次踏上打工的路。这一次他要去距离家乡1000多公里的香格里拉修公路，吃不上红米饭会让他很不习惯。父亲和母亲给他弄了一瓶哈尼豆豉，他可以在挂念家乡味道的时候尝一尝。李聪明担心在路途上别人不习惯这个味道，专门叮嘱父母亲用塑料袋一层层严实地包裹起来，这样还可以防止豆豉串味。利用自然的恩赐需要非凡的智慧和驾驭能力，当我们的先民在实践中掌握了制衡调和的原理，并懂得尊重自然、施法自然的同时，自然界里的草虫花鸟就成为生生不息的馈赠。

0: 腊月，当地的撒尼人有轮流请吃年饭的习俗。赵鸿生和张正梅常把自家做的乳饼送到请吃年饭的亲戚家。
1: 好好好，你们走的这边还是比较好，哥，谢谢你几个。
0: 在盛宴里，香煎乳饼算不上主角，但却是不可缺少的菜肴。

0: 这可是王宝啊，这个
1: 你干什么？
2: 赵鸿生把刚刚擦洗好的萝卜以及杨梅叶子放进土瓮里，他要酿制一种做乳饼的奇特原料。
3: 我们这个是被烤的，是主要的是烤这个萝卜的这个杨梅叶，水天然。
2: 一大早，妻子张正梅就熬好了满满一锅羊奶，夫妇俩做的羊奶乳饼远近闻名。赵鸿生家里养了30多头羊，到野外放牧羊群成了夫妇俩每天必须完成的劳动内容。

0: 他们很清楚，圈养的羊生产的奶水质量远不如野放的好。
1: 他们下地前辈们养的产奶量也高的。
0: 贪吃且移动迅速的羊群有时也会招惹麻烦，但是羊儿们也给了两人很多走出家门亲近自然的幸福时光。久而久之，夫妇俩对这些乖巧可爱又听话的奶羊产生了割舍不下的感情。
2: 他经常发过来，我们就一直会招他们，就是我来发起到嘛，他就光会招他了。就条件起大产的人也是以为是他起着大产来招他了，要地要帮忙，可是还不是地的。条件人家洗嘴还不是要跑过来面前抢他，可是他们不是。
0: 每天早晨天刚亮，夫妇俩就要给20多头产奶的羊挤奶。
1: 时间长了，少着了，就是少着。
0: 羊奶比牛奶有着更加浓烈的膻味，在国际营养学界被称为奶中之王。《本草纲目》记载，羊乳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利皮肤，润毛发，明目，使人润泽。羊奶的维生素及微量元素含量较高，脂肪颗粒体积为牛奶的1/3，更利于人体吸收。在欧洲，鲜羊奶的售价是牛奶的7倍。羊奶经过1个多小时的熬煮，就要进入这种用萝卜和杨梅汁液酿成的酸水。酸水是否加得合适，将直接影响到乳饼的成型和口感。经过无数次的实践，多少羊奶加入多少酸水，张正梅心里非常有数。加入酸水，再文火煮上20分钟，就到了包乳饼的时候。
3: 这样的加火了，咱们要再倒点了。

经过重力的挤压，水分逐渐脱离羊奶。做这样大块头的乳饼需要很大的力量，而要做的美观平整、厚薄一致，就需要技巧了。

一块品质好的乳饼就像上好的羊脂玉一样，洁白无瑕，温润细腻，隐隐约约泛着细密的油光。大理西北的洱源县，这里同样盛产乳制品，只是在这里做乳饼的原料由羊奶换成了牛奶。回族姑娘蕊蕊正在制作牛奶乳饼，这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手艺。加入酸水的牛奶慢慢浓稠起来，和石林县张正梅家的羊奶乳饼比起来，蕊蕊做的乳饼显然要秀气一些，但是偌大一锅牛奶也仅能做出四块手掌大小的乳饼。反复的挤压让牛奶中的水分快速排出，增加乳饼的密度。当水分被挤压得差不多的时候，同样要压上石头，让乳饼进一步凝固紧实。在重力和空气的作用下，水分继续慢慢析出并蒸发。半个小时后，乳饼被收纳起来，放到一边自然地晾着。明天一早，蕊蕊要把它们带到集市上出售。

逐渐减少，可供羊群放牧的范围也越来越小。夫妇俩担心的是，一旦失去了羊群，他们就会失去这种自由烂漫的田野牧歌生活。和乳饼比起来，大理人更热衷于另外一种乳制品——乳扇。

0: 每当梨花盛开，就是村里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因为他们可以吃到阿树端奶奶制作的新鲜乳扇。哇！一年一度的梨花节，村里的老人都要组成舞狮队，庆祝春天来临，梨花盛开。阿树端奶奶是村里为数不多会做乳扇的人，现在她正打算把做乳扇的手艺交给侄女苏四扇。梨园村家家户户养殖奶牛，新鲜的牛奶能保证乳扇的味道鲜甜，富有韧性。点酸水是制作乳扇的关键步骤，牛奶加热到刚要沸腾，点入酸水。酸水用新鲜牛奶发酵而来，如果酸度不够，要加入酸木瓜汁。酸水加入多少，将直接影响乳扇的质量和口感。经过反复的揉搓，将牛奶团子拉伸成长条，再绕在自制的竹竿上晾晒，一片乳扇就做好了。梨园村坐落在慈碧湖西北，与洱源县城仅有一湖之隔，但以前只能依靠船只进出的交通方式，使得这个小村庄保持了良好的生态和民风，像世外桃源般古朴秀丽。在慈碧湖的另一边，蕊蕊家的乳扇已经晾得差不多可以收了。蕊蕊家是穆斯林家庭，对制作乳制品有着天然的禀赋。蕊蕊不但乳饼做得好，做乳扇在当地也很有名气。年轻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温婉，让她做的乳扇不仅美观雅致，而且清洁干净。晾乳扇最怕的是烈日和风吹，风吹日晒，乳扇会迅速变干发脆，下锅容易糊油，所以一般选择在树荫或者屋檐下慢慢晾干，在还有适当水分的时候就要收纳起来，放到密闭阴凉处。质量好的乳扇闻上去有一股子淡淡的奶味，香而不膻，白里透黄，泛着细腻的油光，能撕出纤维状。乳扇绝对是这个小县城农贸市场里的主角，蕊蕊做的乳扇总能在第一时间卖完。刚做好的新鲜乳扇像糯米面团子，很有嚼劲儿，每个孩子都会分到一块。也许他们不会记得如何制作乳扇，但这鲜甜的滋味会永远留存在他们的记忆里。苏四善是做菜的好手，能精准地掌握油炸乳扇的火候。
1: 一定要叫油要炸，炸了以后要叫它酿，酿了冷一小点，主要就是它就是维持火，它就炸出来很快。
0: 表面冒出的气泡越多，说明乳扇的质量越好，吃起来也更香脆可口。稍作加工，乳扇还能做成桃仁夹沙乳扇，油炸或者烤来。

0: 湖南张家界，地处武陵山脉，三千奇峰，八百溪流，举世闻名。温暖湿润的原始丛林，是孕育野生药材的温床。山脚下油菜花盛开，这正是最美好的季节。土家族草衣黄胜谦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山中本无路，他只能循着记忆摸索前行。身前是陡峭岩石，身后是万丈深渊。四个小时的山野翻越，终于在1100米海拔的地带，他发现了苦苦寻觅的何首乌的身影。野生何首乌多长在山沟、石隙里，其形状各异，粗细长短不一。为不破坏其外形，黄胜谦放下锄头，把双手伸入石隙，亲自感知何首乌的身形和长势，将它完整地挖出。
1: 这个吧嘞。
0: 何首乌苦甘涩，微温。生首乌有着清热解毒、润肠通便的功效。切开何首乌的断面，淡黄棕色，粉性足，呈现漂亮的云锦花纹。云锦犹如树木的年轮，记载了何首乌的年龄。以生首乌入陈年高粱酒调制出的药酒，既可内服也可外敷，对湿润山区引起的皮肤瘙痒有很好的疗效。

0: 结的力量。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宣布一件事。
0: 宣布一件事？
3: 老师，是什么事情呀？
4: 是啊，快点告诉我们吧。
1: 明天我们要举行马拉松比赛哦。
0: 啊，马拉松比赛？那我一定要拿第一。
5: 想得美，第一是我的。
4: 你们都别争了，论速度我可是最快的，第一肯定是我的了。
5: 小火车，我才不会输给你呢。我最近可有在认真锻炼身体。

0: 称。
1: 哼，那你就等着瞧吧。
2: 大家都很厉害，我也不能输。
3: 好了，大家都回去好好准备吧。
4: 好，
3: 下课。
0: 下课了，
5: 下课了，
2: 下课了，下课了。呵呵。我要好好睡觉，明天才能有精神跑步。
1: 老师说过，运动前先要拉伸。
0: 嗨，大家好呀！
1: 嗨，小草莓好呀！
2: 哦，小草莓，你背这么大的包要干嘛？
0: 马拉松要跑很长很长的距离，靠的是耐力。所以我做了充足的准备。这些可以随时给我补充能量。累了也可以随时休息。
1: 小草莓，你以为跑马拉松是去野餐吗？
2: 就是，你根本不符合马拉松精神。
0: 什么是马拉松精神？
2: 那就是加油加油加油，嘿，加油！看到了吗？就是必胜的决心。
1: 跑马拉松靠的是实力，好吗？只有强健的体魄才能在马拉松上赢得胜利。
3: 同学们，马拉松马上要开始啦，请到这边集合。同学们，我们说下马拉松比赛规则。我们沿着这条小路一直跑到山顶终点，谁先到达山顶就是比赛获胜者。比赛中要注意安全哦，大家知道了吗？
4: 知道了。
3: 比赛马上开始，那么大家各就各位。预备跑。小草莓，你怎么会跑呀？
0: 跑这么快，一下子把力气用完，后面就跑不动了。跑马拉松靠的是体力。
1: 我跑得最快，第一肯定是我的了。
2: 小火车加油啊，吃个苹果。

0: 终点就在前方，胜利就在眼前，冲上那个山坡我就赢了，这点小山坡难不倒我。我怎么在后退？
1: 小火车，你还好吗？前面发生了什么事？
0: 那个坡太陡了，我爬到一半就溜了下来。
1: 我才不相信呢，看我的！冲啊！上不去！
0: 看吧，我都爬不上去，你就更不行了。
2: 乐比、悠悠、小火车。你们跑不动了吧？看来最后的胜利是属于小草莓我的。
0: 不是跑不动，是这个斜坡根本不可能爬上去。
2: 我才不信，看我的冲啊！
0: 你还会回来的。看吧，我说的没错吧。
2: 我们要一直这样做下去吗？

0: 乐米、悠悠、小火车、小草莓、
1: 红绿灯，
0: 我来看看你们的比赛情况。你们怎么都坐在这儿呀？
1: 前面那个斜坡太陡了，我们都爬不上去。
0: 啊，那这可怎么办呀？
1: 我们还是放弃吧。
2: 不能放弃。
1: 可是我们是不可能爬上去的。
2: 没有不可能的事，听我说，之前我和悠悠去海洋探险，遇到一群沙丁鱼，他们是一个很庞大的家族，但是他们经常遇到其他动物的袭击。
3: 每天都会发生这样的事，一会儿海鸟，一会儿海豚，

0: 虽然渺小，但是家族庞大，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就可以赶走身边的危险。哇，沙丁鱼好厉害呀！所以，当大家一起努力时，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就像蚂蚁搬家一样，一只蚂蚁搬不动的石头，许多蚂蚁就能搬起来了。我们把力量集中在一起，就一定可以爬上山顶的。我们先补充体力。
1: 累死我了！不行了，再跑我就要吐了！你们快看，我们到啦！
2: 到了！我们成功了！
3: 恭喜乐比、小草莓、小火车并列第一！
4: 弟弟，你们真棒！

0: 有趣的知识。
1: 乐比、悠悠，我带乐乐去奶奶家了，你们和爸爸在家哦。
0: 我们知道了，妈妈。妈妈再见。乐乐不在家，好无聊啊！哇，而且爸爸又在工作，就只有我和悠悠玩了。那我们去玩游戏吧。嘿嘿，我们来玩打电话。哎，咦，这两个当话筒，悠悠你拿着话筒去外面试试。嗯。你好。

0: 小心，小心。
1: 喵！
0: 啊？哦。
1: 喵！
0: 不能再失败了。
1: 你好，你好。
0: 乐比。
1: 爸爸。
0: 你们怎么这么吵啊？
1: 我们在玩打电话游戏。
0: 打电话的游戏？
1: 因为我们太无聊了，你能带我们出去玩吗？
0: 可是……
1: 求你了，爸爸。爸爸。
0: 好吧，我带你们去公园玩。
1: 真的呀？
0: 当然了。
1: 我去叫上悠悠。
0: 我先去换身衣服。
1: 好。
0: 乐比、悠悠，你们跑慢点，累死我了。乐比，小心点，注意安全。慢点，慢点。
1: 还有什么好玩的吗？悠悠，你看那边，哇，是跷跷板。太棒了，我们走。

0: 啊，
1: 嗯，嘿，乐比危险！玩跷跷板的时候，手是不能松开扶手的，也不能坐在跷跷板上摇摇晃晃，这样很危险的。
2: 哦，知道了，那我们一起玩跷跷板吧。
1: 好呀。爸爸和乐比坐在这边太重了，悠悠翘不动。
2: 那我去悠悠那边。
1: 啊。
2: 爸爸，爸爸，为什么我和悠悠还是翘不动跷跷板呢？
1: 那是因为你和悠悠加在一起的体重没有爸爸重呀，所以跷跷板才不会动。
2: 那我们就不能和爸爸玩跷跷板了吗？
1: 哦，这个嘛，用杠杆原理就好啦。
2: 杠杆原理是什么？
1: 你们看，跷跷板就是一个杠杆，它由支点和杆组成，现在支点在中间，是为了使两端能够平衡的上下摆动。只要把支点往重的这边移，这样力气小的你们就能轻松撬动爸爸了。
2: 哇，这么神奇！
1: 我们试试吧。
2: 好呀。
3: 我们把爸爸翘起来了。
1: 是啊，只要给一个支点，地球也能被翘起来呢。
2: 杠杆原理真厉害。
3: 乐比悠悠，
2: 大草莓小草莓，你们要不要一起玩跷跷板呢？
3: 好呀好呀，叔叔好。
1: 你们好呀，那你们玩。
4: 跷跷板看起来有点奇怪呀。我知道了。跷跷板被人动过了。两边板子不一样长。
5: 会是谁干的呢？
2: 我知道，是我爸爸。
4: 原来是叔叔在搞破坏。
2: 不是这样的，我爸爸说这是杠杆原理。
4: 杠杆原理？
2: 是的，没错。我爸爸太重了，我和悠悠都撬不动他，但只要把下面的支点往重的一边移就可以啦。
5: 原来是这样，
2: 我爸爸说只要给个支点还可以撬动地球呢。
4: 哇，如果和地球玩跷跷板，那我就可以被地球撬到月球去玩啦。哇哦，
2: 我是开玩笑的。
6: 我明白了。
2: 是红绿灯和小火车。
7: 你们在玩什么？
5: 我们在玩跷跷板。
8: 跷跷板我也要玩。
2: 好耶，
3: 好耶。
2: 我和悠悠先玩。
4: 不，我和姐姐先。
2: 可是我和悠悠也想先玩。
8: 我们也想先玩。
2: 那怎么办？要是有个大跷跷板能坐下我们所有人就好了。
1: 孩子们，我有办法，我们可以做个巨大的跷跷板呀，但是需要很多木头。
4: 可是这么多木头怎么运过来呢？
8: 我来，我力气大。
5: 靠你一个人不行的。
8: 那怎么办？
2: 有了，我们可以找大象弟弟帮忙呀。大象弟弟，
9: 大家好呀，我带了很多木头。
1: 那么我们一起来做大跷跷板吧。
4: 耶，
1: 小火车不能跳，这样很危险。

0: 危险！
1: 要不大象弟弟去那边吧。
2: 我们也跳不动，大象弟弟太重了。
3: 我们三个过去吧，一起把大象弟弟翘起来。我要走上去。
2: 大象弟弟太重了，我们一起也翘不动它。
3: 那怎么办？
2: 有了，勇敢海原里可以把大象弟弟翘起来，只要把支点向大象弟弟那边移，就能轻松翘起大象弟弟了。

0: 想象力就是超能力。妈妈，怎样才能拥有超能力呀？
1: 哦，能和妈妈说说你为什么想要拥有超能力吗？嗯，
0: 我想像超人一样拯救世界。
1: 拯救世界？
0: 我在书中看到了一位超人。
1: 是什么样的超人呢？
0: 传说有一颗小行星受到未知力量的牵引，正要撞向地球。神秘人检测到了能量信号，立即化身为超人。他为了阻止小行星的撞击，保护地球上的生物，立刻飞往宇宙。超人冲向小行星，用他强大的超能力将小行星击成碎片，保护了地球。他非常强大，能够飞天遁地拯救世界。我也想像超人一样使用超能力拯救世界，让大家都很崇拜我。
1: 你的想法很好，但是你要知道，超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每天都在不断地训练和学习。而且真正的超人并不是为了自己受到大家敬仰，而是为了帮助大家。
0: 我知道了，妈妈，但是我要怎样才能获得超能力保护大家呢？
1: 你丰富的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呀。比如你可以用你的想象力帮助大家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或者你可以用你的想象力让大家

0: 变得更快乐，这就是可以让你成为超人的超能力。
1: 我知道啦，我可以用我特有的超能力帮助大家。
2: 同学们，老师要给大家宣布一件事。
3: 老师要宣布一件事，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2: 我们要表演舞蹈。
3: 舞蹈表演，
2: 大家要好好准备哦，到时可是要给爸爸妈妈看的哦。
4: 姐，是舞蹈表演哎，我可太期待了。

0: 期待孩子们的表演呢。还是没有找到大草莓吗？马上就要到演出的时间了，如果一直找不到大草莓，我们的表演要怎么办？
1: 我摸这儿，
0: 还得是我才能找到我姐姐。对不起，我太紧张了。
1: 不要紧张，把观众想象成蔬菜就好了。我们赶紧去准备吧。
2: 好，
1: 走吧。
3: 红绿灯准备完毕，
4: 小火车准备完毕，
5: 表演开始。
1: Ha ha ha!

0: 在很久很久以前，乐比和小伙伴们一起生活。
1: 启动，启动，启动！
0: 他们想把挡住去路的大山挖平。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挖呀挖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了铲平大山，不停地挖呀挖呀挖呀。
1: 好无聊啊！启动，启动。
2: 这是怎么了？
3: 小火车，
4: 红绿灯，
0: 哎呦，这个小火车啊！大家放心，看我的，启动应急方案，跳舞，跳起来！
4: 什么？
3: 大草莓别害怕，把台下的观众想象成蔬菜。
4: 蔬菜。
3: 大草莓不要害怕，把大家想象成白菜、苹果、番茄和土豆。
5: 姐姐，你还可以吗？
4: 我不紧张了，来跳舞吧！哈哈，

0: 乐比，昨天谢谢你，幸好你让我把观众想象成蔬菜，我才不紧张的。乐比，你好厉害呀！
1: 这是我的超能力。
0: 是什么超能力？
1: 我的想象力就是我的超能力。
0: 哇！
1: 乐比超人来喽！请叫我乐比超人。
2: 乐比超人，你说你有超能力，是什么样的超能力？
1: 我的超能力就是我的想象力。
3: 这有什么厉害的？

0: 你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超能力吗？
1: 我带你们去公园见识一下。
0: 好耶，去公园，
2: 去公园，去公园。
1: 就在这个公园吧，我今天就来带你们见识一下我的超能力。看这个大门。
0: 然后呢？没看到什么呀？
1: 这是城堡的大门，我们今天要在这里探险。
0: 哇，真的是耶！
2: 探险，太好了，我喜欢探险。
0: 我好兴奋呐！
1: 那我们出发吧。
3: 加油！
1: 不好，前面有怪物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2: 糟糕！怪物！
1: 哈哈哈，别怕，要击败他们很简单，需要我们强大的勇气。大家跟我一起上。
3: 冲啊！
1: 我们可是最强的探险小队，谁都拦不住我们。
0: 没
2: 错，
0: 可以了，什么东西掉我头上了。
1: 不好，怪物攻击我们了，快跑，
2: 快上车，快上车。
1: 到了前面我们就安全了，小火车加油。我们要穿过巨大的峡谷，小火车小心石头。
2: 好危险，大家坐稳了，看我的厉害，冲啊！
1: 太好了，我们安全了。

0: 家都没事吧？
1: 这可真是一场惊险刺激的探险呢。
0: 乐比，你的超能力太厉害了。
2: 当然，我可是乐比超人。
0: 乐比超人
1: 最棒！

0: 日趣事，
1: 同学们，老师问大家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1: 现在是什么季节呀？
3: 我知道，现在是秋天。
1: 答对了。那么，秋天会有什么现象呢？
4: 天气会变冷，
3: 叶子会变黄，
5: 还有呢？
0: 树叶都会掉落。我记得去年秋天的时候，我和爸爸去奶奶家打扫院子，扫了好多好多的落叶。那时候悠悠还认识了新伙伴小松鼠。
1: 大家说的都很对，秋天叶子虽然掉落了，但是等到来年春天的时候又会长出新的绿叶。秋天也是丰收的季节，小麦、苹果等食物都会成熟。
5: 哇，那不是有很多好吃的啦？
3: 你就是好吃。
1: 到了秋天，有种大型鸟类大雁也会从北方寒冷的地带飞到南方过冬。当我们望向天空时，看到一群鸟，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那就是大雁啦。
0: 好神奇呀！
1: 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儿。
2: 好，
1: 下课。
6: 下课了。
1: 乐比，等一下。
0: 老师，
1: 今天轮到你值日，把操场上的落叶都扫干净哦。
0: 好。

0: 嘿，你完成。
1: 小草莓，小草莓，站住！站住！小草莓，站住！
0: 这……又要重新撒了。
1: 对不起，乐比。
2: 这里有好多。
0: 大草莓，你在干嘛？
2: 我在收集好看的树叶呀。你们看，好看吧？
1: 哇，真好看！
0: 有啦，我们把这些树叶收集起来，然后拼成一幅画，一定会很特别的。
1: 好啊，好啊，那我们快开始吧。
3: 你们在干嘛？
0: 小草莓，把你的胶水借我用用吧。
3: 没问题。

0: 落叶都扫完了吗？
1: 哦，我扫完了。
0: 可是桶里怎么是空的？你们真是太有创意了。
2: 好了，我们该回家了。
3: 对了，大草莓，最近我爸爸给我买了几本新书，可有意思了，大家一起去我家看书吧。
4: 好啊，好啊。
5: 等等，小火车，那个刚刚

0: 老师跟我说，需要你和我去一起整理一下学校书架，所以我们必须留下来。
1: 啊，那好吧。
2: 那我和姐姐去乐比家吧。
3: 蛋糕。对了，妈妈也做了蛋糕，我现在就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2: 蛋糕上有我们四个，
4: 真漂亮！
3: 让我们边吃蛋糕边看书吧。
2: 好嘞！
3: 不对！哎呀，忘记看到哪儿了。
5: 是谁在哭呀？
3: 爸爸，爸爸，我一走开书就合上了，翻呀翻呀，就忘记看到哪儿了。
5: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只要在书本里夹上书签，就不用担心忘记看到哪儿了。
3: 可是去哪儿找书签呢？
5: 我们可以去户外找美丽的叶子做成书签呢。我们去外面找找吧。大家去找自己喜欢的叶子吧，注意安全。

0: 杏的叶子好漂亮啊。银杏树爷爷你好。
1: 乐比你好啊，你是想要我的叶子吗？
0: 能给我一片吗？
1: 没问题，我这就给你。
0: 谢谢爷爷。
2: 哇，是红色的叶子，太漂亮了。谢谢你小乌龟，我有漂亮的叶子啦。
0: 大草莓你在哪儿？
2: 小乌龟我得走了，下次再找你玩，再见。哇，我找到了红色的叶子，
0: 真好看，像一个手掌。看，我找到了黄色的叶子，
2: 哇，像把扇子。悠悠的叶子像个大碗。
0: 大家都找到了漂亮的叶子，不知道小草莓找到了什么，我们去找它吧。
2: 好呀好呀。
0: 小草莓，我们来啦。
3: 你们都拿到自己喜欢的叶子了吗？
4: 拿到了。
0: 爸爸，你能帮帮小草莓吗？就是那片。
3: 这片叶子太大了，根本不能当书签。而且摘叶子也是不好的行为。
5: 我喜欢这片大叶子，它会是最棒的书签。
0: 或许。找到了，小草莓，快下来，我找到你要的大叶子了。
5: 哇，太好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书签了，耶！
3: 乐比还在看书呢。
0: 是啊，有了书签我就能知道我看到哪儿了。
3: 这个书签真漂亮。
0: 今天在学校打扫操场的时候，我们还把落叶全部收集起来拼成了一幅画呢，还得到了老师的表扬。
3: 不错，你们很有创意啊。
0: 没想到落叶还有这么多作用啊。
3: 只要有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周围的事物都可以改造成美好的东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
1: 罗东川会见第20届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参会专家代表；
0: 我省中央预算内投资推动城市更新，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1: 到2030年，我省将基本构建覆盖全民、辐射全域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0: 青海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实现从补贴产品向补贴高质量生活方式的转变。以下请看详细报道。8月13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95普法、扫黑除恶、15五新型工业化和绿色算力产业发展专项规划、财政评价、审计整改、社保基金管理等工作。
2: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准确把握95普法总体要求、重点任务，聚焦生态环境保护、产业4D 建设、民族团结进步、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将法治宣传教育深入融入法治政府建设全过程各环节，持续提升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群众法治素养，为推动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

罪的行业乱象，深挖彻查黑恶犯罪案件背后的腐败问题和保护伞，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海。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新型工

0: 标准建设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会议强调，要强化财政评价结果运用，夯实项目管理基础，严格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推进财政资金全链条提质增效。要压实审计整改工作责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护航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收支监控和风险防范，确保社保基金安全平稳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太阳能光热联盟理事长王志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所长李耀华等第20届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参会专家代表。
0: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首次在西宁举办表示祝贺，对专家们长期关心支持青海光热产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扛牢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重大使命，充分发挥中国光热产业领先地位作用。面向“十五五”，希望携手各方联合攻关光热全链条关键核心技术，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为建设能源强国、实现双碳目标做出更大贡献。王志峰、李耀华表示。将加快探索技术降本、产业扩容有效路径，为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汇聚更多光热力量。
2: 8月11号，青海省商务厅发布关于优化调整青海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有关事项的公告。新增与扩围的品类名单从原有的换冰箱、换汽车调整到换呼吸机、换无人机。这份看似常规的政策微调背后，是以旧换新正在完成一次从存量替代向增量创造、从补贴产品向补贴高质量生活方式的转变。
0: 公告发布第二天，记者来到市内一家医疗用品销售店，店内不少人前来咨询购买呼吸机、制氧机。在青海，制氧机需求比较旺盛，高原低氧环境下，慢阻肺、睡眠呼吸暂停等疾病患病率较高，一台医用级制氧机动辄3-4千元，呼吸机价格更高。过去这类产品长期游离在以旧换新的政策视野之外，它既不是传统家电，又算不上消费电子，补贴清单里没有它的位置。此次调整将其单列，按20%比例，最高2000元补贴。
3: 呼吸机至高可以补贴到2000元，那我们的家用制氧机呢，可以补贴到800元。所以说，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群众的一个消费成本。补贴开始之后，像海北、海西、玉树、果洛，消费明显的就增加。因为以前的话，这种设备基本上价格都比较高。
0: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一个关键判断。在前期数据反映出，健康类适老需求被严重低估，这类消费不是锦上添花，是雪中送炭。20%的比例，本质上是一种价值排序，在有限的财政资金中，优先向保基本健康倾斜，而非向追更高享受倾斜。
4: 为了更好的迎合消费者消费升级的需求，这次啊，我们也是在这个六类的基础上做了优化调整，通过政策上的引导啊，继而激发我们智能家居市场的消费潜力。
0: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这次微调背后是以旧换新，正从帮老百姓把旧家电换成新家电，转向帮老百姓把生活换得更高质量。走进西宁王府井百货中心大江授权体验店，店长告诉我们一个变化。过去消费者进店问的最多的是，这东西除了发朋友圈还能干什么？现在问的则是续航够不够，能持续多久？
5: 我们现在大部分机型都有省补的补贴，最高能够补贴1500块钱。最近主要购买的顾客是以农牧为主，农监的话主要是用来农田的管理，牧民的话主要用来我们的一个牲畜的一个管理。最近优惠力度也会非常大。
0: 此次调整将手持智能相机扩围为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无人机继续保留在15%补贴清单中。品类名称的微调背后，是政策对智能消费认知的一次祛魅。如今这些都成为田间地头、草原牧区群众的生产生活用具。在华为西宁海湖万达店内，运营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智能门锁、智能照明、智能音箱到耳机、手表等纳入此次补贴的商品。 智能扫洗地机器人从单一品类

0: 扩至含智能吸尘器、擦窗机器人、智能马桶盖，从绑定马桶整体松绑为可单独补贴。智能消费正在从大件下沉到高频小件，以前政策像套餐，现在更像自助餐。
1: 现在消费者都注重性价比，追求智能化。目前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进店选购。国家15%购新补贴，加旧设备回收估价，加华为品牌换新补贴，全部现场直接立减，补贴立马看得到。
0: 当制氧机和无人机出现在同一张补贴表里，当智能马桶盖可以脱离马桶单独享受补贴，此次微调正在渗透进从生存到生活的每一个层级。以旧换新行至2026年，政策工具箱里的牌已经翻过一轮又一轮。青海此次优化调整补贴力度并非全国最高，但放在全国以旧换新政策演进的脉络中审视，真金白银要花在刀刃上，刀刃就是消费者心里那把隐形的尺，健康省事不浪费，尺子对准了，市场自然热起来，
2: 让越来越多的百姓享受到了真金白银的实惠，推动绿色智能消费理念深入人心，将推动更多智能家电、适老化家居产品加快走进千家万户，让各族群众真切感受到家电家居用品换置升级带来的全新消费体验。
3: 8月10号，记者从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省发展改革委紧扣青海省城市更新行动实施方案，加强与国家发展改革委汇报衔接，全力推动项目申报和资金争取。2026年落实中央预算内投资5.42亿元，支持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63个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重点改造提升供排水、供热、供电、道路绿化、照明、适老化等便民服务设施，惠及4.25万余户居民，切实解决管网老化、服务设施不完善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有效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国家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城市配套功能、改善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对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培育城市发展动能、夯实经济稳增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坚持争取监管绩效并重，紧盯政策投向，滚动储备项目，积极争取更多中央资金支持，强化项目全过程监管，协调解决建设堵点难点，严把质量安全关，确保资金规范高效使用，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增强城市发展后劲。
4: 8月12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国民健康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青海省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解读健康青海建设的新思路、新部署、新举措。
0: 青海省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立足省情、对标国策、聚焦民生，构建了涵盖健康生活、健康服务、健康环境、健康保障、健康产业的全方位发展体系，标志着我省卫生健康事业迈入从规模扩容向质效跃升、从治病为主向健康优先、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的全新发展阶段，为我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5: 5年来，我省卫生健康各项核心指标达到历史最优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持续缩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时处置率保持100%，全省8个市州实现3级综合医院全覆盖，公共卫生水平持续筑牢，建成46个紧密型县医共体，基层医疗服务网络不断加强，紧缺专业人才持续补充，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质量稳步提升，全省中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中藏医馆实现全覆盖。
0: 15

0: 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也是加快建设健康青海的重要窗口期。到2030年，全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 76.8 岁。围绕婴幼儿、孕产妇健康以及重大慢性病防控定下硬性管控指标，依托六大省级疾病防治中心，搭建慢性病预防、诊疗、康复一体化服务体系，针对心脑血管、高原常见病开展早期筛查干预，全力降低30至70岁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依托本土资源，聚力建设国家高原病医学中心，深耕高原疾病医学研究，补齐高原健康诊疗短板，同时大力普及全民健身，稳步提升群众锻炼频次与身体素质，全方位筑牢全民健康的社会基础。
1: 到2030年，基本构建覆盖全民、辐射全域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有效提升，高原医学研究和区域医疗高地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中医药振兴发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人民群众健康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显著增强。
0: 青海将因地制宜，借鉴三民医改经验，统筹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培优各级区域医疗中心，补齐学科弱项，增强重症救治水平，依托县域医共体、五大县域共享中心以及原青支医项目，下沉优质医疗资源，筑牢公共卫生防线，抓实鼠疫、包虫病、结核等地方病传染病管控，规范疫苗接种，完善疫病监测与应急处置体系，夯实一老一小健康保障，各级综合医院增设老年医学科室，落地各项生育补贴，壮大普惠托育供给，营造友好生育环境，坚持中西医协同发展，深挖省内中藏医药资源，搭建三级中藏医诊疗网络，依托区域中医医疗中心，释放藏医特色诊疗效能。8月11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田径项目比赛在海西州体育中心开赛，短跑、中长跑、铅球等项目将展开激烈较量。伴随着看台上的呐喊声，观众的热情点燃了这座海拔近3000米的高原赛场。作为本届运动会的基础大项和金牌大项，田径赛事承载着速度与力量、拼搏与突破。本次赛事将健全人组与残疾人组同步组织开展比拼，共集结运动员600余名，其中残疾人田径运动员126名。随着发令枪响，运动员们冲出起跑线，在赛道之上追风驰骋，奋力冲刺，投掷跳跃，全力突破，挑战极限，以坚韧毅力、昂扬姿态诠释体育精神，充分展现青海体育健儿超越自我、奋勇争先的优良作风。
2: 这次能站在省残运会上，对我来说特别珍贵。体育让我变得更坚强、更自信。我也想通过这次比赛告诉所有人，我们一样热爱生活，一样敢于拼搏，一样可以在赛场上发光发热。
0: 近日，2026年石榴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举行。连续2年参赛的青海湖小浪花 U13 女子足球队取得了1胜1负积3分的成绩，超过了去年1平1负积1分的成绩。本届赛事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共有来自全国17个民族的28支代表队、400余名12至14岁青少年女足队员参赛。赛事以足球运动为纽带，为各民族青少年搭建了交流学习、切磋技艺的良好平台。友谊赛间隙，队员们还在新疆参加了丰富多彩的研学活动，触摸祖国多元文化，领略了各民族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据了解，青海湖小浪花青少年女子足球队是2024年10月由青海省妇联联合多部门支持组建，建队以来队伍累计参与省内外各级赛事30多场，2026年拿下中青赛青海赛区省校园足球联赛双料冠军，晋级全国总决赛。队员们以球为媒，以赛聚力，推动各民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
3: 在海拔

0: 2000米的禾黄谷地，一片片生机盎然的冷凉蔬菜正借着这份清凉拔节生长。从点到面，从线到链，从出青到出海，海东正把冷凉的天然禀赋转化为火热的富民产业。
1: 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资源，海东是乐都区紧扣全省菜篮子稳产保供战略，以新品种、新技术、新配套、新农人四新为核心驱动力，在洪水、高庙、瞿潭三镇12个村连片布局6000亩标准化种植基地，稳步推进高原冷凉蔬菜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2: 现在种的有这个紫甘蓝，还有菜心，还有这个香菜。服务工人员每天这个洪水镇，他都有260多人，主要销的就是北上广、新疆。
3: 最近5年来，它的面积10万亩，迅速增加到这个13万亩，7.2万亩的耕地啊，实现了个单种加复种那个。
1: 土地产出效益的数倍增长，让农民的钱袋子真正热起来。在互助县南门峡镇，今年入夏以来，连片的菜心、苦苣一茬接一茬的运往外地，在规模化合作社的带动下，农户的收入也实现了大幅跃升。
4: 出口量现在这几年已经100多吨，这几年带动起来将近40万了，人们只是增加到5000多块钱了。我们这个菜从5月份开始地里面植苞，7月初。就往里面进菜，一直到10月底，今年已经出了80多吨了，月底还能出150吨。
5: 我们的蔬菜面积呢达到了8万亩，总产量达到了18万吨，然后我们的总产值啊超过了6亿元，年带动的这个农户在50万人次以上。
1: 今年，海东将对84家规模养殖场提档升级，建成10万头只牦牛藏羊养殖基地，年生猪养殖规模占全省65%。冷水鱼产业在炎黄库区培育网箱养殖主体12家，陆基养殖15家，引进1.2亿元鱼苗孵化项目。此外，海东市杂交春油菜工种率稳占北方春油菜区的85%，清暑九号推广面积连续4年位居全国第一。多元特色产业正齐头并进。
6: 23年的出口的几百吨，到25年我们突破了1万吨，从销往的国家到11个国家，海关报备的基地我们达到了现在45家，整个今年我们的目标是要突破就是2万吨。
1: 近年来，海北州海晏县全域国土绿化成效显著，持续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作为黄水发源地、青海湖重要水源涵养地，海晏县累计投入超2.88亿元，实施三北防护林、防沙治沙、黄水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等重点工程，累计完成绿化治理4400多亩，新建生态护岸29.94公里，栽植苗木90.85万余株，系统性修复流域沙化水土流失地块。海晏县划定3大固定植树点位，每年动员3000余名干部群众、志愿者参与义务植树，近5年累计完成义务植树12万余株，形成共建共享的全民绿化格局。
7: 海晏守着青海湖和黄水河两个关键生态区，我们坚持以水定律、是地是树，靠林草长、五源合一和苗木保涵模式，把管护责任落到实处。下一步将持续推进三北工程、黄水河流域治理，守护好这道绿色屏障。
1: 海晏县持续盘活城区闲置边角地块，以绣花功夫打造口袋公园、街头绿地、特色景观节点、配套绿道、休憩设施，构建点出彩、县城景全覆盖的城市绿化体系，累计投入1200多万元，实施城区绿化提质工程，新增绿化面积8.6万余平方米，打造景观节点21处，优选金叶榆、丁香等10余种耐寒耐旱苗木，实现一街一景群众出门见绿，一步入园成为日常。
8: 城市绿化是看得见的民生福祉，我们利用边角地块建口袋公园，让群众在家门口享绿。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精细化提升，补全绿化短板，让城市既有高原风貌又有生态温度。
9: 家门口的空地已经改成了小公园，种满绿植，散步特别方便，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人也可以看见这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好事。
1: 针对高原苗木养护难的问题，海晏县优先选用乡土树种，苗木成活率稳定在95%以上。从流域

0: 生态修复到城市小微绿地，从大规模造林到精细化管护，以系统思维统筹国土绿化，既守牢生态安全大局，又把绿色福利送到群众身边。
1: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
0: 8月11号，青青黄河旅游带2026年尖扎县首届拉面产业职工技能竞赛暨高原天品农特产品展销会在黄南州尖扎县康阳镇举办。活动涵盖技能竞赛、农特产品展销、产业交流、观摩学习四大板块，吸引省内外65支队伍、200余名拉面从业者参赛。竞赛分传统创新两大组别，比拼地道拉面基础工艺、标准化操作与创意面食。近日，循化县察罕都斯乡、清水乡等乡镇的露天西瓜进入采摘季。循化县依托生态优势，将线辣椒、露天西瓜等特色高效经济作物作为发展突破口，全面推进规模化种植。小小的西瓜已成为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成功缩影，和村民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城烟火，万般民生。民生是城市发展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最厚重的答卷。地处柴达木盆地的德令哈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把群众的期盼作为发展的方向，把百姓的幸福作为奋斗的目标。从城乡人居环境的迭变升级，到乡村产业的蓬勃兴起，从舌尖安全的严密守护，到就业增收的精准赋能，再到基层医疗的暖心提质，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一项项惠民举措落地见效，让发展红利浸润千家万户，让幸福温度充盈戈壁新城的每一个角落。城市更新是提升人居品质的关键抓手，城乡提质是汇集万千群众的民心工程。德令哈坚持城乡统筹发展思路，一手抓城市迭代升级，一手抓乡村风貌改善，持续优化全域人居环境，让城市功能更完善，乡村风貌更精致。
1: 我们坚持项目下沉、服务下沉，大力实施乡村道路升级、管网改造、人居环境提质等惠民项目，畅通农牧民的生产生活通道，赋能乡村发展。同时，我们依托城市更新，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完善城乡公共服务配套，统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居环境治理，持续优化我们的城乡宜居条件，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美丽乡村建设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内涵。依托得天独厚的乡村资源与文化底蕴，科鲁科镇莲湖村跳出单一环境整治模式，坚持环境美化与产业培育双向发力，盘活乡村资源，深耕特色产业，厚植文明乡风，让乡村真正成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
2: 近年来，我们借着美丽乡村建设契机，彻底改善了村容村貌，道路干净通畅，庭院整齐美观，公共设施齐全，村民居住环境焕然一新。同时，我们立足一村一品发展思路，菜籽油加工厂、特色种植等村级产业，依托农垦文化、生命树、饮食 IP 带动乡村旅游，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入股分红，实现村庄变美、产业变强、群众增收。
0: 看得见的环境变化，摸得着的生活幸福，乡村的迭变升级切实改变了村民的生活面貌，让村民在家门口尽享美好生活。
3: 其实这么年，从近几年来说，这个变化真是太大了。以前村这个路道不好，环境复杂，居住水平完全不行。现在这路道环境绿化，如果干净干净。

0: 是的，阿家院子正式秋了呗，广场路东卫生室要求出牌环境干净，户外出门发表卫生物检查村村用户莫患染疾病，住在村落和村里要新办，那么老百姓的居住幸福越来越翘班。你好，邱市长，我们是咱们哈市长监管局的，我们这边还是损伤的，受伤。好。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是保障民生福祉的关键一环。德令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坚持常态化监管、精准化整治，以严格执法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规范餐饮经营秩序，净化市场消费环境，守护群众日常烟火。
2: 把这些卫生清理好的情况下，把这个消费打上。咱们是不是有个盖子啊？德令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常态化开展随机查餐厅突击检查工作，随机抽取餐饮门店、直击后厨卫生、食材溯源、餐饮据消毒等方面，现场多处商户例行立改，建立问题跟踪台账，公开监督检查结果，发布了餐饮红黑榜，此举有效整治了餐饮经营环节的乱象。
1: 压实了商户的实品安全主体责任，拓宽了咱们的群众监督渠道，餐饮行业规范呢有显著的提升，群众的餐饮消费安全感持续增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稳就业就是稳民生、稳发展。德令哈市始终把群众就业增收作为民生保障的重中之重，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与群众就业意愿。
3: 搭建就业桥梁，完善帮扶政策，优化就业服务，全力破解就业难题，为群众增收致富，保驾护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一方面持续做大技能培训，做强劳务输出，做优招聘服务，解决群众就业和企业用工难问题；另一方面，持续完善重点群体长效帮扶机制。 扶持灵活就业，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全力稳定就业大局，提升就业质量，让更多群众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稳定增收，切实以稳就业护民生促发展。
1: 高海拔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本地独特的疾病谱，慢性病常年困扰着不少群众。
4: 为破解基层就医痛点，德令哈市中医院立足本地群众就医需求，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让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扎根基层，惠及民生。很多患者他们的这个健康保障意识要相对要薄弱一些，所以说我们在治疗过程中还是要给患者多加宣教，啊，怎么去管理好我们的病人，使我们这些患者广大患者受益。 防止他们出现一些并发症，延长我们患者的寿命，提高我们患者的生活质量。像我们德令哈市中医院有中慢性的，就我们的中医理疗区，包括我们现在有中医刮痧、中医拔罐、艾灸，以及我们的针刺、针灸治疗，还有很多我们的非药物的理疗方案，其实给患者来取得了很好的一个疗效。
5: 医疗服务的持续升级，彻底打通了便民就医的最后壁垒，让群众告别异地奔波求医的困扰，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贴心的诊疗服务。
6: 那今天扶上回去的话，还是要注意保暖、别受凉。之前没刚腿腰腿疼的时候，上下楼梯时就不得困难，楼梯上我这个腿就疼得厉害了，在这么扎针，可是家子这个都去做疗的时候，那上下楼梯时可不得方便。 在那治疗时候，邱大夫和平时要注意保暖身，保养身子啊，不疼，只要那有时间了就过来，可以做个督灸、扎个针，调理一下。能用中药推拿调理身体，家门口能看好病，对我们来说身心又省钱。
1: 深耕基层医疗，久久为工惠民。 从硬件完善到技术提升，从人才培育到服务下沉，德令哈市中医院持续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持续放大中医药特色优势，为各族群众的身体健康筑牢坚实屏障。
7: 这些年，我们不断的完善中医诊疗科室，优化门。

0: 诊住院就医流程，方便德令哈及周边农民就医看病，依托北京、苏州、杭州三甲医院以及省内的多家省级医疗机构，医疗帮扶，引进先进的诊疗理念，补齐人才短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特色中医专科，完善康复、老年病诊疗服务，下沉中医药服务到乡镇社区，加大中医，本土人才的培养，打通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坚持中西医并重，不断提升市域基层医疗水平，更好地守护各族群众的身体健康。
1: 民生温度丈量城市发展高度，点滴实感汇聚幸福磅礴力量。从城乡面貌的焕然一新，到乡村产业的蓬勃生长；从舌尖安全的严密守护，到就业渠道的不断拓宽，再到基层医疗的提质增效，每一项民生工程的落地，都是德令哈为民初心的生动践行。初心如磐，步履不停。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德令哈市将始终以人民期盼为导向，持之以恒增进民生福祉，补齐民生短板，优化民生服务，用一桩桩实事、一件件好事，持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让戈壁新城岁岁向荣，岁岁温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走过很多地方，看遍了世界的斑驳陆地，出发，为了到达。愉悦变得步履匆匆，梦想成为追逐的旅程。生活从哪里来，心到哪里去。从水天相连，用蓝调色的青海湖畔，从直耸云端蕴藏奥秘的冰河山川，从千里驰骋自由欢乐的雀跃生命，从刚毅与温柔的天地画卷，从奇异而壮观的赤红丹霞，从狂野与苍茫的高原沃野。

岁月更迭，从纯洁与真诚的质朴笑容，从缺氧不缺精神的坚毅果敢，从花开花落

从雪花纷飞，从一切自然生灵，从澄澈，从朴实，从心间流淌的真爱。住进自然，感知冷暖，

0: 在青海找到世界，找回自己。
1: 来吃水果啦，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4年出了一本那个画集《实录画集》。其实文革之前，直到他去世之前，他就看到这一本画集，还是没有发行，就刚到了那个发到新华书店以后，就得到通知停止发行，就把它全部压在库房里边。

0: 准卖，就是因为这个画册里边的第一张就是转战陕北，然后画册停止发行。
1: 1964年这年，石丹的父亲画家石鲁遭受到一系列打击，他的转战陕北遭贬，画集停发，电影剧本《共产党人》夭折，东渡受挫。这一系列打击让石鲁这个解放以来在政治上艺术上一直处于顺境的人心里难以承受。这里是西安精神卫生中心旧址，当年叫西安市精神病院。1965年11月，石鲁被送进这里。
2: 呆呆的，呆滞。再一个就是不说话，人文化都不说。后来他们给他介绍，给石鲁介绍，说这是你的介绍，这是你的主管医生郭大夫，也不理，也连看都不看。但是我注意观察他，他那个眼神啊，很紧，那个脸很紧张。
3: 他不是他精神病，那时候他文革还没来呢，他就精神病了。

0: 可是这个时候就是说，这种打击啊，还不是一个仅仅一个身体本身的问题，政治上面的一种打击都来了。然后紧接着就是社交运动，这个对意识形态的毛主席那个批示，就是关于那个各个协会，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搞什么那个贝多芬俱乐部啊什么的，这些批示就全部一个一个就跟着就都来了。
1: 一个人，费了这么大劲做了些画，然后为什么一张画马上又，受到很大的冲击，哎呀，这要不然我说他很焦灼，啊，他很焦灼。石鲁先生很可怜，都是他这个人生里他充满了焦灼。
2: 石鲁住院一年以后，1966年10月17日。石鲁被造反派强行从医院带出，直接押到美协西安分会，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画家的牌子，就在这棵树下被批斗。在后来的几年里，他经历了无休无止的游街、批斗、殴打，最后被关进了牛棚。
3: 石鲁先生，我看第一次看见他，他在钟楼底下啊被批斗的时候，被人推推搡搡的，哎，别人说那就是石鲁，哎，我一看石鲁那么矮一个个子，老头儿，又瘦又小。
4: 文革批判一个批判这个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另外就是说批判反动权威，他两头都沾着了。
2: 1969年8月，石鲁不堪凌辱，逃出牛棚，他想翻越秦岭逃回四川老家去。一个强烈的幻觉驱使着他逃回四川去找老王爷爷。他小时候有次落水，是老王爷爷把他救起来的。
5: 他感觉他要比沉没到底了，他就找着一个能救他把水从水里面能救上的人。

事实上，这是石鲁的第二次出逃。三个月前，他跑到西安郊区，游荡了一个多月，就被抓了回去。这次出逃，石鲁表现出一个正常人的清醒和理智。他从容不迫地一直往西走，到了西郊三桥车站，从那里登上了去成都的火车。然而，他毕竟是精神病患者。火车刚翻过秦岭，驶入四川广元境内，他就误认为到了峨眉山，于是下车走进深山。

0: 一人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游荡，饿了采摘野果充饥，渴了就喝山泉水，晚上就住在岩洞或山里人看庄稼的小屋里，后来又扮作游方医生，给人看病兼摸骨算命，换得一餐饭食。
1: 到后来他就开始在那个人家那个农民地里边掰那个生苞谷，吃了这人家的那个苞谷以后，他还给人留一个条，上面写着说，我现在是落难了，没吃的，我掰了你的苞谷，等到以后我有钱了，我再还你。

0: 那当地就公安上发现这人在形迹可疑，以前老在这转，说话还说就是外国话，我以为倒是苏联的间谍呢，把他给拉下来。
1: 最后他打的实在受不了，他看着在这非得被打死不可，他说算了，我们跟你实施了吧，西安美协你跟他们联系。
2: 这里是四川省广元市朝天火车站。1969年深秋的一个早上，石鲁在这里被押上火车送回西安，结束了他50多天的第二次出逃。

0: 回到西安以后，石鲁受到更严厉的批判，这是他在1969年12月23日写下的交代材料。我从逃到广元被押回来之后，一看全体革命群众对我进行了坚决的镇压，不像第一次逃跑被公安人员送回来那样宽待了。文革期间，石鲁写下了很多交代材料。1969年12月14日，这天是石鲁50岁生日后的第二天，他在这天的交代材料中写道：“我写的花表目标也是讽刺新贵，即姚文元、张春桥、江青，他们的上升如此恶毒，豺狼当道，是悠悠。”
1: 他是在批斗会上公开骂江青，而且他口如悬河，出口成章。
2: 相信范革命就是因为他写诗骂死人吧。
0: 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江青，造反派非常愤怒，他们开始罗织罪名，要把石鲁定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3: 那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公安局、法院，那好像是叫什么政法领导小组还是什么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就要求就说是判处死刑。
4: 结果打成反革命了，就差一点枪毙。
5: 给他宣判了死刑了，只是大夫证明他精神不正常，精神有病，才免于枪毙，就这么活下来的。
0: 当年西安市精神病院的医生们，在政治高压之下，以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实事求是，仗义执言，挽救了石鲁的生命。石鲁从1965年下半年患精神分裂症住进医院开始，到1969年底没有动过画笔。1970年初，大批判的高潮过后，曾经轰动画坛的西安美协宣布解散，全体人员下放劳动或去五七干校。石鲁因现行反革命罪，问题严重，等待审查，被留下来。石鲁本性中那个不灭的灵魂，在这个时候又复活了。他找出了一些50年代访问印度、埃及诗画的人物写生稿，把原来写实的水墨人物画改得复杂而神秘。石鲁艺术生涯中一批奇特的神秘主义作品就此诞生。海边的图马德，原画是一位埃及女画家的写生画像，石鲁将它重新安置在波涛汹涌的海。

0: 边礁石上。写生画《赶车人》曾在1956年《新观察》杂志上发表过，现在史禄把它改变成驾着太阳车的阿波罗，他将苦行僧变成印度神王，赋予他伏虎降龙的神力，他把印度少女放在荆棘与蜘蛛网的魔幻森林中，神态坦然宁静。此外，绢本《美点神》《献花图》《列族之女》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美点神》原是一幅在绢上画的白描，一位性感而极典雅的女神。
1: 她在上面写了一溜字哦，要和美打交道，不要和丑结婚。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她的那个，她的精神错乱到那种程度。可是，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在这种对美术的这种深刻的理解上面，这句话虽然很平淡，但是我们到现在都在回味这句话。
2: 他始终在矛盾之中。我那时候他疯了以后，他在那个开开了，他在我们的小院，他从精神病院回来的时候，他在那画那个拿那个拉丁字母组织那个像蜻蜓一样的怪虫子，怪草，我都在那看。看完以后我就说，哎呀，这画有意思。我说这画好，他老婆说这都画坏了。我都见到他这些事情。
0: 这批为数不多带有超现实主义倾向的神秘作品，尽管有些离奇荒诞，但在幻觉和现实之间，神与人，善与恶，美与丑缠绕交错，江世禄错综复杂的内心表露无遗，被人评价为野怪乱黑的石鲁美学由此达到一个巅峰。幻觉、错觉、幻想、夸大妄想，不停地出现在脑海里，让石鲁的思维极度凌乱。1970年10月，石鲁被第二次送进精神病院。这一住又是半年多，直到1971年6月才出院回家养病。药物损坏了石鲁的大脑，他不甘心做个白痴。他要重新开始画画，由此石鲁走向了他绘画艺术的新阶段，文人画。
1: 我们作为研究室，把他的画分成，把他的那个艺术历程分成了几段。第一段是延安时期，第二段是50年代，然后第三段是长安画派和60年代他的一些创作，那么第四段就是文革后期。
0: 与60年代相比，这个阶段的题材大多是画山、黄河、花卉和动物。从绘画形式上看，诗书画印结合，基本属于传统文人画形态。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独特表现力和形式趣味是以笔墨为具体表现。石鲁后期绘画的笔墨看上去比60年代被人指责的野怪乱黑更野更狂放，但事实上他是回归到了中国绘画笔墨的基础，强调以书法入画。创作于1972年的《画月之雄》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他笔下的画山就像巨人顶天立地，占满画面。作品的气势正如他的题画词：“画月天高月色斜，横眉冷对阵雄侠。”

0: 他的文人画是革命理想的文人画，他是用马列主义共产党人的这种对生活的、对现实的看法的文人画，共产党人的一种理论体系和中国绘画的文人画的某种这种优秀传统的一种碰撞和结合。这他成功的地方在这儿，他失败地方也在这儿。他的浪漫主义情怀，都比现实主义情怀碰得头破血流。
1: 到了文革以后，人性的那种扭曲和变化啊，就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种状态。

所以后来就说是那个有一个美术评论家谈到这一点，就是说是石鲁是疯了，可是比起在那一个时代，所有人都疯狂的那个时代，石鲁是最清醒的。

0: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苦难的日子终于远去。这一年，石鲁57岁，疯癫热烈，长发飘举，对酒当歌。为表达当时的心情，石鲁做了《花逢十雨俏》。然而，早春二月，乍暖还寒，四人帮倒台后一年多，石鲁的政治辫子仍然被专案组抓住不放，被定为问题严重、情况复杂。
1: 陕西省对石鲁的平反几乎持一种比较冷漠的一种态度，当然积压的问题也多。但是石鲁在陕西省的文化界毕竟是一个大高个儿，不是一般人的事儿。就这个，要不是朋友、家属多方努力营造这个抢救的气氛的话，几乎就是切白一块，还压在这儿。
2: 要把他的政策落实，真难了。开始我们自己小打小闹，后来没办法，就求助于中央了。
0: 经过家人和朋友的反复申诉，在许多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鼎力相助之下，石鲁的事传到了当时主持工作的胡耀邦那里。1977年12月31日，文化部派了两名同志到西安调查石鲁的情况。他们在西安调查了十几天，带着厚厚一大本材料返回北京。不久，文化部指令接石鲁来北京看病。

0: 耻辱是被担架抬出精神病院，担架又是直接从窗口塞进列车的，上百人前来送行。许多年了，耻辱的故事已是一部传奇，他的发疯，他的数次逃跑流浪，他差点被抓去枪毙，他的嗜酒如命。耻辱多姿多彩的故事给了人们另一种惊讶和感叹。在北京，耻辱受到了许多美术界老朋友的欢迎，他被送到通县结核病医院治疗了一年多，前来看望他的朋友络绎不绝。
1: 耻辱在医院的时候，我去看过他，他当时有个逻辑，他说一两白酒抵三两米饭，因此他每天就喝白酒，他这个逻辑很滑稽的。
2: 1979年，我父亲还在通县结核病院住医院的时候啊，这时候陕西省委就派人把我父亲的文革的所谓的政治结论送到了医院，我现在还保留着那个文件。
0: 这份文件是陕西省委审干领导小组对他所做的政治结论，结论推翻了文化大革命强加给他的一切诬陷不实之罪名，并对他长期以来与四人帮的斗争给予很高的评价。
2: 当时我父亲应该对我父亲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喜讯，应该他很激动，可是他很平静，他看到这个东西以后也没有任何说好，那就这样吧，就把那就甩在一边，就很平静的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也没有就说是大张旗鼓的又是要庆祝要干什么的。他这个时候实际上他的所有的心思在什么上面呢？美协要恢复了。
0: 1979年2月，耻辱出院回到西安，回到这个历经沧桑的大院，重建了陕西美协。